不然就火灾失火，一把火把那个不义之财啊烧掉，不然就你盗别人的，别人也盗你的，啊，以黑吃黑，啊，就遇到盗贼，啊，遗亡器物，把那个他的遗器物啊，给他消散掉，给他夺取掉，或者呢生病，啊，有疾病，生病，口舌啊，就是打官司了，诉讼，诸事。以当妄取之子，啊，妄取就是你这个不是应该你得的，你用不法的手段得来，这个都得不到受用。啊，以前小时候啊，听我父亲朋友讲故事，啊，小时候听故事我听了不少。啊，我们那个清朝有那个龙吟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过龙吟啊？这么大的一个，一串一串的，当中一个洞啊，银子啊，龙吟。啊，写个元宝龙吟这么大啊！现在在卖古董都有可以看到。那有一天呢、啊，一个种田的人啊，在田里耕田，他听说那个龙吟会飞的啊，有一串龙吟啊，从他头上飞过去，他就把那个赶牛那个牛鞭啊，把它打一块啊，那个龙吟就掉下来，掉下来刚好扎到他的脚，啊，脚受伤了。啊，后来那一块龙吟啊，拿去治疗。那个龙吟卖掉治疗，钱用光了，那脚就好了啊！啊，他得到那一块不该他得的，他得到了，不但啊得不到享受啊，还挨脚痛啊！所以这个讲出一个故事啊，啊，大家举一反三啊，这个你看有疾病啊。你没有黑那是那叫疾病，就生病，让你花钱，病怎么治就是治不好。以当妄取之子啊，啊，所以啊，不义之财啊得来啊，是灾殃啊，不是福报。再看下面，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啊，那么这个燕王杀人呐、啊。啊，或者任性啊，随便杀人，那这个是义，就是变成刀兵，就变成战争啊，战争啊来相杀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个战争是什么呢？冤冤相报啊，互相啊欠命债啊。所以你冤枉杀人，这个都有果报的，啊！所以现在那个科学武器发明的那么厉害，是不是好事啊？不好。老子讲啊，家兵不祥之起啊，那是造杀业的，不吉祥的东西啊。所以现在美国武器最精良啊，所以去打伊拉克啊。打死很多无辜的人啊！老上讲经讲啊，那些人死的去哪里呢？到美国去投胎啊，去当他家的子子孙孙，将来那些武器都是他的啊，他去报复啊。那么美国的你，美国这边的人杀了人，你死的去哪里啊？投胎到他那边去啊，他那边死的投胎到你美国来。然后他拿你的武器，将来就是再去打你的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叫一刀兵而相杀。啊，这个罪过很重啊。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若虎救鸡，非不战宝，使亦击之。啊，这个非义之财啊，就是夺取不义之财啊。偷盗这种手段得来的钱财啊，譬如若虎救鸡啊，啊，若虎就是有毒的肉啊来充饥，鸩酒就有毒的酒来止渴啊，那有毒的肉、有毒的酒吃了喝了，非不战宝，

不但不能保啊，马上就死了，死亦即之了。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给我们提醒啊，非义之财千万不要轻啊，得到非义之财啊，不是好事，而是灾殃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啊，那没有人会去取非义之财了。现在还在取非义之财啊，就不知道这个因果。那有一些人啊，取非义之财啊，似乎他也得到了，他得到了，还是他命中有的。那用这种不法的手段啊，他原来的福报啊，都被扣损掉了。啊，原来命中有100万，用这种非义手段得来啊，变成50万，真的是得而不偿失。所以这个一段呢、啊，就是戒杀戒盗啊，五戒啊，十善啊，不杀生，不偷盗。我们再看下面这一章，紫微章啊，第八，胡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惑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啊，这个叫紫微章啊，这一章啊叫紫微章。微就是微小、微细的地方啊。我们啊平常啊容易疏忽的啊。不太明显的啊，这个叫微。那么给我们这一章经文给我们指示出来，直到我们起心动念之处啊，往往啊我们起心动念啊都没有觉察到啊，没有觉察。没有觉察我们起心动念是善还是恶，我们是起个善念还是起恶念，我们自己啊没有去觉察啊，没有觉察呢，我们自己起善念起恶念呢、啊、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了。那么此地啊特别给我们指点出来。那么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凡是自私之地，那就是恶啊。利益大众是善啊，这是总原则的。那么胡心起于善啊，就是我们心里啊起一个善念，善虽未为啊，而吉神已随之啊，就是。我们起一个善念啊，这个善事还没有去做，还没有做，吉神已经跟随我们啊，所以不要等到我们去做了啊，吉神才来啊，起个念头啊，善，吉神马上就随之而来。惑心起于恶，起个恶念啊，要害人的恶念。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啊，我们先起个恶念啊，那个坏事还没做，凶神已经随之而来了，已经跟随着我们了。啊，所以在感应篇汇篇呢、啊，有一个公案啊，有一个人叫袁志史啊，这公案我常常讲。也是常常提醒自己啊，这个袁志时啊，他有一天啊带一把刀要去杀一个姓缪的，一大早，那么经过一座仙岩庙啊，这个仙岩庙是供皇帝的啊，这个皇帝啊是房舍那个房啊，不是那个做皇帝那个房。皇帝三皇五帝那个皇帝，供皇帝啊，那个庙啊叫仙岩庙。

那么他经过那个庙啊，那个庙祝一大早要起来诵经，看到一个人啊，从他庙门口走过，后面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跟着一群啊。他没有多久，看到这个人又绕回来，又从庙门口经过，这次回来，哎，奇怪，怎么跟了很多善神，也是好几百个，那感到很奇怪了，就把他找来啊，问，问他到底啊，你刚才去哪里，去做什么事情？啊，这个严智时就给这个庙祝讲啊，就管理这个庙的这个人讲，啊，他说刚才啊，我是啊怒气冲冲啊，带着刀要去杀一个姓庙的，那个姓庙的对不起我，啊，我要去报仇。那么走到他家门口啊，他忽然想到啊，这个姓庙的啊，他家里还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母，还有妻子儿女，儿女还小，他想一想，对不起我的只有姓庙的一个人，如果我现在把他给杀了，那么他的老母亲谁来奉养，他的妻子儿女谁来抚养，我杀了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他就想到这个事情，后来就放下报复的念头，算了，不报仇了，要回去了。那么这个庙祝听他这么一说啊，那就给他讲，他说哦，那我明白了，他说你知道吗？刚才你要去杀那个姓庙的，从我们庙门口经过，我看到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那你到了他家呢，你会替他的，替姓庙的，他的母亲、他的妻子、儿女、他的家人着想，放弃报仇的念头，你这个善念起来了，你在绕回来的时候啊，你后面啊跟了好几百个护法善神啊。他给这个姓严智时讲啊，给这个严智时讲啊，就是说你从今以后啊努力去断恶修善，将来你的前途无量啊。后来这个严智时先生啊听得满身大汗，哎呀，动个念头啊，动个恶念啊，凶神就跟着；动个善念啊，善神就跟着。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真的努力断恶修善，后来做官做得很大。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啊，就要在这个当中去觉察啊。我们用功啊，也是在这个地方用。那么我们根据这一段啊，那么我们如果起佛念，那谁来了啊？不知道，起佛念谁来了？我现在才知道啊，还要想一下到底谁来。那知道这个原理啊，那我们念佛啊，念念都是佛，那不是说佛都是跟着我们吗？念佛其实佛光铸造时啊，就佛光啊，什么时候铸造我们？念佛的时候就佛光在铸造我们啊。那么这个是指微章啊，那么我们起心动念啊，都要善啊，不要起恶念啊，不要害人之心啊，做那些自私自利的事情啊。人啊，作为害人就是自私自利，只有想自己不想别人。所以这个前面讲损子堕胎啊，也是自私自利啊。这个就是不想养小孩嘛。那这个很自私的啊，现在很多人不生小孩也是很自私的，他自己要享福，带小孩太累了。但是他有没有想一想啊，我们自己的父母带我们累不累啊？他累不累啊？没有父母生我们养我们，有我们现在吗？这些受用吗？没有。

是不是自私自利啊？所以才会去损子堕胎嘛，啊，或者他就不生，不生你结婚干什么啊？干脆跟我出家算了。再看下面，悔过章第九，即有成行二次，后至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啊，这个第九章啊，就是劝我们悔过。啊，就是我们做三十系列啊，每一时都要念忏悔偈啊，忏悔偈。那忏悔有没有真正忏悔呢？忏悔是要改过才叫忏悔。啊，念一念啊，过也不改，照常造恶业，那个忏悔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有口无心，不是真的。那个业障啊，忏不掉的。真正忏悔啊，在佛前发愿，那就要有具体行动啊，落实在生活上去改过，才是真忏悔。其有成行二事，后至改悔。其就是说，曾经啊，做过恶事，啊，就上面列出来170条，啊，我们有做过哪些恶事？那你要改过，要忏悔呀，啊，改过要忏悔，啊，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不是圣贤啊，都不可能没有过失。所以现在学习传统文化的一些同修啊，他们都知道啊，忏悔啊，去改过啊，学了才知道，以前没有学不知道啊，造了很重的罪业他也不知道啊。像这个丁嘉丽啦，啊，这个陈小旭的这个朋友啊，也是一个演员，现在好像也还在演戏啊，啊，那个也是十几年前啊，到北京啊，他跟我皈依的啊，后来啊，遇到传统文化了，他还真正彻底改变成一个人。所以最重要啊，啊，我们要改过，改过之后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诸恶就是不管大恶不能做，小恶也不可以做，这叫诸恶莫作。那么众善奉行啊，大善要做，小善也要做啊，不要以为哎呀小善啊，小善也要做啊，累积小善就成大善啊，所以叫众善啊，恶小也要改。那么这样啊，来修久久必获吉庆啊。那么久久就是要需要时间呐，啊，我们不可以啊，做个三天就想要得到果报啊。啊，久久就是必须要时间，要耐心，啊，要长远心，啊，来断恶修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时间久了，必定啊获得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啊，原来啊我们造了很多恶业，是要得灾祸的啊。现在呢，觉悟了，忏悔了，改过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样啊我们就能转祸为福了啊。那么这个祸福啊的转变啊，就关键自己在是不是真正发愿去改过修善。那么这章是悔过章啊，劝人改过，劝人忏悔。再看最后一段例行章第十，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

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这章是例行章第十，第十章劝人啊努力行善，劝人努力行善。这个开头这一句故啊，故就是这个缘故啊。什么缘故呢？吉人吉祥的人啊，他语善啊，言语善啊，就是十善业道经讲的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这语善。事善啊，这个事就是眼睛看，耳朵听啊，我们眼睛看耳朵听的啊，这个不善的啊，我们不看不听啊。像我们老上啊啊，常常给我们讲，他说五十年不看报纸啦，啊，不看新闻广告啦，啊，为什么？那些内容都不善，所以不看，啊，免得受污染。看了就受污染，不看了就不受污染。啊，这个叫事善，啊，事听啊，啊，要善，啊，不好的不听，不善的不看。我们专看啊。好的啊，听好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啊，不可能没有看电视，那现在的人都用电脑，那这个内容就太多了啊。这个内容啊，有一般的，有不好的，有善的啊，善的比较少。那么我们看啊，总是要选择性啊，要选择的啊。那么像我们这个网路啊，啊，大家可以看啊，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大家可以看，就老上讲经啦，啊，也有传统文化啦，哎，这个，都是讲经说法的啊，这个都是属于善的方面啊。大家啊，如果看网路啊，看了我们这个弘化网啊，那也就没有问题啊，也是属于事善。第一个打开就老和尚讲经啊，请看经文啊，那个都是善的啊。那其他的你不要看啊，那些不好的不要去看啊，这个叫事善啊。所以现在是啊，特别对手机方面的啊，这个不好的不看，不好的不说。行善啊，就是行为啊，啊这个。十善业啊，不造杀生、偷盗、邪淫啊，这属于行善。这个是止善。那么行善呢，啊，我们还要去积极方面呢，啊，去做好事啊，做好事啊，我们身体力行啊，去做好事啊，这叫行善。所以一日有三善啊，三年天必降之福啊。我们一天呢，啊，没有这个诸恶莫作啊，那么一天有三善，语善啊，我们今天讲话言语善啊，不讲这个口的恶业啊，语善一天呢，啊。讲的话都是善的，事善啊，我们看的啊，我们看的啊，那这个语善呢，啊，我们在这个啊念佛堂啊，啊，如果我们这个口业不好啊，啊，我们还是多参加共修，少聊天啊，聊天聊聊聊啊，又讲一些。这个恶口业出来了啊，所以都念佛啊，到念佛堂啊去念佛啊，到念佛堂啊，纵然心里胡思乱想，但是嘴巴念出来的。

是阿弥陀佛，那是口善嘛，那都不会去骂人嘛，啊，那口善。啊，所以多念佛啊，一天到晚念佛念佛啊，那么在念佛堂啊，起码也口善啊。那在念佛堂只有拜佛啊，身善啊，行善啊。啊，你在念佛堂啊，也不可能去造杀盗淫这个恶业嘛，啊，也不会去造口业，那只有念佛啊。虽然心里啊乱七八糟，或者是。在那边打瞌睡，打瞌睡都好啊，所以大家来听讲座，在那边趴着睡也好啊，因为这个我看着啊，那这个时候肯定不会去造恶业啊，也不会骂人，也不会去造什么杀生偷盗什么这些事情啊，也不会去乱看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勉励的啊，力行就要勉励来做善。所以在早年，我也常常跟同修分享一个公案啊，就是早年在台北简武华藏图书馆，有一个赖淑贤居士，是一个女众，四十几岁得乳腺癌，那么要往生前呢也非常痛苦，冤亲债主来啊，这个他人都变了样子，啊，人家是助念都被赶走了。啊，后来这个徐亚纯居士啊，那个现在是老居士了，现在还在，常常到我们双溪做三十一行念。他有一批同修去给他助念，就被赶跑了。后来问我怎么办啊？我说那你念地藏经跟他回向。啊，所以他带了20个同修啊，给他送地藏经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所以他又可以念佛了。啊，不然啊，之前啊。他病的那个样子啊，那气力很好啊，那个冤亲债主一附身啊，晚上闹得他们先生孩子都不能休息，不能睡觉啊，所以他先生来找我，他悟道法师啊，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太太赶快往生？他说呢，他不往生，我会先往生，我快崩溃了，受不了了，我白天还要去公司，还要照顾小孩。晚上整天晚上闹，啊，念佛机关掉，人来赶出去。哎，我说我也没办法叫他赶快往生啊，啊，我只能劝你啊，印经啊，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啊，后来啊，徐亚纯居士带同修跟他送地藏经回向，果然有效果，他冤亲债主接受啊离开，啊，又可以接受助念了。啊，后来总算呐、啊，啊，助念他往生。那往生之后，他先生呐、啊，就来道场做七。星期天呐、啊，念头会他来。晚上啊，每一个星期三晚上啊，7点半到9点，我们送无量寿经。啊，我就劝他，刚好送无量寿经是他同修往生啊做七的时间。啊，我说你这个7、7、49天呐、啊。每个星期都来参加诵经，啊，最好百日啊都来，啊，我本来是讲啊3年都来啊，3年不行啊，2年不然1年啊，不然起码也100天啊，啊，说100天呐、啊，往生100天呐、啊，那每个星期都来，啊，就晚上1个半小时嘛，啊，我们那个时候诵的人熟啊，1个半小时诵一部。那么49天呢、啊，他是每个星期每个期都有来，那满期之后呢，他就不来了，就不来。后来他同修往生80几天呐、啊，有一天早上我看到一个报纸啊，报某某人呐、啊，在某一个卡拉 OK 的地下的歌厅啊，被一个开出租车的丢汽油弹放火，他是其中被。就是这个人啊，其中被烧死。那我看一看啊，我觉得哎呀，同名同姓的那么多，不会那么巧吧？啊，我看着，但是还不到20分钟啊，徐亚纯就打电话来，悟道法师啊，赶快给赖淑贤他先生立牌位啊！我说，报纸登的真的是他吗？他说就是他呀！啊，
我说他太太才往生。

生八十几天呐、啊，他怎么会去跑到那边去被烧死呢？啊，他说他朋友开的，刚刚开张，啊，他请他去捧场，啊，这个一捧就捧到阎罗王那边去了，捧场，啊，那么他的朋友啊，大概得罪人，所以人家去纵火，烧死很多人啊。那么那一天呢、啊，我看一看啊，刚好星期三晚上送无量寿经。我说他不听我的话，不过他支持一百天，他那一劫就逃过了嘛。啊，那一天呢、啊，我就常常想，那一天他纵然来道场啊，趴在那里睡觉也不会被烧死嘛。啊，这就不来，我就没办法。啊，所以我现在讲啊，啊，你们来啊，就趴在那里睡也好啊，不然这个时间不晓得你去哪里，啊，如果去的那个不好的地方啊，那可能会有灾殃啊，啊，纵然没有灾殃啊，你像前面那个列出来那个作为无益啊，那个没有意义的，你去那个司命之城都给你去过的，去那里有什么好处？啊，所以一律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啊。反过来呢，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律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福，福不免而行之。凶人啊，每天讲话呢，恶口妄语两舌其语啊，事恶啊，专门看那些不好的啊。现在那个电脑手机专门看那些没有意义的，那个是事恶。啊，听的也不好的，啊，听什么摇滚乐啊，那些都不好，啊，让你心浮气躁，啊，看那个电视节目啊，看那个娱乐节目啊，看那个没有意义的，啊，你看前两三年呢、啊，新北市啊，以前台北县，巴黎那个八仙乐园啊，夏天放暑假，很多年轻人去那边唱歌跳舞，然后撒那个什么。结果烧死很多人啊，那一撒就着火啊，烧死很多人啊。啊，我们双溪那个那么好，这念佛啊，又免费供这个饭菜，他不去，去那边去被烧死。那个就是啊，作为无意，太上感应片作为，那个唱那歌那个都没有意义的，都是造罪业的。啊，行恶啊，行为啊，造恶业啊，杀盗淫，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无无不免而行之。一天呐、啊，如果这个以恶事恶行恶，一天呐、啊、有三恶，天天累积，那累积三年呐、啊，也灾祸就来了。啊，那么如果每一天呐、啊、以善事善行善，你修个三年。那福报也就降临了，那自己要选择灾祸还是福报啊，自己决定了啊，啊，这个活菩萨都没办法啊，那活菩萨只能把这个事实真相啊告诉我们，劝导我们，勉励我们，鼓励我们，给我们说明，那后面呢、啊、要我们自己去抉择修行。自己得佛得护，关键在自己一念之间。啊，一念善得福，一念恶得祸，关键在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好，太上感应篇只讲到此圆满了啊。那么大家呢？大家来随喜啊！总是功德无量啊，大家功德无量啊。那如果天天念，天天看啊，那么这个你每天这样修，修个三年啊，你就有福报了啊，业障也就消除了啊。这个大家要努力啊，从这个地方来修行啊。那么下午啊这个一节课啊。下午这个两点啊，我来讲这个，这个李老居士啊，教大家念佛的方法，压三毒烦恼的啊。
那下午第二节课啊，看那个唐老师做的动画，那个

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看还敢不敢造恶啊？啊，那下面下午两节课就这样啊。那么现在呢，啊，还有一分钟十二点啊，我们就提前一分钟下课，准备啊午斋。那午斋吃过后啊，还有大国外交，大家时间都看看。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解药。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望掌啊，请大家翻开《金刚经讲义解要》卷三127页最后一行啊，从这个小课题看起。89结成无住不思结不厌啊，请翻开下一页128啊，请看第一行经文。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不思。那么从这里看起，这一段经文啊，那么接前面啊的经文而来。前面经文啊，佛给我们开示啊，若心有所住，则为非住。那么接着啊，就给我们做一个结论啊，就是菩萨呢，心啊，不应当住色布施。一部《金刚经》主要的宗旨啊，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所以六祖听五祖讲《金刚经》啊，就讲到这一段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因此啊，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也成为中国佛教禅宗啊啊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啊这个两句经文了 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么简单讲叫无住生心，那应无所住啊叫无住。而生其心呢，就生心了。所以简单讲的，无住生心。那经文是应无所住啊，应该啊无所住啊，而生其心啊。这是一部《金刚经》啊，主要的宗旨啊，也是600卷《大般若经》啊，它的一个宗旨了。那么什么叫住啊？住，住就是着相了啊。无住，那就是佛菩萨了。住就是凡夫了啊。我们凡夫啊，都是着相。我们凡夫不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佛劝我们应作如是观了。那我们为什么住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啊，这一切有为法，它不是真实的啊，如同我们做梦一样，如梦啊，梦是第一个，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了。晚上啊，睡觉啊，做了一场梦啊，这个梦境啊有很多种啊，无量无边啊，啊有好梦，有噩梦啊。第二天醒过来啊，无论是好梦还是噩梦啊，了不可得了，你痕迹也找不到。但是正当我们在梦境的时候啊，那有自己，有别人，有山河大地啊，那梦到呢啊，这个

人对我们很好，我们很欢喜。啊，梦到有人要杀我们，那我们吓得不得了。那不知道我们在梦境里面。那么为什么呢？会有欢喜啊，会有恐惧呢？因为不知道那是梦啊，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佛给我们讲啊，我们在六道十法界都是梦境，六道啊是梦中梦了。除了六道啊，还没有明心见性啊，还没有到无住生心啊，还是梦啊。但是他们是好梦啦，我们六道生死轮回是噩梦啊。除了十法界啊，那个梦才醒过来。那么佛呢，劝我们就是要观呐、啊，我们现前现实的这个世界啊，山河大地。种种的，就如同我们晚上做梦一样。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跟同学分享，就是我们晚上做梦，我们睡觉了，我们进入梦乡了。那么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我们白天这一切呢，是不是成了梦境了？我们在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呢，那都是把梦境啊当作真的，那其实是在做梦。但是我们白天这一切啊，我的房子有几间啊，我的不动产，我银行存多少钱啊，我的家亲眷属，我的儿女，包括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当我们睡着的时候啊，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那就变成梦境了啊。所以我们白天在做梦，晚上在做梦啊，晚上做梦，白天还是在做梦，梦幻泡影啊，那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呢，如果真想通了，你就不住相了。那为什么还是住相呢？这个还不是梦啊，真的啊。所以你放不下嘛，那放不下呢，你就有的苦就有的受了啊。顺境你就生贪心了，逆境啊你就生烦恼，生嗔恚心了，因为不知道是假的，像在梦中啊，梦到只老虎要吃我们，那不是吓得不得了，赶快跑了。如果知道是梦境啊，那就做个人情给他吃嘛，因为它是假的嘛，但是我们不知道假的，你当真了，我们就这个叫着相了，执着了。不知道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啊，幻就是幻象啊，一个幻象啊，这个幻啊就像变魔术一样啊，这个变魔术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幻象啊，那是一个障眼法了啊。泡就是水泡啊，那个水泡也不是真的啊，它很快破了就没有了。影就是影像嘛，我们看电视看电脑，那个影像啊很逼真啊，但是它是只是个影像啊，是个假象啊，那也不是真的。但我们现在为什么看电脑看得那么入迷呢？我们也是把它当真的了啊。所以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啊，他就做那个圆莲的啊贴纸啊。这个最近我们也做出来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另外呢，就是《金刚经》另外一句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的凡是这些有为法啊，在《唯识论》白法明文论这个。精神物质跟抽象概念不相应行法呢，
这个万事万物把它归纳一百法一百条了。那么九十四种是有为法啊，这个心法、色法啊，这个十一个啊，心所法五十一个，心法八个啊，不相应行法二十四个啊，后面呢无为法六个。六个无为法呢，前面五个是相似无为，好像我们看到这个虚空啊，是无为，但是它不是真的无为，它是相似的。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是真正的无为法。无为就是它不会变化的，不生不灭的，永远存在的。但凡是会有变化，那就叫有为法，有生有灭啊，有生灭变化的都叫有为法。那有为法就是不是真的，是虚妄的。那么佛呢给我们开示啊，就是我们不要去执着那个虚妄的相，我们一执着呢，那我们心就迷惑了，迷惑就生烦恼啊，起贪嗔痴慢这些烦恼，那起惑就造业，造业就受轮回的苦报。那这轮回的苦报也是希望的啊，但是呢，我们梦没有醒啊，我们是真有苦受啊，真有苦受啊。所以这个一着相啊，那就造成了这个虚妄的啊，六道生死轮回的这些幻象、这些假象啊，我们迷在这个当中啊，都无量劫来都不觉悟啊，所以佛大慈大悲出现在此啊，给我们开示，劝我们呢、要觉悟了啊，这些相是假的。不要执着啊，但是不住，我们都住的习惯了啊，不住空就住有，总是心要有一个住啊，总要抓住一个东西啊，你要有所住啊，这是变成我们的习气了。那现在叫我们一下无住啊，那我们就不晓得该怎么办了。那无住呢？我这个心要摆在哪里啊？所以这个就是一部《金刚经》要讲的地方了啊。就是你无助，但是要生心了。这个小圣啊，他不着相，但是他无助，但是他不能生心啊，他不能生啊，去度众生的心。他无助不能生心。那么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呢，有时候无助他就不能生心，生心他就不能无助啊。那他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他像六祖那样啊，他就无助生心是同时的啊，他就这个无助啊生心是同时的。所以我们这个学习啊，就在这个地方学习。那么这个地方呢，菩萨心不应注视布施啊，在六尘里面啊，举出第一个色，就是物质啊，就不要着这个相来布施。其他五度也是一样的。不应注色布施啊，这个不应注色布施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这个三轮体空了啊。三轮体空，我们布施财物给别人啊，你不要执着啊，某某人呢、接受我的布施啊，我帮助他多少钱啊，那也没有我自己。就布施的我

那么这个我人啊，那当中的物，就三轮都空了啊。但是有没有不是有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我们以此类推了。我们生活当中这个就很多了，那我们不要放在心上了啊，不要放在心上。如果放在心上，叫着相布施，叫住相布施。住相布施呢，就是你会得人天福报。你将来你财布施呢，得财富啊；那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那我们人天福报啊，在还没有出六道，但是我们可以升到人天善道啊，但是会很有福报了啊。将来啊，你会享受荣华富贵啊，来生啊。啊，这个大富大贵了，那不能超越六道，不能脱离生死轮回了。啊，所以住相布施跟不住相布施，它差别就在这里。你住相布施就是世间法，世间的善法；那不住相布施就超越世间了，就是佛法了。那么其他呢？啊，这个菩萨六度啊。啊，也都是不应该住啊，不应当住啊，不应当住你就超越了啊，你住了你就不能超越这个世界啊，只能得人天福报。好，我们看这个讲记节要啊，第一条：一发菩提心，即是发六度心。不应住六尘身心，正为行布施六度耳。啊，这个一条啊，叫发菩提心。那什么是菩提心？这里也给我们说得很具体，即是发六度心了。啊，六度心。你发的六度的心就是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就是发六度心。那菩萨呢，就是修六度万恨啊，就是我们整个生活了啊，我们整个生活。那菩萨怎么过日子呢？就是修六度啊，六度，第一度布施，第二度持戒，第三度啊忍辱啊，第四度精进，第五度禅定，第六度般若。那么这个六度啊，波罗蜜啊，啊波罗蜜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道彼岸啊，或者彼岸道啊，一般讲道家了。那么六度如果没有般若这一度啊，没有般若就是智慧了。啊，般若是我们自性啊本有的智慧。如果没有般若啊，就好像我们有手有脚，但是眼睛瞎了看不到啊。般若如目啊，啊就眼睛啊。啊，那么你没有眼睛只有脚，那你一直练这个脚一直跑，那也很危险。啊，那你们看不清楚那个路上啊，有什么东西啊，有没有坑啊，你这跑就掉下去了啊，那就危险了。啊，所以般若啊好像眼睛了啊，所以般若如目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开启我们的智慧眼。那么一个人有了眼睛啊，那你手脚好好的，那你走路你看得清楚啊，前面的路况啊就不会危险了，就不会走错路了。那如果眼睛看不到了，没有眼睛，那你怎么走啊？啊，所以你没有开启般若智慧啊，修行啊就盲修瞎练，盲修就是。好像盲就眼睛盲了，瞎了啊。那你很用功修，那修到最后没结果了啊，甚至啊走偏了，误入歧途

着魔了啊，这个都现在都大有人在啊。啊，那没有波的啊，所以过去我跟大家也提过啊，早年我们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啊，啊那个休斯顿啊，一个居士啊，啊他一个儿子。啊，那这个休斯顿这个居士啊，他也叫阿桃，哈哈，我们打佛区都来佛教会帮忙煮菜的啊。我从休斯顿到达拉斯开始了一段路，三四个小时了。那么他一个儿子读哈佛大学二年级啊，那么去奥斯汀啊，跟人家学秘啊。那前面呢，他这个是念咒啊，念晚上的啊，学了半年啊就着魔了啊，所以那次我到休斯顿去了，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也没办法啊，这个啊，我只能给你诵诵经，跟他回向回向了 啊，那我也无能为力啊。所以他就请我到他家啊，我找我们几个出家众啊，去跟他送无量寿经啊，跟他回向。那这个送到精神病院呢、啊、也没有用啊，那个是不好的啊，因为密宗啊，你要找到真正善知识不容易 啊。现在那个黄念老讲啊，这密宗的上师啊，那假的很多了，那你也不认识他是真是假，那你跟他学啊，那都很容易啊走错路了啊，走错路了啊。所以他去练了半年了，后来我就问他呢，他是怎么练的，都晚上都念晚上的啊，念咒念晚上的，练到天亮。那练晚上的，我在家的时候啊，我曾经碰到过一次啊，在戏子弥勒内院呢啊，那时候我母亲去那里做义工啊，我有放假呢，就去挂单了，晚上住在寺院。那么那一次啊，那个住持啊，宽利老法师啊，给我安排在一个通铺啊，那个没有什么套房的啊，那通铺的、啊。木板垫的通铺啊，可以睡七八个人的。他就安排我跟一个姓那的啊，一个居士啊，跟一个居士住啊，就是睡在同一个床铺上啊。那么那个居士啊，他就自我介绍，他说他姓那啊，那里的那啊，他说他是旗人的、啊。旗人就是满清啊，满族的了，他不是汉族的，满族的，他是旗人。他说：“你晚上跟我住啊，那我晚上要用功。”我说：“用什么功？”他说：“我要练咒啊，练咒，我都练到天亮啊，晚上我们开始睡觉，他开始练咒，开始睡觉他开始练咒。”我说：“那我只好说，那没关系，那就你练你的，我睡我的吧。”那果然没错啊，我躺下去我睡觉，他在我旁边念咒念到天亮。实在讲，那天晚上我大概没什么睡了啊。所以那个休斯顿那个阿桃的儿子啊，他说是奥斯丁啊念那个晚上的。我说我在家的时候碰到过一次啊，的确有念晚上的。但是啊，这个念咒啊，如果你不是很高级的秘法呢，都是招请一些鬼神，鬼神真有啊，那不是假的。我经历太多了啊，那经验谈啊。你请过来啊，我们有句俗话讲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啊。你请来，你怎么再把他请回去啊？那请来你请不回去，你就麻烦了啊。所以这个就是问题，就是没有般若智慧了啊，没有般若智慧，没有般若智慧啊，你修。

什么法门啊，都很容易有偏差了。啊，如果没有真正善知识啊，在旁边指导啊，那很危险啊。那好像眼睛瞎了，没有眼睛，那你一直跑，一直跑，你跑得越快就越危险了。啊，所以六度啊，般若如目，好像眼睛一样。那人不能没有眼睛啊，眼睛没有眼睛看不到路啊。啊，但是也不能没有手脚啊。啊，所以这个六度啊，就好像一个人呐、啊，啊，有眼睛，有手，有脚啊，这个四肢啊，所以五度啊，好像手脚啊，这个第六度啊，就像眼睛。那么发六度心呐、啊，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么有了智般若啊，布施才叫布施度啊，不能只有布施啊。啊，只有布施啊，你就不能度啊，度什么？度生死啊。啊，超越度就是超越了，啊，超越生死了。如果你才布施啊，你没有般若智慧啊，你着了相了，那只能说布施啊，不能说不能叫布施度。那才布施你会得人天福报，你才布施会得财富啊。那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那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啊所需求的。如果你着相布施，这修这三种布施，你会得人天福报，得财富，得聪明智慧，得健康长寿，这个是我们世间人，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要求的了。但是不能了生死出三界啊，不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啊，所以必须有般若啊，就是不能住相了，不要着相。但是这个说呢容易啊，但是做也难了 啊我们都住的习惯了。啊，叫我们无住实在是有困难。在佛法呢，无论大乘小乘，显宗密教，那你要超越就是要无住。那唯一只有一个宗，你有住也可以超越，就是净土了。你住相，就是你不要住这个娑婆世界的相，你住极乐世界的相。那你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我们现在是住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我们这个叫秽土，五浊恶世，污染很严重。现在这个气候不正常了啊，地球生态都通通被破坏了啊，受到严重污染了啊！所以佛在经上讲，这里叫五浊恶世秽土。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生理的污染，环境的污染，种种的污染，非常非常严重。那么我们不要住这个污染的世界，我们住清净的世界，住五清世界，那我们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去那边呢，你还是要修无住身心啊，只是换个环境啊，再去修。分两个阶段。这个是特殊的法门。其他法门都没有例外的，你一定要在我们这个世界呢无住身心，你才能超越。你要修无住，起码你要无住才能证阿罗汉啊，超越六道啊，无住身心才能明心见性啊，超越十法界啊。

那么我们现在呢，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们学习《金刚经》啊，我们对这个无助啊，也慢慢啊，对我们看破放下。这个无助就是看破放下了，放下万念。那实际上啊，无助身心呢，这个古来祖师大德提倡的，念阿弥陀佛或者念南无阿弥陀佛，其实这个是最巧妙的方法。你心里放下万念，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了，空空洞洞的，那只有提起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你心里通通放下了，放下万念了，这个就无助了嘛。那你升起念佛这个心啊，这句佛号明明朗朗的，清清楚楚的，那就身心嘛。所以这个念佛啊，是修无助身心啊最巧妙的方法了。那其他的方法呢，恐怕我们这个不是那个根器啊，比较用不上啊。但是我们既要知道呢，就是无助就是放下了。我们心里啊，那些拉拉杂杂的啊，那个都不要放在心上。我们现在呢，也是可以修的。有这个方便。我们放下万念，那提起一句佛号，放下万念就是无助，提起一句佛号就是身心了。那这个就同时都有了。这是净宗啊，它巧妙之处啊，就是念这一句佛号，无助身心了。那么其他的法门呢、通通要修这个无助啊身心啊。那这个当然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修。我们有一个净宗来补助啊，那我们修这个无助身心啊，更为方便了，更为方便了。所以不应住六尘身心啊，就是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啊，那么我们眼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六根，那么我们六根啊所对的一个对象就是六尘那当中就产生六识了，就是我们的心不要住在这个六尘的这个相而生心不要住这个相正为行布施六度耳那么如果不应住六尘生心你不住相而生其心，那这个正是也就是修布施六度了。那么这个话呢，我们听起来好像不太容易理解我们引用偶遇大师在一篇念佛开示我们可能更能够具体体会一点。这个偶遇祖师他就是开示我们念佛人说真正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了。大布施你身心世界通通放下的大布施，那不是我今天拿多少钱去布施拿几百万去布施就大布施，不是他那大布施就是放下身心世界，就是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放下了那么放下呢，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我们没看破
为什么没看破呢？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相通。

都是假的，如梦幻泡影啊。所以我们早年啊，在二十几年前，我们老上就叫我去印那个贴纸啊，贴在那个圆脸的。我们现在隔壁有流通啊，大家可以请回去贴在电视这个角落，不影响你那个画面的 啊。那的确呢，现在这个电视啊，我们老上常讲啊，你会看电视，你就开悟，你就成佛了啊。看电视的时候啊，就看到那一句啊，就是凡所一样，就是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要去观，那是假的啊。那么你这样观啊，你会开悟的啊？为什么呢？你这个心啊，不会住在里面那些剧情里面。比如说你看新闻报道，我这样报着报着，哦，我们这个情绪就跟着起来了，对不对？你就住了嘛。啊，就是如梦幻泡影，如如不动，但是你看得清楚，听得很清楚，也知道他们在讲什么，那我心就不住。我心啊，不起心，不动念，这就不住了。大家可以练看看啊。但是如果你跟着起舞啦，那你就哇住了。要赶快回来啊！那么这个的确是《金刚经》修学啊，在这个境界练心的一个方法了啊。这是大乘啊，大乘教的时候在立誓练心啊。那小圣呢，他这个分到境界，他会受影响啊，所以他要隔离。就小圣这个沙弥戒、比丘戒，你不可以去看啊，不可以看电视啊，不可以看这些戏剧，不可以看啊，因为呢，他会心会受染污，他会着想啊，所以他先隔离啊，先隔离。那大圣呢，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不受影响，他有免疫力啊，那不受影响就免疫力啊。不受这个病毒的影响，那这个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啊练了修清净心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看电视啊，的确先师净老和尚讲啊，看电视的确就是在修行，没错啊，所以他印那个给人家贴，就是你贴在那里啊，就是叫我们看电视，你就是要修了。你这样修，你会开悟的，会成佛你哪一天看到呢，真的都如如不动了啊。但如如不动呢，要身心哦。不是说他讲什么都不知道啊，那这个就不是的。你清清楚楚，但是你心不跟他动，不跟着动。那有好的有不好的，那反正通通是假的。都是梦境啊。修如如不动啊，不要受它影响。但是我们知道那是善，那是恶，我们很清楚。但是我们心啊，不跟着起伏啊，不起一向啊，如如不动。那这样练啊，慢慢啊，我们的清净心就现前，我们的智慧啊，也就透露出来了。所以的确啊。看电视这样看呢、就是会看，那么我们不会看呢、这个心情就会受影响如果心情会受影响那建议先不要看先不要看所以过去我们办这个道德讲堂先不要看，先收手机先收手机，因为你的情绪会受这些干扰嘛，你会受到干扰，你心就不清净，心不清净，你心定不下来，定不下来了，你听什么东西，学什么东西都没有效果都无法吸收了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初学的阶段如果心还会受干扰那先不要接触先修小圣的小学生的修法先。

先远离。那么一段时间呢、啊，你心静到一个程度，你还要出来磨练哦，还要出来考试哦，不然你住在深山上，我都很清静了，那一出到街上走一趟又不清静了，那不及格啊，所以你还是要练啊，那你是一个阶段性的啊，那么在一个清静的环境修啊，还要到这个红尘里面修啊，透过这些考验，你真的不动心了，那才算及格了。啊，才算成就了。所以偶遇祖师给我们讲啊，这个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那么放下呢，就是要首先看破。你真看破了，看破什么？《金刚经》就叫我们看破的嘛。你真看破，那你一定放下。你知道是做梦，那你就放下了嘛。如果你不知道做梦，那你就当真的嘛。你就当真的。那么偶遇祖师啊，第二度啊，就是不计较是非人我啊。这个不护起贪嗔痴及大痴戒，就你心里啊不升起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就是痴戒嘛。那勤修戒定慧，就熄灭贪嗔痴嘛。那个大痴戒了，不计较是非人我及大忍辱了，这个忍辱也不好修啊。为什么不好修呢？我们着相了，着相了，那就是这个忍辱有逆境啊，就不顺心的事情啊，看到恶人恶事啊，我们会生嗔恨心了啊，遇到人家诽谤我们，我们会生嗔恨心了啊，这个就不能忍，这个逆境。那顺境呢？我们喜欢的会生贪。那个也要忍，那个比逆境更不好忍。所以这个不计较是非人我即大忍辱了。那有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社会上也天下大乱了，也没有公理啊。那现在呢，我们如果你要计较了，你就忍不住了，你肯定要生气的了。现在是个乱世啊，特别现在这个乱世，没有是非啊，没有是非善恶，是非都颠倒了，善恶也颠倒了。所以我们不要去计较了，你跟他计较没有用啊。那不计较，那我们忍辱度我们就能修了啊，不计是非人我了。所以不计是非人我呢，这我们老上这个二十多年前到日本去啊，去跟他们交流啊，去参加那个联合国国际和平会议啊。那么他找时间呢、去跟当地的这个寺庙去交流还有接受了东京电视台的一个访谈，那么跟一个基督教的石井牧师访谈。那么那一次去看这个联合国世界和平会议，那么联合国呢开这个和平会议啊，每一年花很多钱，开了几十年了，越开这个世界是越不和平，好像没帮助，不但没有帮助，越来越不和平啊，越来越乱了。后来我们老和尚给他们提出核心的问题在哪里啊？核心的问题呢，还是在从自己。他说，
讲到比较最核心的，就夫妻。

一两个人，夫妻两个为什么离婚呢？因为有冲突嘛，那个一个家庭基本的成员就夫妻嘛。那么再讲到核心就是自己嘛，自己内心啊，自己跟自己你善跟恶都会起冲突嘛，自己跟自己都会起冲突是讲到最核心的所以他讲到恐怖分子啦，讲到这些，他说你要从那个核心呢去找它的根源在哪里，从哪里发生的。你现在看的都是枝枝叶叶的所以那核心就是家庭，找到最后就是自己个人教育的问题了所以那个石井牧师说，那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才会和平呢？那么我们好像就跟他讲了，他说要和平就是说别人没有道理的也是合理的我有道理的也是不合理的，这样就和平了他没道理，那我们也同意他是合理的我有道理他说我不合理那我不合理说这样就和平了。石井牧师说：“好难哦，怎么会是他没有道理也是合理的，我有道理也是不合理的，怎么会这样？一定我有道理，他没道理嘛？那这样就真的嘛？那这个就是啊，我们老上讲的就比较具体了。偶遇大师说：不计是非人我。”那这一条就是不计是非人我了他没有道理也是合理的，我有道理也是不合理的那这个就是大忍辱了那石井牧师说好难哦，那真的很难所以这个要般若智慧如果有般若智慧那这个我们就能够修了大忍辱那第四呢，这个不烧间断夹杂就是说你不夹杂就是专精我们一门深入常识心修了就是大精进了这个心里不妄想持足不再打妄想就是大禅定了不为他计所获其大智慧他计就种种的言论种种的知见你不会被迷惑了。你为什么不会被迷惑？因为你有般若智慧嘛，你的照见很清楚了真妄邪正，是非善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你心不着。不迷惑那是般若智慧，就大智慧所以呢，偶遇大师这个一句佛号他配这个六度就是你念这一句佛号，就圆修六度，圆满修这个六度了那这个也是圆顿法圆顿法圆满快速修习的方法了。所以这里讲不应住六尘身心，你不要住那个六尘的相而身心，那你这样就是修六度了就是修六度了。我们再看第二条，二一有所住以为境转，则布施等功恨必不能圆满，故应离一切相，广行六度，利益一切众生。一有所住，住就是着相了。一着相那我们心就被这个境界转。那这个心被境界转我们依照我们老和尚教我们的看电视用看电视来测验自己也最准了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会不会被它影响如果被它影响就被转了

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电视节目，特别是新闻报道啦，啊，那很多有好的，有不好的。那我们心呐，如果有住，那这个情绪呀，就会跟它浮动，啊，会跟着起舞了。那这个就是住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赶快提高警觉，哎，不能住，啊，当我们的心赶快用念佛把它恢复到平静，啊，继续看，啊，都看得真不行，那不要看了，真受不了就不要看了，啊，因为你越看越难受，就不要再看了啊。但是我们真正功夫要提升啊，真的还是在境界上练啊，那是真的了啊，那是真的啊，所以意有所住，以为境转了啊，所以则布施等功课必不能圆满啊，如果有住啊，那这个功课就不能圆满，不圆满就是不能超越了啊，我们怎么修都是在六道。都是世间的善法，都属于世间法，都不是佛法了。故应离一切相，广行六度。离一切相就是无住啊，我不住这些相，我心里干干净净的啊，清清净净的，好像明珠一样照万物。但是镜子啊，明珠照这个外面的景象，照得清清楚楚，但是呢，它丝毫不受污染啊，所以离一切相啊，广行六度啊，广行六就生心呢啊，不是说无住啊，什么都不干了、啊，不是这样的啊。你要去度众生啊，你看呐、啊，阿弥陀佛他无住啊，但他建立一个极乐世界啊，来供养十方世界的众生来修行啊，他帮助众生呢、啊。啊，帮助众生呐、啊，得度啊，这个就是生心嘛。啊，如果你无住不生心，就变成阿罗汉了，变自了汉了。啊，所以菩萨呢，要无住要生心啊，要生这个度众生的心了、啊。啊，那这个才是圆满的了。啊，所以广行六度啊。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嘛。啊，我们住相为什么住相？就为我啊。那么要破这个我执啊，我们现在那个起心动念啊，第一个先想别人，不要想自己啊。啊，那这个我们举出个例子，我们看到我们很喜欢吃的东西啊，啊，第一个念头不要想啊，我要赶快把它吃。知道，那这是我了，这个是我说，那第一个要想到呢，哎呀，我的父母有没有吃啊？那比如说，这个现在父母都会给儿女做生日嘛，那父母他是无私的爱嘛，啊，对儿女是无私的爱嘛，奉献的，没条件的。我们做生日啊，照顾生活了啊，等等的。那么做儿女的呢，那有好吃好玩的，有没有去想到父母啊？那父母给我们做生日，那父母的生日我们有没有给他做啊？那也要想到父母啊，甚至想到祖父母啦，想到兄弟啦，朋友啦，等等的。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的啊，凡事啊，这是为众生想，为大众想啊，那不要为自己。那这个我们这个我执啊，这个住相，这个就慢慢会淡化啊。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做到无住啊，但是慢慢淡化，到最后也能达到无住了啊。就是多为众生想。啊，都为众生想。

推己及人。所以儒家呢，他的教学从这个人字开始。我们再看第三，佛说二字亦有深意。佛为过来人，乃经验之谈，非同理想。佛说这两个字在这里有很深的一个意义在。所以这是讲经文，是故佛说那佛说呢，菩萨呢心不应住色布施。因为佛是过来人的。佛是过来人。那佛是果位，菩萨是因位。菩萨修六度修圆满，那就成佛了。所以成了佛，他也经过菩萨修行的这个经验嘛。所以是过来人。所以乃经验之谈，就是你要菩萨呢，你心呢、不应当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你这样才能超越了。他非同理想，因为他是经验谈的实际经验谈。我们现在讲他的心得了他的心得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再看第四。长老问义，在得一安住其心之方也，而一切无助，正是安心之妙方故。一切不住，即是离一切相，即是不为境转，则其心安住而不动矣。那么你心不被这个境界所转，就是安住了。那不要再呢，我这个心不住这个色身相外触法，那我现在要住在哪一个地方要找一个地方来住又是住了你只要不动就是无住了。所以他这个佛这个跟长老这个问答，他是很巧妙的很巧妙的，所谓善巧方便让你悟入。所以长老须菩提长老须菩提问的意思，就在得一安住其心之方要我这个心安住是有哪些方法哪些方法帮我这个心安住呢？安住在一个地方呢？来问这个我这个心要怎么安住那佛回答呢？一切无助。他问要安住，那佛跟他说一切无助。那一切无助正是给你安心安住的妙方所以一切不住了，即是离一切相即是不为境转那不为境转，那你心就安住而不动了。就是不起一向如如不动了。那么你要找一个又要一个住，你心又动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自己要好好去体会你体会到了你会开悟的这个我们现在修这个念佛法门这个我们如果还体会不到，那我们心就安住在阿弥陀佛就也对了啦这个叫甚方便啦殊胜的方便。你这个懂这个无助是最好如果不懂也没关系，不懂反正我就是住在阿弥陀佛那其他放下，那也就是无助生心了。就是无助生心，它是同时的。但是念佛它最巧妙就在这里。那无助生心

就是同时的。那这个方法是最巧妙的啊。啊，所以我们修净土有这个方便啊。我再看第五，当知必一切无住，而后得所安住。必始终无住，而后法身常住，且并法身亦不应住，故曰不住涅槃，乃入无余涅槃也。啊，这个入无余涅槃就是不住涅槃，不住生死了。啊，所以叫无余涅槃。那小圣啊，阿罗汉、辟支佛啊，他住涅槃。啊，所以他的涅槃叫有余涅槃，啊，有余涅槃，那他住涅槃，他不住生死，但是他住涅槃。那我们凡夫是住生死，啊，我们是住在生死。那么佛呢？啊，他不住生死，他也不住涅槃。那这样啊，才能入无余涅槃。啊，所以这里。给我们讲当知必一切无住啊，就应当要知道啊，必定要一切无住啊。那么一切无住而后得所安住，而后啊你就得到你所安住了。必始终无住而后法身常住，那法身它本来就常住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法身啊，这个佛有三身啊，实际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三身。那佛呢？啊，他证得啊，我们没有证得了啊。法身在经典上啊，印度梵语叫毗卢遮那啊，翻成中文啊是遍一切处。法是什么呢？法就是万法。那法身。就遍一切处啊，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法身的啊，佛的法身遍一切处，我们的法身也遍一切处啊。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叫业报身，那佛有法身啊，报身啊，那么修行啊，圆满报身。像我们念战佛记啊，那个阿弥陀佛身经是那个是圆满报身佛啊，十报庄严土的。那还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的，跟我们差不多的啊，但是相最好的那个叫应化身。那么我们成就了也是一样有这个三身，那么无论业报身、应化身，通通是从法身出来。啊，极乐世界、娑婆世界、十方世界，那没有一个离开法身的。那法身它是遍满一切处，那说毗卢遮那叫遍一切处。那么法身就是整个法界啊，万法都是我们的身，我们的身体这个身就是本体啊，本体啊，本体它是没有边际的。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你找不到边际。你往里面找，你也找不到最里面的。华严经讲重重无尽的。那个是法身，所以遍一切处。所以禅宗开悟的学人啊，这个禅师都会测验啊，他的学生有没有开悟啊。所以法身在哪里啊？啊，那随便拿一个东西啊，那个就是了啊。啊，但是呢，我们没有开悟啊，我们学着这个样子啊，那不算啊。啊，真的要真悟的，那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虽然没有悟入，但是我们有这个概念啊，有这个概念，就法身它是遍一切处的。那我们自己的也有法身啊，我们也是遍一切处啊。啊，如果没有遍一切处，我们在这里能看，那走到那里就不能看了啊，那不是这样。啊，你在地球能

看你坐火箭到太空去，你也能看 啊。所以这个法身遍一切处啊，你就是它没有边际的啊。所以我小时候看那个漫画的《西游记》，也喜欢看漫画啊。啊，看到那个孙悟空七十二变，哦，神通广大。啊，那后来呢？这个如来佛啊，这个如来佛要教化这个孙悟空啊，啊，这个太调皮了啊，啊，大闹天宫啊，闹海龙王的宫殿啊。那这个如来佛给他讲啊，啊，他说呢，你怎么样啊？也出不出我的手掌心了 我的手掌心。那孙悟空就变一个小小的啊，小小的人了 就跳上了如来佛的手掌心。那这个如来佛就给他讲啊，你怎么样？你的神通再广大，也出不了的手掌心了。他说笑话。我换一个筋斗是十万八千里了，怎么可能出不了你的手掌心呢？那就试看看了他就不止换一个筋斗了一个筋斗就十万八千里多远了，换了无数个筋斗那看到了五座山他说，哦，这个大概是很远很远的但他不出的手掌心，我才不相信啊！他写上到此一游，然后又回来了去找如来佛了。他说呢，我都超出你那个手掌心，不知道超出多远了。他说没有啊，你还是在这手掌心之内。他手给他看，你刚才写的到此一游。那这个我们就以前在看那个漫画、看故事了。那现在学了佛啊，才懂这个经典里面讲这个道理啊，他为什么出不了佛掌心？因为他法身遍一切处啊，他没有边际啊，你怎么出去啦？你怎么样通在法身里面呢？所以禅宗还有一个公案这个就是讲一个禅师有一次有一天在大殿。禅宗有一些超前离见的我们是不能学的那是那种特殊根性的他那大殿吐痰他说大殿怎么可以吐痰？那个对佛很不恭敬。那个香灯就说：“你怎么可以在大殿吐痰呢？”这有佛啊，他说这个大殿是供佛的，佛在这个地方，你怎么可以在这里吐痰？他说：“那你找一个没有佛的地方给我吐啊。”那什么意思呢？那大家知道吗？你法身遍一切处嘛，你说哪里没有佛呢？但是不是说叫我们去不恭敬了他这个有一些禅宗他那种特殊的手段要人家开悟的那个我们不能去学的学的是造罪业像那个斩猫那猫把它抓来把它斩了。还有一个什么披佛像他那个很特殊的手段他是这个看到这个因他那个开悟的因缘成熟他那真正善知识才行你我们照着那样去写那可不行造罪业那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法身就遍一切处无所不在叫做法身。那么法身无相它能现一些相。这个法身就像那个电视屏幕它是空寂的。它是空的。但是那个相都是从那个空的出来的。所以当现相的时候它还是空。它还是空。所以叫当体即空。心经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就在有当中，有就在空当中。它是一不是二，你不能给它切割的，你没办法切割的。像那个电视的荧幕那很像啊。它是一不是二啊。但是像是虚妄的。它的本体是空，它是真的。不生不灭，没有变化。那个像变来变去啊，我看电视看手机。一下这个节目，一下那个像，那变来变去，那种生灭，那变化，那是虚妄相。但是那个屏幕它没变化，它始终都是这样空空的。用这个来形容比喻我们的法身，就是这样的。它空寂，但是它所有的相，通通从这个体，空寂的体当中所现出来的。那么这个空体的起，这个隐了之后，它就回到这个空嘛，好像那个电视我们开关掉，它没有了啊，那一打开它要出来了啊，所以隐现啊，隐藏起来啊，还是显现出来，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并法身亦不应住。所以你住了就变成小圣了啊，所以不住涅槃啊，所以就入无余涅槃了。我们再看六，禅宗可二祖问安心法，初祖曰：将心来以汝安，曰：密心了不可得。初祖曰：吾以汝安心境，此与本经问答之意正同。会得了不可得，则安心境矣。这个地方啊，指出禅宗可二处啊，这个可就会可啊，在我们中国禅宗。这个禅宗啊，是印度啊达摩祖师传到中国来，他看到中国这个有大乘的气象，我说拿了衣钵就到中国来，他也不用坐船了，一夜就渡江了啊，那种神通啊。那么来到中国呢，是中国啊。南北朝时代，梁武帝的时代，梁武帝他是虔诚佛教徒。我们中国素食啊，就是梁武帝提倡的。其他世界国家的佛教徒出家人啊，那不杀生，但是没有吃素。这个吃素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你像日本啊，这个法师啦、啊、韩国啦、啊，包括藏传佛教啦、斯里兰卡、泰国啦、蒙古啦，这个出家人他不杀生，但是他有吃三净肉。那么梁武帝他读《楞伽经》，做菩萨大慈大悲，不忍心吃众生肉，他听看得很感动，因为他自己在讲经，他当皇帝啊，自己在讲经。那么他讲经啊，他也盖了480座的寺院，安顿20几万出家人啊，造寺、造佛像啊，对，功德很大。特别提倡素食啊，这是他的功德。但是呢，达摩祖师到中国来啊，他不认识了啊，所以不认识呢，对他。对这个达摩祖师讲的，他不能理解了，他问达摩祖师：“我造这么多事，安这么多僧众啊，有什么功德呢？”他说：“并无功德，没有功德。”哦，他听了就做了这么多还没功德，他不了解达摩祖师的意思，也就是梁武帝他不知道什么叫功德了。功德就什么这里讲的啦，行不住相就功德啦。那你行，你造了那么多事，
那叫福德啦。啊，福德是什么呢？人天福报啊。啊，所以梁武帝啊，他会讲经，他学佛很虔诚，但是呢，啊，对国家的政治啊，办得就是疏忽了。所以后来他的部下呢，侯景造反嘛，啊，后来被逼死了嘛，啊，造反了，他的部下造反，啊，但是他死的时候啊，他也升天了，他很安详，因为他真的修了很多福德了啊。如果他问达摩祖师说福德大不大，达摩祖师一定给他说甚大甚大了，因为达摩祖师他的功德的标准就是无住身心呐 啊，你盖了那么多的寺庙，你着相啊，啊，你还说我有没有功德啊？我功德大不大？还是着相啊？啊，他福德真大啊，所以他虽然人家造反他死了，他很安详的，对象很好，他是升天的对象啊，就是造世那升天的果报。还有提倡素食，这个更不得了。我们现在呢？我们在学佛吃素啊，我们没有吃鱼吃肉，这个得力于梁武帝的他的庇荫啊。所以他是福德啦，福德。那不住相才叫功德。他不认识达摩祖师啊，他自己也在讲经啊，但是他没开悟啦。他修的是人天福报。那我们现在看到学佛修人天福报很多啦。来生会得人天福报，超越不了六道。所以这个慧可认识，这个慧可他有眼光啊，认识达摩啊。那个他梁武帝不理会他，他就到河南嵩山寺面壁九年，等到一个慧可啊，站在雪地里面啊，站了三天三夜，冬天啊，下雪都积雪了。他是站在那边要求法啊，那达摩祖师问他：“你是为什么找我呢？”啊，他说：“啊，我为了要求法了。那求法啊，这个不可以太傲慢了，这么傲慢心怎么可以求法呢？”他就拿那个戒刀啊，把胳膊断掉啊，砍掉，供养达摩。啊，达摩，这个你这又是何苦而来呢？啊，为什么还要砍断自己的胳膊呢？啊，他说我心不安呐，啊，求大师帮我安心呐。那这个初祖，这里讲初祖达摩啊，达摩在印度是28祖，到中国是初祖。啊，初祖啊，就说哎，将心来一鲁安啊，他就伸手要给他拿心呐，啊。我们现在看到人家雕那个达摩祖师像啊，有一个手伸出来啊，那个就是要给慧可拿心的。说心好，你心拿来，我帮你按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慧可啊，他一回光返照啊，也觅心了不可得。他说我找心找不到啊，为什么找不到呢？遍一切处啊。啊，不是在哪里啊，啊，不像这个楞严经啊，楞严会上啊，啊，释迦牟尼佛问阿难尊者说，不管真心妄心，你的心在哪里，你说给我听。阿难尊者找了七个地方，七处真心啊，都被佛否定了，他心慌了，到底我心在哪里？不是在里面，在外面，在中间啊，或阿难可以想出七个地方，我们都想不出来。但是通通不对啊，所以阿难啊没有慧可那么根性那么低，慧可他马上知道啊，密心了不可得啊，心在哪里啊？啊，这个肉团心啊，那个不是啊，那心脏可以移植的啊，那个甲移到乙的身上啊，那个乙不会变成甲啊。啊，所以这个他说密心了不可得，达摩说心给你安好了，你找不到心啊，那安什么心啊？那就安了嘛。他就大彻大悟，

那大彻道他在那个砍断胳膊极端痛苦，那个下雪很冷，在这个当中他能开悟的。那禅宗还有个公案啊，有一个参禅的，有一天碰到一个仇人啊，仇人见面混在眼红，拿刀要杀他，他赶快跑到他师父那边，他师父正在说法，那他躲到这个桌子底下，那师父就给他讲，这个就是你的心啊，他当下了，在极端恐慌之下，他就大彻大悟了，所以个人开悟的因缘不一样啊。这个禅宗这些公案还蛮有趣的啊。说此以本经问答，此以正统，会得了不可得，则安心静也。你知道了不可得，心就安了嘛。我们总是要有一个安，要得到一个什么，那什么都了不可得，如梦幻泡影。那什么恐惧、欢乐、愤怒，什么通通归零了就安了，就没事了。有一句话讲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也是禅宗的话了。好这一段讲记节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那弹簧坏掉了。啊，那么这个坐在我旁边呢，一个跟我同年的啊，一个先生呐，一个先生跟我同年啊，他都坐飞机都坐在我旁边，那都编了我们两个坐在一起。反正我们从这个桂林呐，坐飞机要去西安，在桂林机场等了13个小时的飞机，等13个小时。然后那天原来是早上10点起飞，变成那天晚上11点起飞啊，等了13个小时。然后那又下着蒙蒙雨，又没有空调，以前都是要就是。要跑到那个停机坪上去登搭飞机，啊，那个时候呢，那个空姐啊，就一个人发一个塑胶布盖在头上，大家都往飞机上跑，啊，那么到了西安之后啊，第二天去旅游，他说，然后师傅啊，昨天晚上我们坐那个飞机有多恐怖，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啊，他说你不知道啊，我。那个飞机那个螺旋桨的那个空姐啊，第一个跑过去开门，然后我就跟她后面第一个跑过去，啊，然后那个我看那个空姐呢，那个从楼梯啊爬上去啊，她那个盖在头上那个塑胶布啊，被那个螺旋桨卷进去了，我当场看到的，然后我上飞机呢，我就问她了，说那个卷进去会不会有问题啊？她说应该会有问题。应该会有问题，但是又没有停下来把那个拿出来，他这样就飞了，我们就全部上了就飞了。他说我那个脚底啊，一直往上面冷啊，全身都发冷汗了，啊，他都吓得快不行了，啊，那么从这个。北京到上海又被他看到了，说那一部飞机呢，一飞呢，就油一直漏啊，一直漏，啊，然后呢，那个下降的时候呢，那个轮子啊偏一边啊，都太恐怖了。一下飞机又给我讲了，啊，他说刚才在飞机上又是非常恐怖，师傅你知道吗？我说我不太清楚嘞啊，但是你坐在我旁边怎么都不知道呢？我说我没看到啊。啊，我只看到我那个脚底很冷啊，因为那个飞机破一个洞，然后那个一吹啊，那个风吹过来，我说我觉得脚底很冷，怎么风这么大，一点点的风啊跑进来啊。他说那个很危险的，你知道吗？那么我们飞机上又有另外台湾一团啊，就念那个我们帮人家助念的四字四音的，他说我听到那个啊。哦，国家剧场，还用台语讲，国家剧场，好像要送我们往生了、啊。哦，这个飞机太危险了，他又在那念佛。好、哦，他用台语给我讲，讲国家剧场啊，我听到很糊涂，国家剧场，本来就是害怕，还听到我啊更害怕啊。所以这个没有学佛的人啊，那个有时候在一些公共场合啊，但念佛他不但不会很欢喜接受啊，他还恐怖啊。像我坐在隔壁那个先生，他听了反而很恐怖啊，因为他的接触可能是看到人家往生了，就用那个在念佛的啊，说好像要送他往生一样啊，他是太恐怖了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些环境啊，我们就默念啊，就默念啊。如果像我们在佛堂啊，我们大家共修要出声念啊，我们大家进来都默念。印光大师讲啊，人家那个工人啊，在搬东西啊，哦，要搬要出力的时候，要做出声啊，那个力气才会起来啊。那不能完全用默念的啊，可以用出声念，你就出声念；不能出声念，你就默念。啊，这样要去调节的，啊，不是完全默念，也不是完全叫你出声，你自己要去调。你念累了，你就默念，啊，你觉得不累，你再出声念。而且这个念呐、啊，这个容易发火啊，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不会换气啊，这个打本啊，大概他不会换气啊，这个我有学到换气啊，所以我怎么念都不会发火。有些同修念的。

不断发火啊，喉咙痛了、啊，胸腔痛了、啊，啊，我每次，我这次在香港打佛七也是一样，通天目山那些法师说，师父啊，6天大部分都是你自己在念的，37念你声音还这么大，他们说念了几天都快没声音了，我说我、哦、你们比我都年轻啊。啊，我说我教你们，你要去揣摩，你要去练习，啊，要懂得换气，用丹田气啊，不要呢这个杂念啊，不要这个伤的中气。那么其实念佛啊，你念的得法啊，它反而对身体有帮助，不会上火。那么这个达本呢，他说他出生念就上火啊，佛气就来了啊。那么问菩萨呢，能不能默念呢？啊，我都完全用默念的。菩萨曰：“汝一念佛，便引火花。”啊，他说那很奇怪啊，你出生念佛，火就上来，火就发作了。何故汝终日向人说话，便没一毫佛气也？那你跟人家讲话也是很大声啊，怎么都没火呢？啊，念佛就有火，讲话就没有火，啊，这很奇怪啊。啊，当知此火，乃汝无量劫来无明烦恼之所积聚。啊，那这个跟烦恼有关系。啊，跟烦恼有关系。啊，那么这个我有经验啊，就是烦恼。那么我们有这个烦恼啊，我们要去转这个烦恼。啊，怎么转呢？就是转你的心态呀。啊，你那个心啊，没有转过来啊，它就越念就越烦恼。啊，所以做法会啦，念佛啦，啊，我怎么能够持久呢？啊，我也身体不是说比别人好，啊，也没有比别人年轻啊。啊，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念佛啊，你。有这个良好的心态来念，你念的就不会累，不会发火。啊，如果你那个心态不好，念的就，因为那个跟烦恼有相关的。哦，这个念佛，比如说我们领众啊，我们多领一支香，哦，我吃亏了，哦，我多领一支香，哦，我多念了一些佛，吃亏了。啊，那个人呐、啊，他少领一支香，他少念一些，他占便宜啦、啊。其实谁占便宜？啊，他这个心没调过来，他就认为他吃亏，他、啊、就念的心不甘情不愿呐、啊，啊，当然会发火啊，那个就是嗔恚火嘛。啊，那如果大家通通不来带，我一个人带啊，我就是这样，我今天在持馆就这样，哎，我一个人带，这功德都我赚的啊。啊，感谢他们呐、啊！这个机会让给我，我的越念越欢喜。哦，这下赚多了，怎么会上火啊？那还恨不得多加一点啊！心态的问题了。啊，现在我们这边呢、啊，这个出家众来领众都要轮班。我以前在图书馆就我一个出家人跟随轮啦、啊。啊，那这出家众不够，还要找居士来帮忙啊。那师父你不念谁念呢、啊？啊，都我一个人要包啊。那拜三千佛，那个引磬啊，敲到打结啊。啊，这个心态的问题啊，心态的问题啊，所以要听经明理，你这个心态转过来，有良好的心态，那这些毛病就不会存在。啊，所以这个菩萨开示啊，这是。

无量劫来了，无明烦恼之所积聚，犹如今日性之不增啊，故念随佛起，火烛旺生，以烧汝法身慧命耳。啊，所以这是你的烦恼啊，累劫积聚的烦恼。那么今天呢，这个信心也不真实，没信心啊，对念佛啊，这个信心还不真，信得还不真啊，总是半信半疑啊。所以念佛的时候呢，念随佛起啊，一念呢佛就来，那么佛呢就随逐这个妄想啊，就升起来了啊，升起来啊，烧你的法身慧命啊，因为你就不想念了嘛啊，那不想念的那个你那个法身慧命啊，就被这个火给烧了啊。我们再看下面，习摩尼世尊为大法故，于无量劫舍身求道，所以得成无上宝王。今如年历已衰，日系勤行，犹显慈目。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习是指往昔啊，往昔就是过去，释迦牟尼佛世尊啊，为大法啊，这个大法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为这个成佛的大法啊，这个叫大法啊，因为这个缘故，以无量劫啊，舍身求道，不顾生命了。啊，这个舍身事小，求道事大。啊，所以呢，他能得成无上宝王，啊，他能成佛。啊，这是讲世尊啊，当年啊，过去啊，生生世世修菩萨道，啊，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所以才能得成无上道啊。下面的是对答本的开示，汝今汝年历已衰，日系勤行，犹显慈目嘛、啊、他说你现在呢年纪也大了，体力也衰了、啊、那么日系、啊、日是白天，系是晚上、啊、很认真来修行啊，这个念佛就修行，犹显慈目啊，都是时间不够用了。这个意思就是呢，时间都不够用了啊，连念佛这个时间都不够了啊。上乃念着尘劳啊，虚土丹药，以求延年益寿。如不闻恢恢响天尚有报尽。劫火动烧坏至三残，况区区水火千拱假缘和合之法，而求其永无变灭也、啊、那么这个达本 啊, 啊他有修这个道家的炼丹啊，炼丹啊，他说现在你念佛时间都不够啊，都来不及了，你现在还贪恋这个尘劳，念着尘劳就是还不想离开娑婆世界啊，还想在这个世间多活几年啊，意思就是这样。因为炼丹就是求长生不老啊，虚图丹药啊，希望这个丹药炼成了、啊、吃了之后呢，他能够延年益寿啊，因为道家修的就是修长生不老啊，说如不闻恢恢响天尚有报尽啊，啊，在我们六道里面啊，天道非想恢恢响处天是最高的啊，这个无色界天啊，在天道啊六道里面是最高的啊，这个时间呐、啊，它的寿命啊八万大劫啊，那不是八万年呐、啊，是八万大劫。

间太长了啊。但是时间长呢，上有报尽，它时间长是长，但是总有一天时间总是会到，到了它又要堕落了，要堕下来了。劫火动烧，烧坏至三残啊，这个劫火啊，就是讲大三灾。啊，这个水灾啊，淹到初残；火灾呢，烧到二残；风灾吹到三残。啊，色界天呐、啊，这四残天以上啊，才不受这个三灾。啊，所以四残天呐、啊，叫福天。啊，它没有三灾，三灾呢，不能达到四残啊，只达到三残。啊，这个说我们这个世界啊，成住坏空啊，有这个变化。啊，他说到那个色界天、无色界天，啊，都不究竟啊。那矿区区水火千拱甲元和合之法，那你念那一点丹药，啊，给你多活几年，啊，那跟那个比啊，那差太远了，啊，那些都不究竟了，那你这些。还能求他呢永远没有变化，不会消灭吗？啊，那么这个是菩萨呢慈悲的给达本一个开示啊。那么他这个是念这个道家的丹药啊，像酒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啊。那这个我们以此类推啊，啊，反正我们现在呢希望啊啊透过这种药物啊，来达到啊延寿的啊，这些都是妄想。啊，如今闻我所言，当如梦初觉，如醉初醒，精修净土，正念往生，彼世界之寿命无穷无尽，成就法身，得一切智。非浅浅长生九世之数，可同日而论也。啊，那么菩萨给他开示啊，说你现在听到我给你所讲的话啊，应当啊如梦初觉呀、啊，好像梦啊刚刚醒过来啊，如醉初醒啊，喝醉酒了，醒过来了。啊、不要再搞那一套了，精修净土啊，正念往生啊，这样啊才是正确的啊。彼世界之寿命无穷无尽，成就法身，得一切智啊。你要求长寿，你在这个世间让你修到非想非未想出天，也不过是八万大劫嘛。帮大姐时间到还是要堕落啊！啊，你往生极乐世界呢，你就无量寿了，那个寿命是没有时间的、啊，无穷无尽的 啊！要成就法身，得一切智啊！这个不是啊，浅浅呐、啊，这个我们人间呐、啊，这些长生九世之术可以跟他。相提并论的啦，啊，不可同日而论，无法去比较的啊，那差别太大了。一个无量寿，一个顶多给你活一百多岁啊，给你活一千岁，活一万岁好不好啊？那你跟非未想天那比都差太远了，那何况跟极乐世界怎么比？那无量寿你怎么跟他比啊？你这个六道里面你怎么比也没办法跟他比。啊，而且这个修这个长生九世之术啊，还得有条件的啊，那个也不是说你一般人想要修就能修得成啊。你看《太上感应篇》讲的就是这个啊，欲求地仙者啊，要累积300件善事啊，修个地仙啊，要求天仙呐、啊，你要修1300件善事啊，天仙呐、啊，他层次比较高。啊，当然寿命又比地仙更长。

啊，那个也是有条件的。啊，所以印光祖师在《太上感应篇》这个序文给我们讲，说你照这个感应篇来修断恶修善，我们念佛人啊，是把这个善回向到往生极乐世界去，那就变成无量寿了啊，变成有漏的善法变成无漏善法，变就无量寿。啊，那这个不是呢？你求个仙可以相比的，那成佛啊，才究竟圆满啊。仙还在六道里面呢、啊，啊，在《楞严经》里面来讲七趣，啊，一般讲五道，讲六道，七趣是《楞严经》讲的，讲的最详细。六道呢，再加一个仙道，啊，在人跟天道当中是一个仙道，啊，在古印度啊，就很多人修仙。那么中国道家呢，修仙的也很多。那么的确呢，有很多人呢、啊，希望得长生不老，啊，修仙。那么佛在经典里面呢、啊，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喜欢修这个仙呢、啊，他就教你啊，满你的愿。啊，那么慢慢再给你引导啊，入佛境界啊。啊，所以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就有一段啊修仙的啊，你要修仙的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帮助你啊。啊，所以佛菩萨呢随类化身啊，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给他说法啊。有的人喜欢修仙嘛，你就要现一个菩萨，他就现一个仙啊去度他啊。你叫他来念佛，他不干，那你那现一个仙身啊。所以昨天我们净老和尚讲大经科注啊，拿了澳洲一个居士画的千手观音，他那画的千手观音呢，大概是听到净老和尚讲的，啊，那个观世音菩萨呢，三十二应身，什么身他都能现，啊，哪一类的众生他需要什么身去度他，他就现哪一类的身，啊，他现画佛的像，啊，孔子的像，老子的像，啊，还有耶稣的像，啊，穆罕默德的像，啊，各宗教的像啊。都画出来了，啊，啊，通通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啊，这个我们事实上找不到这个证据啊，但是在理论上找得到依据啊，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楞严经》《观音菩萨耳根圆通》都找得到这个理论的依据。啊，那么这个也是事实。啊，那么这个达本呢、啊，他这个修净土的因缘成熟了，到了啊，所以菩萨呢劝他放弃修那个仙，啊，念佛求生净土。啊，你不是要得长寿吗？那无量寿你不要，你要那个一点点短短的寿命，那不是错了吗？啊，所以。真正念佛才能得无量寿啊！那么实在讲啊，你懂这个道理啊，啊，念佛就不能延年益寿吗？啊啊！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给居士开示啊，大概有人怀疑了，这念佛大概都是叫人家赶快去往生的嘛，啊，叫人家意思就是叫人家赶快去死啊。啊，早一点往生啊！啊，印祖说，阿弥陀翻成中文是无量寿、无量光的意思啊。那无量寿怎么会叫你赶快去死呢？啊，实在讲啊，你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啊，不要说念到一心不乱，你念功夫成片，比较深的功夫成片，你就生死自在了。
啊，什么叫生？

充实自在呢？你这个想在这个世间呢、啊、多住几年，看你要住多久，随便你啦。如果你不想住，你要提早走也可以。啊，那这个不就满愿了吗？啊，满这个延年益寿的愿了吗？啊，的确，念佛都能成佛啊，那么。一个延年益寿，他怎么可能达不到呢？啊，关键呢、啊，在我们有怀疑、不相信啊，问题在这里啊。如果你真正明白了，那么你念佛啊，印光祖师在文钞开示，他念佛就像你有钱嘛，那你有钱，你有什么不能买得到呢？啊，所以啦，念佛啊都能成佛，啊，求个延年益寿，那怎么说会达不到呢？啊，没这个道理。啊，关键呢、啊，我们要明理啊，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有病啊，你看前面呢啊，也是有病啊，念佛也可以念得好。啊，这个最近啊，那个高雄刘明德医师啊，刘居士，他发心啊，他也是效法日本江本胜博士啊，实验这个水结晶啊。他现在我们老和尚讲啊，他这个实验的啊，比江本博士那殊胜太多了啊，因为他买的都是最好的先进的机器。啊，江本胜博士他那个实验室啊，我跟老和尚去看参观过一次，他那个比较旧型的这些机器，啊，他用一杯水，啊，那么在实验室啊，给他祈祷，给他祝福，啊，就是有祈祷过的水跟没有祈祷过的水，同样。东京平川自来水厂出来的水，2杯，啊，一杯有祈祷，一杯没有祈祷。那么实验出来啊，它那个结晶是不一样的，啊，有祈祷有祝福的结晶就非常好，啊，呈现很好的图案，没有的就很凌乱，啊，如果你骂它呢更难看啊，所以他说水知道人的意思，啊，水是矿物质啊，他都能懂得的意思。那水能知道呢？所有的物质都知道啊，动物、植物、矿物全部都知道。那么目前只有实验这个水这一部分啊。那么刘医师这几年，哎，他这个去实验呢、啊，也得到很好的一些啊这个成果啊，也时常啊，他有实验出来。啊，他都是拿我们那个做法会啦、30系念啦、导佛机去实验啦。那么在大概17、18年前呐、啊，我第一次跟老和尚去江本博士那个实验室，他有好像04年的样子，他有打那个幻灯片给我们看啊，他说他到澳洲去。老和尚不在，那个悟凡师还在的时候啊，拿一部念头机给他，啊，念头机有4字4音的、4字5音的啊，以前我们在图书馆配一些音乐的，然后他这两种啊，他就是用念头机放念头机给那个水听，啊，放念头机给水听，啊，然后这个他就打出来哦，给我们讲这是4字4音的啊。打出来，哎，图案也不错啊，也很庄严。后来又放4字5音了，又打出来，哇，那个图案呢、啊，很好，又更灿烂。他这个音乐是谁录的？我说是我们录的那么他讲日本话，我听不懂，我大概我可以猜出他的意思啊，就水也喜欢听音乐呀。啊，他用念佛机去实验，啊，原来他这个宗教的东西他都不敢实验，怕人家说。
说他是迷信。

哎，他是科学的啊，不是迷信。后来老和尚来给他鼓励啊，后来他就有实验了，他拿那个妙法莲华经啦、佛号啦，或者其他宗教的一些符号、一些祝福的、祈祷的啊，这个好的原理实验了、啊，得到的结晶都非常好啊，只是有不同的结晶，但是结构起来看起来都很庄严。那么最共同的就是一个爱字啊，实验起来都是非常好，每一次实验都是非常好啊，那么就确定啊，他实验的这个是事实真相了，就是他也常常到联合国去报告。那么他那个用那个注射针啊，就抽一滴水，然后用那个好像我们酱油碟，比酱油碟还小啊，就滴一滴啊，滴一滴，然后放到那个冷冻库啊去结冰，再拿出来，再用200倍的照相机去照放大。那现在我听老和尚讲啊，刘医师用的是3600倍的啊，因为他都检查牙周病的啊，他专门治牙周病了，但他要给我治，我不敢给他治哈、啊。那老和尚就给他治牙周病啊，他说老和尚说他挑一点点，你眼睛都看不到的，他就放在那个显微镜，然后用那个3600倍的放大镜放给老和尚看，哦，那个虫啊爬来爬去的，啊，又头啊。所以现在刘医师他是用3600倍，江本博士是200倍，哇，那差很多。所以每次到高雄冈山做山西呢，他说拿一桶水去放在我们会场，然后啊，魔法会做完他再提回去，去实验室啊去化验。啊，有一次他给我化验说，哦，很好，悟道法师你一定要来看呐、啊。哎呀，我都没时间去看啊，他都拿给老和尚看了 我都没时间去看。那么这次呢，他又给老和尚提出一个请求了。他说，他实验这么一段时间哦，得到很好的成果啊，希望能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去报告啊。所以那天刘医师打电话给我，他说要我们念佛给他做实验啊，让他拿去联合国报告啊。所以我现在是预定啊，我们这个佛区啊。礼拜六下午2点到3点半，那么他练半个小时，他要停一下啊，大概他要用3杯水啊，还要网络直播啊。网络的同修，如果希望大家告诉大家这个信息，我们在1月18号，台北时间下午2点到3点半啊，希望大家来念佛。那么他那杯水是在高雄他那个实验室啊，我们用观想的啊，我们观想阿弥陀佛就好了啊。那么念佛那一支香啊，我们就不敲法，就用念佛机啊，速度比较稳定啊。这个希望大家来共襄盛举啊，让看看我们念的效果怎么样啊，让他拿去联合国报告啊。不要念得太差哇，要念好一点啊。所以这个希望多一些人来念啊。那么效果最好的呢，就是说你这个礼拜呢，你每天都来参加念佛，你到礼拜六啊，已经第7天了，效果一定会好。如果那一天才来啊，当然就没有参加7天，心那么清净嘛，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嘛。你念7天，当然心会比较清净，那个回向给刘医师那杯水啊，好，那个结晶就会更庄严、更美好，是不是这样？所以大家没有事啊，来念啊，来念佛啊，所以我们念佛这个。期间能够大家全程参加是最好的。这个效果当然会不一样。希望大家呢共襄盛举。做这个事情啊也是很有意义的。很有意义的。
他是个实验。

去联合国报告啊，让大家知道说，真的是境随心转，大乘经讲的啊，用科学的证据给大家证明啊，佛在经上讲的这个道理啊。但现在大家相信科学嘛，不相信活菩萨讲的啊，你没有拿出这科学依据给他看呢、啊，他就不相信啊。那他这现代人就是满脑袋都是科学知识嘛。啊，所以我们不得已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么这一段呢、啊，讲这个炼丹啊，这个啊，的确啊，道家呢，它是可以达到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啊，这个效果是可以达到的啊。但是我们求的呢，不是只有求一个长生不老啊，我们要求的是无量寿。啊，那个才是我们真正啊究竟圆满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扎定弘问，持咒时多生恐怖，求是方便。菩萨曰：“谁来不汝？谁是受不者？有汝速生习气不净，故从微想中。”忽现此相耳，汝但精诚诵持，自当除灭，得如意顺善，能复伏烦恼，而照入玄微，何恐怖之有？啊，这个就是念咒啊。这个扎定弘居士问啊，菩萨啊，持咒的时候啊，都会生恐怖。这个问题呀、啊，我也碰到很多啊。即使他就讲啊，念佛太恐怖啊，念观音菩萨也恐怖，念地藏菩萨就更恐怖啊，念活菩萨都很恐怖啦，大概念魔王了就不恐怖了啊。所以有很多人给我讲，念地藏经他不敢念，哎呦，看到地狱太恐怖了。那么，有的人念佛呢，念的也会生恐怖心。那么，这个恐怖啊，这个灌顶大师啊，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有注解，这个恐怖啊，是业障发相的一种啊。那么，他讲的。五种业障法相，第一个念佛的时候会昏沉，精神提不起来，打瞌睡，啊，这是昏沉的业障啊这一类。那么这一类的业障啊，有的人是这一类型的业障，啊，像我大师兄悟本法师啊，他是昏沉的业障，他一坐下去啊，主持佛七啊，就在那打瞌睡啊。那么打瞌睡呀，打到流口水啊，那被老上看到了啊，给馆长哇，那个悟本在那边坐着打瞌睡还打呼啊，他一坐下来，他想睡，诵经也想睡他的昏沉的业障。那么我的业障跟他师兄刚好不同类型的，我是调举。我坐下来，我精神可好了。你叫我睡，我是睡不着的。但是我那个妄念特别多，七上八下，全身不对劲。所以坐在那边能睡，我看到很羡慕我都睡不着他能睡得着，我睡不着。那么我这个就是吊举，吊就是吊起来，举起来你这个心呢、啊，定不下来，七上八下的。全身不对劲，调举的业障。第三类就是恐怖的业障，见到恐怖的境界了，心突然升起恐怖，身心不安了，恐惧不安，这是业障。第四种是病逝障，生病了没念佛身体很好，一念佛念到全身是病我都遇到一个菩萨呢，大概50几岁，在图书馆。那时候。

我还没有看到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这个注解，不知道啊。他问我，悟道法师啊，我听老和尚讲弥陀经疏钞啊，说这个念佛啊，这个一心念佛，我现在都念了半年了。我说以前呢，我连个感冒都没有，身体好得很，现在念了半年了，全身是病，这下给我考倒了。我说如果你原来呢全身是病，现在念的都很健康，那就对啦。啊，念头佛力加持，佛光助照，啊，应该是有病念到没病，这才对啊。那怎么没病啊？很健康，念到全身是病，我说这个就不对了。啊，我说这个我不知道哎，后来我看到老和尚揭露这个净土集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哦，这个业障法相，活在经上，这个业障法相，病逝障。啊，就是把你这个生病的因缘啊，念佛啊，提早发现，啊，不是没有啊。那提早发现呢，其实那是好现象。啊，如果没有提早发现一病就再见了。啊，我们常常看到人好好的，哎，怎么死了啊？一病就不起了。啊，所以那个有病也没有怕，不要怕，有病啊就继续念，念到业障消了，你病就好了，这个我是过来人啊，我可以给你们做证明，我都病了2次，病了3次啊，都快死，出家以来啊，病了3次啊，都濒临死亡边缘这是经验啊，经验很宝贵的啦。所以不要怕那么第五种叫事务牵缠，你不念佛没事情，一念佛啊，这个电话来，那个电话来或者家里有事情你又不能去念以前在美国达拉斯，一年打一次佛七，每一次要从台湾带团去打佛七，飞到德州从台湾飞到德州去打佛七，一年规定要去一次。那么有居士呢，他就很想跟我参加。有一个居士，我名字记不得了。他说：“悟道法师，每次要跟你打回去，都是有事情去不了，这次我非去不可啊！”他钱先交了，第一个报名，第一个交定金的然后要去前一天哦，对不起，我婆婆住院，她婆婆住院。那你有什么办法？他就打个佛七，他都是有事情。他不早生病，不晚生病，就那个时候生病，这个叫事务牵缠的业障，你不念佛好像没事，一念佛，哎呀，这个事情那个事干扰你，让你不能念，这叫事务牵缠。那么这个业障都是我们过去今生造的，过去我们有意无意去障碍别人嘛，那你现在你要修人家也会障碍你过去你让人家众生恐怖为什么让众生恐怖？那你杀生吃肉不恐怖吗？人家给你杀来吃你的肉，你恐不恐怖啊？你杀人家呢，吃得很痛快你给人家杀就不痛快了，都自己造的业障。那现在念佛呢，这个业障发现是好事，不是坏事业障发现了才能消业障怎么消呢？继续念。所以你看这个菩萨也是这样给扎定弘开示的那么给他讲你持咒的时候多生恐怖，那怎么方便呢？能够没有恐怖呢？那菩萨给他讲谁来布鲁？你自己在恐怖的，也没有人让你恐怖那谁是受布者呢？谁在受这个恐怖呢？在哪里呢？那么这个问话呢，就像达摩问慧可一样，如果会听的当下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个慧可说去见达摩说我达摩说你来找我干什么？他说我心不安心很不安希望你帮我安心。达摩就说好，那你心拿来我帮你安手伸出来要拿信。那慧可呢？他这个时候
回光返照。

对呀、啊，心在哪里呀、啊？啊，是这个心脏吗？这个心脏掏出来吗？那也不是啊，啊，他那个反应很快，啊，密心了不得，因为我找不到心啊。啊，《楞严经》啊，阿难尊者啊，七处真心啊，都被佛否定了，心在哪里？啊，所以这里讲的、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谁来布鲁，谁是受布者啊？你去找啊，真的找不到 啊，莫名其妙的，我们会发现，哎，怎么会这样啊？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有鲁素身习气不净，那就说你这个都是无明烦恼，在虚妄的烦恼啊，这个习气啊不清净，故从为想。中浮现此相，微想就是说那个细微的妄想产生这个现象啊，跟过去啊自己这些烦恼习气啊这些业障有关的。那怎么办呢？如但精诚诵持，自当除灭啊。精诚就是说你精进自诚啊，来诵持这个咒啊，你这个现象啊，它就除灭了。啊，那么我常常听到啊，有人念咒啊。有一次我坐计程车，啊，大概20年前了，也开计程车的司机。啊，我一上车，哇，看到我是法师，就问问题了。法师啊，我诵楞严咒啊，这个。有人啊在耳朵旁边跟他讲话啊。他说原来他没有这个现象，后来有这个现象。那我看他又抽烟又咬槟榔的啊，我说这个念咒啊，大概那个活菩萨没来啊，那些鬼神都来了啊。那么如果你是自诚的诵持这个咒啊，那么这些现象啊也会除灭，关键在精进自诚来诵持啊。如果这样诵持啊，不但啊这些现象会消除啊，还可以得如意顺善啊。如意啊就是顺你的心意，能够复伏烦恼啊，能够复持你啊，降伏啊你的烦恼啊，降而照入玄微啊，这个达到啊好的境界啊，说何不之有呢？啊，就这些恐怖啊就不存在了啊。所以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如果有这些现象，哎、啊，记住这句话啊，我们精诚诵持，你就继续念啊，就把这个业障突破了，你就渐入佳境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陈定玉。为母及次导问作何功德可获全益，菩萨示偈曰：孝所万德，孝贯三才，大哉孝行，人伦之师，如以好心求益母疾，汝当安事，念母痛除，如食美味，念母减食，如衣轻软，念母融雪，乌其衣襟，落其胸胁，如是思维，夙夜弥储，归命大圣，精诚不二，力行众善，仰达世恩，愿母服役，愿母受真，愿母病愈，愿母体康，觉明菩萨为汝依附，果如其缘，无厌不果。啊，那么这个一段啊，是陈定玉啊，即是为他母亲啊身体不好啊来祈祷啊，请问啊菩萨做什么功德啊，啊他母亲这个病啊可以很快的痊愈。那菩萨给他讲了下面呢、啊、这几首偈啊，首先呢、啊、赞叹这个孝啊是万德之首。啊，孝贯三才啊，天地人啊，所以

大宰孝行人伦之师啊，所以事出世间法啊，它这个根本就是建立在孝道啊这个基础上。那现在呢啊，这个孝道没有了啊，所以师道也就不存在了啊，因为孝道呢是大根大本啊，没有孝啊，那么这个根本没有，那枝叶 也都落空了啊。所以观经啊，敬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啊，就给我们讲孝养父母。那么在儒家，孔子啊有做了一部孝经啊，这是世间的孝啊，世间呢、啊、行孝的一部经典。那么在佛门呢、啊、也有一部孝经，就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部经啊在佛门里面称为佛门的孝经啊。所以我们怎么尽世间孝啊，看儒家的孝经；怎么尽出世间孝，要看佛门的地藏经啊。那么世间孝、出世间孝都要做到啊，这才圆满啊。这个首先呢 啊赞叹呢、啊、这个孝啊，人伦之师啊，师就是一个师范。说如意好心求母意，求一母吉啊，啊，就是你以这个好心啊来求啊，这个母亲的病啊赶快好。那么就叫他观想了啊，说汝当安世恋母痛楚啊，你很安世的时候呢，就要想念啊母亲啊她的痛楚啊，她在生病啊，很难过啊。啊，那么如你吃到好吃的，就要想到母亲呢、啊，那她在捡食啊，啊，身体不好啊，吃也吃不下。如意轻软恋母龙血，啊，这个生产呐、啊，啊，是一个生死大关，啊，所以这个常常这样想。那么想到母亲这样的一个恩德啊，那么在归命大圣，精诚不二，力行众善，仰达施恩啊，这个就是学佛了啊，学佛啊，那么多做善事，努力行善啊，只要善事呢多做。那么一般呢、啊、我们求身体健康啊，在佛门都是说放生啊，那其他的善也是可以做啊，也是可以同步来做啊，有很多项目啊，像地藏菩萨本愿经有提出很多项目、啊、可以来做啊，像求这个身体好，也可以造佛像，也是一个项目啊，印经典也可以啊，放生救济贫苦啊，这些善包括在众善里面啊，凡是善的都能够努力去做。仰达施恩啊，啊，这个我们一般讲上报四重恩，愿母服役，愿母受贞，愿母病愈，愿母体康啊，这个是发愿啊。发愿啊，他母亲啊，他的福报啊啊能够增长啊，这个义啊就是增长啊，愿他的母亲呐、啊、寿命啊也增长啊，愿他母亲的病赶快好啊，身体赶快恢复健康啊。那么他如果能够这样的观想发愿啊，力行众善，觉明妙行菩萨呢为汝依附啊，就是给他加持了，保佑他。啊，说果如其言，无怨不果啊！如果能够照菩萨这个开示去做，那么没有一桩冤枉不能得到的
这个果就是一个结果啊，必定啊能够满。

的愿。啊，那么这一段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面讲啊，定貌一舍持咒而念佛，请问菩萨曰：汝欲舍持咒而念佛，一次专修最妙。啊，这个一个定貌居士啊。啊，他原来是持咒的，啊，但现在呢，他想要舍弃这个持咒啊，这个修学的方法啊，来改为念佛，啊，来请问呢、啊、菩萨。那么菩萨呢，给他回答了，说：汝欲舍持咒而念佛，一致专修最妙。啊，说你要舍弃持咒来念佛啊。啊，一致专修，那这个是最好了。啊，但如未知法要，只可名为持斋好善之人，不得名念佛之人。啊，那么这个开示啊，啊，我记得我们在行彻大师啊这个经语经法里面啊。我们也学习过。啊，如果不知道法要，啊，这个法就是这个法门它重要的，啊，一个宗旨，啊，你掌握不到。啊，虽然念佛啊，只可名为持斋好善之人，啊，你持斋吃素，啊，又做善事。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世间的善人，世间的好人，啊，不得名念佛之人啊，那不是真正的、啊、念佛的人。那么行彻大师法语精华给我们讲啊，就是持斋、放生、修福、做种种善事啊，这个现在我们很多人在做啊，他也念佛，但是呢，他不求生净土。他不发愿往生，那么做这些事啊，就是变成世间善啊，世间的有漏善法啊，将来可以得人天福报，不能往生西方啊，因为你没有发愿啊去西方啊，放不下这个世间啊，这个世间呢、啊、放不下啊，所以这样啊就不是。真正念佛之人啊，所以真正念佛人呐、啊，是必须要具足信愿行啊，那才是真念佛人啊。真念佛人就是这一生一定能往生西方净土啊。如果不能往生呐、啊，那不是真正念佛人啊，那只能说是世间呐、啊、持斋好善之人啊，世间的好人。还是在六道，不能去西方啊，肯定还在六道继续轮回。好，那么这一段我们明天晚上啊再来学习啊，现在时间到了啊，这一段呢 没讲完啊，明天呢、啊、再从这一段开始。好，那么感谢啊大家的收看啊，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啊，再见。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讲记329页。请看第四行啊，经文看起。如是三薄病人，遣令闻之，假令诸事分散，志气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僧佛、高僧读经，世人命中之后，数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深处常知宿命。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这一段经文啊，那么这一段经文还没讲完。这段经文啊，那么是接前面的经文啊，就是久病，病很久啊，求生求死了不可得。那么这个

情况啊，在现前社会当中非常多，像老人痴呆症、植物人啊，凡是啊躺在床上生病很久，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那就一口气在。那有的人呢，他能够知道人事，有的人他不省人事，啊，也不会说话，眼睛也不能看人，啊，那么就是躺在病床上啊，一口气不断，啊，一躺啊，十几年、二十几年，啊，甚至三四十年都有。这个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啊，也看了好几个例子啊。那在社会上啊，这个新闻那就报的就更多了。那么这一类世间人啊，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医生啊，他也不知道。啊，所以前面经文佛给我们讲啊，男女俗眼不辨世事啊，我们世间的男女啊都是凡夫，不知道啊这个到底什么原因。那前面经文佛给我们讲啊，都是业道论顿啊，这个他的冤亲债主啊，在阴间那边给他告状，那么他的神魂啊被调到阴间去辩论啊，就像我们阳间法院诉讼还没有定案，还没有确定啊判这个罪的轻重，那在这个当中啊，他就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那么前面第一个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攻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读这个经一遍，他就解脱了。如果他寿命还有，他很快身体就恢复正常了。如果寿命到了，那他很快也就会往生啊，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了。那么读经一遍啊，这个效果这么大，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过，就是读经啊，这部经要赤诚恭敬的读，这个当中不能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一遍下来啊，把这个读经的功德回向给这个病人啊，那么就消他的业障。这个病啊，决定跟业障有关系，所以他很快就会好了啊，那寿命到，他很快就往生了。那这个当然啊，你我们读一遍经能够都不起一个妄念，这个是最圆满的啊，但是恐怕我们办不到啊。我们不要说地藏经这么长了，这一部弥陀经15分钟啊，那一步下来啊，就不晓得打几个妄念了。那这个是要练习的啊，这个要练习啊，这个练什么呢？练修定啊，这个读经、念咒、念佛啊，参禅那个方法不一样，但是目标都一样，都是修戒定慧的。而且读经啊，它是戒定慧一次完成。这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讲的。那如果你读经一遍经文读下来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个读经是功德，那这个比讲经要殊胜。讲经是福德，读经是功德，那读经这个殊胜啊。但是讲经如果你能随文入观啊，那也是功德啊。那不能随文入观啊，这个
只有福德。那么我们读经的时候还是会起妄念，那多少啊 有一点福德啊，这个也有了，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啊，只是这个功德利益啊还不能达到经典讲这么快速这么明显啊。所以前面也跟大家讲几个公案啊，我也请同修啊读经啊，这是处理这个同修的父母也是这种植物人的啊，就是真的民中叫苦产气不乐啊，读了经啊啊，找几个同修去读了经，那真的给他回向，欠他们家属啊，这个印经给他回向，照前面这个经文讲的这个方法跟他回向，真的我处理过两个，就是一个星期就走了，所以这个啊有他一定的功德。那总是啊我们能够读经啊读到一个妄念不起，那当然是最圆满啊，我们也是朝这个标准啊来达到。那么这段经文啊，就是读经之后的啊，这个助修的，就是修福舍物啊，舍财作福啊，代替病人舍物。啊，这个病人他的财物啊，那他自己不能去修福了，这个时候只有靠家属啊，这个家属有学佛的人，有读到地藏菩萨本念经的人啊，读到这段经文知道啊要这么跟他做。那么这个修福的项目很多啊，佛寺塔寺啦，供养道场啦，供养三宝哦，印经、造佛像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前面我们净老和尚也讲过啊，你去做一般社会的慈善事业啊，那个福报啊很小，那解决不了他这种业障啊。像碰到这种啊，一定要在三宝里面修福啊，才能解决他的问题，是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印经就是说，在病人清醒的时候，跟他说三遍啊，给你印什么经啊，啊，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啦，啊，等等，这样跟他讲。啊，那病人啊，病重的时候啊，也应当每天就跟他讲几遍啊，这里讲啊三博就是讲三遍啊，那这个方式啊我也用过，的确有效，跟他讲三遍啊，甚至呢他这个已经这个断气了啊，这个断气啊我们一般讲啊一日到七日就是头七，这个七天啊，你每一天都跟他讲三遍啊，都给他念三遍啊，这样啊可以帮助这个病人啊，这他命中之后啊宿殃重罪啊，过去造的一些很重的罪业灾殃啊啊，乃至于这个五无间罪，那是最重的罪业了，这样就能帮助这个病人啊永得解脱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不可思议。那这个不是世间啊做一些慈善事业啊就能达到的

一定啊要依这个经啊，照这个经啊佛讲的这个方法来为他修福啊，就是在三宝里面重福才殊胜。那这个罪人啊他就会永远得到解脱了。那么将来啊他往生去的地方啊常知宿命，他自己可以知道过去世的事情啊，但知道过去世的事情啊有好处啊，这个利益啊就太大了啊。那么这个有许许多多人读到地藏经难免也有些怀疑啊。下面呢、啊、请大家翻到这个331页啊，我们还是从第一行经文看起。世人命终之后，数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深处常知宿命。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啊难免都会有疑惑了啊，就是这个人造的罪业这么重，极重的罪业啊，念不经太容易啊，啊就能叫他脱离五无间罪业，没人相信啊。那一般人啊很难相信啊，所以这个弥陀经讲啊难信之法了。实在讲佛法都是难信之法，那我们如果给一般人讲这个他也很难相信。那你说来跟他读经，来三宝给这些病人啊修福，这个功德大他不相信啊。你说这个功德比你去做慈善事业功德大，他不相信啊。一般社会大众啊认为做慈善事业功德大，所以他就不信了。那不相信纵然勉强接受了，那读经的时候他心里有怀疑啊，他不信就夹杂怀疑啦，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就有妄想啊，又有夹杂，那就收不到经典上讲的这样的效果啊。于是你认为佛经讲的功德利益太夸张，实际上得不到这种利益啊。如果这样的想法啊，这是凡夫啊，我们以凡夫自己的妄想之见啊，去测度佛菩萨的之见。这就产生很大的过失啊。这个大圣经典啊，很多经典都是讲不怀疑，不能怀疑啊。在无量寿经佛也讲啊怀疑是菩萨最大的损失啊那损害太大了那么我们要知道一个道理，罪福都在一念之间。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清楚明了，就在一念之间。一念转过来，就从地狱转到佛境界。啊，的确是这样。净土法门平等成佛，也就是这个道理。啊，你看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平常造作五逆十恶，那最重的了啊，那罪业没有比这个更重了。啊，临终啊遇到善知识，劝他赶快念佛啊，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他听了马上接受。啊，临终那个第一相都现前了。他都看到了。

啊，这个时候他能接受，啊，赤诚恳切，念佛求生西方，一念十念，佛都慈悲来接引。啊，你看阿鼻地狱众生一称南无阿弥陀佛，都能成佛。啊，关键就是心真的转过来，啊，把极恶的心转变成极清净的心。在理论上讲，决定能转得过来，啊，因为妄念是假的。在《大圣起信论》讲，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这个妄念是不觉呀，啊，我们真心本性那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的，啊，从来没有消失过，啊，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佛出现在世间啊，给我们说啊，我们才知道。不觉就是妄念，阿鼻地狱是不觉，啊，不觉迷惑造业变现出来的境界。那不觉本无，它本来没有，啊，本觉本有，啊，本觉就本来它就有，不觉它本来是没有，啊，本来没有，那是虚妄的，那是假的。好像做梦一样啊！啊，这个《金刚经》讲啊，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啊，所以这个只要真的彻底觉悟，本来无一下，舍得干干净净。啊，断干净本来有的觉性，立刻它就恢复了。啊，从阿鼻地狱啊，超生到圆满的佛道，都在一念之间。啊，问题是那一念是否能转得过来？啊，读经真正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一口气念完，这一念之间就转成佛道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典啊，都是诸佛如来啊，从自性啊流露出来的语言文字。那么我们读这一部经读下来，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一部经念完了，不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经读下来了就。跟我们的自性啊，就相应了。我们本来的本觉啊，这个自性啊，跟如来的自性相应了。啊，我们念佛法门常讲啊，古大德啊常讲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关键那个一念，那一念相应了，那你念念通通相应了。啊，关键在那个一念啊，所以这个一念之间是戒定慧三学圆满，以这样的功德超度业障深重的人，他真的得利益啊。因为读经的人，他修的是功德啊，就是戒定慧三学圆满了。然后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自己的家属啊，回向给自己的家属。那这个家属啊，他就消业障了啊，得利益了啊，所受深处啊，就是说，那么他往生之后，或是再生到人间。再到人间来投胎做人，或者呢是升到天上，啊，那个福报更大的，就帮助他超度到天道去了。

0: 超度亡者
1: 啊，
0: 就是别人给他超度啊，家属为他超度，最高只能帮助这个亡者啊超度到刀立天啊，这、就是欲界六层天的第二层天啊。为什么凭别人的福享别人的福只能到刀立天？宝智公禅师啊，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是把他超度到刀立天。宝智公禅师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那么本经啊，就是《地藏经》啊，我们前面读到的光目女、婆罗门女啊，为他母亲发愿，超度他母亲，也是把他超度到。往生刀立天，那么刀立天以上要靠自己修行的功夫了，啊，就是从第三层夜魔天、斗帅天，这个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那色界那当然更需要禅定了，啊，在这个。夜魔天以上啊，不但要修福报啊，还要加一点禅定。但这个禅定啊，它还没有达到色界的标准啊，所以叫欲界，还在欲界，欲界未到定。那个定啊，别人不能代替修啊，那个要靠自己修。那别人啊，啊福报可以跟他分享。这个定就是要自己修了啊，那别人不能代替了啊，所以这个读经的人修的是功德，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亲属，亲属得到的是福德啊，啊回向给家属啊，那他得到的是福德，那自己修的人啊是得功德。长知宿命啊，那这个长知宿命就是知道过去生啊啊造善造恶这些因缘果报的这些事实真相。长知宿命啊，就决定不敢再造恶业了。啊，知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他会认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知道宿命啊有这个好处。啊，由此可知，要趁自己健康有体力时，认真修持，修自己圆满功德。靠别人修，啊，自己只得啊七分之一的功德，啊，这个后面啊，啊，这个经文还会看到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复大力。前面是说眷属好友在王子临终前啊，用他的财物来代替他修福。他得到的福报非常殊胜，那就是靠家人修了。如果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自己修福，果报就更殊胜。这一段是说这个道理。这个地方啊，也是佛劝我们啊，那最好啊，你自己身体还好好的啊，啊，读到了《地藏经》这一段经文啊，那自己来修啊，啊，这一段也很重要啊，啊，为什么呢？大家

想一想啊，也不难理解了。我们信佛了，我们学佛了，那不代表啊，全家的人他都信佛，他都学佛。那父母学佛了，那儿女也不一定学佛。啊，如果你的儿女他不学佛，特别现在年轻人学佛的很少，那你说你在病重的时候，他会拿你的财物替你修福吗？他也不懂。那如果很有钱的人啊，那恐怕不但不会替你修福啊，恐怕那些兄弟姐妹就在那边争财产了，就要你的钱了啊，他才不管你那么多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啊，你还是要遇到那个孝子贤孙啊，他才会为你修啊。遇到那个不孝的儿女，那你的钱他不会拿来替你修福，你一分也得不到啊。所以佛在这里劝啊，这个啊，已经学佛的人啊，最好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自己赶快修了。那这个我们要真的要觉悟啊。那么这里讲的啊，就是要怎么修，自书此经啊，书就是书写啊，古时候啊都要抄经。古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这个经书跟佛菩萨形象是书写彩画，多写一部经，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为众生做佛法的真上缘，这个功德非常大。古时候这个印刷术不发达，那这个经典啊，你要的你要去抄啊，去寺院借那个大藏经，你要哪一部经，你自己带毛笔带纸自己抄，那自己不能抄，你要花钱啊，请人抄。啊，所以过去这个经典啊，得到一部不容易，啊，非常非常珍惜的。啊，所以过去这个抄经啊，那功德很大了，啊，功德非常大。那么现在呢，印刷术发达啊，那这个都不用抄了啊，这个印呢，量都非常多了。佛不住世，佛法久住世间要靠经典，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是世出世间第一大啊，因为唯有佛法能令众生觉悟。破迷开悟，才能得无量的福报。啊，这个福报功德，每一个众生本来都圆满具足的，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啊，但是呢，不知道啊，不知道。佛出现在世间，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啊，才知道啊，启发自己的性德啊，用修德启发自己的性德啊，性德开显了，那真的这种福报是无穷无尽的。那这个世间的再大的福报，怎么能跟这个相比？无法相提并论呢？啊，开启性德就是要破迷开悟啊。那佛法经典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一个正上缘啊。
佛说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本来具足，这个一点不假，不觉悟自性啊被遮盖， 你有障碍啊，我们有障碍，虽然有福报啊，就像宝藏啊藏在深山啊，或者啊你自己家里啊藏在你那个底下啊，你不知道去给它开花，你就不得受用啊，你还是要受这个贫穷的日子啊。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启智慧，将自性宝藏开发出来，开发出来啊，我们自性的福报是无穷无尽的啊，无有穷尽啊。那么具体的，我们在《华严经》看到华藏世界啊，在《无量寿经》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诸佛如来都有他自己的世界啊，那个是自性的福报。如果我们破迷开悟，明心见性啊，像华藏世界、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它就现前了啊。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啊，还没有明心见性啊，我们想要得到一些福报，唯一的方法要靠修福啊。这个福修的多，福报就大；修的少，福报就小。在佛门中修福最为殊胜，但要有智慧辨别。啊，这个现在啊有很多假的佛法了啊，就是冒充假佛法的道场啊，你到那个道场去种福，那这个得福就困难。啊，不是说没有啊，从理论上讲有，你得不到受用。只有在阿兰也是种下这个善根种子了啊，无量劫之后他起现行了，这个善根种子起现行才能享受到。那么你现前就想要得福，那就要供养那个真正有佛法的道场啊，供养真正修行的大众啊，不论出家众在家众啊，他真修，你去供养，那你现前就得福。在家同修也有修得很好的啊，诸佛菩萨呢事先在家的身份多了啊，事先出家的身份少。这个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你示现给我们看，五十三位善知识，六位出家众，啊，其他四十七位都是在家众，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啊，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很多。啊，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这样的好人、善人、贤人，我们都应当供养，啊，向他学习。啊，那书写啊，这个现在这个印刷术发达，那不需要写经了啊。不过现在还是有人写经啊，写经那是自己在啊练习啊。所以现在的书写啊，就是你出钱啊印经就好啊，选择好的经本、好的注解，大量印刷流通啊。那么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啊，也可以流通 DVD， 一种是读诵的啊，比如说这个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光碟。那另外一种是讲解的，就讲经啊，像我们净老和尚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过去也做很多

DVD 的光碟。那现在呢，又更进步了啊！现在的网络上啊，放上去啊，播晶机啊，现在那个播晶机啊，一个小小的晶片，啊，放了好补几部经典啊，那这个带到哪里可以听到哪里，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成本都很低啊。啊，所以一种是读诵的，一种是讲解的。啊，那这个多做啊，在我们净老和尚讲这部《地藏经》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播经机，那时候是 VCD 啊 ，DVD 啊，所以那个时候要拷贝，要翻录。那现在呢，就播经机了。啊，播经机有完全是声音的，也有声音带影像的，啊，一个小荧幕的，啊，又有现在这个网络，那实际上啊，现在这个手机啊，人手一机啊，在网络上点播啊，把这个讲经读经的放到网站上，一点都有了，就更方便了。啊，这个都是属于书写流通啊，在我们现代的一个做法啊，所以这个辗转流通啊，功德无量啊，所以现代人修福比古人方便了啊，得力于科技的发达啊，修福啊，做这方面的功德比古人方便。但是现代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原因是心地啊。那个心态没有古人的虔诚恭敬恳切啊。印光大师说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古人的沉静有100分啊，我们现代人恐怕这个沉静只有1-2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静心啊，现前修福，那必定超过古人百倍千倍啊，得福报也是百倍千倍。现在呢，塑造佛菩萨形象也很方便，一个模型做好之后，可以做几千尊、几万尊佛像，印刷彩画的佛像，那就更方便了。所以用真诚恭敬的心，恳切利益众生的心，印经、印佛像，啊，或者专印啊《地藏经》、《地藏菩萨像》啊。最近啊，这个台中江义子老师啊，也发了《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我们华藏啊也印出来啊，流通了啊，它是卷轴的很长。那现在把它印成方册啊，那这个流通啊，跟大家结缘就非常方便了。啊，那么这个有需要的同修啊，可以跟我们华藏这个华宝主联系啊，可以供养大家。啊，这个是地藏，讲到地藏像啊，地藏菩萨的画像。啊，印经啊，造佛像、画佛像，所受果报必获大利。那将来啊，所感受的果报必定啊获得大利益。我们自己做，劝别人做，利益都很大。啊，别人做了，随喜功德。那么下面呢，引用《涅盘经》的一段经文，《涅盘经》云：“与二世中书写经卷，欲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那么这一段呢、啊，是从《涅盘经》揭露出来的一段经文啊，与二。

二世中，我们现在就是二世啦，五浊恶世啊，这个当中，能够书写经卷，就刚才我们讲的印经，或者劝他人啊书写，那个经印出来啊，具足能解，尽其意味啊。记住能解就是要讲解啦，要讲解。能够这个深入经典的意味，它的意义法味。那这个就功德无量了。不但自己流通经书，就对经书所说的义理也能通达明了。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诚恭敬心去做，没有怀疑。那么这里讲明白经义啊，非常重要了，很重要。我们明白经义之后，有义务宣扬佛经的真实义，不厌其烦的讲解给别人听，帮助别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个就是利益众生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是经，乃是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者如须百千方便，劝示等人勤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如果看见有人读诵地藏经，乃至一念之间赞叹地藏经，对地藏经升起恭敬心，你一定要用种种方便善巧的方法鼓励赞叹这些人，要勇猛精进，不要退转。这不仅对他有很大的利益，也能教诲一些无知的人，启发他们的信心。果报的殊胜是不可思议，不但未来能得不可思议功德，现在同样可以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就是佛这个叫做普广菩萨看到有人读诵地藏经，那请这个普广菩萨呢要鼓励这些人要增长这些人的信心。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个人善根福德因缘都具足，当生就成就。善根劣质，善根比较差的，虽然现前不能得利益，金刚种子种在阿难也是里面，印象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这个种子它就会起作用了。来生来世，它在遇到佛法，那这个种子就会现行，就是能帮助你修行正果了。勤心莫退，这个是关键字。这个佛劝普广要劝导这些看到有读诵地藏经的一念之间赞叹地藏经的，要劝这些人勤心莫退，要鼓励劝勉一个人目的在此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他在这一生中决定成就。下面也引用《坚毅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坚毅经》云：佛告阿难，
岂有好心善意之人

闻佛名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不能一时，半时可，不能半时，须臾可，几乎不可量。暂听上耳，况恭敬乎？那么这一段是出自于《坚毅经》啊里面的一段经文啊，佛告诉阿难尊者啊，就是岂有好心善意之人啊？那么听闻到佛法明了了，这个一心而听啊，就是说能听一天好。啊，就是你这一辈子啊，你听经啊，啊，只有听过一天。但如果没有那个因缘啊，啊，能听半天也很好。啊，那不能听半天，啊，这个过去啊，一日就是24小时。现在的24小时啊，在古印度叫昼30夜30，在我们中国古时候是12个时辰啊，一日那一辈子啊听24小时。那如果一生当中没有机会听一天，他听半天也很好啊，半天就12个小时。那半天不行呢？一时啊，古时候印度一时就现在4个小时，就一生啊听4个小时的经，那也可以了。那不能一时，就是不能听4个小时，那半时可，半时就是现在2个小时。那如果2个小时也不能啊。须臾可啊，须臾就是说不能听个5分钟10分钟也可以啊。啊，就算你听5分钟10分钟须臾就是很短的时间，但是它的福报啊几乎不可量。啊，他暂时去听一下啊，他这个福报都不可限量了。何况叫恭敬乎呢？啊，他的福报不可称量。那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因为在六道轮回里面啊，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啊，我们现在遇到佛法了，不要以为很容易啊，如果你整个无量劫当中啊，你在六道轮回啊，能轮回到人道来，这个机会很少啊，时间很短暂。轮回到人道，又能遇到佛法，闻到佛法啊，你可能在无数劫当中，你才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个几句佛法落在阿难也是，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啊，所以这个福报不可称量啊。啊，我们在任何场合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听到啊，看到听到的人，阿难也是就落下种子，那是在须臾之间，我们在表演啊。啊，我们在表演的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这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几乎不可称量。那我们早上啊，也是给这个，一个同修啊，一个老同修，他的母亲过世啊，去帮他做告别式。啊，那这个同修的

两个弟弟都信基督教的。啊，那他们兄弟协调啊，前面啊，这个他们唱5分钟的诗歌啊，那外面呢，他也弄一个蒙主恩召啊，里面当中供释迦牟尼佛那这个就是那他们去念5分钟诗歌后来我们唱莲池赞、弥陀经、往生咒念佛念心经、念咒回向。那么这个居士他那个故意把那个家具摆在诵经后面因为那个家属来等着家具因为如果先家具他具完他们就走了他们就听不到佛号了所以他们还没有家具，特别这样安排所以先诵经，那经诵完了再家具。他这些你信什么宗教的，或者是没有宗教信仰的，那全听进去了所以这个机制他的安排也就是要给这些家属种善根不管他现在信不信，但这个种子就是给他种下去了所以这个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工作，都是给众生有一个种这个佛法善根种子的一个机会，一个因缘那么如果有善根的，他这一生他帮助他成长没有善根的，那帮他种个善根。来生来世，他再遇到缘，那么那个时候他就会来学佛了。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讲记我们常常在修福，但是也天天在造罪业。那这个也是真的啦。这个《地藏经》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常常念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你只要起心动念，就是罪业轮回先造轮回业所以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乘量，也是个大麻烦的事情。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专修福报，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那如果能转过来就是我们现在呢不再造罪业了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真的一片光明了这个无量寿经佛讲的不要造罪业，修福善人行善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所以一定要觉悟，人生短暂，人生是很苦的。我们咬紧牙根，要能忍受得了，吃苦也不造业，绝对不因为想改善目前生活环境而造种种罪业。眼前得到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常常读诵《地藏经》有好处，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这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人命无常，国土为脆，为什么不修福？为什么不想来世？为来生来世着想。这一世时间短暂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不要考虑这个短暂的现前。

前无论荣华富贵都是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啊，绝对啊，不造罪业。

苦一点好，啊，日子过苦一点，人比较容易清醒，啊，常常能提起警觉心呐，啊，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啊，希望这一生呐，能脱离六道轮回，啊，所以诸佛以苦为师啊，啊，人生没有遭遇到一些苦难，人如果都在享福享乐，啊，都一直沉沦下去，不容易觉悟，啊，所以诸佛以苦为师，啊，所以海贤老和尚也讲啊，啊，吃苦才能了苦啊，啊，所以这个。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啊，所以我们生活啊，清苦一点啊，我们宁愿过清苦一点的生活，也不造罪业啊，去赚很多钱，这个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好，那么这一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段，那下面呢又是，另外一段经文，啊，那我们下一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讲记329页。请看第四行啊，经文看起。如是三伯病人，遣令闻之，假令诸事分散，志气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僧佛高僧读经，世人命中之后，数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身处常知宿命。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这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还没讲完。这段经文啊，那么是接前面的经文。啊，就是久病，病很久啊，求生求死了不可得。那么这个情况啊，在现前社会当中非常多，像老人痴呆症、植物人啊，凡是啊躺在床上。生病很久，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那就一口气在。有的人呢，他能够知道人事，有的人他不省人事，也不会说话，眼睛也不能看人，

那么就是躺在病床上啊，一口气不断啊，一躺啊，十几年、二十几年啊，甚至三四十年都有。这个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啊，看了好几个例子啊。那在社会上啊，这个新闻那就报的就更多了。那么这一类世间人啊，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医生啊，他也不知道啊。所以前面经文佛给我们讲啊，男女俗眼不辨世事啊，我们世间的男女啊，都是凡夫，不知道啊，这个到底什么原因？那前面经文佛给我们讲啊，都是业道论顿啊。这个他的冤亲债主啊，在阴间那边给他告状，那么他的神魂啊，被调到阴间去辩论啊，就像我们阳间法院诉讼，还没有定案。还没有确定啊，判这个罪的轻重。那么在这个当中啊，他就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那么前面第一个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攻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读这个经一遍，他就解脱了。如果他寿命还有，他很快身体就恢复正常了。如果寿命到了，那他很快也就会往生啊，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了。那么读经一遍啊，这个效果这么大，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过，就是读经啊，这部经要赤诚恭敬的读，这个当中不能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一遍下来啊，把这个读经的功德回向给这个病人啊，那么就消他的业障。这个病啊，决定跟业障有关系，所以他很快就会好了。啊，那寿命到，他很快就往生了。这个当然啊，你我们读一遍经能够都不起一个妄念，这个是最圆满的啊。但是恐怕我们办不到啊。我们不要说地藏经这么长了，这一部弥陀经15分钟啊，那一部下来啊，都不晓得打几个妄念了啊。那这个是要练习的啊，这个要练习。这个练什么呢？练修定啊，这个读经、练咒、练佛啊，参禅那个方法不一样，但是目标都一样，都是修戒定慧的。而且读经啊，它是戒定慧一次完成。这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讲的。那如果你读经，一遍经文读下来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个读经是功德，那这个比讲经要殊胜。讲经是福德，读经是功德，那读经这个殊胜了。但是讲经如果你能随文入观啊，那也是功德啊。那不能随文入观啊，这个只有福德。那么我们读经的时候还是会起妄念，那多少啊有一点福德啊，这个也有了，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啊，只是这个功德利益啊还不能达到经典讲这么快速这么明显啊。所以前面也跟大家讲几个公案啊，我也请同修啊读经啊，就是处理这个同修的父母
也是这种植物人的，啊，就是真的民中叫苦，产气不乐。啊，读了经啊，啊，找几个同修去读了经，那真的给他回向，欠他们家属啊，这个印经，给他回向，照前面这个经文讲的这个方法，跟他回向，真的。我处理过两个，就是一个星期就走了，所以这个啊，有它一定的功德。那总是啊，我们能够读经啊，读到一个妄念不起，那当然是最圆满啊。我们也是朝这个标准啊来达到。那么，这段经文啊，就是读经之后的啊，这个助修的，就是修福舍物啊，舍财作福啊，代替病人舍物，啊，这个病人他的财物。啊，那他自己不能去修福了，这个时候只有靠家属啊。这个家属有学佛的人，有读到地藏菩萨本念经的人啊，读到这段经文，知道啊要这么跟他做。那么这个修福的项目很多啊，或是塔寺啦，供养道场啦，供养三宝，哦，印经。造佛像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前面我们敬老和尚也讲过啊，你去做一般社会的慈善事业啊，那个福报啊很小，那解决不了他这种业障啊。像碰到这种啊，一定要在三宝里面修福啊，才能解决他的问题。是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印经就是说，在病人清醒的时候跟他说三遍啊，给你印什么经啊，啊，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啦， 啊等等，这样跟他讲啊。那么病人啊，病重的时候啊，也应当每天就跟他讲几遍啊，这里讲啊，三博就是讲三遍啊。那这个方式啊，我也用过，的确有效。跟他讲三遍，那甚至呢，他这个已经这个断气了啊，这个断气啊，我们一般讲啊，一日到七日就是头七，这个七天啊。你每一天都跟他讲三遍，啊，都给他念三遍，啊，这样啊，可以帮助这个病人啊，这他命中之后啊，宿殃重罪，啊，过去造的一些很重的罪业、灾殃啊，啊，乃至于这个五无间罪，那是最重的罪业了。这样就能帮助这个病人啊，永得解脱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不可思议。那这个不是世间啊，做一些慈善事业啊，就能达到的啊！一定啊，要依这个经啊，照这个经啊，佛讲的这个方法来为他修福。啊，就是在三宝里面重福才殊胜，那这个罪人呢、啊，他就会永远得到解脱了。那么将来啊，他往生去的地方啊，长知宿命，他自己可以知道过去世的事情啊。但知道过去世的事情啊，有好处。

啊，这个利益啊，就太大了。啊，那么这个有许许多多人读到《地藏经》。难免也有些怀疑啊。下面呢、啊，请大家翻到这个331页啊。我们还是从第一行经文看起：世人命终之后，数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身处常知宿命。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啊，难免都会有疑惑了啊，就是这个人造的罪业这么重，极重的罪业啊，念不精太容易啊，啊，就能叫他脱离五无间罪业，没人相信啊。那一般人呐、啊，很难相信啊，所以这个《弥陀经》讲啊，难信之法了。实在讲，佛法都是难信之法。那我们如果给一般人讲这个，他也很难相信。那你说来跟他读经，来三宝给这些病人啊修福，这个功德大，他不相信。啊，你说这个功德比你去做慈善事业功德大，他不相信。一般社会大众啊，认为做慈善事业功德大，所以他就不信了。那不相信，纵然勉强接受了，那读经的时候，他心里有怀疑，他不信就夹杂怀疑啦，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就有妄想，又有夹杂。那就收不到经典上讲的这样的效果啊！于是你认为佛经讲的功德利益太夸张，实际上得不到这种利益啊！如果这样的想法啊，这是凡夫啊，我们以凡夫自己的妄想之见啊，去测度佛菩萨的之见。这就产生很大的过失啊！这个大圣经典啊，很多经典都是讲不怀疑，不能怀疑啊。在《无量寿经》佛也讲啊，怀疑是菩萨最大的损失啊！啊，那损害太大了。那么我们要知道一个道理，罪福都在一念之间。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清楚明了，就在一念之间。一念转过来，就从地狱转到佛境界。啊，的确是这样。净土法门平等成佛，也就是这个道理。啊，你看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平常造作五逆十恶，那最重的了啊，那罪也没有比这个更重了。啊，临终啊，遇到善知识，劝他赶快念佛啊，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他听了马上接受。啊，临终那个第一相都现前了。他都看到了啊，这个时候他能接受啊，至诚恳切啊，念佛求生西方，一念十念，佛都慈悲来接引啊。你看，阿鼻地狱众生一称南无阿弥陀佛，都能成佛啊。关键就是心真的。转过来啊，把极恶的心转变成极清净的心
在理论上讲，决定能转得过来，因为妄念是假的。在《大圣起信论》讲，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这个妄念是不觉啊。我们真心本性，那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的，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佛出现在世间啊，给我们说啊，我们才知道。不觉就是妄念，阿鼻地是不觉，不觉迷惑造业变现出来的境界。那不觉本无，它本来没有。本觉本有，本觉就本来它就有，不觉它本来是没有。本来没有，那是虚妄的，那是假的。好像做梦一样啊，这个《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所以这个只要真的彻底觉悟，本来无一下舍得干干净净。断干净本来有的觉性，立刻它就恢复了。从阿鼻地狱啊，超生到圆满的佛道，都在一念之间。问题是那一念是否能转得过来？读经真正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口气念完，这一念之间就转成佛道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典啊，都是诸佛如来啊，从自性啊流露出来的语言文字。那么我们读这一部经读下来，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一部经念完了，不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经读下来了，就跟我们的自性啊就相应了，我们本来的本觉啊，这个自性啊，跟如来的自性相应了。我们念佛法门常讲啊，古大德啊常讲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关键那个一念，那一念相应了，那你念念通通相应了。关键在那个一念所以这个一念之间是戒定慧三学圆满，以这样的功德超度业障深重的人，他真的得利益因为读经的人他修的是功德就是戒定慧三学圆满了然后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自己的家属回向给自己的家属。那这个家属啊，他就消业障了得利益了所受深处就是说，那么他往生之后，或是再生到人间。再到人间来投胎做人，或者呢是升到天上那个福报更大的，就帮助他超度到天道去了。超度亡者就是别人给他超度家属为他超度，最高只能帮助这个王子超度到刀立天这是欲界六层天的第二层天为什么？凭别人的福，享别人的福，只能到刀立天。宝智公禅师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是把他超度到刀立天。
宝智公禅师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那么本经啊，就是地藏经啊，我们前面读到的光目女婆罗门女啊，为他母亲发愿超度他母亲，也是把他超度到往生道立天。那么道立天以上要靠自己修行的功夫了，就是从第三层夜摩天、斗率天，这个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那色界那当然更需要禅定了，在这个夜摩天以上啊，不但要修福报啊，还要加一点禅定，但这个禅定啊，它还没有达到色界的标准啊，所以叫欲界，还在欲界，欲界未到定，那个定啊，别人不能代替修啊，那个要靠自己修啊，那别人啊，福报可以跟他分享，这个定就是要自己修了啊，那别人不能代替了啊，所以这个读经的人修的是功德，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亲属，亲属得到的是福德啊，回向给家属啊，那他得到的是福德，那自己修的人啊是得功德。长知宿命啊，那这个长知宿命就是知道过去生啊，造善造恶这些因缘果报的这些事实真相。长知宿命啊，就决定不敢再造恶业了。知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他会认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知道宿命啊，有这个好处。由此可知，要趁自己健康有体力时认真修持，修自己圆满功德，靠别人修自己只得七分之一的功德。这个后面这个经文还会看到。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是说眷属好友在王子临终前用他的财物来代替他修福，他得到的福报非常殊胜，那就是靠家人修了。如果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自己修福，果报就更殊胜。这一段是说这个道理这个地方也是佛劝我们那最好你自己身体还好好的读到了地藏经这一段经文那自己来修这一段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也不难理解了。我们信佛了，我们学佛了，那不代表全家的人他都信佛，他都学佛。那父母学佛了，那儿女也不一定学佛。如果你的儿女他不学佛，特别现在年轻人学佛的很少，那你说你在病重的时候他会拿你的财物替你修福吗？他也不懂。那如果很

很有钱的人啦、啊，那恐怕不但不会替你修福啊，恐怕那些兄弟姐妹就在那边争财产了、啊，就要你的钱了、啊，啊，他才不管你那么多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啊，你还是要遇到那个孝子贤孙呐、啊，他才会为你修啊，遇到那个不孝的儿女那。你的钱他不会拿来替你修福，你一分也得不到啊！所以佛在这里劝呐、啊，这个啊，已经学佛的人呐、啊，最好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自己赶快修了。那这个我们要真的要觉悟啊！那么这里讲的啊，就是要怎么修？自书此经啊，书就是书写啊，古时候啊都要抄经。古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这个经书跟佛菩萨形象是书写彩画。多写一部经，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为众生做佛法的真善缘，这个功德非常大。古时候这个印刷术不发达啊，那这个经典呢、啊，你要的你要去抄啊，去寺院借那个大藏经啊，你要哪一部经？你自己带毛笔、带纸自己抄，那自己不能抄，你要花钱呢、啊，请人抄。啊，所以过去这个经典啊，得到一部不容易，啊，非常非常珍惜的。啊，所以过去这个抄经啊，那功德很大了，啊，功德非常大。那现在呢？印刷术发达啊，那这个都不用抄了啊，这个印呢，量都非常多了。佛不住世，佛法久住世间要靠经典，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是世出世间第一大啊！因为唯有佛法能令众生觉悟。破迷，破迷开悟，才能得无量的福报。啊，这个福报功德，每一个众生本来都圆满具足的，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啊，但是呢，不知道啊，不知道，佛出现在世间。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啊，才知道啊，启发自己的性德，啊，用修德启发自己的性德，啊，性德开显了，那真的这种福报是无穷无尽的，那这个世间的再大的福报，怎么能跟这个相比？无法相提并论呢？啊，开启性德就是要破迷开悟啊。那佛法经典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一个正上缘啊。啊，佛说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本来具足啊，这个一点不假啊，不觉悟，自性啊被遮盖，你有障碍啊。啊，我们有障碍，虽然有福报啊，就像宝藏啊藏在深山啊，或者啊你自己家里啊藏在你那个底下啊，你不知道去给它开花，你就不得受用啊，你还是。

要受这个贫穷的日子啊。啊，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启智慧，将自性宝藏开发出来。开发出来啊，我们自性的福报是无穷无尽的。啊，无有穷尽啊。那么具体的，我们在华严经看到华藏世界，在无量寿经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诸佛如来都有他自己的世界，那个是自性的福报。如果我们破迷开悟，明心见性，像华藏世界、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它就现前了。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还没有明心见性啊，我们想要得到一些福报，唯一的方法要靠修福。这个福修的多，福报就大；修的少，福报就小。在佛门中修福最为殊胜。但要有智慧辨别，这个现在啊有很多假的佛法了啊，就是冒充假佛法的道场啊，你到那个道场去种福，那这个得福就困难啊，不是说没有。从理论上讲有，你得不到受用。只有在阿兰也是种下这个善根种子了。无量劫之后，它起现行了，这个善根种子起现行，才能享受到。那么你现前就想要得福，那就要供养那个真正有佛法的道场。供养真正修行的大众不论出家众在家众他真修 你去供养，那你现前就得福。在家同修也有修得很好的诸佛菩萨呢，事先在家的身份多了事先出家的身份少，这个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你示现给我们看，五十三位善知识，六位出家众，其他四十七位都是在家众，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很多。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这样的好人、善人、贤人，我们都应当供养，向他学习。那书写啊，这个现在这个印刷术发达，那不需要写经了不过现在还是有人写经写经那是自己在练习所以现在的书写就是你出钱印经就好。选择好的经本，好的注解，大量印刷流通。那么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也可以流通 DVD， 一种是读诵的比如说这个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光碟。那另外一种是讲解的，就讲经像我们净老和尚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过去也做很多 DVD 的光碟那现在呢又更进步了现在的网络上放上去播经机现在那个播经机一个小小的晶片放了好补几部经典那这个带到哪里可以听到哪里，非常非常方便而且成本都很低所以一种是读诵的，一种是讲解的。

那这个多做啊，在我们建老和尚讲这部《地藏经》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播经机，那时候是 VCD 啊 ，DVD 啊，所以那个时候要拷贝，要翻录。那现在呢，就播经机了。啊，播经机有完全是声音的，也有声音带影像的，啊，一个小荧幕的，啊，又有现在这个网络，那实际上啊，现在这个手机啊，人手一机啊，在网络上点播啊，把这个讲经读经的放到网站上，啊，一点都有了，就更方便了。啊，这个都是属于书写流通啊，在我们现代的一个做法啊，所以这个辗转流通啊，功德无量啊，所以现代人修福比古人方便了啊，得力于科技的发达啊，修福啊，做这方面的功德比古人方便。但是现代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原因是心地啊。那个心态没有古人的虔诚恭敬恳切啊。印光大师说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古人的沉静有一百分啊，我们现代人恐怕这个沉静只有一两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静心啊，现前修福，那必定超过古人百倍千倍啊，得福报也是百倍千倍。现在呢，塑造佛菩萨形象也很方便，一个模型做好之后，可以做几千尊几万尊佛像，印刷彩画的佛像那就更方便了。所以用真诚恭敬的心，恳切利益众生的心，印经印佛像啊，或者专印啊地藏经地藏菩萨像啊。最近啊，这个台中江义子老师啊，也发了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我们华藏啊也印出来啊，流通了啊，它是卷轴的很长，那现在把它印成方册啊，那这个流通啊，跟大家结缘就非常方便了。啊，那么这个有需要的同修啊，可以跟我们华藏这个华宝主联系啊，可以供养大家。啊，这个是地藏，讲到地藏像啊，地藏菩萨的画像。啊，印经啊，造佛像，画佛像，所受果报必获大利。那将来啊，所感受的果报必定啊获得大利益。我们自己做，劝别人做，利益都很大。啊，别人做啊，随喜功德。那么下面呢，引用《涅槃经》的一段经文，《涅槃经》云：“与二世中书写经卷，欲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那么这一段呢、啊，是从《涅槃经》揭露出来的一段经文。啊，于二世中，我们现在就是二世了，五浊二世啊。这个当中能够书写经卷啊，就刚才我们讲的印经啊，或者劝他人啊书写啊，那个经印出来啊，具足能解，尽其意味啊。啊，具足能解就是要讲解了啊，要讲解啊，能够啊，这个深入

经典的意味，它的意义法味。那这个就功德无量了。不但自己流通经书，就对经书所说的义理也能

讲，明白经义啊，非常重要了，很重要。我们明白经义之后，有义务宣扬佛经的真实义，不厌其烦的讲解给别人听，帮助别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啊，这个就是利益众生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是经，乃至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者如须百千方便，劝示等人勤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啊，如果看见有人读诵地藏经，乃至一念之间赞叹地藏经，对地藏经升起恭敬心，你一定要用种种方便善巧的方法鼓励赞叹这些人，要勇猛精进，不要退转。这不仅对他有很大的利益，也能教诲一些无知的人，启发他们的信心。啊，果报的殊胜是不可思议。啊，不但未来能得不可思议功德，啊，现在同样可以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就是，佛啊，啊，这个叫做普广菩萨啊，看到有人读诵地藏经，啊，那请这个普广菩萨呢，要鼓励这些人啊。啊，要增长这些人的信心。那么这个地方啊，就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个人善根福德因缘都具足，当生就成就。啊，善根劣质，啊，善根比较差的，虽然现前不能得利益。金刚种子种在阿难也是里面，印象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这个种子它就会起作用了。啊，来生来世它在遇到佛法，啊，那这个种子就会起现行，啊，就是能帮助你啊修行正果了。勤心莫退，啊，这个是关键字。啊，这个佛劝普广啊，要劝导这些看到有读诵地藏经的啊，一念之间赞叹地藏经的，要劝这些人啊勤心莫退，要鼓励劝勉一个人啊，目的在此啊，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他在这一生中决定成就。下面也引用啊《坚立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坚立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不能一时半时可。”不能半时须臾可，其乎不可量，暂听上耳，况恭敬乎？那么这一段是出自于《坚毅经》啊里面的一段经文啊，佛告诉阿难尊者啊，就是岂有好心善意之人啊，那么听闻到佛法明了了。这个一心而听啊，就是说能听一天好啊，就是你这一辈子啊，你听经啊，只有听过一天

那如果没有那个音联啊，能听半天也很好啊。那不能听半天啊，这个过去啊，一日就是24小时啊，现在的24小时啊，在古印度叫昼三十夜三十，在我们中国古时候是12个时辰啊，一日。那一辈子啊，听24小时。那如果一生当中没有机会听一天，他听半天也很好啊，半天就12个小时。那半天不行呢？一时啊，古时候印度一时就现在4个小时。就一生啊，听4个小时的经，那也可以了。那不能一时，就是不能听4个小时，那半时可，半时就是现在2个小时。那如果2个小时也不能啊，须臾可，啊，须臾就是说不能听个。5分钟、10分钟也可以啊！啊，就算你听5分钟、10分钟，须臾就是很短的时间，但是它的福报啊，其福不可量啊！他暂时去听一下啊，他这个福报都不可限量了，何况这恭敬乎呢？啊，他的福报不可称量。那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因为在六道轮回里面呢、我们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现在遇到佛法了，不要以为很容易呀、如果你整个无量劫当中啊，你在六道轮回能轮回到人道来，这个机会很少啊，时间很短暂。轮回到人道，又能遇到佛法，闻到佛法，你可能在无数劫当中，你才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而这个几句佛法落在阿难也是，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福报不可称量啊！我们在。任何场合，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听到？看到、听到的人，阿难也是就落下种子，那是在须臾之间，我们在表演我们在表演的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这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其福不可称量。我们早上啊，也是给这个，一个同修啊，一个老同修，他的母亲过世了去帮他做告别式。那这个同修的2个弟弟啊，都信基督教的。那他们兄弟协调啊。前面这个他们唱5分钟的诗歌那外面他也弄一个蒙主恩照里面当中供释迦牟尼佛那这个就是那他们去念5分钟诗歌后来我们。唱莲池赞、弥陀经、往生咒念佛念心经、念咒回向那么这个居士他那个故意把那个家具摆在诵经后面因为那个家属来等着家具因为如果先家具他记完他们就走了他们就听不到佛号了。

所以他们还没有加紧那特别这样安排啊，所以先诵经，那经诵完了再加紧。啊，他这些你信什么宗教的，或者是没有宗教信仰的，那全听进去了啊。啊，所以这个机制他的安排啊，也就是要给这些家属啊种善根了，不管他现在信不信，但这个种子就是给他种下去了。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地方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工作，都是给众生呐、啊、有一个种这个佛法善根种子的一个机会，一个因缘啊。那么如果有善根的，他这一生他帮助他成长。啊，没有善根的，那帮他种个善根。啊，来生来世，他再遇到缘，那么那个时候他就会来学佛了。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讲记啊，我们常常在修福，但是也天天在造罪业。那这个也是真的啦。啊，这个《地藏经》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常常念呐。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啊，你只要起心动念，就是罪业啊！啊，轮回先造轮回业啊！啊，所以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也是个大麻烦的事情。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专修福报？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那如果能转过来啊，就是哎，我们现在呢不再造罪业了啊，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真的一片光明了啊！这个《无量寿经》佛讲的啊，不要造罪业，修福啊，善人行善，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啊，所以一定要觉悟，人生短暂，人生是很苦的。我们咬紧牙根，要能忍受得了，吃苦也不造业，啊，绝对不因为想改善目前生活环境而造种种罪业。啊，眼前得到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啊，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常常读诵《地藏经》有好处，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这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人命无常，国土为脆，为什么不修福？啊，为什么不想来世？啊，为来生来世着想。这一世时间短暂啊，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啊，不要考虑这个短暂的现前啊，现前无论荣华富贵都是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啊，绝对啊啊！不造罪业啊，那这边造罪业，争名夺利得来的，有得还是有失啊？好像看起来好像得到了，但是呢，损失的比得到的那不晓得超过多少倍了啊！所以清生活清苦一点好啊，日子过苦一点，人比较容易清醒。啊，常常能提起警觉心呐，啊，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啊，希望这一生呐，能脱离六道轮回，啊，所以诸佛以苦为师啊，
人生没有遭遇到一些

苦难，人如果都在享福享乐，啊，都一直沉沦下去，不容易觉悟。啊，所以诸佛以苦为师。啊，所以海贤老和尚也讲啊，啊，吃苦才能了苦啊。啊，所以这个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啊，所以我们生活啊，清苦一点。啊，我们宁愿过清苦一点的生活，也不造罪业啊，去赚很多钱。这个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好，那么这一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又是另外一段经文。啊，那我们下一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卯聚餐第二，入座后不横弓不伸足，这是聚餐第二条，就是吃饭入座之后啊，不横弓，这个弓就是肩背啊，就是手腕这个连接的地方啊，连接的部分啊，就我们手背到手腕啊，不横弓啊，就是你两只手啊不横着啊，在桌上，不伸足啊，那两只脚也不能伸得直直的啊，因为这个是啊。入席啊，这个聚餐啊，坐啊，不能横弓，也不能够伸足。这个大家必得学，人人都会出去做客啊。横弓是什么呢？做的功夫把手肘横伸出去，四方的桌子，一方坐两个人，假如你横弓而坐，他就被拘束了，这不明白吗？不但坐席如此，就是两个同学一张桌子，也是左手不要横出去，否则别人很难写。两个人坐在一起啊，我们如果把这个手背横着啊，那这个就影响到旁边的人了啊，就妨碍到旁边的人啊。这个是雪庐老人啊，那么给我们说明啊，是什么叫横弓啊？那横弓会造成别人什么样的妨害啊？这个我们要注意，要避免横弓啊。从前做客换新衣服，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有衣服。冬天衣服更讲究，穿好衣服这是恭敬主人家，整整齐齐是恭敬人家，而不是炫耀自己家里有钱。你譬如有公事，你必得戴上礼帽，穿上裤褂，行着礼以后才能脱这个礼服。那么这个是讲做客啊，我们去给人家请客啊，这个要换新的衣服啊，或者干。

0: 净整齐的衣服。那这个不是为了好像去给人家做客啊，要炫耀自己哦，我有好的衣服，这是恭敬啊，对人家的一个恭敬啊，你穿的整整齐齐的啊，是恭敬人家，而不是啊去炫耀自己家里有钱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分清楚。那这里举出公家啊，有公事，那你也必须戴上礼帽啊，这是从前啦，那现在就不讲究这个啊，戴这个帽子，穿上裤褂啊，这个行着礼以后啊，才能脱这个礼服啊，这个也是对大家对公事的一个恭敬表现。你到哪里做客的功夫啊，就你到那里啊做客，这个时候啊一上桌就横躬，旁边的人受了妨碍，这吃菜的功夫他如果故意拿着菜带着汤啊，滴滴答答滴到你的衣服上，那就行了。这是从前，那也是不道德的人才没有这样宽恕人的心胸，所以不要横躬。那这个写路老人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你横着，那这个吃菜的功夫，那旁边的人如果他要惩罚你啊，啊，他就是拿着菜带着汤啊，他那个菜汤啊就滴到你的衣服上，那就可以了。啊，那么写入老人讲啊，啊，这个是从前啊有这样的人，那像这样的人啊，写入老人也讲，那也是不道德的人啊，才没有去宽恕别人这种心胸啊。那他横躬，他是不懂礼，那你拿个菜汤啊，故意啊滴在他身上，滴在他的衣服上。那也是没有道德修养啊，没有宽恕别人那种心胸啊，所以不要横躬。不生主，你坐在这桌子上，六个人同一桌，每边有四只脚啊，假如都伸开脚，这桌子底下就满了腿，满了腿怎么样？大家的腿互相交错，那就行了。就太不像话啊，这个桌子啊它不是很大啊，这个方桌。那现在做圆桌啊，那也是最好不要吃饭的时候两只腿伸得直直的啊，那这个如果这个桌子是比较小，那可能就碰到别人的脚了。总而言之，要把这个腿一弯，跟我自己坐的椅子平行，如果伸了腿碰到没规矩的主人家，家里的狗在你腿上咬两口，所以要不伸主啊。那这个也是教我们啊，这个坐着啊，椅子上啊平行啊，如果你伸了腿啊，那如果碰到那个主人啊，他没有规矩啊，那或者他家里养的狗啊跑过来啊，在你腿上咬两口啊，那这个也就不好看了，所以给人家请客啊，这是坐着啊，不要伸足，不要横躬。好，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毛聚餐第三，主先举杯敬客，客自谢辞。这是入座以后，主先举杯敬客，你是主人，得先动作请客。你先不要拿筷子吃菜，先敬酒。敬酒是用两只手，这还没说安坐。安坐比较正式一点，我是主人，要先让正客，让不能只让一个，先让了正客再让其他。这第一杯酒主人先喝，表示自己喝了叫人看，这是主人要先举杯敬客。这个是礼节啊，就是如果你是主人啊，这个请客人入座以后，主人啊自己要先举杯啊来敬客人啊，主人要先有动作啊，先不要自己去吃菜啊，要先敬酒。那敬酒必须用两只手啊，这个礼节啊是主人第一杯酒要先喝，表示自己喝了啊叫客人看啊，这个是主人啊必须先举杯啊来敬客人。你不是主人啊，就是学儒老人讲啊，如果你不是主人啊，你是被邀请的客人，坐下还有主人及别的客人，你不要妄作聪明说咱坐下来喝，大家来喝，来来，这个席是你请的客吗？这个讲理吗？这桌酒席是人家花的钱，人家爱让不让是人家的事，你没让的道理。这是第一次，后来就另当别论。这是有实有权，凡事有实在有方便，没有呆板的事情，你万不可先动手，这是要紧的啊。那这个一段呢、啊，学儒老人讲啊，如果你不是主人，你是客人，那么你也被邀请啊，在这个酒席当中。那这个坐下呢，还有主人跟其他的客人，那你不能自己去请大家来喝酒啊，这个就喧宾夺主了啊，这个酒席又不是你请的客啊，这个是人家主人啊他请的，人家花钱的啊，那主人要怎么样啊，他要不要让，那是他的事情啊，那你也是客人，你没有让的道理啊。这个是第一次啊，就是说这个要酒席啊开始的时候啊，第一次这个敬酒啊，后面呢就另当别论了啊，这个是有实有权啊，那么后面呢、啊、那就可以变通一些了啊，这个说刚开始第一次第一杯酒，就像我们夹菜一样啊，那刚开始啊、哦、这个主人呢、啊、给大家夹一点啊，那后面呢、啊、就自己来了。现在是不行了，摆了桌以后主人还没敬酒，旁边的人拿出酒来先敬主人，更胡闹讲不通。现在的人不懂这个理，这个主人他还没有向大家敬酒，这个客人拿酒出来先敬主人，那这个就讲不通了。这个又不是我们请客的，我们怎么可以，主人还没有敬酒，我们客人呢先向主人敬酒呢？这个很明显啊，喧宾夺主。 这是人家的酒拿来请客，你怎么敬他呢？这个主人预备敬酒后，客人得自谢辞。这个做主人的预备敬酒以后，那客人啊要自感谢辞，他来敬你，你先谢谢。主人要是站起来，客也得站起来。主人站起来敬酒，你还仰然上座，这个吴现在看多了。主人站着，客人在那里坐着，别的人给你满酒也不管，这些都是不懂礼貌。礼尚往来，你记着这个原则便行了。别的人来恭敬你，我们就恭敬大家。那么雪露老人家这里一段啊，我们要学习啊，主人呐、啊、站起来敬酒，那我们是客人呐、啊，不能坐着啊就不站起来啊，也是要站起来。那现在有很多人也不懂这个理，主人站起来敬酒啊，那么他还是坐在那个地方。那别人呢、啊、给你满酒啊，就是给你倒酒啊，他也不管。啊，也没有一个回礼，这些都是不懂得啊，这个礼貌啊，所以礼尚往来啊，礼有来有往啊，这才合乎礼节，才有礼貌啊。记住这个原则都可以了啊，就是别人来恭敬你了，你也要恭敬人家啊。那么这个是在聚餐呐、啊、酒席当中的一个。平常的礼节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卯聚餐第四，主人亲自烹调，须向主人礼谢后食。这一条是聚餐第四条，这个是主人亲自下厨亲自烹调就是我们到这个主人家里去做客主人自己亲自烹调，必须先向主人礼谢，以后才吃所以主人亲自烹调，须向主人礼谢后食。那么雪儒老人讲，你譬如大家不是一起出去吃菜馆，而是在主人家里吃，或是太太或家里人做菜，大家听明白，这个更隆重，隆重到非得交情够得上才请到家里面吃饭，家情够不到，那我们这个小屋不能容大神，这是够得到交情的。主人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饭这个不是一般的交情这个是交情够得上那么才请到

他家里面呢、啊、去吃饭。交情够不到的啊，就是交情还不够的，一般都是请到外面餐厅。啊，这个小屋不能容大神，啊，这个是够得到交情的。啊，那么这个是过去呀、啊，现在还是有。啊，但是现在呢，有一些主人呐、啊，他自己也不会做菜。啊，如果他请的人也不太会做菜，那一般呢、啊、都是请到餐厅比较多。啊，如果请到他家里去啊，主人啊，他家里的人啊，是他的太太亲自下厨煮，或者是他家里的人啊，或者是他请的这个厨师啊，家里的人啊去做。啊，如果没有啊，一般都是请到餐厅。啊，如果请到他家去做，那这个是表示啊，不是一般交情了。啊，这个是够得上交情，才会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做客。啊，过去姜老师啊，画家姜老师，姜师母还在世啊，以前呐、啊。我去姜老师家里啊，他请我们几次都在他家里吃饭啊，那么姜师母啊亲自下厨啊，那这个就非常非常隆重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够得到交情啊，才请到家里啊来吃饭。上菜时你或许不知道是主人亲自烹调，或是家人做的，或是当差，或是其他人做的。上菜时，你可以问一问，这个菜是哪一位做的？是厨房做的，或是家里做的？这不一样了，这个都是长学问。啊，那么这个雪茹老人讲啊，啊，这个我们被请到这个主人家里去做客了，要吃饭了。那么上菜的时候啊，啊，你或许不知道啊，这个菜是主人亲自烹调，或者是家里的人做的，啊，或者是当差，或者是其他人做的。那么一般呢、啊，就是说，家里啊，他有请佣人、请厨师。那上菜的时候啊，可以先问一问，啊，那这个菜啊是哪一位做的啊？啊，是厨房做的啊，或是家里什么人做的啊？啊，那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都是长学问啊。像我们到姜老师家去做客。啊，我们都知道了啊，这姜师母亲自下厨做的。那如果我们不知道，可以先问一问啊。这个都是长学问啊，雪茹老人讲啊，这个都是长学问啊。那我们不要啊，一上菜啊，我们什么都不问啊，这是一个礼节。从前还有更讲究的，有些大老板不吃菜馆，家里有名厨，各有各的拿手菜与专门菜，这是馆子做不出来的。这个时候你可以问一问，这是谁做的？主人说这是店内做的，他在那里调理，这是对客人太恭敬了，所以需向主人礼谢后再食。啊，你要说这太隆重了，真是不敢当，说了客气话，然后可以食啊，然后再吃。啊，这个如果主人说是贱内啊做的，那就是他的太太做的了，他在那里调理了。啊，就像我们到姜老师家了，姜师母亲自在那里调理。

0: 啊，这个是对客人啊太恭敬了。啊，所以必须先向主人礼谢啊，再吃。啊，要先说一些客气话啊，啊，这是礼貌。这句话对当主人的人听见了，回头到后头对家人说：“客人，谢谢你了。”家人也有懂规矩的，会问：“我请了客，他说怎么样？”若是说他没说什么，就知道来的客是土包子，吃饭就遭难看。啊，这个是有一些啊，这个主人他家里面的人啊，也有懂这个礼貌规矩的。啊，那么他在厨房做菜，啊，会问主人了。啊，我请了客啊，那客人他说怎么样呢？我做的菜做的怎么样呢？啊，如果这主人说客人他没说什么，那就知道啊，来的客是土包子了啊，他就不懂啊这个礼节啊，所以吃饭呢、啊、就遭难看啊。吃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吾最怕吃饭。啊，那这个雪露老人讲啊，这个聚餐吃饭给人家请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他老人家呢最怕吃饭，天下莫如吃饭难，世间唯有修行好。天下莫如吃饭难，你记住吧。啊，那这是雪露老人呐、啊，在这一条啊后面呐、啊。在讲这一句啊，很重要的，就是吃饭呢 啊我们不要看得太容易了啊，去给人家请客吃饭啊，如果我们不懂这些礼节啊，实在讲啊，对人呢、啊、很失礼了。那现在人呢 啊不学礼啊，那实在讲啊，那彼此都不懂礼。这些我们都必须要学习啊，这个吃饭啊，那也是学习啊，这个聚餐呢、啊、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啊，这是属于社交了。好，那么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茹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毛趣餐第五，主人敬酒毕，政客须回敬主人。这一条是接前面下来啊，就是给人家请客啊，那么这个主人啊要先敬酒，那么主人都敬过酒了，这个时候政客就要回敬主人。政客啊，就是主要被邀请的这个客人。这个政客啊，他就要回敬啊。你如果是当陪客，须知人家请的是政客，你是陪着政客，所以不要多事，就是如果你是陪客啊，不是政客，是陪伴啊，政客啊，就是主人主要要请的这个客人，你是陪伴的。那这个政客啊，如果他还没有回敬主人啊，你是陪客啊，你就不要

多事了。政客还没有回敬，你少管，并不是你失礼。政客假如有不懂的，你再说。从前政客没有不懂你的，都学过。这个是说政客陪客，这个要分清楚。所以这个

0: 他回敬主人。那从前这个政客啊，就是主要被请的客人，没有不懂这个礼貌的，都有学习过。谁不曾出来吃过饭？从前讲究礼，送了请帖去，送到没送到，都要给对方一个单子，写什么呢？敬陪末座，最末了那个座位我陪他，这是讲恭维话，这是内行话。你要是首座可以如此写，你要是后座的也写敬陪末座，就是不识相。这个是政客跟陪客啊，要分清楚了。这个人家送请帖来啊，给人家回一个单子啊，就要写敬陪末座。敬陪末座就是你被邀请，你是首座啊，首座就坐第一个位置了，主要是政客。那么你坐第一个位置啊，你就可以写敬陪末座，这个是恭维的话啊，内行话了啊。你是首座是可以这样写。那你如果不是这个首座，不是主要被邀请第一个位置的，你也写敬陪末座，就是不识相。总而言之，中国是文化国，先得认字，先懂礼。今日之下，这些狂徒不认字，而且刻薄。这是写刘老人啊，做一个总结了啊，这一条啊，做一个结论，就是总而言之啊，中国是文化大国，那么要先认得文字啊，先懂得礼节。那么在今天之下呢，啊，这些人都不认识字，而且很刻薄啊，狂妄啊，因为不懂礼。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主人敬酒毕，政客须回敬主人啊。那这个政客陪客，这个我们自己都要分清楚啊。我们去给人家请客呢，我自己是政客还是陪客陪伴的，这个礼呀，啊，不能不知道。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毛聚餐第六，举祝词必请大家同举。祝是筷子，词是汤匙。举祝词时必请大家同举。譬如说吾是主客，主人让吾，吾不举，主客还没举祝词，连带的其他人也还不能吃。主人让主客，主客就吃，这就是不礼貌，必请大家一起同举祝词。这个要请大家一起来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主人说请这个主客啊来啊，这个请用啊，那这个主客不能这样就吃了啊，一定啊请大家一起来啊，大家一起啊举筷子啊。这聚餐是行礼，而不是出来吃饭。这个你得明白

0: 这个情形，饿了不要紧，饿了回家吃去。当主客要让大家，必须请大家一同举箸，拿汤匙也如此。一上菜先别吃，先敬酒，这是正式的。前面的那些都是陪衬。从前官场中都穿了一身礼服，一起在桌子前头行大礼，行对手拜，这是真行礼，绝对不是假的。现在中华民国行鞠躬礼，你偏要磕头，那就不对了。因为礼从俗，行完礼以后，主人就说：“请诸位宽衣，或是摘帽子，或是脱衣。”这个时候就可以随便一点。也有人说：“坐而正观，起而更衣。”坐下就在那里规规矩矩的，起来必须是为了更衣才起来。更衣两个字，大家听明白，并不是换衣服，但也可以换衣服。上厕所小姐方便也叫更衣。现在更衣所各处都有，你进去更衣吗？马雪茹老人啊，那么给我们讲这一条啊，聚餐吃饭啊是行礼。啊，要懂这个礼，那不是出来吃饭啊。那我们现在人呐、啊，都不懂这个礼啊，这个以为啊，聚餐呐、啊，就是给人家请吃饭了。那吃饭是没有错，但是这个吃饭呐、啊，是宾主之礼啊，要行这个礼，要懂这个礼。啊，所以这个啊，不是为了吃那一餐饭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明白啊，就是聚餐呐、啊，有聚餐礼节啊，礼仪。这一条啊，主要讲啊，这个我们主要是被人请去当主客的。那么呢，主人啊，一定会请我们，哎，你先请啊，那我们也不能啊，那自己就先吃了啊，也要啊，礼貌上啊，请大家呢啊，大家一起来啊，大家举筷子啊，或者拿汤匙一起来啊，所以必请大家同举啊，这个是一个礼节啊，所以这个我们都要学啊。所以吃饭呢、啊、是行礼啊，也是我们学习这个聚餐礼仪的啊一个机会。那后面讲到更衣两个字，就是啊过去啊这个更衣啊，它是上厕所啊，这个在餐桌上啊讲更衣啊，那比较好听啦啊。如果在餐桌大家吃完，我要去上个厕所啊，听起来啊也。不太好听啊，啊，所以讲更衣啊，不是去换衣服啊，但是呢，也可以换衣服啊，主要啊是上厕所。那现在人不知道这个礼啊，所以更衣所的到处都是了啊。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毛聚餐第七，用箸夹菜，只取向己之一方子，不立起向他脚气中取菜。你要拿起筷子来夹菜，只取向自己这一方的菜。假如餐桌可以旋转，主人他会先将菜转到正客前面。我给大家说，当正客的若懂局啊，就是当正客的这个客人啊，如果他懂得礼啊，他就赶快拿起筷子来将菜摇到碗里去，并且再将菜往别处转。有时候转到正客眼前，正客仰然不动，或可他吃了啊，或许他已经吃了，吃了他也不理人，一直在那里谈话，其他人还吃不吃啊？就是正客啊，菜转到你面前，如果你是当正客的，你吃了，你要再把菜啊再转到别人面前啊，让别人吃。啊，你不能一直在那边讲话啊，那人家也不方便啊，去转啊，这个要懂。纵食是修道，饿了就得吃，困了就睡，这个谁不会？谁也不会啊。这个写儒老人讲啊，纵然是修道啊，跟一般人也是一样的，饿了就要吃，困了就要睡，那这个谁不会？大家都会，但是呢谁也不会啊，就是吃睡谁都会，谁也都不会啊。这写儒老人讲，吾活到93岁了还不会啊，可见得啊，这个都要学习的啊。吾吃西餐，吾都是先看人家动手，无才动手。无还有一条好处，或者无不动手，少找一些麻烦。餐桌或是圆桌或是方桌，主客拿起菜来，无也拿起筷子，怎么吃法呢？你们大家都有学佛，念过佛经，有句话你会讲吧，譬如食蜜，中边接甜，从边吃起啊，就是从旁边啊吃。从前商人是市民之末，我们念书的是市民之首啊，市民就是市农工商啦，商人是排在最后的啊，读书人排在第一个。商店吃饭的功夫，老板与掌柜的是同时吃，同一桌吃，大家一样平等。这盘菜上去，正中间的都没动，大家都吃边边的部分。这是商店吃饭的情形，无见过啊！这是过去啊，以前这个商人吃饭啊，在同一个桌子吃饭啊，大家都吃旁边的菜啊，都没有去夹中间的啊，这写儒老人啊他见过啊，没有一上菜就从中间开头夹菜的，头顶上没有了，那就太不成话了。这个大家可以学学啊，一开始就从中间夹菜啊，这很不好看的。个人吃个人跟前的啊，这个跟前就是吃你眼前的，万不可为了吃别的菜，要够够不到，够不到就站起来，这可难看极了。人家看你这个神情，就想他好像没吃过东西，头一回出来开开眼。总之不可站起来，像别人的那个方向啊，那个脚气去取菜。
啊，那这个是常理啊，所以

0: 我们如果是方桌的啊，那这个菜啊，我们只取我们靠近了我们的座位啊，这一盘菜啊，那不要取对面的啊或角落的啊，那距离我们远的啊，那远的了夹不到就站起来，那就很不好看。所以现在有一些人也知道这种情况啊，如果那个桌子不能转，不是圆的，那这个主人啊或者政客啊啊，他会哎这个菜我夹过了，再换一下啊，这样就比较好一点啊，所以千万不要站起来这样夹啊。好，那么这一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毛记参第八。住持不向碗盘顶心取菜取汤，不在盘顶上举箸啊，这个就是第八条啊，这个箸就是筷子，这个匙就是汤匙了啊，不在那个盘子顶上，就是盘子上面啊，这个举这个筷子啊，喝汤的功夫也是不在盘顶上喝啊，这个比如说那个汤碗，那舀起来啊那不能在那个盘顶上面喝，一定要靠近我们嘴边这边来喝就是不要在这个碗盘这个上面喝所以这个雪庐老人讲这个不必解释这一条比较容易懂就是我们拿起这个筷子汤匙就不要向这个碗或者盘子顶就是这个上面这个当中去取菜取汤。这一条我们也要留意往往我们如果不留意那也很容易患这个毛病。好，这条雪庐老人解释的比较简单，那么我们自己去体会就是拿筷子汤匙不要向碗或者是盘子顶心取菜取汤，就是从旁比如说一碗菜那这个我们从这个盘子这个旁边这样讲那不要在那个盘的当中那个中心就那个中心这样一夹起来那这个也是不太好看的取汤也是一样从旁边这样取不要从中心这样去挖这样就不好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血流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第九，工时之气不用脊柱欢脚。工时就是在桌上大家吃的公众大家吃的，或者现在那个自助餐它一盘一盘的摆在那个桌上，就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不要用自己这个筷子去把那个菜翻搅这个也不好看。菜一上来，你拿筷子在里头翻过来搅过去再那调一调，这可是大毛病。现在更讲究卫生，就不应该如此了。所以去给人家请客就不要把那个筷子在菜把它翻一翻搅一搅这是大毛病血流老人讲大毛病这个也不好看也不卫生。请客时，主人跟前又放一双筷子一根勺子，预备这个干什么？预备给客人掏菜就是给客人夹菜了。拿这一份特别的筷子站起来夹菜给客人。主人站起来不要紧，并不是站起来夹给自己吃菜，而是站起来敬别人，这样是可以的。其次，工时之气不可以用自己的柱翻脚不要用自己的筷子去翻去搅。这个事情说出来就很难看了。一些年轻人如此也还罢了，还有些老年人嘴里还有东西吃，筷子上的东西还没吃干净，又上别的盘子去取菜，无就不能吃了。你怎么吃法？这个记住这个血路老人讲叹一口气了。看到人家呢这么吃菜这么吃法这个筷子的东西都还没吃干净，又上别的盘子去取菜了这个就我没办法再吃了。这个记住，自己眼前有个小碗，将眼前的几道菜掏到你的小碗不是吃饭而是行礼，这样也干净，也不叫人讨厌，就是这么回事就是眼前几道菜你把菜掏到你的小碗这个吃饭是行礼这个血路老人在这里又讲那个在外面给人家请客或请人家吃饭，这是行礼主要不是为了吃那一餐饭所以这个礼仪要懂也不要给人家看到很难看，让人讨厌。大家记住，这个很有关系，不叫人讨厌，这个全在个人。在家庭中没有客人时也是这样在家里也是要这么吃的也是不能用自己的筷子去翻搅。为什么呢？习惯成自然，习惯了在外头不用注意，自然而然就这样了。那这个就很重要了。为什么呢？你在家里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到外面给人家请吃饭那你就习惯成自然就不会失礼了这个吃饭就不会很难看了这个我们要记住。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4页，第三十四页。我们上一次从这个34页倒数第三行女人罹难生产时，邪魔遮障苦难忍，至诚称诵大悲咒，鬼神退散安乐身。二龙一鬼行毒气，热病侵临命狱中。至心称诵大悲咒，一病消除寿命长。这个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两首偈颂。前面一个是讲这个女人罹难生产时这是讲生产，这个生产的时候往往都会有难产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在古今中外都有这个事情。而且时有所闻所以女人生产的时候呢，也可以说是生命交关这个时候有生产不顺利往往都有生命危险。那么生产不顺利这个当中也是有邪魔这些恶神恶鬼来障碍，但是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到，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活菩萨呢，大慈大悲把这个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明。那么不但活菩萨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详细、很清楚，就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在民间这个。

日历上啊，也都有记载。那么这些记载啊，每一天呢、记载这个胎神啊，他占什么位置啊？比如说这个胎神呢，今天是占这个门啊。那么你今天呢、你家里啊，如果有女人怀孕，你最好不要去修理这个门啊，不要去动这个门啊。不是说那个门不能开不能关了啊。是说你要修理这个门啊，比如说钉钉子啦啊，要修理啦，维修啊，今天就不要去动这个门。那、或者呢，他这个胎神啊占这个床啊，你就今天不要去修床啊，也不要去搬动啊，不要去移动啊。有时候呢啊，这个灶这个房子里面呢、这个胎神啊，每一天他在的位置啊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一般这个农民历啊，日历上都有这个记载啊。那像现在这个月历啊，都比较西方国家了啊，这些都看不到啊。所以要看到这些呢，最好还是买传统的啊，这个农民历啊，或者日历啊，一天呢撕一张的这一种啊。那么这个啊，有一些比较传统的，现在都还有记载。那么这是按照古代啊，这个礼记啊，古礼啊来记载。那么这些呢，都不是迷信啊，是事实真相。只是我们肉眼凡夫，我们没有得禅定啊，你看不到。那么看不到的东西，并不代表它就不存在啊。有很多事物啊，在宇宙间我们看不到的，而事实它存在的啊，那可以说无量无边呐、太多了啊。因此啊，我们必定啊要相信佛菩萨在经上啊给我们开示的啊，句句都是真实语啊，都是事实真相。那么女人临产呢 有这个难产，有这个生命危险的时候，这个是邪魔遮障啊，这个有邪魔恶神恶鬼啊来障碍。那当然这个时候啊，苦难忍啊，那是非常痛苦的啊。这个有生过小孩的妇女啊，这些大家都有经验。那么在这个紧要关头怎么办呢？自诚称颂大悲咒，鬼神退散安乐身。自诚称颂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鬼神呢他就退散了，这个妇女生产就安乐。这是讲生产。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啊也常常劝同修啊，家里啊有女人要生产啊，劝他们念观音菩萨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咒语啊比较长啊，平常啊要常常练习啊，临时啊那么大家才能够称颂啊。不会诵咒的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这讲有难产的时候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念大悲咒都可以帮助这个女人啊顺利的生产啊，没有生命危险。恶龙异鬼行毒气，热病侵临命狱中，自心称颂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啊。那么这个疫病啊，我们现在的话总的来讲啊，就是传染病了啊，瘟疫啊，古代啊叫瘟疫。

那么这个瘟疫啊，也是有龙鬼啊，这些鬼神啊，他们在执行的。这些呢，都是众生造恶业啊，感应来的。啊，也不是这些鬼神啊，他故意啊要让众生得这些传染病，而不是的。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就啊看到很清楚了。啊，你看《地藏经》里面讲有主疾鬼王、行病鬼王啊，那个行病鬼王啊，就是在执行啊那个传染病的鬼王啊，哪个地区啊？那个地区要遭到瘟疫这个果报啊，那么这个行病鬼王呢，他就负责到那个地区呢去散播这些毒气啊，那么让这个地区的人呐 啊死于瘟疫啊。那么是不是行病鬼王他的意思呢？不是。他只是执行啊，众生有这个恶业啊，那他必定受这个恶报啊。啊，不是鬼王的意思啊，鬼王他没有意思啊，他也没有权利啊啊，这个众生他没有这个业，他让他得这个病啊，他也没有这个权利啊，他只是啊依照众生造的业啊，造这个恶业啊，根据他所造的恶业啊，自然的一个回应啊，啊，所以恶龙异鬼行毒气啊，那这个当中啊，有恶龙，有这个瘟疫的鬼神呐、啊，在执行啊，释放啊这些毒气啊，这些我们现在讲啊，这个传染病的细菌啊，释放这个。那么得到这个病的人，热病侵临命狱中啊，这个热啊就是发热了，发烧了啊，这个热病啊啊，你看我们那个03年那一年啊，这个 SARS 的传染病啊，那他的症状啊，发高烧、咳嗽啊，就是此地讲的热病啊。那么这个得到这个传染病呢，那很快啊就会有生命危险。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啊，也是要自心称诵大悲咒。那么关键啊在自心啊，自心啊来称诵大悲神咒。啊，自心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如果能自心称诵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啊。啊，这个瘟疫啊，这个传染病啊，它就消除了，啊，寿命啊延长了，啊，但是呢，不能有怀疑啊。这个前面呢，经文啊有讲到啊，不可以疑咒啊生怀疑，啊，下面讲龙鬼流行诸毒种。痈疮脓血痛颇堪啊，自心称诵大悲咒，三唾毒肿随口消。啊，龙鬼流行诸毒肿啊，这个毒啊，就是病毒啊，这个肿啊，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肿瘤啊，现在这个医学的名词啊叫肿瘤。现在医院啊有一科啊叫肿瘤科啊，专门啊这个治疗这个肿瘤的。那么痈疮脓血啊，这个痈啊就是腐烂了、溃烂了啊。那么疮的种类也非常之多。这个痈疮呢，有发现在皮肤外表的。

那么花在皮肤外表呢，这个比较好治啊。如果这个痈疮毒肿啊是在内脏里面呢，那就是现在讲的癌症这一类的啊，它花在这个内脏里面啊，就是癌症这一类的。那么得到这个病呢，那个疼痛啊，痛颇堪，就是受不了了啊，那个痛起来啊，我们人没有办法承受得了。那现在医学发达疼痛难忍的时候啊，打吗啡止痛但是那个吗啡呢，那个药效如果退了，又开始又痛了那的确呢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么这种疼痛呢，很难堪就是很难堪受的。这个我们一般讲受不了的这种痛受不了的。那么我们如果有病痛就要想到这里这个经文里面观音菩萨给我们讲的自心称颂大悲咒，三唾毒肿随口消还是要念大悲咒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这个称颂大悲咒，三唾毒肿随口消这个三唾就是这个吐痰这个吐这个痰吐了三次那这个毒这个肿所以这个口吐这个痰那么这个毒就消了毒就消了。这个病痛难产遇到种种这种障难念大悲咒都能够排除这些障碍下面讲，众生浊恶起不善，厌媚咒诅结怨仇，自心称颂大悲咒，厌媚还浊于本人。那么这首偈那这个是用这种咒术咒语去害人的用这个咒语去害人。那么这个咒语在这个众生善心深厚的时代那没有人会去学这些不好的咒语去害人但是呢到了浊恶这个众生浊恶这个浊就是污染，恶就是造十恶业，很严重这个时候。那么在弥陀经我们常常念念到后面这个经文讲五浊二世这个五种污染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可以说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了在50年前呢，我们感受还不深刻到50年后我们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这个五浊恶世它污染的严重性。那么在这种浊恶的时代，
众生呢起的心呢、啊、都不善啊，就是因为众生起的念头啊，心都不善不好，自私自利啊，都起这样的心啊，损人利己啊。那么在有利害冲突的情况之下呢，往往啊不择手段，他去害人了啊。为什么害人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啊，造了这个恶业啊，所以造这个恶业呢啊，方式很多啊。那么这一首偈讲的呢，是用咒语啊这种方式啊去害人啊。这个古时候很多啊，现代呢还是有啊。现代呢虽然啊这个科学科技啊发展突飞猛进啊，现在所谓尖端科技啊，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那么这些用咒语来害人的还是有，而且还不少。那么我们到南洋啊，到这个新加坡去啊，我过去也遇到几位新加坡的居士给我讲啊，有时候来找我，他说他被人家下了这个降头啊，啊，在南洋啊，他们叫降头啊，这个降头啊，就是这里讲的厌魅咒诅啊，他就施作这个法术啊，施法啊，那么请这个恶神恶鬼啊。去找这个人的麻烦啊，弄得他们家里啊鸡犬不宁的啊，或者呢让他这个本人啊弄得神经不正常的啊，或者呢用一些邪咒啊。那么过去在台湾呢我们在华藏图书馆也有一个女众啊，就放了这个咒语啊，这个白天呐、啊，啊，光天化日啊，就在大街上脱衣服了，啊，乱跑乱叫，啊，这个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一类呢，就是厌魅咒诅，啊，那为什么会被人家释放这些咒语啊，来加害呢？主要啦，跟人家结怨仇，跟人家结怨啊。有时候呢，这个怨呐、啊，也不是什么大怨啊，它是小小的摩擦，一点小冲突啊，没能化解，把这个小冲突呢扩大啊，这个小怨呢、啊、变成大怨。这个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啊。那么这个原因呢，都是起于众生浊恶不善啊。那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就非常之多了啊。如果众生呢，大家呢都去起善心啊，那这个事情啊就不会有。所以我们现前呢，这个是五浊恶世的一个时代啊。那么很多众生啊起这个不善心啊，用咒语害人啊，这个事情啊还是不少啊，还是不少。那么另外呢啊，用其他各种方式的啊害人啊，这个啊也跟这个有相关的。所以我们读到这句经文 啊要能够举一反三啊，进一步的来理解这个经文啊。那么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啊，就是你不幸啊跟人家结怨了，自己
被人家用这种咒语啊来加害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自先称诵大悲咒啊，就是诵大悲咒啊。那么这个你自先称诵大悲咒呢啊，这个施这个厌灭咒诅的这个咒语啊，啊，这个厌灭呢，就是请这个鬼神呐、啊，请这恶神恶鬼啊，厌灭还着于本人，还着就是哎，这个恶神恶鬼呢，跑回去呢，找那个施法的人了啊，啊，他去找他麻烦了啊。那么这个是在这种不得已情况之下啊，那么这个要诵大悲咒。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的延伸的意义啊，我们要知道了，就是不要跟人家结怨了啊。所谓呢，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最好不要跟人家结冤仇啊。那么结了冤仇呢，冤冤相报啊，越报越惨重，一世比一世严重。真的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彼此啊都痛苦不堪。所以我们就尽量啊要避免啊跟人家结怨仇。啊，那么这个冤仇有时候我们知道的啊，自己去得罪人了啊，或者做什么事对不起人了，跟人家结下这个怨仇。啊，我们知道的，有时候呢，我们是无意的啊，无意的呢，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啊。比如说讲话啦，有时候我们讲话这个口气啦，态度不好啦啊，或者讲到人家忌讳的话啦啊，那么人家呢，他怀恨在心了，那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啊，自己讲话得罪人了，自己往往不知道啊。后来被害的家破人亡啊，也莫名其妙啊，不知道为什么啊。那这个呢是无意啊去得罪人，无意的跟人家结冤仇啊。那么无意跟人家结冤仇呢，这个言语啊是占多数啊，所以我们讲话呢要谨慎啊，特别我们不熟悉的人啊。啊，我们讲话呢，就要特别谨慎。啊，《弟子规》里面讲啊，话说多不如少啊，言多必失啊。《论语》讲啊，话讲多了啊，必定会有误失啊，有错误啊，或者讲话这个口气不好啊，这个也容易得罪人啊。但是自己有这种习气啊，自己不察觉啊。往往啊，人家怀恨在心啊，自己不知道。到后来呢，被人家害了，自己也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些活菩萨圣贤的教育，都是教我们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那更重要的呢，不要去得罪人啊，要尽量啊避免啊去得罪人啊，不管有意无意的都要避免啊，这是最好啊。那么有时候是过去式啦，或者这一生啊冤家对头啊，这个遇到了那没办法啊，那他要报复。那么此地讲这个诵大悲咒啊，厌灭还着于本人。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多少有一点疑问啊。那这个好像啊，观音菩萨在处罚那一个人呐、啊，啊，那个人呢用这种不好的咒语要害人呐、啊，啊，然后呢念大悲咒啊，这些厌魅鬼啊，那回头啊去找那个念咒语这个人麻烦啊。这个好像啊，这个菩萨呢有惩罚这个恶人的
这个意识。那么从这个意识来看呢，当然 也有啊，菩萨这个救度众生啊，有顺逆两方面啊。那么

啊，去啊赏善罚恶啊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么关键呢，在众生他的根基不一样啊，有一些众生呢，他用顺，用顺的这方面来帮助他啊，他能接受。那有一些众生呢，用顺的方式呢，他不能接受啊。那所以菩萨呢，他就善巧方便了啊，他也用这种逆的方式来帮助这个众生啊。那用逆的方法呢，反正这个众生他就断恶修善了啊啊，他得到这种报应之后啊，他觉悟了啊，不敢再造恶业了，也不敢再害人了啊。那有一些众生呢，他的根器啊，必须用这种方式。那菩萨呢，他是没有心的啊，菩萨呢，他也不会说啊，这个善人呢、啊，我要奖励他啊，恶人呢、啊，我要处罚他啊。菩萨没有心啊，菩萨如果有这个心，那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啊。菩萨没有心啊，那么菩萨没有心呢，他是随众生的心，他自然的回应啊。众生用什么心来感，那菩萨他就根据他现在这种心态来回应啊。那么跟他所感的呢，刚好都是相应的。啊、所以这个菩萨呢，他没有意识、啊、完全是根据众生的情况他来做个回应、啊、所谓感应道教、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呢、啊、菩萨有时候也会用这种逆行的方便、啊、所谓顺逆皆方便、啊、这个顺逆皆方便啊、这个在楞严经里面啊，啊这个楞严经里面这个、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个楞严经里面啊有讲到啊，这个观音三经之一。那、啊、等一下呢，我、哦、这个有同修啊送这个楞严经来啊，这个小小的啊，这个等一下一个人送你们 一部经，这样就一部经哦。啊你不要看这个小小的啊。过去大家做的做这么大的呢，大部分是楞严咒啊。楞严咒呢，佛在楞严经讲啊，如果你头脑不好啊，没有办法诵那么长的咒，那么你把这个咒语啊啊写在这个纸上，小小的，那配在身上啊，你要上厕所洗澡啊，拿起来，那么带着呢也有好处啊，会保佑你平安啊。但这个呢，那就更殊胜了 啊， 不但咒语啊，连经文都有啊。从现在这个科技啊，那刻得很小字啊，你用放大镜放大了，就可以看到经文啊。所以这部经，那我们这个楞严经啊，啊，如果平装本最少这么厚啊，比这个还厚一点啊。那现在浓缩的啊，这样一部经。啊、那么楞严经里面就讲到这个啦、啊、讲到这个菩萨呢顺逆皆方便啦、啊、顺逆皆方便。那么有一些众生他用这个咒语去害人，那菩萨呢、啊、你念大悲咒、啊、那菩萨呢也会、啊、让这个人、啊、他觉悟过来、啊、总之呢就是让他觉悟了啊、那菩萨呢他绝对不会说去害众生的，不管用顺用逆，总是对众生他有帮助的、啊、就是前提就是都是利益众生的、啊、对他都是有好处的、啊、对他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菩萨呢也不会说好你这个念大悲咒的我保护你，那个那个坏人啊，就用这个恶咒害人的呢，嘿，我就来惩罚他一下。

啊，菩萨他不会有这样的心啊，啊，这个是我们凡夫的心才有这样的心。那菩萨呢，他心是平等的，啊，菩萨心平等。那菩萨呢，不管善人恶人，总是希望啊，大家通通觉悟，啊，觉悟了就没事了，啊，问题这么多呢，就是迷惑颠倒，啊，才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啊，如果一个人觉悟了，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了，那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啊，就是迷惑颠倒，才有这么多事。啊，所以我们念到这一句啊，这个是一个警惕性的啊，因为有些人呢，你跟他讲道理，他就不接受啊。啊，你跟他讲道理，他不接受啊。啊，好心好意跟他讲了，他是听不进去的，啊，但是呢，给他一点这个苦受啊，啊，他就觉悟过来了，所以此地这个咒语也是一样啊，也是同样的。这个感应的事迹呢也非常之多啊，这个上次我记得也跟大家讲过了啊，讲过几个公案啊。那么我们接着呢啊看啊最后一首偈啊，二生浊乱法灭时，云翳火盛心迷倒，气被驱蓄外贪婪，昼夜邪思无暂停。若能称诵大悲咒，云翳火灭邪心除。啊，那么这一首偈啊，也是讲到二生浊乱法灭时啊，这个就是讲我们现代了。啊，这个恶呢，就是造十二业，啊，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那么众生啊，普遍啊，造十二业，啊，就是伦理道德啊，因果教育，也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这个《无量寿经》啊，大经解啊，可以说常常啊提起啊，常常提起啊，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的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已经大概中断了100年了，啊，100年。啊，那么100年前的人呢，啊，他们还有这个教育，啊，就是满清亡国之后，那么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呢，啊，慢慢呢被人家疏忽了，大家不重视了。啊，今年是中华民国100年啊，就是满清亡国啊，到今年是100年了。那么在这个100年当中，啊，这个50年前呐，啊，就是中华民国成立到中华民国50年呐，啊。前面这个阶段呢，还有人讲啊，讲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这个我们看印光祖师文超啊，印祖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这个时代的人啊，印祖是民国29年往生的啊。那么我们在文超看啊，看到祖师啊常常给居士啊开示，特别强调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
那在民间呢

还有很多都有人在讲，当然做的人就少了，做的人少了，但讲的人还有。那么50年后呢，连讲的人都没有了，那连讲的人都没有了，那做的人那就更不可能有了。所以现在呢，这个时代呢，就是此地讲的浊乱啊，这个浊就是污染啊，乱呢就是这个世界很乱，动乱啊。那么这个乱呢，大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大家心都不安了啊，就是没安全感啊，生活在这个世间呢，没有安全感。世界呢不和平啊，那么世界不和平，整个世界呢是一个大的环境啊。那么世界不和平，它基本的原因发生在哪里呢？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就发生在家庭。家庭不幸福不美满啊，家庭破碎，家庭的不和平啊。那么家庭不和平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就在夫妻啊，夫妻呢两个也不和平啊。那么夫妻冲突啊，那么夫妻有了冲突呢，那结果就是离婚了，离婚这个家庭就破碎了，就造成了这个教育子女的问题，家庭问题，家庭问题多了，那就演变成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就演变成国家的问题，国家的问题呢，就延伸到整个世界的问题啊。所以基本上啊，从夫妻发生的啊，这是世界动乱的根本的原因啊，在夫妻啊。因为夫妻如果不和啊，那就影响家庭嘛，影响子女，那这一定的道理啊。那么家庭都不幸福了，不美满了，那你说这个社会还会好吗？那问题就越来越多了啊。那么原因呢，都起于家庭、家教啊，家庭教育也没有了。所以现在呢，我也常常看报纸啊，我也不常看啊，偶尔呢看一下。现在呢，这个学校啊有什么霸凌啦 这个学生啊结党结派啊，那欺负人啊，甚至呢杀人的都有啊。你看在美国啊，常常在校园这种暴力事件啊，这个学生拿枪啊打死同学、打死老师的，这个时有所闻。那么我们台湾呢也不例外啊，因为这个学校的问题很多。现在全世界啊，这个教育啊出问题了。而且这个问题啊不是小问题，大问题。严重的问题。这以前呢，大家总是说把这个小孩啊送到学校啊，他会学一些好的东西啊，但是现在呢，到学校呢，不但好的学不到，都学到一些坏的啊，好的没学到呢，学了一大堆坏的啊。这是现在呢，这个有一些
家长啊，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了，但是没办法了。那你孩子不送到学校，那你怎么办呢？不接受教育又不行，但送到学校呢，又得不到教育。这是现在有很多家长啊，很头痛的问题。所以今天下午这个三重啊华藏更新连练啊陈老师来找我啊，也谈到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倡这个办私塾小学啊私塾学校的这个构想。那么这个构想早在民国初年啊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他就看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上次我们净老和尚回来跟陈老师他们聚餐我也特别把印祖这一篇开示印出来。那么给老和尚看老和尚他说他看过了。后来我拿给陈老师跟余树华余老师还有蔡老师看。印祖在民国初年就劝这个居士当时的温州有一个居士请问这个教育的问题你看民国初年这个问题都已经出现了因为民国初年这个学校的制度体制都学外国的了不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了所以印祖就给这个居士开示说你那个为了孩子你就不要送到学校去了，自己在家里教。这个一两岁、两三岁呢，先教他认识字，教方块，教认字，那一天呢教一个字，明天呢教另外一个字呢，今天这个字再复习一次，那这样一年下来呢，他就可以认识300多个字了。从两三岁呢就开始这样教。那么这个六七岁呢就开始背诵这个圣贤的这个文昌帝金印志文啦太上感应篇啦四书五经啦就是小学的阶段啦背诵。背诵这些典籍。那么大概呢读到这个初中读到这个初中高中再到一般学校去念知道呢现在学校呢都教些什么东西因为他自己已经有能力辨别呢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了再去念那么念呢不至于说跟现前的这个社会脱节。那么我把印祖这个当时这个开示印给陈老师他们看那陈老师他们看了之后他也花心来做那么在我们在得到这个净老和尚的鼓励劝勉大家呢对这个就有了信心了所以现在呢陈老师给我讲他现在这个孩子有很多家长不敢送到学校去怕学坏了所以现在在中立至善教育基金会这个地方已经有二十几位学生那么这个学生呢可以在当地附近学校这个报名但是不用到学校上课到考试的时候呢只要到学校去考或者学校呢发考试卷来考那考试那个科目通

过，他就有毕业证书给你了，就文凭给你。啊，现在可以这样的啊，现在可以这样。啊，那么这个学科这些方面呢、啊，自己可以安排。啊，也是跟学校那些教学那些科目啊都一样的，啊，都一样的。啊，但是教学的方式、安排的时段啊，跟现在学校不一样。现在学校呢，一天呢、啊、交叉好几种科目，啊，上午算术啊，这个国文，下午这个音乐啊，体育哈、啊，一天呢、啊、好几种科目交叉的，学西洋的，啊，但这个效果不好啊。我们老师上讲过了，你这一门都还没有吸收，就换一个。啊，那个又还没有吸收，又换一个，啊，所以，然后上这个方式呢，学校所有的功课我们都能教，啊，但是跟学校安排不一样啊。你这个星期练数学就全部数学，啊，下个星期练国文就全部练国文，就是你一个阶段就是一个科目，这个科目完整再练一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里面呢，你就可以一门深入。长时新修，时间比较长，啊，这样效果好。所以根据这个实验的结果呢，不比现在学校这种课程的学生差了，不比差，不比他差，啊，说明我们老祖宗这个方法是对的，是正确的，啊，那么他们发现做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乐观其成，啊，希望啊能做得成就。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教育问题啊！现在整个世界呢，没有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了，那宗教呢，没有宗教教育了啊！所以整个呢，世界呢动荡不安了啊！那么提倡呢，都是邪知邪见，都是恶法啊！整个社会呢，媒体啊提倡的都是。让你造恶业的啊，让你迷惑颠倒的啊，教你杀盗淫妄的啊，设立暴行的，教这些的啊，唯恐天下不乱啊。啊，这是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啊，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啊，你说哪一个人？他能够不受污染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啊比较有警觉心，啊、污染啊可以比一般减少啊，但是完全避免呢、啊、也很难啊，完全避免很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种科技太发达了，媒体特别现在这个电脑，你要看什么都有。哎，你说现在年轻人哪一个不玩电脑的？没有，大概40岁以下，我看大概没有不学电脑的。40岁以上的还有啊，像我这一种的是还有啊。但40岁以下，我看很少说不会电脑的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年龄层越降低啊。现在在读幼稚园啊，啊读小学都在学电脑了、啊、现在那个小学生电脑已经很厉害了、啊、那么这个电脑就是它这个节目啊没有限制、啊、而且这个电脑呢现在已经没有国界了，无往无界了，没有国界了、啊、你要收看哪一个国家的通通它通通都可以连线啊，你只要连到一个呢，全部可以连得上啊，那没有国界，所以你很难去控制，很难控制啊，也很难管理啊。那么再加上啊，报章杂志啊，再加上电视啊，那这个整个这个商业场所啊，这些。五欲六尘啊，声色犬马啊，勾引我们这种起贪嗔痴的啊，这些
诱惑的

这种环境啊，是到处都是啊。我们是生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那么我们自己当然啊，也要知道啊，虽然生在这个大染缸的时代，我们也无法避免啊，但是我们总是尽量啊避免。尽量避免啊，尽量降低这个污染啊，尽量降低。所以老和尚啊，他也做一个示范给我们看啊，他说这个在五十年前呢 我们台湾提倡这个复兴中华文化运动啊，有一次呢，这个教育部有三个官员啊去拜访啊方东美教授。这三位官员请教方教授要怎么样啊来复兴这个中华文化啊，这个方教授呢沉默了四五分钟啊，很严肃的跟这三位官员讲啊，他说有啊，那有大家都很注意啊啊，听方教授呢，到底有什么方法呢？他说，第一个呢，台湾现在有三家电视台啊，当时呢只有三家啊，没有现在这么多了啊，现在呢100多家啊，当时呢，我记得是最早是台视啊，后来呢中视，后来华视啊，我大概10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台视啊，那时候电视还黑白的啊，那个时候有三家电视台。三家电视台呢停播啊，还有呢几十家的广播电台也停播啊，还有报章杂志都停刊啊。他说呢，只要这些都把它停下来了啊，那么恢复中华文化就有希望了。那个三个官员听到了，摇摇头，做不到啊，做不到。那方教授接着讲啊，他说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华文化啊，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去掉呢，那谈中恢复中华文化呢，那是一种口号啊，是一种口号。那么我们今天呢、看看啊，那的的确确呢，就如同方教授讲的，的确是这样啊。你说在那边演那个什么忠孝节义的，谁去看你 那边在演那个杀盗淫妄的，那看的人就多了学坏的比较容易，学好的比较难那么这个不好的东西你无法杜绝你好的东西很难能够这个增长，很难增长那么在这个时代呢我们难免就会受到诱惑影响。那么这里举的这个一个例子，淫欲火盛心迷倒这个讲邪淫这个欲望这个火就是欲火欲就像一把火一样盛就是很旺盛那么这个心呢迷惑颠倒特别现在这些爱情小说啦这一类的还有这个歌词啦歌曲啦那么这一类的古时候就有像这个歌词歌曲舞蹈属于祈雨的范围祈雨呢祈就是 很美丽的它编织的很美丽但是它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那么让人家这个心起这个邪念邪思的会引起人家这种邪思邪念所以心就迷惑颠倒了心迷倒了
啊，这个现在呢特别多啊，特别多。那么古时候呢，他这些音乐啦、歌曲啦、舞蹈啦、戏剧啦，啊，包括这些书籍啊，在《诗经》，孔老夫子啊评论这个《诗经》啊，啊诗啊，有一句话说，作诗的一个大前提、大原则就是诗无邪。啊，你做这个诗，那么它的一个原则啊，啊，就是让人家听到你这个诗，心里啊不会起邪念，啊，他这个心理思想啊不会起邪念，以这个为原则。啊，那么如果这个诗歌念的让人家起邪念，那这个就不对了啊，就不好了。啊，所以古人他做的这个诗啊，都是让人家提起正念的啊，不会生起邪念的啊。那这个对社会大众啊，人心安定啊，才有帮助啊。如果像现在这种歌曲啦，那唯恐你邪念起的还不够啊，他给你加强啊，你说。在这个时代，你遇到这个，你不会迷惑颠倒吗？我看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啊，特别在当兵那个时候啊，当兵的时候在外岛无聊啊，啊，那部队里面啊，除了唱军歌之外啊，啊，还要放一些流行歌啊给大家听，啊，当时啊年轻啊，听到这些歌啊，也是迷惑颠倒的。啊，因为这些歌曲内容都是属于祈雨啊，让人家去学诗的啊。那么学了佛啊，啊，慢慢我们认识到了啊，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啊。啊，那么有了这个问题呢，啊，就是下面这个就是果报啦，气被驱蓄外贪婪，昼夜学诗无暂停。气被驱蓄外贪婪，气就是放弃，被是违背，啊，驱呢驱子啊自己的太太，啊，蓄呢就自己的先生，啊，外贪婪呐，啊，外就是说外面有，我们现在的话讲叫外遇了，啊，现在在这个全世界上啊。这个夫妻啊，在外面都有外遇的非常多，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特别又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那么在古时候啊，讲求这个礼教，所谓男女授受不亲，那么它有一个范围，一个限制，那这些问题啊，不至于太多。古时候还是有，但是不多，很少，啊，比较少，啊，但现在呢，这种外遇的事情呢，啊，那太普遍了，啊，我们看看呢，啊，现在全世界呢，这种离婚率啊越来越高。啊，一般呢，啊，这个婚姻啊结婚了之后能维持三年的，哦，那就好像也是很不容易了。啊，有的呢结婚了不到三年，啊，一两年就离婚的多得很。啊，甚至有几个月的就离婚了，那也有。那 在古时候呢，这个离婚的事情是很重大的事情，很严重的事情。啊，如果不是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啊，不可以轻易谈离婚的，啊，因为离婚这个事情太严重了。啊，在古时候呢，离婚呢 是一个家庭里面所有人离婚呢，那是 他们这个家庭的大事，也是社会上一桩大事情，啊，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大家不愿意去听到这些事情。

0: 那现在呢？
1: 哦，太普遍了。啊，现在就太普遍了。啊，那么这个也是向西洋人学习的啊。西洋这个文化呢，传入中国之后啊，原来中国这种传统社会啊，离婚率少，不多。啊，那么自从引进这个西洋文化呢，提倡自由恋爱啊，那么这个离婚率啊越来越高了。啊，现在呢可以说几乎啊不会输给西洋人了啊，以前的西洋人离婚率高啊，这个东方的人啊离婚率少啊，现在东方啊也赶上西方人了。啊，甚至啊，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啊。那么离婚率高，离婚就代表这个家庭的破碎了。啊，那么离婚率高啊，那就是说明很多家庭都破碎了。那很多家庭破碎，你说这个社会它会好吗？当然也不好了。社会不好，国家会好吗？也不好。国家不好，整个世界会和平嘛？当然，就谈不到和平啊，越来越乱啊。根本原因呐、啊，都是在夫妻啊，这个原因呐、啊、而起的。那么夫妻呢，这个离婚，这个外遇，这个主要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啊、那么其他的问题是其次的、啊、其他问题是其次。那么这个在现前这个时代呢、啊、是主要啊一个离婚的因素、啊、这个是受了 啊这些现在这种媒体啊这种歌曲舞蹈小说那么这些啊，电脑、网络、电视啊，这些所污染、所迷惑啊，所以就会造成这种家庭问题了啊，造成这种家庭问题啊，所以心理迷惑颠倒了啊，这个气被妻婿外贪婪了啊，这个抛弃。违背啊，那么这个夫妻正常的生活了啊，那么在外面呢、啊、贪婪啊，是染到这个恶习气了，昼夜学思无暂停啊，啊，昼夜学思无暂停就是啊，一天到晚呢、啊、都是这个邪淫的邪念啊，这个停不下来。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呢，这个很难避免的啊。你看呢、啊，古时候有这种圣贤的教育啊，天天在讲，天天在教，都还会有这种邪思啊。这是我们众生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啊。我们为什么会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因为就是淫欲的习气啊，是。第一个因素啊，造成轮回第一个因素啊，所以这个是无始的烦恼啊，这个见思烦恼的根本啊，所以圣贤的教育啊，天天在讲，天天在教，有时候都还很难控制。那古时候那个环境又有这个。遵守这个古礼啊，守这个礼。这个民国成立之后呢，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啊，说这个礼是吃人的礼教，大家不要了啊，废弃了啊。那现在呢都没有限制了啊，啊，完全开放了啊。那么开放之后怎么样呢？天下大乱了啊， 这个问题啊，家庭问题啊。

层出不穷。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学生呢，他思想啊不正常啊，也不能怪他啊，因为他受环境影响。啊，这个也是印光祖师啊，他在文钞啊给人开示啊，这方面呢、啊，他讲的非常多啊，非常多啊，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华藏经中学会啊，也印了这个印光大师文钞《保身觉义法语》啊，这个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有题字啊，这本书在我们书架呢有流通啊。那么我们网络的同学如果需要啊，可以联系啊，跟我们华藏啊这个华宝组啊，华宝流通组联系啊。这本书呢，专门讲这一方面的。啊，这个盈利佛圣啊，这个一方面啊，这个会产生家庭问题啊，一方面呢、啊，啊，对自己身心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害。啊，因此啊，我们这个。要重视这个问题啊！那么这里我看这里面呢，有一个民国二十年呐、啊，这个印光祖师答复这个一位包恒氏居士啊一封书信啊，我念一段呢给大家听一听啊。啊，这个是在民国二十年的时候啊，说重重灾病，总由树叶生，而现行不仅所致。啊、那么这封书信呢，它前面这个三句话啦，说重重灾病，重重就是一重又一重，灾呢就是灾难，病呢就是身体呢病痛很多啊。那么总的来讲啊，都是由于呢树叶生，树就是过去世啊，过去今生造的这个恶业啊。生重、啊、所以灾难多，身体病多、啊、身体生病也是灾难、啊、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灾难、啊、那么外面的环境呢是大的灾难。那么这个是由于现而现行不谨慎，现行就现在这一生、啊、我们的行为、啊、不谨慎、啊、所以会导致、啊、重重灾病啊，一重又一重的灾难，一重又一重的这个病痛。啊，人生欲得无病健康，必须极力节欲。啊，所以我们人生在世间呢，啊，想要得到没有病啊，那么身体很健康，必须啊要节欲啊，极力就是说。尽量了、啊、尽你努力来节欲、啊、就欲望、啊、不能放纵、啊、欲事一多呢，则种种毛病悉皆发生、啊、世人以行欲为乐、啊、不知乐子一弹指顷、啊、苦变一生常阴影啊、那么这个世人啊啊就是我们世间人啊这个烦恼习气很重啊，总以为啊这个行欲呢是一种快乐啊，那不知道呢这个快乐呢只是一下子啊，但是那个痛苦啊是一辈子的啊。如以习心念佛，并念观音，将己妻妾做道友想，相敬如宾，不时起一欲念，如是久久，则诸病悉可痊愈矣。啊，那么这个啊是讲到念佛啊，并且呢劝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念南无阿弥陀佛之外，再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啊，要习心念佛啊，习修这个欲望啊、妄心啊，要把它停息下来啊。那么这样来念佛啊，并且再念观音菩萨啊，将己妻妾做道友想，妻妾就是将自己的妻子妾。那么古时候的人呢，他可以纳妾啊，纳妾。但现在这个法律不行了啊，一夫一妻制的了啊。那古时候呢，有钱的人啊，经济能力好的人啊，他可以三妻四妾啊。那么在古里讲啊，是可以纳妾啊，但是有他的条件。那么自己的妻也好，妾也好啊，虽然啊是自己的妻妾啊，那么要当作道友想。当作同参道友，这样啊，相敬如宾啊，相敬如宾呢，不时起一意念啊，就是啊，不起这个意念啊，如是久久，则诸病悉可痊愈啊。如果这样时间久了，那么这个所有的病啊，自然就好了啊。那么这个印主啊，这个开示啊，啊，主要说这个。病因啊，由于这个不知道结义引起的啊，是一个主要因素啊。这个是啊，对身体来讲的啊，对身体来讲啊。那么这里是民国二十年啊，他答复一个王圣斋居士。赵冷姑之夫弃妻恋妻，于是情论为冷姑之命薄不幸，依佛法论之，实为大幸。若夫不见妻，则夫妻情爱，儿女纠缠，终日劳碌，便难念佛求生西方矣。今因夫弃而得以专心念佛，将使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即便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矣。其得意全在乎气上，切戒勿生怨恨，当生感激。又当以己念佛功德为其夫回向，令其速出迷途，找寻绝路。由此心肠，则爱憎二心均不得而生，更能得念佛之大效矣。啊，那么这个有一位赵冷姑啊，这是一个女居士啊。那么她的夫婿啊，她的先生啊，弃妻恋妓。啊，就迷恋这个妓女，啊，把他这个妻子抛弃了。那么就世间法的情形来论呐，啊，这个冷姑她的命薄不幸啊，这个先生外遇了，啊，这个遭遇到啊家庭不幸，那先生不要她了啊，抛弃了，啊。那这个事情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那比印光祖师那个时候那多的太多了啊。那么这是依世间法来讲啊，这个赵冷姑是很不幸的。那么依佛法来论呢，实为大幸啊。如果用佛法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啊，为什么呢？若夫不见弃，说他先生不抛弃他啊，这个夫妻的情爱啊，儿女的纠缠啊，这个感情啊，没完没了啊，啊，终日劳碌啊，就放不下这个世间了，放不下了啊。那么放不下这个娑婆世界啊，便难念佛求生西方啊。你要念佛求生西方呢，就很困难了。为什么呢？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呢？这个夫妻情爱太深了。啊，又再加上儿女纠缠，啊，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了，啊，这样念佛呢就很难往生了。今因夫妻而得以专心念佛，将使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即便了生脱死，超凡。

路胜矣。啊，今天因为他这个夫婿啊抛弃了，啊，所以让他能够专心念佛了。啊，将来呢，他临命终的时候呢，就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就了生脱死了。啊，超凡入圣了。啊，所以他得到的利益呢，完全在他呼吸啊抛弃他。啊，所以欠他了，祖师欠他了，不要生怨恨心。啊，不但不生怨恨心呢，还要应当生感激心，还要感谢他。啊，又应当呢，以自己念佛的功德呢，为他的先生回向。啊，令他先生呢早一天觉悟。啊，那么有这样的心肠啊，则爱憎二心竟不得而生。啊，你也没有爱心，也没有憎恨心了。啊，这两种心啊，都是烦恼，都是烦恼。啊，这两种心，你也不生气了。啊，那也不贪爱了，两种心都没有了。啊，那这样啊，就能得到念佛很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什么事情啊，啊，都有它两方面的啊，一正一反的。那么完全呢，啊，看我们怎么去做个转变。啊，你先转得过来呢，那逆境也变顺境了。那么祖师这个开示呢，跟我们这一段经文，啊，也是有相关的啊。你看，啊，这个恶身浊乱法灭时，淫欲火盛心迷倒，气被驱蓄外贪婪，昼夜邪思无暂停啊。你看，气就抛弃了啊。那么昼夜呢，就是这个邪念啊，都是想到外面啊，这个有外遇了啊，这个现在会很多。啊，若能称诵大悲咒，淫欲火灭邪心除。啊，那如果能够念大悲咒啊，那个观音菩萨加持啊，让我们这个淫欲火灭啊，这个邪心就消除了。那么这个在楞严经啊、法华经啊、这个华严经啊都有讲到。啊，特别法华经的普门品啊，啊，说众生啊，若多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即得离欲。啊，这个观音三经啊都有讲到啊。那么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啊，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啊，这个显教密教经典啊，啊，这个相呼应啊。所以现在呢，啊，在这个乱世啊。多念观音菩萨神号，多念大悲咒啊，那么这个会帮助我们啊，啊，这个消除这个淫欲心啊。那这个消除之后呢，对维持家庭的幸福美满呐，啊，就有很大的帮助了啊，就有很大的帮助啊。那呢，如果不幸呢，被先生抛弃了啊，或者先生被妻子抛弃了。不要怨恨啊，还是要念观音念佛啊，念大悲咒给他回向啊，也不要怨恨啊，就像印祖讲的啊，这样反而你没有障碍嘛啊，你转一个心态啊，那这个事情也就变成好事了啊。如果转不过来呢，那么终身怨恨啊，到死都不瞑目啊，那这个来生啊，遇到了又要冤冤相报了啊，那这个真的是没完没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要求菩萨加持啊，让我们啊，这个断这个烦恼啊。那么念大悲咒呢，很有效果啊。那么后面呢，啊，两句啊，我们把它念完啊。我若广赞咒功力，一劫称扬无尽期啊。那这个两句是总结了，总结前面的。那么前面呢，啊，这个广泛的赞叹
大悲咒的功德利益，只是啊，举出几个例子。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啊太多，我们所需求的也愿望也太多了啊。那么举出几个例子来做代表啊。所以观音菩萨在此地讲啊，说我若广赞咒功力啊，广就是如果广泛的来赞叹这个咒的功德利益啊，一劫称扬无尽期啊，说讲一劫啊来称扬赞叹啊，都赞叹不完，无尽就是赞叹不完。可见的这个大悲咒啊，啊，它的功德利益呢，真的是不可思议。好，那么寄诵的部分呢，我们就讲到此地啊。今天时间也刚好到了，那么下面这个长行文啊，啊，这个观音菩萨呢，又给我们讲啊，那么诵这个咒啊，你要求什么愿望？也举出几个例子啊，来给我们说明啊，我们生活当中啊，所有的愿求啊，那么都能够满愿。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讲到这一段啊。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4页。第34页。我们上一次从这个34页倒数第三行女人临难生产时，邪魔遮障苦难忍，至诚称颂大悲咒，鬼神退散安乐身，二龙一鬼行毒气，热病侵凌命狱中，至心称颂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这个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两首偈颂前面一个是讲这个女人临难生产时这是讲生产。这个生产的时候往往都会有难产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在古今中外都有这个事情。而且时有所闻所以女人生产的时候呢，也可以说是生命交关这个时候有生产不顺利往往都有生命危险。那么生产不顺利这个当中也是有邪魔这些二神恶鬼来障碍，但是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到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活菩萨呢大慈大悲把这个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明。那么不但活菩萨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详细很清楚就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在民间这个日历上也都有记载。那么这些记载每一天记载这个胎神他占什么位置。比如说这个胎神呢今天是占这个门那么你今天你家里如果有女人怀孕你最好不要去修理这个门不要去动这个门不是说那个门不能开不能关是说你要修理这个门比如说钉钉子啦要修理啦维修今天就不要去动这个门或者呢他这个胎神占这个床你就今天不要去修床也不要去搬动不要去移动有时候呢这个灶这个房子里面这个胎神每一天它在的位置

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一般这个农民历啊，日历上都有这个记载啊。那像现在这个月历啊，都比较西方国家了啊，这些也都看不到啊。所以要看到这些呢，啊，最好还是买传统的啊，这个农民历啊，或者日历呀，一天呢撕一张的这一种啊。那么这个啊，有一些比较传统的，现在都还有记载。那么这是按照古代啊，这个《礼记》啊，《古礼》呀来记载。那么这些呢，都不是迷信啊，是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肉眼凡夫啊，我们没有得禅定啊，你看不到。那么看不到的东西，并不代表它就不存在。啊，有很多事物啊，在宇宙间我们看不到的，而事实它存在的，啊，那可以说无量无边呐，太多了。啊，因此啊，我们必定啊要相信佛菩萨在经上啊给我们开示的，啊，句句都是真实语，啊，都是事实真相。那么女人临产呐，啊，有这个难产，有这个生命危险的时候，这个是邪魔遮障，啊，这个有邪魔恶神恶鬼啊来障碍。那当然这个时候啊，苦难忍呐，啊，那是非常痛苦的。啊，这个有生过小孩的妇女呀，啊，这些大家都有经验。那么，在这个紧要关头怎么办呢？自诚称颂大悲咒，鬼神退散安乐身。啊，自诚称颂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鬼神呢，他就退散了，啊，这个妇女生产就安乐。啊，这是讲生产。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啊，也常常劝同修啊，家里啊有女人要生产啊，劝他们念观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咒语啊比较长啊，平常啊要常常练习啊，临时啊，那么大家才能够称颂啊，不会诵咒的。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这讲有难产的时候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念大悲咒啊，都可以帮助这个女人呐、啊、顺利的生产，啊，没有生命危险。恶龙异鬼行毒气，热病侵凌命狱中，自心称颂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啊，那么这个疫病啊，我们现在的话，总的来讲啊，就是传染病了啊，瘟疫啊，古代啊叫瘟疫啊。那么这个瘟疫啊，也是有龙鬼这些鬼神呐、啊，他们在执行的。这些呢，都是众生造恶业啊感应来的啊，也不是这些鬼神啊，他故意啊要让众生得这些传染病，而不是的。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就啊看到很清楚了啊。你看《地藏经》里面讲有祖籍鬼王、行病鬼王啊，那个行病鬼王啊。就是在执行啊，那个传染病的鬼王啊，哪个地区啊？那个地区要遭到瘟疫这个果报啊。那么这个行病鬼王呢，他就负责到那个地区呢，
去散播这些毒气。

那么让这个地区的人呐、死于瘟疫那么是不是行遍鬼王他的意思呢？不是他只是执行众生有这个恶业那他必定受这个恶报不是鬼王的意思鬼王他没有意思他也没有权利这个众生他没有这个业，他让他得这个病他也没有这个权利他只是依照众生造的业造这个恶业根据他所造的恶业自然的一个回应所以恶龙异鬼行毒气那这个当中有恶龙有这个瘟疫的鬼神在执行释放这些毒气这些我们现在讲这个传染病的细菌释放这个那么得到这个病的人热病侵临命狱中这个热就是发热了发烧了这个热病你看我们那个03年那一年这个 SARS 的传染病那他的症状发高烧咳嗽就是此地讲的热病那么这个得到这个传染病呢那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也是要自心称颂大悲咒那么关键在自心自心来称颂大悲神咒自心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如果能自心称颂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这个瘟疫这个传染病它就消除了寿命延长了但是呢不能有怀疑这个前面呢经文有讲到不可以疑咒生怀疑下面讲龙鬼流行诸毒种痈疮脓血痛颇堪自心称颂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龙鬼流行诸毒种这个毒就是病毒这个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肿瘤现在这个医学的名词叫肿瘤现在医院有一科叫肿瘤科专门这个治疗这个肿瘤的那么痈疮脓血这个痈就是腐烂了溃烂了那么疮的种类也非常之多这个痈疮呢有发现在皮肤外表的那么发在皮肤外表呢这个比较好治如果这个痈疮毒种是在内脏里面的那就是现在讲的癌症这一类的它发在这个内脏里面就是癌症这一类的那么得到这个病呢那个疼痛痛颇堪就是受不了了那个痛起来我们人没有办法承受得了那现在医学发达疼痛难忍的时候打吗啡止痛但是那个吗啡呢那个药效如果退了又开始又痛了那的确呢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么这种疼痛呢很难堪就是很难

0: 堪受的
1: 啊，
0: 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受不了的啊，这种痛啊，受不了的。那么我们如果有病痛啊，就要想到啊，这里这个经文里面啊，观音菩萨给我们讲的，自心称颂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还是要念大悲咒啊，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啊，啊，这个称颂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这个三唾就是这个吐痰了啊，这个吐这个痰呐、啊，吐了三次啊，那这个毒啊，这个种啊，啊，所以这个口啊吐这个痰呐、啊，那么这个毒就消了啊，毒就消了。这个病痛难产啊，遇到种种这种障难啊，念大悲咒啊，都能够排除啊这些障碍啊。下面讲，众生浊恶起不善，厌媚咒诅结怨仇，自心称颂大悲咒。厌媚还浊于本人。那么这首偈啊，那这个是用这种咒术、咒语啊去害人的啊，用这个咒语去害人。那么这个咒语啊，在这个众生啊，善心深厚的时代啊，那没有人会去学这些不好的咒语去害人。啊，但是呢，到了浊恶啊，这个众生浊恶啊，这个浊就是污染，恶就是造十恶业。很严重，这个时候，那么在弥陀经我们常常念啊，念到后面啊，这个经文啊讲五浊二世啊，这个五种污染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可以说啊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了啊，在五十年前呢、啊，我们感受还不深刻啊。到五十年后啊，啊，我们非常明显的啊，感受到这个五浊恶世啊，它污染的严重性。那么，在这种浊恶的时代，众生呢起的心呢、啊、都不善。啊，就是因为众生起的念头啊，心都不善不好，自私自利啊，都起这样的心啊，损人利己啊。那么在有利害冲突的情况之下呢，往往啊不择手段，他去害人了啊。为什么害人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啊，造了这个恶业啊，所以造这个恶业呢啊，方式很多啊。那么这一首偈讲的呢，是用咒语啊这种方式啊去害人啊。这个古时候很多啊，现代呢还是有啊。现代呢虽然啊这个科学。科技啊，发展突飞猛进。

现在所谓尖端科技。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那么这些用咒语来害人的还是有，而且还不少。那么我们到南洋啊，到这个新加坡去啊，我过去也遇到几位新加坡的居士给我讲啊，有时候来找我，他说他被人家下了这个降头啊，啊，在南洋啊，他们叫降头啊，这个降头啊，就是这里讲的厌魅咒诅啊，他就施作这个法术啊，施法啊，那么请这个恶神恶鬼啊。去找这个人的麻烦啊，弄得他们家里啊鸡犬不宁的啊，或者呢让他这个本人啊弄得神经不正常的啊，或者呢用一些邪咒啊。那么过去在台湾呢我们在华藏图书馆也有一个女众啊，就放了这个咒语啊，这个白天呐、光天化日啊，就在大街上脱衣服了，啊，乱跑乱叫，啊，这个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一类呢，就是厌魅咒诅，啊，那为什么会被人家释放这些咒语啊，来加害呢？主要啦，跟人家结怨仇，跟人家结怨。啊，有时候呢，这个怨呐、也不是什么大怨啊，它是小小的摩擦，一点小冲突啊，没能化解，把这个小冲突呢扩大，啊，这个小怨呢变成大怨。这个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那么这个原因呢，都是起于众生浊恶不善。那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就非常之多了。如果众生呢，大家呢都去起善心，那这个事情啊，就不会有。所以我们现前呢，这个是五浊恶世的一个时代啊。那么很多众生啊，起这个不善心啊，用咒语害人啊，这个事情啊，还是不少啊，还是不少。那么另外呢啊，用其他各种方式的啊害人啊，这个啊也跟这个有相关的。所以我们读到这句经文啊要能够举一反三啊，进一步的来理解这个经文啊。那么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啊，就是你不幸啊跟人家结怨了，自己被人家用这种咒语啊来加害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自先称诵大悲咒啊，就是诵大悲咒啊。那么这个你自先称诵大悲咒呢啊，这个施这个厌魅咒诅的这个咒语啊啊，这个厌魅呢就是请这个鬼神啊，请这恶神恶鬼啊，厌魅还浊于本人，还浊就是、这个恶神恶鬼呢跑回去呢找那个施法的人了啊，他去找他麻烦了啊。那么这个是在这种不得已情况之下啊，那么这个要诵大悲咒。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的延伸的意义啊，我们要知道了，就是不要跟人家结怨了啊。所谓呢，冤家宜解。

解不宜解啊，最好不要跟人家结冤仇啊。那么结了冤仇呢，冤冤相报啊，越报越惨重，一事比一事严重啊，真的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彼此啊都痛苦不堪啊。所以我们就尽量啊要避免啊跟人家结怨仇。那么这个冤仇有时候我们知道的啊，自己去得罪人了啊，或者做什么事对不起人了，跟人家结下这个怨仇啊，我们知道的。有时候呢我们是无意的啊，无意的呢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啊，比如说讲话啦，有时候我们讲话这个口气啦态度不好啦啊，或者讲到人家忌讳的话了啊，那么人家呢他怀恨在心了，那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啊，自己讲话得罪人了，自己往往不知道啊，后来被害的家破人亡啊，也莫名其妙啊，不知道为什么啊，那这个呢是无意啊去得罪人，无意的跟人家结冤仇啊。那么无意跟人家结冤仇呢，这个言语啊是占多数啊，所以我们讲话呢要谨慎啊，特别我们不熟悉的人 啊我们讲话呢就要特别谨慎啊。弟子规里面讲啊，话说多不如少啊，言多必失啊，如你讲话讲多了啊，必定会有误失，有错误啊，或者讲话这个口气不好啊，这个也容易得罪人啊。但是自己有这种习气啊，自己不察觉啊，往往啊，人家怀恨在心啊，自己不知道，到后来呢，被人家害了，自己也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些活菩萨圣贤的教育，都是教我们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那更重要的呢，不要去得罪人啊，要尽量啊避免啊去得罪人啊，不管有意无意的都要避免啊，这是最好啊。那么有时候是过去式啦，或者这一生啊冤家对头啊，这个遇到啦那没办法啊，那他要报复。那么此地讲这个诵大悲咒啊，厌昧还浊于本人啊。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啊，多少有一点疑问啊，那这个好像啊，观音菩萨在处罚那一个人 啊那个人呢用这种不好的咒语要害人 啊然后呢念大悲咒啊，这些厌昧鬼啊那回头啊去找那个念咒语这个人麻烦啊，这个好像啊这个菩萨呢有惩罚这个恶人的这个意思啊。那么从这个意思来看呢、啊、当然也有啊，也有啊，菩萨这个救度众生啊有顺逆两方面啊。啊那么顺着呢就是说啊，他不是处罚众生的 啊不是处罚。啊那么就用这种爱语啦啊，好的态度啦啊，那么去劝导众生。那么有时候菩萨呢他也会现那个逆行的啊，就是说啊，去啊，赏善罚恶啊，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么关键呢，在众生他的根基不一样啊，有一些众生呢，他用顺的这方面来帮助他啊，他能接受。那有一些众生呢，
用顺的方式呢，他不。

明其所啊。那所以菩萨呢，他就善巧方便了啊，他也用这种逆的方式来帮助这个众生啊。那用逆的方法呢，反正这个众生他就断恶修善了啊啊，他得到这种报应之后啊，他觉悟了啊，不敢再造恶业了，也不敢再害人了啊。那有一些众生呢，他的根器啊，必须用这种方式。那菩萨呢，他是没有心的啊，菩萨呢，他也不会说、啊、这个善人呢、啊，我要奖励他啊，恶人呢、啊，我要处罚他啊。菩萨没有心啊，菩萨如果有这个心，那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啊。菩萨没有心啊，那么菩萨没有心呢，他是随众生的心，他自然的回应啊。众生用什么心来感，那菩萨他就根据他现在这种心态来回应啊。那么跟他所感的呢，刚好都是相应的。啊、所以这个菩萨呢，他没有意识、啊、完全是根据众生的情况他来做个回应、啊、所谓感应道教、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呢、啊、菩萨有时候也会用这种逆行的方便、啊、所谓顺逆皆方便、啊、这个顺逆皆方便啊、这个在楞严经里面啊，啊这个楞严经里面这个、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个楞严经里面啊有讲到啊，这个观音三经之一。那、啊、等一下呢，我、哦、这个有同修啊送这个楞严经来啊，这个小小的啊，这个等一下一个人送你们 一部经，这样就一部经哦啊，你不要看这个小小的啊。过去大家做的做这么大的呢，大部分是楞严咒啊。楞严咒呢，佛在楞严经讲啊，如果你头脑不好啊，没有办法诵那么长的咒，那么你把这个咒语啊啊写在这个纸上，小小的，那配在身上啊，你要上厕所洗澡啊，拿起来，那么带着呢也有好处啊，会保佑你平安啊。那这个呢，那就更殊胜了啊！不但咒语啊，连经文都有啊。从现在这个科技啊，那刻得很小字啊，你用放大镜放大了，就可以看到经文啊。所以这部经，那我们这个楞严经啊，啊，如果平装本最少这么厚啊，比这个还厚一点啊。那现在浓缩的啊，这样一部经。啊、那么楞严经里面就讲到这个了啊，讲到这个菩萨呢顺逆皆方便了啊，顺逆皆方便。那么有一些众生他用这个咒语去害人，那菩萨呢啊，你念大悲咒啊，那菩萨呢也会啊让这个人啊他觉悟过来啊，总之呢就是让他觉悟了啊。那菩萨呢，他绝对不会说去害众生的，不管用顺用逆，总是对众生他有帮助的啊，就是前提就是都是利益众生的啊，对他都是有好处的啊，对他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菩萨呢也不会说，好，你这个念大悲咒的我保护你，那个坏人啊就用那个恶咒害人的呢，嘿，我就来惩罚他一下啊。啊，菩萨他不会有这样的心啊。啊，这个是我们凡夫的心才有这样的心。那菩萨呢，他心是平等的。啊，菩萨心平等。那菩萨呢，不管善人恶人，总是希望啊大家通通觉悟。啊，觉悟了就没事了。啊，问题会这么多呢，就是迷惑颠倒，啊，才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觉悟了，明心见性了，

见性成佛了，那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啊！就是迷惑颠倒，才有这么多事。所以我们念到这一句啊，这个是一个警惕性的啊，因为有一些人呢，你跟他讲道理，他就不接受啊。啊，你跟他讲道理，他不接受啊。啊，好心好意跟他讲了，他是听不进去的啊。但是呢，给他一点这个苦受啊，啊，他就觉悟过来了。所以此地这个咒语也是一样啊，也是同样的。这个感应的事迹呢也非常之多啊。这个上次我记得也跟大家讲过了啊，讲过几个公案啊。那么我们接着呢啊看啊最后一首偈啊。二身浊乱法灭时，云翳火盛心迷倒。气被驱蓄外贪婪，昼夜邪思无暂停。若能称诵大悲咒，云翳火灭邪心除。啊，那么这一首偈啊，也是讲到二身浊乱法灭时。啊，这个就是讲我们现代了啊，啊，这个恶呢，就是造十二业啊，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那么众生啊，普遍啊，造十二业啊，就是伦理道德啊，因果教育也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这个《无量寿经》啊，大经解啊，可以说常常啊提起啊，常常提起啊，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的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已经大概中断了一百年了，啊，一百年。啊，那么一百年前的人呢，啊，他们还有这个教育，啊，就是满清亡国之后。那么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呢，啊，慢慢呢被人家疏忽了，大家不重视了。啊，今年是中华民国一百年啊，就是满清亡国啊，到今年是一百年了。那么在这个一百年当中，啊，这个五十年前呐，啊，就是中华民国成立到中华民国五十年了，前面这个阶段呢，还有人讲啊，讲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这个我们看印光祖师文超啊，印祖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这个时代的人啊，印祖是民国二十九年往生的啊。那么我们在文超看呢，啊，看到祖师啊，常常给居士啊开示，特别强调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么在民间呢，啊，还有很多啊，都有人在讲。当然做的人就少了，做的人少了啊，但是讲的人还有。那么五十年后呢？啊，连讲的人都没有了，那连讲的人都没有了，那做的人那就更不可能有了。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时代

就是此地讲的浊乱啊，这个浊就是污染啊，乱呢就是这个世界很乱，动乱啊。那么这个乱呢，大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大家心都不安了啊，就是没安全感啊，生活在这个世间呢，没有安全感。啊，世界呢不和平啊，那么世界不和平，整个世界呢是一个大的环境啊。那么世界不和平，它基本的原因发生在哪里呢？啊，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就发生在家庭。啊，家庭不幸福不美满啊，家庭破碎，家庭的不和平啊。那么家庭不和平，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就在夫妻。啊，夫妻呢，啊，两个也不和平。啊，那么夫妻冲突，啊，那么夫妻有了冲突呢，那结果就是离婚了。啊，离婚这个家庭就破碎了，啊，就造成了这个教育子女的问题，家庭问题，家庭问题多了，那就演变成社会问题，啊，社会问题就演变成国家的问题，国家的问题呢，就延伸到整个世界的问题。啊，所以基本上啊，从夫妻发生的啊，这是世界动乱的根本的原因啊，在夫妻啊，因为夫妻如果不和啊，那就影响家庭嘛，影响子女，那这一定的道理。啊，那么家庭都不幸福了，不美满了，那你说这个社会还会好吗？那问题就越来越多了。啊，那么原因呢，都起于家庭、家教啊，家庭教育也没有了。所以现在呢，我也常常看报纸啊，我也不常看啊，偶尔呢看一下。现在呢，这个学校啊，有什么霸凌啊，这个学生啊，结党结派啊，那欺负人啊，甚至呢，杀人的都有啊。你看，在美国啊，常常在校园这种暴力事件啊，这个学生拿枪啊，打死同学、打死老师的，这个时有所闻。啊，那么我们台湾呢也不例外啊，因为这个学校的问题也很多。现在全世界啊，这个教育啊出问题了啊，而且这个问题啊不是小问题，大问题严重的问题。这以前呢，大家总是说把这个小孩啊送到学校啊。他会学一些好的东西，啊，但是现在呢，到学校呢，不但好的学不到，都学到一些坏的，啊，好的没学到呢，学了一大堆坏的，啊，这是现在呢，这个有一些家长啊。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了，但是没办法了。那你孩子不送到学校，那你怎么办呢？啊，不接受教育又不行，但送到学校呢，又得不到教育。啊，这是现在有很多家长。

很头痛的问题啊，所以今天下午这个啊，三重啊，华藏更新连练啊，陈老师来找我啊，也谈到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倡这个办私塾小学啊，私塾学校的这个构想。那么这个构想早在民国初年呐，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他就看到这个问题了。啊，所以我上次我们净老和尚回来啊，啊，跟陈老师他们聚餐啊，我也特别把印祖这一篇开示印出来，啊，那么给老和尚看啊，老和尚啊，他说他看过了。啊，后来我拿给陈老师跟余树华余老师啊，还有蔡老师看。啊，印祖啊，在民国初年啊，就劝这个居士啊，当时的温州有一个居士，请问这个教育的问题啊，你看民国初年啊，这个问题都已经出现了。啊，因为民国初年这个学校的制度体制啊，都学外国的了。啊，不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啊，所以印祖就给这个居士开示啊，说你那个为了孩子啊，你就不要送到学校去了，自己在家里教啊，这个一两岁两三岁呢，先教他认识字，教方块啊，教认字啊，那一天呢，教一个字啊，明天呢教另外一个字呢，今天这个字再复习一次啊，那这样一年下来呢，他就可以认识300多个字了啊。从两三岁呢就开始这样教啊，那么这个六七岁呢啊，就开始背诵这个圣贤的啊，这个文昌帝金印志文啦、啊，太上感应篇啦、啊，啊，四书五经啦、啊。啊，就是小学的阶段啊，背诵啊，背诵这些典籍。那么大概呢啊，读到这个初中啊，读到这个初中啊，高中再到一般学校去念啊，知道呢，现在学校呢都教些什么东西啊，因为他自己已经有能力啊，辨别呢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了啊，再去念啊，那么念呢，不至于说跟现前的这个社会啊脱节啊。那么我把印祖这个当时这个开示啊，印给陈老师他们看啊，那陈老师他们看了之后啊，他也花心呐 来做。那么在我们在得到这个净老和尚的鼓励啊，劝勉大家呢，对这个就有了信心了。所以现在呢陈老师给我讲啊，他现在这个孩子啊，有很多家长啊就不敢送到学校去，他学坏了啊，所以现在在中立至善教育基金会啊，这个地方啊，已经有二十几位学生啊，那么这个学生呢，可以在当地啊附近学校啊这个报名啊，但是不用到学校上课啊，到考试的时候呢，只要到学校去考啊，或者学校呢发考试卷来考，那考试那个科目通过，他就有毕业证书给你了，就文凭给你啊。现在可以这样的啊，现在可以这样啊。那么这个学科这些方面呢、啊，自己可以安排啊，也是跟学校那些教学那些科目啊都一样的啊，都一样的啊。但是教学的方式、安排的时段啊，跟现在学校不一样。现在学校呢，一天呢、啊、交叉好几种科目啊，上午算术

这个国文下午这个音乐啊，体育哈，一天呢、好几种科目交叉的学西洋的啊，但这个效果不好啊。我们老和尚讲过了，你这一门都还没有吸收，就换一个啊，那个又还没有吸收，又换一个啊。所以老和尚这个方式呢，学校所有的功课我们都能教啊，但是跟学校安排不一样啊，你这一个星期。练数学就全部数学，啊，下个星期练国文就全部练国文，就是你一个阶段就是一个科目，这个科目完整再练一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里面呢，你就可以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时间比较长，啊，这样效果好。所以根据这个实验的结果呢，不比现在学校这种课程的学生差了，不比差，不比他差。啊，说明我们老祖宗这个方法是对的，是正确的。啊，那么他们发现做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乐观其成，啊，希望啊能做得成就。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教育问题啊。现在整个世界呢，没有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了。啊，那宗教呢，没有宗教教育了。啊，所以整个呢，世界呢。动荡不安呐，啊，那么提倡呢，都是邪知邪见，都是恶法，啊，整个社会呢，媒体提倡的都是让你造恶业的啊，让你迷惑颠倒的，啊，教你杀盗淫妄的啊，色厉暴行的，教这些的，啊，唯恐天下不乱。啊，这是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啊，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啊，你说哪一个人他能够不受污染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呢？啊，比较有警觉心。啊，污染呢，可以比一般减少。啊，但是完全避免呢？也很难啊，完全避免很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种科技太发达了，媒体，特别现在这个电脑，你要看什么都有啊。哎，你说现在年轻人哪一个不玩电脑的？没有，大概40岁以下，我看大概没有不学电脑的啊。40岁以上的还有啊，像我这一种的是还有啊。啊，但40岁以下，我看很少说不会电脑的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年龄层越降低啊，现在在读幼稚园啊，读小学都在学电脑了。啊，现在那个小学生电脑已经很厉害了。啊，那么这个电脑就是它这个节目啊，没有限制。啊，而且这个电脑呢，现在已经没有国界了，无往弗界了，没有国界了啊！你要收看哪一个国家的，通通它通通都可以连线啊！你只要连到一个呢，全部可以连得上啊！那没有国界了，所以你很难去控制，很难控制啊，也很难管理。啊，那么再加上啊，报章杂志啊，再加上电视啊，那这个整个这个商业场所啊，这些五欲六尘呐，声色犬马啊，勾引我们这种起贪嗔痴的啊，这些诱惑的这种环境啊，是到处都是。我们是生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那么我们自己当然啊，也要知道啊，虽然生在这个大染缸的时代，我们也无法避免啊，但是我们总是尽量啊避免啊，
尽量避免，尽量降低这个。

污染啊，尽量降低。所以老和尚啊，他也做一个示范给我们看啊。他说这个在50年前呐、我们台湾提倡这个复兴中华文化运动啊，有一次呢，这个教育部有三个官员啊去拜访啊方东美教授。这三位官员请教方教授要怎么样来复兴这个中华文化。这个方教授呢沉默了4-5分钟很严肃的跟这三位官员讲他说有。那有大家都很注意听方教授呢到底有什么方法呢他说第一个呢台湾现在有3家电视台当时呢只有3家没有现在这么多了现在呢100多家了。当时呢我记得是最早是台视后来呢中视后来华视。我大概10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台视那时候电视还黑白的。那个时候有3家电视台。3家电视台呢停播还有呢几十家的广播电台也停播还有报章杂志都停刊他说呢只要这些都把它停下来了那么恢复中华文化就有希望了。那个三个官员听到了摇摇头做不到做不到。那方教授接着讲他说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华文化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去掉呢那谈中恢复中华文化呢那是一种口号是一种口号。那么我们今天看看那的的确确呢就如同方教授讲的的确是这样。你说在那边演那个什么忠孝节义的谁去看你那边在演那个杀盗淫妄的那看的人就多了。学坏的比较容易学好的比较难。那么这个不好的东西你无法杜绝你好的东西很难能够这个增长很难增长。那么在这个时代呢我们难免就会受到诱惑影响。那么这里举的这个一个例子淫欲火盛心迷倒。这个讲邪淫这个欲望这个火就是欲火欲就像一把火一样盛就是很旺盛。那么这个心呢迷惑颠倒。特别现在这些爱情小说啦这一类的还有这个歌词啦歌曲啦。那么这一类的古时候就有。像这个歌词歌曲舞蹈属于祈雨的范围。祈雨呢祈就是很美丽的它编织的很美丽。但是它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那么让人家这个心起这个邪念邪思的。会引起人家这种邪思邪念。所以心就迷惑颠倒了心迷倒了。这个现在呢特别多特别多。那么古时候呢他这些音乐啦歌曲啦舞蹈啦戏剧啦包括这些书籍在诗经孔老夫子评论这个诗经诗有一句话说作诗的一个大前提大原则就是诗无邪

你做这个诗，那么它的一个原则就是让人家听到你这个诗，心里不会起邪念他这个心理思想不会起邪念，以这个为原则那么如果。

0: 正念的
1: 啊，
0: 不会升起邪念的啊。那这个对社会大众啊，人心安定啊，才有帮助啊。如果像现在这种歌曲的，那唯恐你邪念取得还不够啊，他给你加强啊。你说，在这个时代，你遇到这个，你不会迷惑颠倒吗？我看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啊，特别在当兵那个时候啊，当兵的时候在外岛无聊啊，啊，那部队里面啊，除了唱军歌之外啊，啊，还要放一些流行歌啊给大家听，啊，当时啊年轻啊，听到这些歌啊也是迷惑颠倒的，啊，因为这些歌曲内容都是属于奇语啊，让人家去学思的，啊，那么学了佛啊。慢慢我们认识到了啊，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啊。那么有了这个问题呢啊，就是下面这个就是果报啦。气被驱蓄外贪婪，昼夜学思无暂停啊。气被驱蓄外贪婪，气就是放弃，被是违背。啊，妻呢？妻子啊，自己的太太啊，婿呢，就自己的先生啊。外贪婪呐，外就是说外面有，我们现在的话讲叫外遇了啊。现在在这个全世界上啊，这个夫妻啊，在外面都有外遇的非常多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特别又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那么在古时候啊，讲求这个礼教，所谓男女授受不亲，那么它有一个范围，一个限制。那这些问题啊，不至于太多啊，古时候还是有，但是不多，很少啊，比较少。但现在呢，这种外遇的事情呢，啊，那太普遍了，啊，我们看看呢，啊，现在全世界呢，这种离婚率啊越来越高，啊，一般呢，啊，这个婚姻呐，啊，结婚了之后能维持三年的，哦，那就好像也是很不容易了，啊，有的呢，结婚了不到三年，一两年就离婚的多得很，甚至有几个月的就离婚了，那也有。在古时候呢，这个离婚的事情是很重大的事情，很严重的事情，如果不是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啊，不可以轻易谈离婚的，因为离婚这个事情太严重了。在古时候呢，离婚呢是一个家庭里面所有人离婚呢，那是他们这个家庭的大事，也是社会上一桩大事情，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大家不愿意去听到这些事情。但现在呢，太普遍了，现在就太普遍了，那么这个也是向西洋人学习的啊，西洋这个文化呢传入中国之后啊，原来中国这种传统社会啊，离婚率少不多啊。那么自从引进这个西洋文化呢，提倡自由恋爱啊，那么这个离婚率啊，越来越高了啊！现在呢，可以说，几乎啊不会输给西洋人了啊！以前的西洋人离婚率高啊，这个东方的人啊离婚率少啊，现在东方啊也赶上西方人了啊，甚至啊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啊。那么离婚率高， 离婚就代表着

这个家庭都破碎了啊。那么离婚率高啊，那就是说明很多家庭都破碎了。那很多家庭破碎，你说这个社会它会好吗？当然也不好了。社会不好，国家会好吗？也不好。国家不好，整个世界会和平吗？当然就谈不到和平啊，越来越乱。根本原因啊，都是在夫妻啊这个原因啊而起的。那么夫妻呢，这个离婚，这个外遇，这个主要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啊。那么其他的问题是其次的啊，其他问题是其次。那么这个在现前这个时代呢啊，是主要啊一个离婚的因素啊，这个是受了啊这些现在这种媒体啊这种歌曲舞蹈小说啊，那么这些啊电脑网络电视啊，这个这些所污染所迷惑啊，所以就会造成这种家庭问题啊，造成这种家庭问题啊，所以心理迷惑颠倒了啊，这个气被妻婿外贪婪了啊，这个抛弃违背啊，那么这个夫妻正常的生活了啊，那么在外面呢、啊、贪婪。啊，是染到这个恶习气了，昼夜学思无暂停啊！啊，昼夜学思无暂停，就是啊，一天到晚呢、啊、都是这个邪淫的邪念呐、啊，这个停不下来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呢，这个很难啊避免的。啊，你看呐、啊，古时候有这种圣贤的教育，啊，天天在讲，天天在教，都还会有这种邪思，啊，这是我们众生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啊，我们为什么会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因为就是淫欲的习气啊，是第一个因素，啊，造成轮回第一个因素。啊，所以这个是无始的烦恼啊，这个见思烦恼的根本啊。所以圣贤的教育啊，天天在讲，天天在教，有时候都还很难控制。那、啊、古时候那个环境又有这个遵守这个古礼啊，守这个礼。这个民国成立之后呢，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啊，说这个礼是吃人的礼教，大家不要了啊，晦气了啊。那现在呢都没有限制了啊，啊完全开放了啊。那么开放之后怎么样呢？天下大乱了啊，这个问题啊，家庭问题啊，层出不穷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学生呢，他思想啊不正常啊，也不能怪他啊，因为他受环境影响啊。这个也是印光祖师啊，他在文钞啊给人开示啊，这方面啊他讲的非常多啊，非常多啊。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华藏经中学会啊，也印了这个印光大师文钞《保身绝育法语》啊，这个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有题字啊，这本书在我们书架呢有流通啊。那么我们网络的同学如果需要啊，可以联系啊，跟我们华藏啊这个华宝组啊，华宝流通组联系啊。那这本书呢，专门讲这一方面。这个
盈利火盛啊，这个一方面啊，这个会产生家庭问题啊，一方面呢、对自己身心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害。因此啊，我们这个要重视这个问题啊。那么这里我看到里面呢，有一个民国二十年啊，这个印光祖师答复这个一位包恒氏居士啊一封书信啊，我念一段呢、给大家听一听啊。这个是在民国二十年的时候啊，说重重灾病，总由树叶生，而现行不仅所致。那么这封书信呢，它前面这个三句话啦，说重重灾病，重重就是一重又一重，灾呢就是灾难，病呢就是身体呢病痛很多。那么总的来讲啊，都是由于呢树叶生，树就是过去世啊，过去今生造的这个恶业啊很深重啊，所以灾难多，身体病多啊，身体生病也是灾难啊，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灾难啊，那么外面的环境呢是大的灾难。那么这个是由于现行而现行不谨慎，现行就现在这一生啊，我们的行为啊不谨慎啊，所以会导致啊重重灾病啊，一重又一重的灾难，一重又一重的这个病痛啊。人生欲得无病健康，必须极力节欲。所以我们人生在世间呢想要得到没有病那么身体很健康，必须要节欲极力就是说尽量了尽你努力来节欲就欲望不能放纵。欲事一多呢，则种种毛病悉皆发生世人以行欲为乐不知乐子一弹指顷苦变一生长阴影那么这个世人就是我们世间人这个烦恼习气很重总以为这个行欲呢是一种快乐那不知道呢这个快乐呢只是一下子但是那个痛苦是一辈子的如以习心念佛，并念观音，将己妻妾作道友想，相敬如宾，不时起一欲念，如是久久，则诸病悉可痊愈矣。那么这个是讲到念佛并且呢劝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南无阿弥陀佛之外再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要习心念佛习修这个欲望妄心要把它停息下来那么这样来念佛并且再念观音菩萨将己妻妾做道友想妻妾就是将自己的妻子妾那么古时候的人呢他可以纳妾纳妾但现在这个法律不行了一夫一妻制的了那古时候呢有钱的人经济能力好的人他可以三妻四妾那么在古里讲是可以纳妾但是有他的条件那么自己的妻也好妾也好虽然是自己的妻妾那么要当作道友想当作同参道友这样相敬如宾相敬如宾呢不时起一意念就是不起这个意念
啊，如是久久，则诸病悉可痊愈啊。如果这样时间久了，那么这个所有的病啊，自然就好了啊。那么这个印主啊，这个开示啊，啊，主要说这个病因啊，由于这个不知道结义引起的啊，是一个主要因素啊。啊，这个是啊，对身体来讲的。对身体来讲，啊，那么这里是民国二十年啊，他答复一个王圣斋居士啊，赵冷孤之夫，弃妻恋妻，于是情论，为冷孤之命薄不幸，依佛法论之，实为大幸。若夫不见妻，则夫妻情爱，儿女纠缠，终日劳碌，便难念佛求生西方矣。今因夫妻而得以专心念佛，将使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即便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矣。其得意全在夫妻上，切戒勿生怨恨，当生感激，又当以己念佛功德为其夫回向，令其速出迷途，找寻绝路。由此心肠，则爱憎二心均不得而生，更能得念佛之大效矣。啊，那么这个有一位赵冷孤啊，这是一个女居士。啊，那么他的夫婿啊，他的先生啊，弃妻恋妓啊，就迷恋这个妓女啊，把他这个妻子抛弃了。那么就世间法的情形来论啊，啊，这个冷孤他的命薄不幸啊，这个先生外遇了啊，这个遭遇到啊家庭不幸，那先生不要他了。抛弃了，那这个事情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那比印光祖师那个时候那多的太多了啊。那么这是依世间法来讲啊，这个赵冷孤是很不幸的。那么依佛法来论呢，实为大幸啊。如果用佛法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啊，为什么呢？若夫不见弃。说他先生不抛弃他，啊，这个夫妻的情爱啊，儿女的纠缠啊，这个感情啊，没完没了啊，啊，终日劳碌，啊，就放不下这个世间了，放不下。啊，那么放不下这个娑婆世界，啊，便难念佛求生西方，啊，你要念佛求生西方呢，就很困难了。为什么呢？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呢？这个夫妻情爱太深了，啊，又再加上儿女纠缠，啊，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了，啊，这样念佛呢就很难往生了。今因夫妻而得以专心念佛，将使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即便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矣。啊，今天因为他这个夫婿啊抛弃了。啊，所以让他能够专心念佛了。啊，将来呢，他临命终的时候呢，就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就了生脱死了。啊，超凡入圣了。啊，所以他得到的利益呢，完全在他夫婿啊抛弃他。啊，所以劝他呢，祖师劝他呢，不要生怨恨心。啊，不但不生怨恨心呢，还要应当生感激心，还要感谢他。啊，又应当呢、啊，以自己念佛的功德呢，为他的先生回向，啊，令他先生呢早一天觉悟。啊，那么有这样的心肠啊，则爱憎二心均不得而生。啊，你也没有爱心，也没有憎恨心了、啊。啊，这两种心啊都是烦恼。
都是烦恼啊。这两种心，你也不生气了啊，那也不贪爱了，两种心都没有了啊。那这样啊，就能得到念佛很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什么事情啊？都有它两方面的啊，一正一反的。那么完全呢、啊，看我们怎么去做个转变啊。你先转得过来呢，那逆境也变顺境了、啊。那么祖师这个开示呢，跟我们这一段经文呢、啊、也是有相关的啊。你看呐、啊，这个恶身浊乱法灭时，淫欲火盛心迷倒。气被驱蓄外贪婪，昼夜邪思无暂停啊！你看，气就抛弃了啊。那么昼夜呢，就是这个邪念啊，都是想到外面啊，这个有外遇了啊，这个现在会很多啊。若能称诵大悲咒，淫欲火灭邪心除啊。那如果能够念大悲咒啊。那个观音菩萨加持啊，让我们这个淫欲火灭啊，这个邪心就消除了。那么这个在楞严经啊、法华经啊、这个华严经啊都有讲到啊，特别法华经的普门品啊说众生啊若多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即得离欲啊。这个观音三经啊都有讲到啊。那么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啊，这个显教密教经典啊这个相呼应啊。所以现在呢啊，在这个乱世啊，多念观音菩萨神条，多念大悲咒啊，那么这个会帮助我们啊这个消除这个淫欲心啊。那这个消除之后呢，对维持家庭的幸福美满呢、啊，就有很大的帮助了啊，就有很大的帮助啊。那呢，如果不幸呢，被先生抛弃了啊，或者先生被妻子抛弃了，哎，不要怨恨啊，还是要念观音、念佛啊，念大悲咒给他回向啊，也不要怨恨啊，就像印祖讲的。啊，这样反而你没有障碍嘛？啊，你转一个心态，啊，那这个事情也就变成好事了。啊，如果转不过来呢，那么终身怨恨啊，到死都不瞑目哇！那这个来生啊遇到了又要冤冤相报了啊，那这个真的是没完没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要求菩萨加持啊，让我们呢、啊、这个。断这个烦恼啊，那么念大悲咒呢很有效果啊。那么后面呢啊，两句啊，我们把它念完啊。我若广赞咒功力，一劫称扬无尽期啊。那这个两句是总结了，总结前面的。那么前面呢，啊，这个广泛的赞叹大悲咒的。功德利益只是啊，举出几个例子。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啊太多，我们所需求的也愿望也太多了啊。那么举出几个例子来做代表啊。所以观音菩萨在此地讲啊，说。我若广赞咒功力啊，广就是如果广泛的来赞叹这个咒的功德利益啊，一劫称扬无尽期啊，说讲一劫啊来称扬赞叹呐、啊，都赞叹不完，无尽就是赞叹不完。可见的这个大悲咒啊，它的功德利益呢，真的是不可思议。好，那么寄送的部分呢，我们就讲到此地。今天时间也刚好到了，那么下面这个长行文啊，这个观音菩萨呢又给我们讲啊，那么诵这个咒
啊，你要求。

什么愿望，也举出几个例子来给我们说明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愿求那么都能够满愿。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讲到这一段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尊敬的全公和尚、诸位法师、诸位老师、诸位同修、各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啊，翻开经本啊，《十善业道经》啊，我们学习到啊，经文正道庄严故，得正智慧，常现在前。上一个星期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的讲记捷要第二十二

条，啊，这十二条就是八正道的第一个正见，啊，我们学习完了，啊，我们接着，啊，第二十三条。

第二，正思维及正确的思想。本经教导我们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所以思维非常重要。今天学习这个八正道啊，第二个正思维啊，这个正啊，即正确的思想，这个思想见解要正确。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现前的社会啊，整个世界人类的思想见解正确不正确，每一个人都会认为啊，自己的思想见解是正确的。那一个人一个标准，那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到底是谁正确谁不正确，这就很难说了。因此我们佛弟子啊，最重要的就是三皈依，三皈依，皈依佛啊，以佛为师，啊，不皈依天魔外道。皈法呢，以法为师，啊，不皈依外道典籍，典籍就是书籍了，啊，皈身呢，就不皈依外道徒众，啊，这是我们平常受三皈依啊，啊，常常念的。那么这个三皈依啊，也是我们佛弟子一个修学的一个总的原则纲领啊。从凡夫到成佛，不能违背三皈依。那么佛弟子啊，佛不在世了，以经典呢，作为我们修学的依据，啊，我们要依照经典来学习了。这个是我们佛弟子啊，经典就是我们修学的依据标准。那么依照经典上啊所讲的，来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言行，那这个就是真正啊落实啊三皈依了啊，皈依法了。那么先师净老在这里给我们开示啊，依照本经啊，就依照《十善业道经》佛给我们开示的，作为我们修学正思维的标准，所以下面讲啊，本经教导我们啊，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

啊，这个在本经里面啊，这个经文啊，很明显给我们讲出来。所以能够依照啊《十善业道经》所讲的啊昼夜常念啊，这个昼夜啊就是日夜了啊，日夜啊要常念善法啊，心里啊要常常啊提起啊善法啊，常常念着。啊，心里啊念这个善法，那还要进一步啊啊，这个还要思维善法啊，进一步啊要去思维啊。如果只有念啊，没有去思维啊，恐怕我们对这个善法呢，只是一个粗浅的概念。啊，不能深入啊去理解这个善法啊，那思维啊还要在生活当中去观察善法，还要再观察，所以思维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思维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在《十善业道经》讲的啊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怎么样去来修学这个善法？啊，这个里面呢，那就有大学问了啊，要大学问了。那这个不是《十善业道经》，我们念一念。我们就知道怎么去修这个善法了啊。因此啊，先师净老和尚啊，啊，这个给我们提出啊三个根啊，就是儒家的《弟子规》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有这两个根的基础啊，我们来落实十善业。来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那就不难了。这个十善业道啊，这个十条啊，是这个总纲，是一个总纲。但是这纲下面还有目啊，纲目啊，还有细目啊。啊，如果只知道这个总纲啊，不知道细目，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啊，就不知道该怎么做，要从哪里下手，啊，所以过去先师净老早年呐，在各地啊都有专题的讲解这个净业三福。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我们听的都非常熟悉，还听了几十年了。啊，早年先师净老啊讲这个重要性，大家听的也都能接受了，非常重要。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就不知道了，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做，要怎么样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要怎么做才算，就两句话，两句话你怎么做呢？那从哪里做起啊？啊，慈心不杀，
这个慈心不杀啊，在我们佛弟子讲啊，我们似乎啊，我们都有做，但是做的是不是到位也不知道啊。我们现在佛弟子啊，我们都吃素啊，不杀生啊，这个是做到慈心不杀的啊，这个第一步了。如果要再深入，不杀生啊，这是连伤害众生的念头都没有，那这个不杀生啊，这个慈心不杀呢，才圆满啊。《太上感应篇》讲这个，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那连那个植物草木都不可以任意去损伤啊，去破坏啊，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啊！不但对动物啊，对植物、矿物啊，也不能去任意啊破坏、损伤啊。所以这个要深入啊。那读了《感应篇》啊，是因果教义啊，修十善业。那修十善业啊，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是我们净宗道场啊主修的经典。无量寿经在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品啊，补充中辈往生的这一段经文啊，就是若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我们念佛人呐、啊，求生净土，如果不能大慈精进啊，要当作善啊。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啊，三不邪淫，四不妄言，五不欺，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啊。这个要当作善啊，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啊，这个经文啊，也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啊，大慈境界我们做不到，但是要做善啊，断人修善。啊，因此我们看到《弥陀经》讲的比较简单啊，《弥陀经》啊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那么《无量寿经》啊，这一段经文也是补充《弥陀经》这一段的啊，《弥陀经》讲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善啊，最起码就是十善啊，也就是这是善男子、善女人的一个标准，就是修十善啊。那这个十善呢、啊，它还有分上中下品啊，实在讲也是有九品的、啊。在经典上讲，大分啊，上品十善、中品十善、下品十善。那如果我们依照这个观经啊，这个九品来分呢，那你上品十善没有？上品十善、上中品十善、上下品十善，那中品十善还有中上品十善、中品十善、中下品十善，那下品呢？下上品十善、下中品十善、下下品十善啊，所以经典给我们讲的一个大致的分啊，就是上品十善啊，就升天啊，要记住上品。那么
要来做人啊，要中品。阿修罗是下品啊，阿修罗。阿修罗下品啊，他做好事，他也做善事，但是他有夹杂傲慢、好胜、好斗。啊，像天阿修罗啊，有天之福，有天人的福报。无天之德，他没有天人的德行，但是他的福报跟天人是相等。啊，他德行他就不如天人，啊，他变阿修罗，啊，这个是下品十善。啊，所以这个十善呢，如果细分呢，那九品当中还有九品，啊，细分也是无量无边。大分就上中下三品，那么起码我们也要做到下品十善啊，下品十善。所以这个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啊，这个念这个善法就是心里啊。要常常细念，啊，细念善法，啊，像我们念佛一样啊，要时时刻刻啊提起，啊，思维善法啊，观察善法，啊，所以这个思维就很重要啊。因此，先师净老啊，提倡这三个根，也就是。让我们具体啊去落实啊净业三福第一福啊这十一句的经文啊，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具体怎么做法，那弟子规照弟子规来做啊，就对了啊，慈心不杀啊，依照太上感应篇来做啊，也就可以了啊，修十善业啊，修十善业啊，就是《十善业道经》啊。所以这个三个根啊，也就是让我们修学净业三福第一福啊，有一个修学的依据跟标准啊，就我们就有一个下手处了。啊，所以思维非常重要啊！如果只是念一念啊，没有去思维啊，没有去思维善法、观察善法，实在讲啊，也自己到底是善还是恶也搞不清楚啊。因此，思维啊也就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包括学世间的这些学问啊，也都需要思维。我们再看第二十四，凡夫念头总是不断，也不住，不住是刹那生灭，前念灭，后念生，什么样的思维才算正思维？佛法有个原则，真心本性，没有思维，没有念头。即大圣经常说的真心离念，只要有念都是妄念，离念即是正思维。那这一条讲八正道第二个正思维的标准给我们说出来了。那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真心离念啊，离念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啊，那这个才是正思维啊，这个正思维的标准。那我们现在还在起心动念啊，那起心动念呢？我们都没有正思维了。

没有正思维是什么思维呢？斜思维啊，这个标准啊，这个层次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正思维呢，先知敬老是讲到最高标准，这最高标准就是自信、真心，没有妄念啊，当然它是正思维。也就是禅宗参禅啊，要离心意识参，那才叫正思维。如果你落在心意识，那就不叫正思维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心意识是妄心，离心意识是真心，用真心，一个用妄心。啊，用真心是正思维，用妄心是不是正思维？啊，这个标准啊，给我们讲出来啊，这个是真正的正思维啊。啊，所以在这个大圣经啊，特别是华严法华一圣经典呢、啊，都是讲这个。啊，像佛在《大佛顶首楞严经》讲的。啊，要用根中之性，啊，你六根的根性，直接用自己六根根性，眼见色，见性见，耳闻声，闻性闻，那个是正思维了啊。啊，也就是教光大师注解《楞严经》啊。他的楞严正脉啊，讲的离心意识。那么，为什么离念才是正思维啊？因为离念就是你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就是正思维了啊。那最高标准了啊，就是这个才是真思维啊，明心见性，那么你才能超越十法界啊，入一真法界啊。如果用意识心修定，那个是意识定、识心定，那个是用妄心修定啊，妄心修定啊，那么一般外道啊修四禅八定啊，那古印度啊外道修的都是四禅八定啊，没有出离六道。那么在佛法里面呢，阿罗汉、辟支佛、四圣法界的菩萨佛，也是用意识心在修定。那阿罗汉呢？用这个意识心修定，修到第九定，他就超越。他一般外道啊，最高修到八定，非想非非想处定，不出三界。那阿罗汉呢、啊，第九次第定，超越了。那他上去就声闻缘觉菩萨，啊佛啊，这个十法界的佛。啊，佛的等级啊，依照天台宗这个判教啊，有四种不同的佛，都叫佛：藏教佛、通教的佛、别教的佛、圆教的佛。啊，都是佛，啊，层级不一样，都是佛。啊，所以你讲佛啊，是哪个层级的佛？那么天台啊，这个六级佛啊，大家也常常听到，六级，理级佛、明智级佛、观行级佛、相视级佛、昏证级佛、究竟级佛，六级都是佛。

因此我们这个也要知道啊，这个佛他的等级啊，这个十法界的佛呢，他修行啊，他还没有明心见性，但是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他也断了，但无明没破，他还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用八识，用八识在修，还是没有离开妄心，但是他很接近真的了，相似了，还不是真的，因为他是用四心在修，不是用真心在修。啊，所以依照佛的经典这样修，修到很接近了，很相似了，但是还不是真的，因为他还没有放下妄想，就是还有起心动念，就是无明，无明没破。啊，那么无明破了，破一品无明，见一分法身，他就不是十法界的佛了，啊，就到一真法界。原教初诸位，别教初地，啊，这个分正即佛了，还没有达到圆满，啊，那这个当中还有四十一个位次，啊，原教还分四十一个位次，啊，那么这四十一个位次从原初住到等觉啊，这四十一个位次的菩萨都叫分正即佛。到妙觉才是叫究竟即佛。所以这个此地先师讲的这一条啊，我们这样讲啊，也是言理不多啊，也是很简单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深入这个大经，实在讲啊，我们也不懂什么叫真心，什么叫妄心呢，啊，我们搞不懂啊，我们总把这个妄心认为就是我们的心嘛，啊，我们现在能够思维，能够想象，这就是我的心啊，所以在楞严会上啊，佛问阿难尊者，什么是你的心？他回答，我现在能想象能思维啊，啊，佛你问弟子的问题，弟子能回答，这个我能够思维想象啊，这个就是我的心啊。那佛就错了，那个不是你的心，那是妄心啊。他这个阿难的心慌了，这不是我的心，那什么才是我的心啊？啊，这个详细啊，这个在《楞严经》里面，啊，先师早年啊，他老人家到台中慈光图书馆跟李老师学经，第一部经啊学《楞严》，啊，原来啊他是准备《妙法莲华经》。要去学念法，妙法莲华经。那到了台中啊，李老师说：“我这边没开这门课啊，我现在只有开楞严经啊，所以他就这个改学楞严啊。所以楞严在早年啊，悟道第一步听的也是听楞严啊，所以印象很深刻，最少讲十次以上。”因此先师敬老在讲习当中啊，你看啊，他讲哪一部经啊，他常常引用楞严啊、金刚啊、圆觉啊，这些取信论啊、白法明门论，早年啊办大专佛学讲座啊，这些通通讲过啊，所以他讲一部经他能够引经据典啊，以经解经啊，所以这个一条啊，啊，这个文字不长啊，但是我们要去深入去思维啊，那就要去学大经了。

那不然我们这个啊，这样讲啊，我们这个只是一个概念啊，一个概念啊，还不能深入啊。要深入啊，必定啊，要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古人讲啊，开会楞严啊，成佛法华。那么学经教的同学啊，这个地方啊也都要留意啊。所以这个有四心定跟根性定不一样啊。这个在明朝交光大师《楞严经正脉》前面呢、啊、序文呢、啊、有讲到啊，四心定、根性定。那什么叫根性定？根性就是自性本定啊。六祖开悟讲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这个就是讲自性本定，自性它本来就是定啊，这个叫首楞严大定啊，它从来没有动过。那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念啊，那中空国师的开始，中空国师是大彻大悟的禅师啊，晚年在学净土。中空国师啊，这个给我们开示啊，第二识的开示啊，这个心有多种啊，月落团心啊，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这一颗心脏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叫肉团心，曰缘力心啊，即今善恶顺逆境界啊，种种分别之事啊，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叫缘力心，就是妄心了、啊。那么阿难尊者把这个当作自己的心，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把这个当作我的心了。我能思维，我能想象，我能计划，那这些就是我的心呢。那佛说错了，那不是你的心。那哪一个才是呢？中空国师开示第三个，灵知心。那个才是我们的心啊，那个叫真心呐、啊，灵知心啊，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人孤壤于中天啊。我们在生死六道轮回里面呢、啊，他也没动过啊，成了佛啊，他也是一样啊，再圣不增，再凡不减。我们学佛啊，就是要认识那一个心啊，就是我们自己那个心呐、啊，明白你自己的心，见到你自己的本性，就叫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那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你只要明心见性，那你就是佛了。你现在也是佛了，本来是佛，那现在呢？迷了，啊，不知道自己是佛了，迷了，迷失了，啊，不是上师，啊，迷了，那佛性在啊，没有失掉。因此我们学习这个大圣一圣佛法，这个是终极的目标。

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到最后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只是这个方法门径不一样，目的是一样的。那这个真心离念呢、啊，我们现在是离不了啊，离不了啊。那这个上上根人呢、啊，他参禅呢、啊，他啊容易误入啊，对不对？这个。上上根以下的啊，那这个都需要有经教来补助啊，经教。那这个我们就这一条讲到这里啊，这个讲到真心离念啊，我们如果没有深入这个大圣经教的基础啊，是在讲啊，大家也听不懂啊，听到最后啊，不晓得在听什么啊，搞不清楚啊。我们下面讲这个大家容易懂的啊。第25，我们天天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是不是妄念？实在讲还是妄念，但是这个妄念最接近真实，我们用这个妄念去断一切妄念，这是善巧方便。到极乐世界之后，这句阿弥陀佛还是要舍弃，所以四种念佛中持名最方便，最易舍念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像禅宗那样的把这个起心动念放下，真心离念我们做不到啊。这么净土法门有这个方便啊，天天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那这个这一念还是妄念，因为我们是用妄心在念嘛。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念啊还是妄念，啊，但是这个妄念呢、啊、最接近真实，

我们用这个妄念去断一切妄念，这是善巧方便啊！就是我们用阿弥陀佛这一念啊，来代替所有的妄念啊，把所有的妄念呢、啊、归到这一念，那就接近真实了啊！因此，祖师大德也给我们开示啊，就是。这个法门、啊、叫暗合道妙、啊、禅宗参禅、啊、那叫明合道妙、啊、这个念佛是暗合道妙，暗暗你只要老实念，那念念念念久了你就自得心开了、啊、这个就对我们凡夫来讲 是最方便的、啊、所以这个法门叫三根普披利顿全收，你上上根到下下根 都可以修、啊、所以既方便又究竟，因为暗合道妙。那其他的法门啊，究竟但是不方便、啊、不是那种根器的不得力、啊、像禅宗参禅、啊、那你不是那种根器、啊、参禅不会开悟啊、那么念佛啊，你没开悟也没关系、啊、可以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只要看到阿弥陀佛了，还怕不会开悟吗、啊、所以这个法门、啊、是最方便的、啊、三根普披利顿全说了。那么上上根人啊，他可以念到你一心不乱、啊、这个上根中根可以念到这个四一心、啊、中下根可以念到功夫成片、啊、所以这个一切 啊人人都能学。

不管你是有智慧没智慧，啊，富贵贫贱，啊，在家出家，男众女众，男女老少，通通能修，啊，所以这个法门呢，简单，究竟方便，啊，又可以达到究竟圆满，暗合道妙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殊胜的。啊，那么持名念佛啊，后面这一句讲四种念佛中持名最方便啊，就是四种念佛，就是第一种是实相念佛，那跟参禅一样，那叫理念，理念啊，理念可以达到离心啊。啊，第二种是观想念佛，啊，这个观想也不容易啊。啊，实相念佛这个是像参禅一样啊，这个上上根，他这个观想啊，观想念佛心要定，要定功啊。啊，这个观想就是没有离开意识心了，啊，意识心修的定，就是观想。如果离开心意识啊，那就不叫观想，叫观照。啊，禅宗叫观照啊，照见五蕴皆空啊，那就不是想。那观想啊，它是用意识心在修的啊，修观想，但是心里要定啊，意识心要修定啊，要定功啊，那观想才观得起来，那也不容易修。这个十六观经第一观到第十二观讲观想念佛，从第一观啊，观落日悬谷啊，落日悬谷啊，这个太阳快下山了啊，在天边呢，红红的啊，好像悬在这个空中这个谷一样，落日悬谷啊，这个就看那个太阳啊，睁开眼睛闭开眼睛看，要把那个太阳啊观到呢，太阳下山了啊，你观想这一观观想成就，就是那个太阳啊，无论有没有太阳出来，你那个太阳就在眼前啊，那这一观是最容易的了，第一观最容易的。过去我去刚出家的时候就观过啊，在佛陀教育基金会那个顶楼啊，刚好可以看到西方下山啊，看了半天啊，那个太阳下去 也就不见了啊，这个 不容易啊，那个心要很定啊，那么那个太阳啊，那个相啊，要深深啊印在你的脑海啊，那个要很深的定，它才观想得起来。那后面呢，这个观越来越细，那越来越难度就越高了啊。这个观想修观想念佛成就，自古以来在中国佛教净土中啊不多啊，在净土圣贤录啊，我是有曾经看过啊，好像在唐朝时代啊，有比丘修这个观莲花啊，这十二观有一观的观莲花，莲花开莲花合，观想自己坐在莲花上，那心都要很定，心要细啊，定还要细，这个观想才能观得成就啊。那第一观到第十观到宝树观啊，观阿弥陀佛的这个相好光明啊。

0: 观世音菩萨、观大势至菩萨，啊，观宝树啊，观这个琉璃地，啊，八功德水啊，那个观都很细，所以也不容易观想得成。啊，第十三观是观相念佛，观相念佛就是看佛像啊，这个就比较容易了。啊，看一尊佛像，啊，庄严的佛像。那么观佛像，过去也跟大家分享啊，在过去这个韩馆长往生那一年，先师敬老也印了一尊圆满佛啊，他老人家还贴了一个对联，那一张佛像我现在很久没看到了啊。那个时候韩馆长刚往生了啊，先师敬老交代悟道去印一万张。那印了一万张，但是没有销路，没有销路，销路不好，他都堆在仓库里面啊，销路不好啊，因为我们都是供那个白瓷的啊，那个白瓷的那个是图书馆啊，啊这个供的啊，那尊白瓷像啊是供的。那白瓷像现在大家看的这个啊，这个也是我以前在图书馆啊，我们师父说印这个佛像啊，我就请印刷厂来啊，用那个特别技术的照相机啊，照的蛮立体的啊。现在大家看这张啊，就是以前我去找世华印刷厂啊，他都特别照的印出来效果非常好。那么这一尊佛像啊，是一位陆建刚老居士啊，那这些老居士都不在了，他送给我们师父的啊，我们师父就送供在图书馆啊。陆建刚啊，大陆的陆，宝剑的剑啊，刚强的刚啊，陆建刚老居士是一个军人了。那起先我也不知道是他送的。那有一天我们师父跟馆长去这个美国了啊，那他就来找我，他说我送了这个陶瓷的佛像，从大陆运过来。那么他那个盒子是一块木头啊，他是一块木头去刻的。我记得他那个木头啊切一半啊，那么把那个佛像啊刻的那个模像凹进去啊，那个佛像就是在那一块木头啊里面啊，就怕晃动啊，那就因为那个陶瓷很脆，怕这个弄碎了啊，怕这个弄碎了啊，所以有一天他说他要把那个木头盒子他要拿回去，他说佛像供养你们，盒子要回去，我就把那个盒子木头盒子啊还给他了啊，然后他带回去 啊我才知道我是他送的 啊那么这尊我们陶瓷这尊现在是童子像啊，那么眼睛啊眼帘下垂。那么这尊佛像呢，我们持名念佛适合用这尊佛像啊。我们持名念，我们在念佛堂念呢，也都是会闭着眼睛念嘛啊，顶多开三分眼啊。那这尊佛像啊，适合用在持名念佛啊，持名念佛来念啊，因为它眼帘下垂。那么这尊佛像，有一年我到新加坡，有一个法师啊，大陆来的法师，他悟道法师，那尊佛像好像不符合观经讲的规格啊。我说哪里不符合啊？他说你看那尊佛像，他那个莲花是一半的， 拿在手上一半的莲花，
1: 嗯，

说官军不是这样，官军是拿连台啊，连台啊，那整个台啊，连台。哦，我说哦，那我明白了，那官军的确是讲连台没有错。啊，他有个台啊，莲花有个台啊，佛拿那个莲台来啊，来接引。他说你那个只有一半啊，不是莲台啊。那我们修持名念佛也就没关系了啊，持名念佛。但是观相念佛啊，我是建立观那一尊，那一尊是拿莲台的，那个观照往生那时候印一万张，那个是拿莲台的啊，那个圆满像眼睛张开的。如果你念佛会打瞌睡，我建议你看那一尊啊，因为你看那个眼睛下垂的，哇，那叫佛都在睡了，我也该睡了。啊，所以有一次我到新加坡去讲经啊，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啊，就讲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个佛像没生意啊，没销路啊，啊，我就介绍啊，哦，这尊呢，观相念佛，这一尊是最好的啊，这个规格最标准。哦，那果然呢，有推销有差，呵呵，马上结缘一空。哦，那新加坡同学，哎呀，我们要赶快请啊，所以这个佛像佛经印出来还是要介绍啊，不然大家不知道。要介绍啊，所以这是四种念佛，我讲观相念佛啊，观相，就是要时间呐，啊，如果你没有时间，你没有办法一天到晚就看着佛像，啊，那你没有看佛像啊，离开佛像了又忘记了，那总没有持名念佛这么方便，啊，所以。持名念佛是最方便的，啊，行住坐卧都可以念。哇，所以先师净老早年在马来西亚，他看到那个伊斯兰教啊，一天要拜五次，啊，一天拜五次，啊，时间到他就拜。那临时啊启发啊他老人家的灵感，哎，他说我们这个念佛啊也可以比照这个方式啊，他五次我们念九次，呵呵，多他四次啊，他就早上起来念十句阿弥陀佛，要吃饭再念十句啊，那三餐啊吃饭都念十句，就三次了，早晚就加起来五次了啊，然后在这个啊上午上班念一次，上午下班啊要吃中饭前再念一次，啊下午上班再念一次，下班再念一次，那加起来一共九次，啊这个有很多同修这样念啊，虽然一次时间也不超过一分钟。念快一点不超过一分钟啊，能念慢一点顶多一分钟两分钟啊，这个你什么行业啊，再忙的人通通可以念啊，行住坐卧啊，在天空飞的，在地上爬走的，在啊这个在船上啊，坐车坐飞机也都可以念，都可以念。啊，所以有一年我到旧金山呐，洛杉矶呀，那是旧金山要回来啊。这个那一次，这个也是飞机误点了，临时借一个在机场附近同修的家里挂单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我搭长龙航空的，回台湾。那班飞机呀，一大早就是原来是晚上的，

变成早上凌晨啊，这个在五六点，啊，这个一上飞机啊，这个一个空姐空服员啊，他就拿一个红包给我啊，我第一次啊坐飞机，啊，人家给红包的啊，啊，那我就觉得哎呀蛮舒顺的，结果一进去也没什么人啊，那班飞机空空的，啊，后来起飞。飞稳了之后啊，那个送红包给我那个空姐，大概是班长，就给我讲，他们这些空服员都要皈依了。我说现在坐飞机怎么皈依？他说，我们那个二楼啊，那个飞机两层的二楼空空没有人啊，他说我们可以到二楼去皈依了。那当时啊，我也刚好。一有带上飞机，还有带张小火卡，那就去上去二楼就皈依了啊，空中皈依啊，第一次啊，空中皈依啊，空中半皈依啊，啊，皈依完了又收了几个红包啊，这个不错啊，这个飞机误点还有一些补偿，后来皈完了，他们就问我了，我们一天到晚在飞。啊，我们现在皈依佛了，要怎么修啊？啊，我功课要怎么做呢？啊，我就想到我们师父那个九次念佛，这个九次念佛给他们讲，哇，他们很开心了 啊！我说这个你们这什么时间啊？空中可以念，地上也可以念啊，你在坐船也可以念啊，这个就很方便了啊。所以这个九次念佛啊，这个也是可以值得大家呢多多推广。多多推广，啊，也很实用啊，也很方便，啊，这个就持名最方便的，啊，为意舍念故啊，为意就是说你到极乐世界啊，这个要放下容易了，所以一念难放下容易啊。啊，我们再看第二十六条，我们。不要把正的水平提得太高，其实八正道就是落实十善业道，常常思维十善业就是正思维，昼夜常念善法，法是十善法，思维十善，观察十善，一切时一切处念念不离十善，善人念阿弥陀佛肯定往生。那这个在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品啊，我们就看到无量寿经这一段经文了啊，这段经文可以给我们做一个证明啊。那么先知敬老啊，在这里给我们讲啊，不要把正的水平提得太高啊。刚才前面讲了，离真心离念，那才是正思维，那是最高标准的啊！那这一般人就达不到啊。那达不到呢，就不要提太高啊。那我们把这个水平降低下来啊。其实八正道就是落实十善。啊，就落实十善业道了，啊，他这样讲就比较具体啊，我们也比较有一个下手处，啊，讲得靠太高啊，是在讲我们摸不到边了，啊，这次学院安排这个修华严奥旨望尽梵林观啊，我们这一班同学啊，讲的他们就比较有概念了啊，比较有概念。那没有学过这个课啊，讲了半天了，大家不晓得在讲什么啊，这不对机啊，不契机了。那么我们再把这个讲到十三页啊，那这个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啊。所以常常思维十善啊，就常常你去心里啊，就是思维你的思想。就是想这个实在

小善的，不要去小恶的，啊，这个就是正思维，啊，我们把这个正思维，正思维啦，其实它也很多层级不一样，那我们呢，把这个层级啊

思维、观察，啊，这三个步骤，啊，这三个步骤，啊，这样我们才知道啊，怎么来修十善，啊，所以这个都是要用功夫的地方了，啊，要用功夫的地方，啊，就不是念一念就可以了。要用功夫啊，练了之后要去思维，思维呢还要进一步去观察，啊，这个观察呢就细了啊，这个实善啊，我们才能做得圆满啊，一切时一切处念念不离实善啊，这个就是行住坐卧了啊。无论任何时候啊，任何的地方啊，都不离十善。善人念阿弥陀佛，肯定往生。啊，这个善人念阿弥陀佛啊，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念阿弥陀佛是行啊，还要有信愿。如果善人念阿弥陀佛没有信愿啊，没有发愿往生极乐，那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会往生人天善道啊，得到人天福报啊，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善人念佛啊，这个念佛啊是行，信愿行嘛，念佛是行，那么还要信愿啊，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无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啊，这偶遇大师讲，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无，往生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的浅深那么关键在信愿，关键在信念。那么莲池大师的书抄啊里面讲啊，这个具足信念行啊，就是净土的根器啊，就是净土中的根器，具足信念行啊。如果是恶人啊，他曾经造过恶业啊，但是后来啊回头啊忏悔了啊，具足信念行念佛啊，他决定往生啊。那么这个恶人他能回头啊，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他也是净土中的根器。那么反过来讲啊，善人他修善，但是他念佛啊没有信念，他不想往生极乐世界啊，那这个善人啊也不是净土中的根器啊，因为他还不想去西方啊，他想求人天福报啊。我们说真话呢，现在学佛人求人天福报还是占绝大多数啊，真正要往生的还是比较少啊。所以这个地方补充一下啊，记住信念啊，这样修十善啊，这个念佛肯定往生啊，而且往生品位啊不在下品啊，起码是中下品以上。我们再看27，从善再升级到净，净念相继，品位就高了。善心往生凡圣同居土，净念往生方便土十报土啊。这个地方先师净老再给我们进一步说明这个善跟净啊，这个净跟善从善啊升级到净，

啊，净念相继，啊，这个品位就高了。啊，这个善心往生凡圣同极土，啊，这个就说这个修善啊，信念念佛啊，这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极土。那么净念往生方便土十报土啊，这里也要补充说明啊，这个净念啊，也要念到起码了啊，你要念到断八十八品净佛啊，在小圣的果位啊，正悉陀洹，大圣圆教初心位菩萨，断净佛啊，思过没断。这个就是四一心的浅的四一心，断惑、断见思惑啊，所以这个四一心啊，它有八个层级啊，啊，这个四果四相啊，八个层级，这都通叫四一心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都是叫四一心，都是断惑。啊，这个生方便有余土了，这个就不再凡圣啊，因为你证得出果，他就是圣人了，证得位不退了啊，所以他往生这个就不再凡圣同极土啊，在极乐世界的方便有余土啊，因为你证得出果。那么到极乐世界才能往生到方便有余土，如果在娑婆世界呢，他还是在凡圣同极土，那他不能生到这个方便有余土，因为他思惑没断，所以天上人间呢、啊、要七次往返，他才超越六道，才生到方便有余土，四圣法皆齐啊，这个是讲。往生极乐世界，他证得出果，就可以往生方便有余土。那如果他没有发愿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他在娑婆世界证得出果，他还是要人间天上七次往返啊，还是在凡圣同极土啊，他一定要证得四果，他才超越到方便有余土啊。这个再跟大家补充说明。啊，所以这个净念啊，也要念到那个标准啊，啊，它有个标准嘛，啊，念到断见惑、思惑啊，断尘沙啊，这个无明没破，通通是在凡圣同极土。啊，如果念到破无明啊，它就生十报土了，啊，就生十报庄严土。那么善心呢、啊？啊，这个往生凡圣同极土啊，就是你念佛的功夫啊。这个善，在善导大师讲啊，有善善有定善啊，这个定善就讲观想啊，有定功的啊，得三昧那个是定善。那善善呢、啊，就是你还没得定啊，没有定功。啊，我们一点定功也没有，啊，我们业障这么重，啊，就是凭着信愿佛来接引，啊，我们心还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那个心还是乱，但是如果你记住信念啊，这个佛来接引啊，佛光助照。啊，令心不乱啊，让你心不乱。那佛入的这个三昧啊，那让我们这个心不乱，那我们就佛就接我们走了。我们现在大概只是这个程度了啊，但现在我们要讲求的那个信愿啊，啊，要真正发愿去极乐世界。啊，这个

才能感应佛来接应。啊，我们跟普贤菩萨那个十大愿王不一样哦。啊，现在这个我们这个苗景树同学给我讲，他在修十大愿王，你现在修的怎么样啊？这十大愿王啊，法身大士啊，十大愿王倒归极乐啊，他不是阿弥陀来接引的、啊，是他自己这个十大愿，这个他自己发的这个愿，引导他往生极乐世界，他不需要佛来接引，他们知道西方在哪里。啊，他方世界菩萨，我们念《无量寿经》。啊，这个他方佛国到每天到极乐世界参学的大菩萨很多啊，啊，他们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但是他天天去啊，啊，去参完了、啊，听阿弥陀开示完，再回到他的世界啊，啊，那些明心见性的菩萨呢，十方世界的佛国度，他想到任何一个佛国度，他都可以去，他不用人。不用佛来接，他明心见性了、啊。啊，那我们凡夫不行啊！啊，我们凡夫这个，我们凡夫啊，要信念行啊！啊，我们这个信念跟那个十大愿那个愿不一样啊！啊，我们愿就愿生西方啊，愿生西方。发愿了，恳切愿要去西方，啊，求佛来接引啊，用这个信愿啊，感应佛来接引。那么行就是念佛功夫啊，你差一点，甚至念的没什么功夫啊。那临终啊，你记住信念啊，佛来接引啊，佛光铸造，你功夫就提升了，令心不乱。啊，本来心啊还是乱，啊，那佛来接引呐、啊，佛光铸造啊，你心就不乱了，就不颠倒了，这样就往生极乐世界。啊，我们要阿弥陀来接，我们才知道西方在哪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不需要阿弥陀来接，他们知道西方在哪里，他们自己可以去啊。十大愿王倒归极乐啊。跟我们不一样啊，不一样啊，这一点要搞清楚啊，要搞清楚。啊，第二十八，净念的根是善念，心要是不善，怎么会清净？所以一定要断恶修善。那这一条也非常重要。我们常常讲这个净念啊，净念相继，但是净念相继这个净念的根是啊，这个从善念提升的。如果心不善，怎么会清净？所以首先必须断恶修善，那么让这个心存善念，再从这个善念提升到净念，所以没有断恶修善，这个心肯定不清净，一定先有善念，才有净念，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因此啊。断恶修善就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了，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那么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啊，因为下个星期呀，6月30啊，也就是我们学院呢举办纪念先师净老和尚这个生息四周年。的一个活动啊，要办一个活动，那么

0: 这次这个活动主要是这个过去先师敬老啊，在韩馆长往生10周年，在这个第10周年啊，在澳洲金融学院这里也讲过啊，这个过去10周年一年办一次，啊后面呢、啊、先师敬老说我们这里是学院啊，应该办这个。 讲座教学啊，学院是以学讲经说法啊，培养弘法人才为主啊，所以这次学院也安排这个我们有5天的啊，5天的上午就是我们学院的法师啊，第一堂课我们全公和尚啊来给大家开示啊，那么这个有。 物品法师，还有物庄法师，5000法师，啊，5000法师，啊，上午的时间，那下午就是安排我们汉学班的同学啊来习讲，啊，还有佛学班同学习讲，那晚上啊悟道有4天，安排4天。 那4天我就想，这个十善业道经讲就接着讲啊，就接着讲啊，因为我回去也是很忙，不一定都有时间讲啊，来这里还比较有时间密集讲一点啊，所以这个下个星期啊，我们再一起来分享学习。那么下星期就是这个。 这个我6月29号到7月4号啊，这个6天啊，我要补录那个修华严奥旨望净梵念观啊，因为这次啊，原来是3月，这个3月底4月初要来上课的啊，原来是4月初要来上课。 因为今年那个香港佛陀教协会啊，他原来是8月份做法会，那今年8月做不到，做到4月28号，啊，那么我们来就不上不下的啊，所以就延迟来了，啊，延迟来，就前面这个有12集没有录到，啊，12集。 我昨天看了没有录到，啊，所以这我利用这个6天呢、啊，啊，这讲座是5天呢、啊，我6月29号就要开始进录影室了，啊，刚才跟 Mary 有沟通过啊，就这个6天呢、啊，把这个12集啊把它补上去，不然那个前面就缺了一块，我们这边存档的资料就显得不足，啊，我想就利用这个时间。 那我这个时间呢，一天也就，这个连晚上就4个半小时了啊，也是没有闲着啊，也是没有闲着啊。那大家这个同学，大家这个习讲啊，大家互相观摩啊，汉学班、佛学班，大家可以互相观摩啊，互相提意见啊，大家互相学习啊。那以上啊，跟大家报告这段事情。 那这个下面呢、啊，我们下星期啊，下星期这个就在佛学讲座再细讲啊，再细讲。希望啊，通知新加坡啊，这个邱小平居士啊，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啊，这个再给他们通知一下啊，就是下个星期我们就连续讲4个晚啊，就是有4个晚上，下个星期。
1: 好，我们今天啊，跟大家分享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头

0: 金刚经讲记捷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望掌啊，请大家翻开金刚经讲义捷要卷三127页最后一行啊，从这个小课题看起，89结成无助不思结不厌。请翻开下一页128、请看第一行经文。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不思。我们从这里看起。这一段经文啊，那么接前面啊的经文而来。前面经文啊，佛给我们开示啊，若心有所住，则为非住。那么接着啊，就给我们做一个结论啊，就是菩萨呢心呢、不应当住色布施。一部《金刚经》主要的宗旨啊，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所以六祖听五祖讲《金刚经》啊。就讲到这一段啊，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因此啊，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也成为中国佛教禅宗啊的

而生其心呢，就生心了。所以简单讲的，无住生心。那经文是应无所住啊，应该啊无所住啊，而生其心。这是一部《金刚经》啊，主要的宗旨啊，也是六百卷《大般若经》啊，它的一个宗旨了。那么，什么叫住啊？住，住就是着相了啊。无住，那就是佛菩萨了。住就是凡夫了。我们凡夫啊，都是着相。我们凡夫不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佛劝我们应作如是观了。那我们为什么住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啊，这一切有为法，它不是真实的。如同我们做梦一样，如梦啊，梦是第一个。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了。晚上啊，睡觉啊，做了一场梦。这个梦境啊，有很多种，无量无边呐。有好梦，有噩梦。第二天醒过来啊。无论是好梦还是噩梦啊，了不可得了，你痕迹也找不到。但是正当我们在梦境的时候啊，那有自己，有别人，有山河大地。那梦到呢有人对我们很好，我们很欢喜。梦到有人要杀我们，那我们吓得不得了。那不知道我们在梦境里面。那么为什么呢？会有欢喜啊，会有恐惧呢？因为不知道那是梦，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佛给我们讲啊，我们在六道十法界都是梦境，六道啊是梦中梦了。除了六道啊还没有明心见性啊，还没有到无住生心呐，还是梦啊。但是他们是好梦了，我们六道生死轮回是噩梦了。除了十法界啊，那个梦才醒过来。那么佛呢劝我们就是要观啊我们现前现实的这个世界啊，山河大地种种的，就如同我们晚上做梦一样。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跟同学分享啊，就是我们晚上做梦，我们睡觉了，我们进入梦乡了，那么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我们白天这一切呢，是不是成了梦境了？我们在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呢，那都是把梦境啊当作真的。其实是在做梦。但是我们白天这一切啊，我的房子有几间啊，我的不动产，我银行存多少钱啊，我的家亲眷属，我的儿女，包括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当我们睡着的时候啊，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那就变成梦境了。所以我们白天在做梦，晚上在做梦啊，晚上做梦，白天还是在做梦，梦幻泡影啊，的确是这样的。
但是我

我们呢，如果真想通了，你就不住相了。那为什么我还是住相呢？这个还不是梦啊，真的啊。所以你放不下嘛，那放不下呢，你就的苦就的受了啊。啊，顺境你就生贪心了，逆境了你就生烦恼、生嗔恚心了。啊，又不知道是假的。啊，像在梦中啊，梦到只老虎要吃我们，那不是吓得不得了，赶快跑了。如果知道是梦境啊，那就做个人情给他吃嘛，啊，因为他是假的嘛，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假的，你当真了，啊，我们就这个叫着相了，执着了，啊，不知道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啊，幻就是。幻象，一个幻象，这个幻啊，就像变魔术一样啊。这个变魔术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幻象啊，那是一个障眼法了。泡就是水泡啊，那个水泡也不是真的啊，它很快破了就没有了。影就是影像嘛，我们看电视、看电脑，那个影像啊，很逼真啊。但是它是只是个影像啊，是个假象啊，那也不是真的。但我们现在为什么看电脑看得那么入迷呢？我们也是把它当真的了啊。所以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啊，他就做那个圆莲的啊贴纸啊，这个最近我们也做出来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另外呢就是金刚经另外一句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的凡是这些有为法在唯识论白法明文论把这个精神物质跟抽象概念不相应行法这个万事万物把它归纳一百法一百条了。那么94种是有为法这个心法色法这个11个心所法51个心法8个不相应行法24个后面呢无为法6个那6个无为法呢前面5个是相似无为好像我们看到这个虚空是无为但是它不是真的无为它是相似的。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是真正的无为法。无为就是它不会变化的不生不灭的永远存在的。但凡是会有变化那就叫有为法有生有灭。有生灭变化的都叫有为法。那有为法就是不是真的就虚妄。那么佛呢给我们开示就是我们不要去执着那个虚妄的相。我们一执着呢那我们心就迷惑了迷惑就生烦恼。起贪嗔痴慢这些烦恼。那起惑就造业造业就受轮回的苦报。那这轮回的苦报也是虚妄的但是呢我们梦没有醒我们是真有苦受真有苦受所以这个一着相那就造成这个虚妄的六道生死轮回的这些幻象这些假象我们迷在这个当中都无量劫来都不觉悟所以佛大慈大悲出现在世给我们开示劝我们要觉悟这些相是假的不要执着但是不住我们都住的习惯了不住空就住有总是心要 有一个住总要抓住一个东西你要
有所住啊。啊，这是变成我们的习气了。那现在叫我们一下无住啊，那我们就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啊。那无住呢，我这个心要摆在哪里啊？啊，所以这个就是一部《金刚经》要讲的地方了啊。啊，就是你无住，但是要生心了、啊。啊，那个小圣啊，他不着相，但是他无住，但是他不能生心啊，他不能生啊，去度众生的心啊，他无住不能生心。那么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呢，啊，有时候无住他就不能生心，生心他就不能无住啊。那他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他像六祖那样啊，他就无住生心是同时的啊，他就啊这个无住啊生心是同时的。所以我们这个学习啊，就在这个地方学习。那么这个地方呢，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啊，在六尘里面啊，举出第一个色就是物质啊，就不要着这个相来布施啊，其他五度也是一样的。啊，不应住色布施。啊，这个不应住色布施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这个三轮体空了。啊，三轮体空，我们啊布施财物给别人。啊，你不要执着啊，某某人啊接受我的布施啊，我帮助他多少钱啊，那也没有我自己。就布施的我啊，那么这个我人啊，那当中的物的三轮都空了啊，但是有没有布施？有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我们以此类推了。我们生活当中这个就很多了，那我们不要放在心上了啊，不要放在心上。如果放在心上，叫着相布施，叫住相布施。住相布施呢，就是你会得人天福报。你将来你财布施呢，得财富啊。那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那我们人天福报啊，在还没有出六道，但是我们可以升到人天善道啊，但是会很有福报了。啊，将来啊，你会享受荣华富贵啊，来生啊，啊，这个大富大贵了，那不能超越六道，不能脱离生死轮回了。啊，所以住相布施跟不住相布施，它差别就在这里。你住相布施就是世间法，世间的善法；那不住相布施就超越世间了，就是佛法了。那么其他呢？啊，这个菩萨六度啊，啊，也都是不应该住啊，不应当住，啊，不应当住你就超越了，啊，你住了你就不能超越这个世界，啊，只能得人天福报。好，我们看这个讲记节要啊，第一条，一发菩提心。即是发六度心，不应住六尘身心，正为行布施六度耳。啊，这个一条啊，叫发菩提心。那什么是菩提心？这里也给我们说得很具体，即是发六度心呢、啊。啊，六度心。你发的六度的心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发六度心。那菩萨呢就是修六度万恨。
就是我们整

个生活了啊，我们整个生活。那菩萨怎么过日子呢？就是修六度。六度，第一度布施，第二度持戒，第三度啊忍辱啊，第四度精进，第五度禅定，第六度般若。那么这个六度啊，波罗蜜啊，波罗蜜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道彼岸啊，或者彼岸道啊，一般讲道家了。那么六度如果没有般若这一度啊，没有般若就是智慧了啊，般若是我们自性啊本有的智慧。如果没有般若啊，就好像我们有手有脚，但是眼睛瞎了看不到啊。般若如目啊，就眼睛啊。那么你没有眼睛，只有脚，那你一直练这个脚，一直跑，那也很危险啊。那你们看不清楚那个路上啊有什么东西啊，有没有坑啊，你这跑就掉下去了啊，那就危险了。所以般若啊好像眼睛了啊，所以般若如目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开启我们的智慧眼。那么一个人有了眼睛啊，那你手脚好好的，那你走路你看得清楚啊，前面的路况啊就不会危险了，就不会走错路了。那如果眼睛看不到啦，没有眼睛，那你怎么走啊？啊，所以你没有开启般若智慧啊，修行啊就盲修瞎练，盲修就是好像盲就眼睛盲了瞎了啊。那你很用功修，那修到最后没结果了啊，甚至啊走偏了，误入歧途了，着魔了啊，这个都。现在都大有人在啊，那没有般若啊，所以过去我跟大家也提过啊，早年我们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啊，那个休斯顿啊，一个居士啊，他一个儿子啊，那这个休斯顿这个居士啊。他也叫阿桃，我们打佛区都来佛教会帮忙煮菜的啊。我从休斯顿到达拉斯开车了一段路，三四个小时了。那么他一个儿子读哈佛大学二年级啊，那么去奥斯丁啊，跟人家学蜜啊。那学蜜呢，他这个是念咒啊，念晚上的。学了半年啊就着魔了。所以那次我到休斯顿去了，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也没办法啊，这个。我只能给你诵诵经，跟他回向回向了啊，那我也无能为力啊。所以他就请我到他家啊，我找我们几个出家众啊去跟他诵无量寿经啊，跟他回向。那这个送到精神病院呢也没有用啊，那个是不好的啊，因为密宗啊，你要找到真正善知识不容易啊。现在那个黄念老讲啊，这密宗的上师啊，那假的很多了，那你也不认识他是真是假，那你跟他学啊，那都很容易啊，走错路了。走错路了啊，所以他去练了半年了。后来我就问他呢，他是怎么练的？他晚上都练晚上的，练咒练晚上的，练到天亮。那练晚上的，我在家的时候啊，我曾经碰到过一次啊，在戏子弥勒内院呢。那时候我母亲去那里做义工啊，我有放假呢，就去挂单了，晚上住在寺院。那么那一次啊，那个住持啊，宽利

老法师啊给我安排在一个通铺啊，那个没有什么套房的啊，那通铺的木板店的通铺啊，可以睡七八个人的。他就安排我跟一个姓那的啊一个居士啊，跟一个居士住啊，就是睡在同一个床铺上啊。那么那个居士啊，他就自我介绍，他说他姓那啊，那里的那啊，他说他是旗人的、啊、旗人就是满清啊，满族的啦，他不是汉族的，满族的，他是旗人。他说你晚上跟我住啊，那我晚上要用功。我说用什么功？他说我要练咒啊，啊练咒，我都练到天亮啊，啊晚上我们开始睡觉，他开始练咒，开始睡觉他开始练咒。我说那我只好说那没关系，那就你练你的，我睡我的吧。那果然没错啊，我躺下去我睡觉，他在我旁边练咒练到天亮。实在讲，那天晚上我大概没什么睡了啊。所以那个休斯顿那个阿桃的儿子啊，啊，他说是奥斯丁啊，练那个晚上的。我说我在家的时候碰到过一次，啊，的确有练晚上的。但是啊，这个练咒啊，如果你不是很高级的秘法呢，都是招请一些鬼神，鬼神真有啊，那不是假的。我经历太多了啊。经验谈啊，你请过来啊，我们有句俗话讲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啊，你请来，你怎么再把他请回去啊？那请来你请不回去，你就麻烦了啊。所以这个就是问题，就是没有般若智慧了啊，没有般若智慧，没有般若智慧啊，你修什么法门啊？都很容易有偏差了，如果没有真正善知识啊，在旁边指导啊，那很危险啊。那好像眼睛瞎了，没有眼睛，那你一直跑，一直跑，你跑得越快就越危险了。所以六度啊，般若如目，好像眼睛一样。那人不能没有眼睛啊，眼睛没有眼睛看不到路啊。但是也不能没有手脚啊。所以这个六度啊，就好像一个人呐、有眼睛，有手，有脚啊，这个四肢啊，所以五度啊，好像手脚啊，这个第六度啊，就像眼睛。那么发六度心呐、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么有了智般若啊，布施才叫布施度啊，不能只有布施啊。只有布施啊，你就不能度啊，度什么？度生死啊。超越度就是超越了啊，超越生死了。如果你才布施啊，你没有般若智慧啊，你着了相了，那只能说布施啊，不能叫布施度。那才布施你会得人天福报，你才布施会得财富啊，那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那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啊所需求的。如果你着相布施，修这三种布施，你会得人天福报，得财富，得聪明智慧，得健康长寿，这个是我们世间人，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要求的了。但是不能了生死、出三界啊，不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必须有般若啊，
就是不能住相了，不要着相。但这个说呢容易啊，但是做也难了啊，我们都住的习惯了啊，叫我们无住实在是有困难。在佛法呢啊，无论大乘小乘啊，显宗密教，那你要超越就是要无住。那唯一只有一个宗你有住也可以超越，就是净土了。啊，你住相啊，就是你不要住这个娑婆世界的相，你住极乐世界的相。那你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我们现在是住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我们这个叫秽土，五浊恶世，污染很严重。现在这个气候不正常了啊，地球生态都通通被破坏了啊，受到严重污染了啊！所以佛在经上讲，这里叫五浊恶世秽土。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生理的污染，环境的污染，种种的污染，非常非常严重。那么我们不要住这个污染的世界，我们住清净的世界，住五清世界，那我们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去那边呢，你还是要修无住身心呢，只是换个环境啊，再去修。分两个阶段，这个是特殊的法门，其他法门都没有例外的，你一定要在我们这个世界呢无住身心，你才能超越，你要修无住，起码你要无住才能证阿罗汉啊，超越六道啊，无住身心才能明心见性啊，超越十法界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们学习金刚经啊，我们对这个无住啊也慢慢啊对我们看破放下。这个无住就是看破放下了。放下万年。那实际上啊，无住身心呢，这个古来祖师大德提倡的念阿弥陀佛或者念南无阿弥陀佛，其实这个是最巧妙的方法。你心里放下万念，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了，空空洞洞的，那只有提起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你心里通通放下了，放下万念了，这个就无住了嘛。那你升起念佛这个心啊，这句佛号明明朗朗的，清清楚楚的，那就身心嘛。所以这个念佛啊，是修无住身心啊最巧妙的方法了。那其他的方法呢，恐怕我们这个不是那个根器啊，比较用不上啊。但是我们既要知道呢，就是无住就是放下了我们心里啊那些拉拉杂杂的那个都不要放在心上。我们现在呢也是有，也是可以修的有这个方便我们放下万念，那提起一句佛号，放下万念就是无住，提起一句佛号就是身心嘛那这个就同时都有了这是净宗啊它巧妙之处就是念这一句佛号。无住身心了。那么其他的法门通通要修这个无住身心。那这个当然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修。我们有一个净宗来补助那我们修这个无住身心更为方便了。更为方便了。
所以不愿住六尘身心啊，就是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啊。那么我们眼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六根。那么我们六根呐、啊，所对的一个对象就是六尘啊，那当中就产生六识了。就是我们的心啊，不要住在这个六尘的这个相啊而生心啊，不要住这个相啊。正为行布施六度耳啊。那么如果不应住六尘生心呐、啊，你不住相而生其心，那这个正是啊，也就是修。布施六度了。那么这个话呢，我们听起来好像不太容易理解啊。我们引用偶益大师在一篇《念佛开示》啊，我们可能更啊能够具体啊体会一点啊。这个偶益祖师啊，他就是开示我们念佛人呐、啊。啊，说真正念佛人呐、啊，啊，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了。大布施啊，啊，你身心世界通通放下的大布施，那不是我今天拿多少钱去布施啊？拿几百万去布施叫大布施，不是啊？啊，他那大布施啊，就是放下身心世界，就是这个世界上啊，啊，我们。都放下了啊，那么放下呢？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我们没看破啊。为什么没看破呢？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相通通是假的，如梦幻泡影啊。所以我们早年啊，在二十几年前，我们老上就叫我去印那个贴纸啊，贴在那个圆脸的。我们现在隔壁有流通啊，大家。可以请回去贴在电视这个角落，不影响你那个画面的啊。那的确呢，现在这个电视啊，我们老上常讲啊，你会看电视，你就开悟，你就成佛了啊。啊，看电视的时候啊，就看到那一句啊，就是凡所一样，就是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要去观，那是假的。啊，那么你这样观啊，你会开悟的啊？为什么呢？你这个心啊，不会住在里面那些剧情里面啊。比如说你看新闻报道，我这样报道，哦，我们这个情绪就跟着起来了，对不对？你是住了嘛？啊，就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不动，但是你看得清楚，听得很清楚。也知道他们在讲什么，那我心就不住，我心啊不起心不动念，这就不住了。大家可以练看看啊，但是如果你哦跟着起舞了，那你就哇住了，要赶快回来啊。那么这个的确是《金刚经》修学啊，在这个境界练心的一个方法了。啊，这是大乘啊，大乘教的时候在立誓念心啊。那小圣呢，他这个碰到境界，他会受影响啊，所以他要隔离啊。就小圣这个沙弥戒、比丘戒，你不可以去看啊，不可以看电视啊，不可以看这些戏剧，不可以看啊，因为呢，他会心会受染污，他会着相。啊，所以他先隔离，啊，先隔离。那大圣呢，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不受影响，他有免疫力啊，啊，那不受影响就免疫力啊，啊，不受这个病毒的影响，啊，那这个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啊练了，修清净心。

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看电视啊，的确先师净老和尚讲啊，看电视的确就是在修行，没错啊。所以他用那个给人家贴，就是你贴在那里啊，就是叫我们看电视，你就是要修啦，啊，你这样修你会开悟的，会成佛啊。啊，你哪一天看到呢，真的都如如不动了啊。他如如不动呢，要身心哦。啊，不是说他讲什么都不知道啊，那这个就不是的啊。你清清楚楚，但是你心不跟他动，不跟着动啊。那有好的，有不好的，那反正通通是假的，都是梦境啊。我们修如如不动啊，不要受他影响。但是我们知道那是善，那是恶，我们很清楚。但是我们心啊，不跟着起伏。啊，不起一向啊，如如不动，那这样练啊，慢慢啊，我们的清净心就现前，我们的智慧啊也就透露出来了。所以的确啊，看电视这样看啊，就会看，那么我们不会看啊，这个心情就会受影响啊。如果心情会受影响啊，那建议先不要看。先不要看啊，所以过去我们办这个道德讲堂啊，先不要看，先收手机啊，先收手机，因为你的情绪会受这些干扰嘛，你会受到干扰，你心就不清净，心不清净，你心定不下来，定不下来了，你听什么东西，学什么东西啊，都没有效果啊，都无法吸收了。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初学的阶段啊，如果心还会受干扰啊，那先不要接触啊，先修小圣的啊，像小学生的修法啊，先远离啊。那么一段时间啊，你心静到一定程度，你还要出来磨练哦，还要出来考试哦，不然你住在深山上我都很清静了。那一出到街上走一趟又不清净了，那不及格啊，所以你还是要练啊。那你是一个阶段性的啊，那么在一个清净的环境修啊，还要到这个红尘里面修啊，透过这些考验，你真的不动心了，那才算及格了啊，才算成就了。所以偶遇祖师给我们讲啊，这个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那么放下呢，就是要首先看破，你真看破了，看破什么？金刚经就叫我们看破的嘛。你真看破，那你一定放下嘛。你知道是做梦，那你就放下了嘛。如果你不知道做梦，那你就当真的嘛。你就当真的。那么偶遇祖师啊，第二度啊，就是不计较是非人我啊，这个不护起贪嗔痴及大痴戒。就你心里啊不升起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就是持戒嘛。那勤修戒定慧，就熄灭贪嗔痴嘛。那个大持戒了啊，不计较是非人我及大忍辱了啊。这个忍辱也不好修啊。啊，为什么不好修呢？我们着相了，着相了，那就是这个忍辱。有逆境啊，就不顺心的事情啊，看到恶人恶事啊，我们会生嗔恨心了 啊，遇到人家诽谤我们，我们会生嗔恨心了 啊，这个就不能忍，这个逆境。那顺境呢，我们喜欢的会生贪，那个也要忍，那个比逆境更不好忍。
所以这个不计较是非人我即大人路了。那有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社会上也天下大乱了，也没有公理啊。那现在呢，我们如果你要计较了，你就忍不住了，你肯定要生气的了。现在是个乱世啊，特别现在这个乱世，没有是非啊，没有是非善恶，是非都颠倒了，善恶也颠倒了。所以我们不要去计较了，你跟他计较没有用啊。那不计较，那我们忍辱度我们就能修了，不计是非人我了。所以不计是非人我呢，这我们老上这个二十多年前到日本去啊，去跟他们交流啊，去参加那个联合国国际和平会议啊。那么他找时间呢、去跟当地的这个寺庙去交流还有接受了东京电视台的一个访谈，那么跟一个基督教的石井牧师访谈。那么那一次去看这个联合国世界和平会议，那么联合国呢开这个和平会议啊，每一年花很多钱，开了几十年了，越开这个世界是越不和平，好像没帮助，不但没有帮助，越来越不和平越来越乱了。后来我们老和尚给他们提出核心的问题在哪里核心的问题呢，还是在从自己他说。讲到比较最核心的，就夫妻两个人，夫妻两个为什么离婚呢？因为有冲突嘛，那个一个家庭基本的成员就夫妻嘛。那么再讲到核心就是自己嘛，自己内心自己跟自己你善跟恶都会起冲突嘛，自己跟自己都会起冲突是讲到最核心的所以他讲到恐怖分子啦，讲到这些，他说你要从那个核心呢去找它的根源在哪里，从哪里发生的。你现在看的都是枝枝叶叶的所以那核心就是家庭，找到最后就是自己个人教育的问题了所以那个石井牧师说，那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才会和平呢？那么我们老上就跟他讲了，他说要和平就是说别人没有道理的也是合理的我有道理的也是不合理的，这样就和平了他没道理，那我们也同意他是合理的我有道理他说我不合理那我不合理说这样就和平了。石井牧师说：“好难哦，怎么会是他没有道理也是合理的，我有道理也是不合理的，怎么会这样？一定我有道理，他没道理嘛？那这样就真的嘛？那这个就是我们老上讲的就比较具体了。藕益大师说：不计是非人我。”那这一条就是不计是非人我了他没有道理也是合理的，我有道理也是不合理的那这个就是大忍辱了那石井牧师说好难哦那真的很难所以这个要般若智慧如果有般若智慧那这个我们就能够修了大忍辱那第四呢，这个不烧间断夹杂就是说也不夹杂就是专精我们一门深入长时间修了
就是大精进。这个心里啊，不妄想持足，不再打妄想，就是大禅定了。不为他计所获极大智慧，他计就种种的言论啊，种种的知见啊，你不会被迷惑了。你为什么不会被迷惑？因为你有般若智慧嘛，你的照见啊很清楚了。真妄邪正，是非善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你心不着，不迷惑啊，那是般若智慧，就大智慧。所以呢，偶遇大师这个一句佛号啊，他配这个六度啊，就是你念这一句佛号，就圆修六度，你就圆满修这个六度了啊。那这个也是圆顿法啊，圆顿法啊，圆满快速啊修习的方法了啊。所以这里讲不应住六尘身心。你不要住那个六尘的相而生心，那你这样就是修六度了，这是修六度了。我们再看第二条，二一有所住以为净转，则布施等功恨必不能圆满，故应离一切相。广行六度，利益一切众生。一有所住，住就是着相了。一着相啊，那我们心就被这个境界转。那这个心被境界转了，我们依照我们老上啊教我们的看电视用看电视来测验自己也最准了我们看的时候啊，我们的情绪会不会被他影响如果被他影响就被转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电视节目，特别是新闻报道的那很多有好的有不好的。那我们心啊如果有住这个情绪啊就会跟他浮动。会跟着起舞了。那这个就是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赶快提高警觉不能住。当我们的心赶快用念佛把它恢复到平静。继续看。都看得真不行那不要看了。真受不了就不要看了。因为你越看越难受就不要再看了。但是我们真正功夫要提升真的还是在境界上练那是真的那是真的。所以一有所住以为净转所以则布施等功恨必不能圆满如果有住那这个功恨就不能圆满。不圆满就是不能超越了。我们怎么修都是在六道。都是世间的善法，都属于世间法，都不是佛法了。故应离一切相，广行六度。离一切相就是无住，我不住这些相，我心里干干净净的，清清净净的，好像明珠一样照万物。但是镜子明珠照这个外面的景象，照得清清楚楚，但是呢，它丝毫不受污染。所以离一切相广行六度。广行六度就是身心不是说无助什么都不干不是这样的。你要去度众生你看阿弥陀佛他无助但他建立一个极乐世界来供养十方世界的众生来修行他帮助众生帮助众生得度这个就是身心嘛。如果你

无助不生心就变成阿罗汉了，变治疗汉了。啊，所以菩萨呢要无助要生心啊，要生这个度众生的心了。啊，那这个才是圆满的啦。啊，所以广行六度啊，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嘛。啊，我们住相为什么住相？就为我啊。那么要破这个我执啊，我们现在那个起心动念啊，第一个先想别人，不要想自己啊。啊，那这个我们举出个例子，我们看到我们很喜欢吃的东西啊。啊，第一个念头不要想啊，我要赶快把它吃到，那这是我啦，这个是我。我说，那第一个要想到呢，哎呀，我的父母有没有吃啊？那比如说，这个现在父母都会给儿女做生日嘛，那父母但是无私的爱嘛，啊，对儿女是无私的爱嘛，奉献的，没条件的，我们做生日啊，啊，照顾生活啦，啊，等等的。那么做儿女的呢，那有好吃好玩的，有没有去想到父母啊？啊，那父母给我们做生日，那父母的生日我们有没有给他做啊？啊，那也要想到父母。啊，甚至想到祖父母啦，想到兄弟啦，啊，朋友啦，等等的，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的，啊，凡事啊，这是为众生想，为大众想，啊，那不要为自己，那这个我们这个我执啊，这个住相这个就慢慢会淡化，啊，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做到无助啊，但是慢慢淡化到最后。也能达到无助了，啊，就是多为众生想啊，多为众生想啊，所以这个儒家教学啊，它也是人呐，啊，啊，这它是从人下手啊，这个人就是两个人嘛，啊，推己及人嘛，那你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呢，啊，那我不喜欢的事情啊，啊，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嘛。哎，你自己不要的，不要把这个去嫁给别人嘛。啊，我们不要，别人也不要啊。啊，所以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啊，推己及人。所以儒家呢，他的教学从这个人字开始。我们再看第三，佛说二字，亦有深意。佛为过来人，乃经验之谈，非同理想。啊，佛说这两个字啊，啊，在这里啊，有很深的啊一个意义在。啊，所以这是讲经文，是故佛说啊。那佛说呢，菩萨呢，心不应住色布施，因为佛是过来人了。啊，佛是过来人，那佛是果位，菩萨是因位。啊，菩萨修六度修圆满，那就成佛了啊。啊，所以成了佛，他也经过菩萨修行的这个经验嘛，所以是过来人。啊，所以乃经验之谈，就是你要菩萨呢，你心呢、啊、不应当注色。身相为触法而行布施，啊，你这样才能超越了。他非同理想，因为他是经验谈啊，啊，实际经验谈。啊，我们现在讲啊，他的心得了啊，他的心得啊，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了啊。我们再看第四。长老问义，再得一安住其心之方也，而一切无助，正是安心之妙方故。一切不住，即是离一切相，即是不为境转，则其心安住而不动矣。

啊，那么你心不被这个境界所转，就是安住了。啊，那不要再呢，我这个心不住这个色身相外处法，那我现在要住在哪一个地方啊？要找一个地方来住，那又是住了啊。啊，你只要不动，就是无住了。啊，所以他这个佛这个跟长老这个问答，他是很巧妙的啊，很巧妙的。所谓善巧方便啊，让你啊悟入。所以长老须菩提啊，长老须菩提问的意思就在得一安住其心之方啊，要我这个心啊安住啊，是有哪些方法了啊？哪些方法帮我这个心安住呢？安住在一个地方呢？啊，来问这个啊，我这个心啊要怎么安住啊？那佛回答呢？那一切无住啊，他问啊要安住，那佛跟他说一切无住，那一切无住正是给你安心安住的妙方啊！啊，所以一切不住了，即是离一切相啊，即是不为境转啊。那不为境转，那你心就安住而不动了啊，就是不起一相，如如不动了啊。那么你要找一个，又要一个住，你心又动了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自己要好好去体会啊。你体会到了，你会开悟的啊啊。这个我们现在啊，修这个念佛法门啊，啊，这个我们如果还体会不到，那我们心就安住在阿弥陀佛，就也对了啦，啊，这个叫甚方便呐，啊，殊胜的方便，啊，你这个懂这个无住啊是最好，啊，如果不懂也没关系，不懂反正我就是住在阿弥陀佛啊，啊，那其他放下。那也就是无住生心了，就是无住生心，它是同时的。但是念佛啊，那最巧妙就在这里啊，那无住生心呢，它就是同时的。那这个方法是最巧妙的啊。所以我们修净土有这个方便啊。我再看第五。当知必一切无住，而后得所安住；必始终无住，而后法身常住。且并法身亦不应住，故曰不住涅槃，乃入无余涅槃也。啊，这个入无余涅槃就是不住涅槃，不住生死了。啊，所以叫无余涅槃。那小圣啊，阿罗汉辟支佛啊，他住涅槃啊，所以他的涅槃叫有余涅槃啊，有余涅槃，那他住涅槃，他不住生死，但是他住涅槃。那我们凡夫是住生死，我们是住在生死。那么佛呢啊，他不住生死，他也不住涅槃，那这样啊，才能入无余涅槃。啊，所以这里给我们讲，当知必一切无住啊，就应当要知道啊，必定要一切无住啊。那么一切无住，而后得所安住，而后啊，你就得到你所安住了。必始终无住，而后法身常住。那法身它本来就常住。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法身啊，这个佛有三身啊，实际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三身。那佛呢啊，他证得啊，我们没有证得了啊。法身在经典上啊，印度梵语叫毗卢遮那啊，翻成中文啊是

遍一切处。法是什么呢？法就是万法。那法身就遍一切处啊，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法身的啊。佛的法身遍一切处，我们的法身也遍一切处。那我们

啊，我们成就了也是一样有这个三身。那么无论业报身、应化身，通通是从法身出来。啊，极乐世界、娑婆世界、十方世界，没有一个离开法身的。那法身它是遍满一切处，那说毗卢遮那叫遍一切处。那么法身就是整个法界啊，万法都是我们的身，我们的身体这个身就是本体啊，本体啊，本体它是没有边际的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你找不到边际啊，你往里面找，你也找不到最里面的啊。华严经讲重重无尽的啊，那个是法身啊，所以遍一切处。所以禅宗开悟的学人啊，啊，这个禅师都会测验啊，他的学生有没有开悟啊？所以法身在哪里啊？啊，那随便拿一个东西啊，那个就死了啊。啊，但是呢，我们没有开悟啊，我们学着这个样子啊，那不算啊。啊，真的要真悟的，那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虽然没有悟路，但是我们有这个概念。啊，有这个概念，就法身它是遍一切处的。啊，那我们自己的也有法身啊，我们也是遍一切处啊。啊，如果没有遍一切处，我们在这里能看，那走到那里就不能看了啊，那不是这样。啊，你在地球能看，你坐火箭到太空去，你也能看呐。啊，所以这个法身遍一切处啊。你就是他没有边际的啊，所以我小时候看那个漫画的《西游记》，也喜欢看漫画啊。啊，看到那个孙悟空七十二变，哦，神通广大啊。那后来呢，这个如来佛啊，这个如来佛要教化这个孙悟空啊，啊，这个太调皮了啊。啊，大闹天宫啊，闹海龙王的宫殿啊。那这个如来佛给他讲啊，啊，他说呢，你怎么样啊，也出不出我的手掌心啊，啊，我的手掌心。那孙悟空就变了一个小小的啊，小小的人啊，就跳上了如来佛的手掌心。那这个如来佛就给他讲啊，你怎么样，你的神通太广大，也出不了我的手掌心啊。他说笑话，我翻一个筋斗是十万八千里了，怎么可能出不了你的手掌心呢？啊，那就试看看呢，啊，那他就不止翻一个筋斗了啊，一个筋斗就十万八千里多远了，翻了无数个筋斗啊，那他看到了五座山啊，他说：“哦，这个大概是很远很远的啊，但他不出的手掌心，我才不相信啊。”他写上“到此一游”哈，然后又回来了啊，去。找如来佛了，他说呢，我都超出你那个手掌筋，不要超出多远了、啊。他说没有啊，你还是在找手掌筋之类的。他手给他看，你刚才写的、啊，到此一游。那这个我们就以前在看那个漫画、看故事了。那现在学了佛啊，才懂这个经典里面讲这个道理啊。他为什么出不了佛掌心？因为他法身遍一切处啊，他没有边际啊，你怎么出去啦、啊？你怎么样通在法身里面呢、啊？啊，所以禅宗还有一个公案啊，啊，这个就是讲一个禅师啊，啊，有一天在大殿，啊，禅宗有一些超情离见的、啊、哦，我们是不能学的啊，那是那种特殊根性的、啊。
他那大殿土坛啊，哇，他说大殿怎么可以土坛，那个对佛很不公平。

净。那个香灯就，你怎么可以在大殿吐痰呢？啊，这有佛啊，他这个大殿是供佛的、啊，佛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在这里吐痰。他说，那你找一个没有佛的地方给我吐啊？那什么意思呢？那大家知道吗？法身便利接触嘛，你说哪里没有佛呢？但是不是说叫我们去不恭敬了啊？他这个有一些禅宗啊，他那种特殊的手段呐、啊，要人家开悟的啊，那个我们不能去学的啊，学的是造罪业啊，像那个斩猫了，那猫把它抓来把它斩了，还有一个什么劈佛像了啊。他那个很特殊的手段啊，他是这个看到这个因，他那开悟的因缘成熟了，他那真正善知识才行了、啊。你我们照着那样去写，那可不行了啊，造罪业了啊。那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法身就遍地接触啊，无所不在，叫做法身。那么法身无相啊，它能现一些相。这个法身就像那个电视屏幕，它是空寂的，啊，它是空的，但是那个相都是从那个空的出来的，啊，所以当现象的时候，它还是空，它还是空啊，所以叫当体即空啊。心经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就在有当中，有就在空当中，啊，它是一不是二，你不能给它切割的，你没办法切割啊。像那个电视的荧幕那种像啊，它是一不是二啊，啊，但是像是虚妄的，啊，它的本体是空，它是真的，啊，不生不灭，没有变化，啊，那个像变来变去啊，我们看电视，看手机。一下这个节目，一下那个相，那变来变去，那种生灭，那变化，那是虚妄相。但是那个屏幕它没变化，它始终都是这样空空的。用这个来形容比喻我们的法身，就是这样的。它空寂，但是它所有的相，通通从这个体，空寂的体当中所现出来的。那么这个空体的起，这个隐了之后，它就回到这个空嘛，好像那个电视我们开关掉了，它没有了啊，啊，那一打开它就出来了啊，啊，所以隐现啊，隐藏起来啊，还是显现出来，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并法身亦不应住。啊，所以你住了就变成小圣了啊，所以不住涅槃啊，所以就入无余涅槃了。我们再看六，禅宗可二祖问安心法，初祖曰：将心来以汝安，曰：密心了不可得。初祖曰：吾以汝安心境，此与本经问答之意正同。会得了不可得，则安心境矣。啊，这个地方啊，指出禅宗可二处啊，这个可就会可啊，在我们中国禅宗。啊，这个禅宗啊，是印度啊达摩祖师传到中国来。他看到中国这个有大乘的气象，我说拿了衣钵就到中国来。啊，他也不用坐船了，一夜就渡江了啊，那种神通啊。那么来到中国呢，是中国啊。南北朝时代，梁武帝的时代，梁武帝他是虔诚佛教徒啊。我们中国素食啊，就是梁武帝提倡的
其他世界

国家的佛教徒出家人啊，那不杀生，但是没有吃素。这个吃素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啊，你像日本啊，这个法师啦、啊，韩国啦、啊，啊，包括藏传佛教啦、啊，斯里兰卡、泰国啦、啊，蒙古啦、啊，啊，这个出家人他不杀生，但是他有吃三净肉。那么梁武帝他读楞伽经说，菩萨大慈大悲，不忍心吃众生肉，他听看得很感动，因为他自己在讲经，他当皇帝啊，自己在讲经。那么他讲经啊，他也盖了480座的寺院，安顿20几万出家人啊，造寺造佛像啊，可以功德很大，他特别提倡素食啊，这是他的功德。但是呢，达摩祖师到中国来啊，他不认识啦，啊，所以不认识呢，对他，对这个达摩祖师讲的，他不能理解了，啊，他问达摩祖师，我造这么多事，安这么多身众啊，有什么功德呢？他说并无功德，没有功德。哦，他听了就，做了这么多还没功德。他不了解达摩祖师的意思，也就是梁武帝他不知道什么叫功德啦。功德就是什么这里讲的啦，行不住相叫功德啦。那你心你造了那么多事，那叫福德啦。福德是什么的？人天福报啊。所以梁武帝啊，他会讲经，他学佛很虔诚，但是呢啊，对国家的政治啊，办得就是疏忽了，所以后来他的部下呢，侯景造反嘛，啊，后来被逼死了嘛，啊，造反了，他的部下造反，啊，但是他死的时候啊，他也升天了，他很安详，因为他真的修了很多福德了啊。如果他问达摩祖师说：“我福德大不大？”达摩祖师一定给他说甚大甚大啦。因为达摩祖师他的功德的标准就是无住身心啦。啊，你盖了那么多的寺庙，你着相啊。你还说我有没有功德啊，我功德大不大，那是着相啊。他福德真大。所以他虽然人家造反他死了，他很安详的，对象很好。他是升天的对象。就是造事那升天的果报，还有提倡素食，这个更不得了。我们现在呢，我们在学佛吃素啊，我们没有吃鱼吃肉，这个得力于梁武帝的他的庇荫呢 啊，所以他是福德啦，福德啊，那不住相才叫功德啊。他不认识达摩祖师啊，他自己也在讲经啊，但是他没开悟啦，他修的是人天福报。那我们现在看到学佛修人天福报很多了啊，来生会得人天福报，超越不了六道。所以这个慧可认识，这个慧可他有眼光啊，认识达摩啊。那个他梁武帝不理会他，他就到河南嵩山寺面壁9年，等到一个慧可啊，站在雪地里面啊，站了3天3夜，冬天呢、啊。下雪都积雪了，他是站在那边要求法啊。那达摩祖师问他：“你是为什么找我呢？”啊，他说：“啊，我为了要求法了。他求法啊，这个不可以太傲慢了，这么傲慢心怎么可以求法呢？”他就拿那个戒刀啊，把胳膊断掉啊，砍掉，供养达摩。啊，达摩，这个你这又是何苦而来呢？啊，为什么还要砍断自己的胳膊呢？啊，他说我心不安呐，求大师帮我安心呐。
那这个初祖，这里讲初祖达摩啊，达摩在印度是28祖，到中国是初祖。啊，初祖啊，就说：“哎，将心来以汝岸啊！”他就伸手要给他拿心呐、啊。我们现在看到人家雕那个达摩祖师像啊，有一个手伸出来啊，那个就是要给慧可拿心的。说心好，你心拿来，我帮你按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慧可啊，他一回光返照啊，曰：“觅心了不可得。”他说：“我找心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呢？”遍一切处啊，啊，不是在哪里啊，啊，不像这个《楞严经》啊，《楞严会上》啊，啊，释迦牟尼佛问阿难尊者说：“不管真心妄心，你的心在哪里？你说给我听。”阿难尊者找了七个地方，七处真心呐、啊，都被佛否定了，他心慌了，到底我心在哪里？不是在里面，在外面，在中间啊？或阿难可以想出七个地方。我们都想不出来，但是通通不对啊！所以阿难啊，没有慧可那么根性那么低，慧可他马上知道啊，觅心了不可得啊，心在哪里啊？啊，这个肉团心啊，那个不是啊，那心脏可以移植的啊，那个甲移到乙的身上啊，那个。乙不会变成甲啊，啊，所以这个他说内心了不可得。达摩说：“心给你安好了，你又找不到心了、啊，那安什么心、啊？那就安了嘛。”他就大彻大悟。那大彻大悟，他在那个砍断胳膊，极端痛苦，又那个下雪很冷，在这个当中，他能开悟的。啊，那禅宗还有个公案呐、啊，啊，有一个参禅的，有一天碰到一个仇人呐、啊，仇人见面混在眼红，拿刀要杀他，他赶快跑到他师父那边，他师父正在说法，那他躲到这个桌子底下，那师父就给他讲，这个就是你的心啊，他当下了，在极端恐慌之下，他就大彻大悟了，啊，所以个人开悟的因缘不一样啊。啊，这个禅宗这些公案还蛮有趣的啊。啊，说持以本经问答，持以正统，会得了不可得，则安心静矣啊。你知道了不可得，心就安了嘛。啊，我们总是要有一个安，要得到一个什么，那什么都了不可得，如梦幻泡影。那什么恐惧、欢乐、愤怒，什么通通。归零了啊，就安了，就没事了啊。有一句话讲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也是禅宗的话。好啊，这一段讲记节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今天是我们三重净宗别院啊，每一个月啊例行性佛期第一天。啊，我们这个时间啊，还是继续。啊，来跟大家一起啊，学习西方确止啊。那么现场的同修啊，请大家翻开课本啊，第四十二页。啊，从第四行看起。那么网络的同修啊，如果需要课本。啊，再跟我们华宝主联络。啊，我先将这段文啊念一遍。定茂问：持咒云何明心？云何究竟？菩萨曰：心不离咒，咒不离心，是持之意。如当于一切时观此咒体，与我心体是一是二。若云二者，云何心能持咒？咒能显心。若云一者，云何妄则咒无，意则咒有？则知此咒与心离诸名相，毕竟空寂，是名究竟。若但持而不究竟，即无妙解。平等大慧云何显发？平等大慧不现，而有造生死之昏迷，达三界之实际乎？那么这一段啊，是啊一位定茂居士啊发问的问题啊，请教啊觉明妙行菩萨。那么他这个问题啊，是问了两句话啊。第一句就是持咒云何明心。那么此地他没有指定哪一个咒啊，这个咒语啊很多。那么没有指定哪一个咒啊，就是包括啊佛经上讲的一切的咒语。那么他这个问的就比较高了啊，就是这个持咒啊，要怎么样持啊？才能够明心见性啊？他这个意思啊，就是在此地啊，说云何明心啊？要怎么样啊，来持咒，才能达到明心见性？

性啊这个目标啊。啊，他问这个问题的意思啊在此地。云何究竟？啊，这个究竟啊就是达到究竟圆满。啊，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那么大彻大悟呢就圆满了。啊，这是用持咒啊来提问啊。下面呢，这个是菩萨的回答啊。菩萨曰：“心不离咒，咒不离心，是持之意。”好，那么这个答复啊啊，就是我们一般禅宗讲的禅机了。啊，你要去参啊，参究啊，不能去研究啊。你怎么研究，你怎么想，都不对。啊，越想可能就越离谱。啊，不能用意识妄想这个心呐、啊，去猜测，去测度。啊，那个都落入妄想。啊，那么妄想啊，就不能明心见性了。这个我们自信啊被这个妄念啊蒙蔽了啊，所以啊从这个他的回答的这个话当中啊要去参究啊，那么我们一般啊也不会参啊，因为我们也没有去参过禅，那么实际上啊佛在经教里面、啊、特别是大乘经典讲的、啊、向上一着就是禅机、啊、向上一着就是你不能用思维想象去想、啊、就是我们经典上常讲的不可思议、啊、你不可以去思，也不可以用言语去议论、啊、你的思想达不到，言语也讲不出来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反正落在语言文字了，那个已经落入第二义了啊，不是第一义了啊。你要从这个语言文字里面呐、啊，啊，去体会那个弦外之音啊。所以大乘经啊。它的跟小乘经啊啊它有不同点啊，关键呢、啊、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啊一下子去体会啊，从这个语言文字啊，我们也可以循着这个它的弦外之音啊去体会。啊，也能体会个相仿佛。心不离咒，啊，咒不离心。啊，那么这个话呢，啊，我们从一个字面啊来看，这个咒怎么来的？啊，如果离开我们这个心，啊，没有我这个心，啊，那么我们，啊，不要说用参的，你用想的，啊，也可以想到这个意思，啊，没有我们的心，那咒从哪里来？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啊，没有我自己的心，那这些山河大地从哪里来？啊，好像我们做梦一样，啊，在梦境当中，梦境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梦醒了，想想，
自己心里现的嘛。

啊，那么没有我们的心，那也就没有梦境了。啊，也就没有我们眼前的这些山河大地啊，这些人事物。啊，所以这个一切都离不开我们自己的心。那咒语当然也是不例外了。啊，心不离咒，啊，咒不离心。那些咒是什么呢？那个咒就是我们的心呐。啊，我想我们同修大家都常常啊做三十系念啊，中风国师啊，那么讲的就更贴切了。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阿弥陀佛是谁呢？在哪里呢？啊，你也没看到，也没接触到。那么我们就会心里啊不踏实了，啊，信心呐、啊、也不坚固了。啊，那么经过中风国师这么一讲啊，哎，那我们就这个自信心呢、啊、就升起来了。啊，原来阿弥陀佛就是我自己的心。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那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大家去体会啊，跟这里讲的意思是不是一样？啊，完全一样的嘛。啊，那这里讲心不离咒，咒不离心，那我们念佛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心不离佛，佛不离心嘛。那佛就是心，心就是佛。那这里讲的心就是咒，咒就是心。这个是持之意啊，就是持咒啊。那持经也是一样，念佛也是一样啊。这个它的意义啊，它的真实意啊，这里这个意这个字啊，就是我们开经偈我们刚才念的愿解如来真实意。那个真实意就是要你去体会那个真实的。啊，不能去体会那个虚妄的啊！你体会那个虚妄，你永远见不到真相啊！你要体会那个真实的，那你人生宇宙的真相你就见到了。啊，所以下面菩萨再开始啊，观此如当于一切时，观此咒体于我心底。是一是二啊，说是一个还是两个啊，这个心跟咒啊，到底是一还是二啊？若云二者，云何心能持咒，咒能显心啊？如果说两个啊，那心怎么能持咒？那咒语怎么能显我的心呢？啊，你给它分开啊，给它切割出来啊。啊，心是心，咒是咒啊！啊，像西方这个四百年来啊，这个科学家呢，这个物理跟心理它是切割的啊，物理是物理，心理是心理，不相干的啊。啊，其实呢，它是有关系的啊，而且这个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心理物理它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啊，因何心能持咒呢？你心怎么能持咒呢？啊，咒怎么能显心呢？那我们现在科学家呢，大家从这个道理啊，你去以此类推啊，举一反三啊，你科学家发现的这些理论啊，物理什么，这些知识，它是什么去发现的？还是心呐、啊，啊，科学家这些心呐、啊，他就发现了啊，没有他这个心，他怎么去发明那些东西呢？那东西他。

不是自己掉下来的。啊，他发明这些种种的科技是谁发明的？啊，大家都知道啊，谁发现的？科学家那个心发明的嘛。那你发明出来这些东西，说跟你的心没关系，这讲不通。啊，如果没关系呢，应该你的心没有办法去发明这些东西，这是他自己跑出来的啊。那跟我们就没关系了啊，那不是啊，事实上是你的心去发现的啊，你是把它制造的啊，啊，怎么说跟你的心没关系呢？离开你这个心，还有这些东西存在吗？事实上，我们这个道理也不难懂啊。那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嘛，啊，举出一个例子啊，你就要以此类推了。万事万物都是不离开这个道理嘛。啊，所以说你说恶已经跟它切割啊，那心怎么能持咒？那咒怎么能去显心呢？啊，因为它没有关系了嘛。啊，事实上啊是不恶啊。那若因一则因何妄则咒无义则咒有啊？那么如果你讲一。啊，为什么你忘记了那咒就没有了？啊，好像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哎，我们忘记念佛了，那佛号就没有了啊。一则咒有啊，那我们又想起来了啊，想起来持咒，咒又有了啊。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哎，想起念佛，我们又有了啊。则知此咒以心呐、啊，离诸名相。毕竟空寂，是名究竟。啊，这里讲的意思啊，就是说，讲一讲二，都是语言文字名相啊，啊，都是语言文字名相。啊，实际上啊，事实真相啊，这些语言文字名相啊。都用不上的啊，所以大乘经才讲啊，不可思议啊，不可以用你的心去思维，不可以用你的言语去议论，想也想不到，讲也讲不出来啊。反正能够讲出来呢，那就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佛讲经说法有真俗二谛，能讲出来的，就是语言文字。啊，这个叫熟地啊，熟地呢，我们一般凡夫听了，大家能够明白啊，有语言文字啊，我们可以思维想象，我们可以来讨论的啊，这个叫熟地。那么真谛呢，你讲不出来了，你想不到啊，但是呢，事实真相啊是不可思议，那么佛又讲出来了，这个叫善巧方便。那么讲出来语言文字还是引导你去误入那个真谛，误入那个事实真相。那么他所讲出来的，就从他真心流露出来的啊，所以还是呢引导你回归到自己的真心，就是不可思议啊。所以离诸名相啊，毕竟空寂啊，是名究竟。啊，这个就究竟了，啊，回归到真实了，啊，就究竟了，啊，这个叫解悟了，啊，这个悟啊，有正悟有解悟，啊，如果你悟入这个道理，啊，就究竟了。若但持而不究竟，即无妙解。如果持咒啊。没有去误入这个究竟的真相那就没有妙解啊。这个妙就是微妙，解呀、啊，这个解就是我们开经偈念的“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个解啊，是解真实义
啊，你真正去

理解那个不可思议的那个事实真相。如果你没有这个妙解啊，那么持咒啊就达不到究竟。那么这个是向上一着了，明心见性向上一着。那么没有妙解平等大会迎合显发呢？平等大会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平等大会啊，就是菩萨的发心，发菩提心。你回归到究竟了，那就平等了。没有回归到究竟了，那么事实是平等，但是我们希望分别执着呢，把原来平等的变成不平等。实际上啊，我们现在看到不平等，它还是平等的，只是我们看错了。所以平等大会不现呢，何有造生死之谜啊？这个平等大会啊，就是《般若心经》讲的啊，《般若心经》我们也常常念。这个造就是《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平等大会就是般若智慧，般若智慧，讲的语言文字不一样啊，它意思是一样，就是自性的般若智慧。你这个般若智慧呢，没有现前呐，那你没有办法去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总是把这个希望当作是真的，这迷在这个里面，受冤枉苦，受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啊，这是冤枉之苦。所以你要造生死之昏迷啊，就是《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没有平等大会，那没有办法照见。所以我们修学啊，修戒定慧。这个智慧啊是目标，戒定是手段。那么有这个戒定的手段，才能达到开智慧这个目标。开了智慧，你能才能造生死之昏迷，达三界之实际乎？实际就是事实真相啊！用现在话讲，宇宙人生啊，事实真相，你才通达，才真正明了。那么这一段问话呢，都是属于向上一着的禅机了啊！我们懂就懂，不懂也不要去想。你就越想就越离谱，你就不要想，他这个不是叫你去想的，叫你去参的，那我们也不会参怎么办？你就念佛就好了，你念到心定了，智慧开了，你自然就明了，不要去想。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答本问。出生念佛，每一发佛，得默念佛。菩萨曰：汝一念佛，便引佛花，何故汝终日向人说话，便没一毫佛起也？好，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有位答本的居士啊，请问菩萨。他说没事啊，出生念佛啊就很容易啊发佛啊，这个佛气啊就上升了啊，就容易上佛啊，我们现在讲容易上佛。他说那这个我是不是可以用默念的啊，不要出生啊，出生他就不会上佛了啊，一出生他就上佛。那么这个几年前了，我看那个新竹净宗协会那个刘会长，他那边念佛都是默念的，都
从来不出声的啊，都是默念的啊。那么以前啊，也有人请问过印光祖师啊，我在文钞啊，我记得很久以前看过啊，有一个居士啊，请问祖师啊，说我们念佛都不要出声，用全部用默念的行不行？那么祖师说，这个也不适合这样啊，除非你这个哑巴啦，你就是念不出声音，那当然只有默念啦。啊，如果你不是哑巴，那个不适合。啊，你念累的休息可以用默念，出声念的也可以默念。啊，那么有力气了啊，环境适合了，我们可以出声念。啊，默念啊，一般都是说坐在车上啊，没有学佛的人，我们念佛呢，他听了生烦恼，我们说默念啊。如果在家里啊，跟家人在一起，我们念佛的，他没有学佛，他听到你念佛，他就生烦恼啊，甚至呢，他会起恐怖啊，会恐怖。啊，所以我90年啊，就民国79年第一次啊，韩馆长叫一个人去参加人家那个一般的旅行团啊，去大陆旅游。我一个出家人，那些团员都不是学佛的啊。啊，说这个啊，我一个人去啊，参加他们的团。啊，那么在坐飞机呀、啊，以前那个刚刚开放啊，大陆那个飞机真的是。很多状况的啊，一飞机啊，一起飞，那个椅子啊坏掉了啊，人就是躺平了啊，像躺在床上啊，那弹簧坏掉了啊。那么这个坐在我旁边呢、啊，一个跟我同年的啊，一个先生啊，一个先生跟我同年啊，那就。坐飞机都坐在我旁边，那都编了我们两个坐在一起。然后我们从这个桂林啊，坐飞机要去西安，在桂林机场等了13个小时的飞机，等13个小时。然后那天原来是早上10点起飞，变成那天晚上11点起飞啊，等了13个小时。然后那又下着蒙蒙雨，又没有空调，以前都是要，就是，要跑到那个停机坪上去登搭飞机。啊，那个时候呢，那个空姐啊，就一个人发一个塑胶布盖在头上，大家都往飞机上跑。啊，那么到了西安之后啊，第二天去旅游，他说，然后师傅啊。昨天晚上我们坐那个飞机有多恐怖，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啊。他说你不知道啊，我那个飞机那个螺旋桨的那个空姐啊，第一个跑过去开门，然后我就跟他后面第一个跑过去。啊，然后那个我看那个空姐呢，那个从楼梯啊爬上去啊，他那个盖在头上那个塑胶布啊，被那个螺旋桨卷进去了，我当场看到的。然后我上飞机呢，我就问他了，说那个卷进去会不会有问题啊？他说应该会有问题，应该会有问题，但是又没有停下来把那个拿出来，他说这样就飞了，我们就全部上了就飞了。他说我那个脚底啊，一直往上面冷啊，全身都发冷汗了，他都吓得快不行了。啊，那么从这个北京到上海又被他看到了，说那一部飞机呢，一飞呢就油一直漏啊，然后呢那个下降的时候呢，那个轮子偏一边啊，都太恐怖了。一下飞机又给我讲了啊，他说刚才在飞场又是非常恐怖，师傅你知道吗？我说我不太清楚了啊，但是你坐在我旁边怎么都不知道呢？我说我没看到啊，我只看到我那个脚底很冷啊，
那个飞机破一个洞，然后那个一飞啊，那个风吹过来。

说我今天脚底很冷，怎么风这么大，一点点叫风啊，跑进来啊。他说那个很危险的，你知道吗？那么我们飞机上又有另外台湾一团啊，就念那个我们帮人家助念的四字四音的。他说我听到那个啊，哦，国家去唱，他用台语讲，国家去唱，好像要送我们往生了、啊。哦，这个飞机太危险了，他又在那边念佛、哦、他用台语给我讲说我更气惨啊，我听到佛陀我更气惨，本来就是害怕，还听到佛法更害怕啊、哦。所以这个没有学佛的人 那个有时候在一些公共场合啊，但念佛他不但不会很欢喜接受啊，他还恐怖啊。像我坐隔壁那个先生，他还、他听得反而很恐怖啊，因为他的接触可能是看到人家往生了，就用那个在念佛的啊，说好像要送他往生一样啊，他是太恐怖了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些环境啊，我们就默念啊，就默念啊。如果像我们在佛堂啊，我们大家共修要出声念了、啊，我们大家进来都默念。印光大师讲啊。人家那个工人啊在搬东西啊、哦、要搬要出力的时候要做出声啊啊啊，那个力气才会起来啊，那不能完全用默念的啊，可以用出声念，你用出声念，不能出声念你就默念啊，这样要去调节的啊，不是完全默念，也不是完全叫你出声，你自己要去调，你念累了你就默念啊，你觉得不累你再出声念，而且这个念啊，这个容易发火啊，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不会换气啊。啊，这个打本啊，大概他不会换气啊。这个我有学到换气啊，所以我怎么念都不会发火。有些同修念的，不但发火啊，喉咙痛啊，胸腔痛啊。啊，我每次，我这次在香港打佛七也是一样，通天目山那些法师说，师父啊，六天大部分都是你在念的，三十七念你声音还这么大，他们说念了几天都快没声音了。我说我、哦、你们比我都年轻啊，啊，我说我教你们，你要去揣摩，你要去练习，啊，要懂得换气，用丹田气啊，不要呢这个傻念啊，不要这个伤的中气。那么其实念佛啊，你念的得法啊，它反而对身体有帮助，不会上火。那么这个打本呢，他说他出生念就上火啊，佛气就来了啊。那么问菩萨呢，能不能默念呢、啊？啊，我都完全用默念的。菩萨曰：如一念佛，便引火花啊。他说，那很奇怪啊，你出生念佛，火就上来，火就发作了。何故汝终日向人说话，便没一毫佛气也？他说：“那你跟人家讲话也是很大声啊，怎么都没火呢？啊，念佛就有火，讲话就没有火啊，这很奇怪啊！啊，当知此火，乃汝无量劫来无明烦恼之所积聚。”啊，那这个跟烦恼有关系啊，跟烦恼有关系啊。那么这个我有经验啊，就是烦恼。那么有我们有这个烦恼啊，我们要去转这个烦恼啊。怎么转呢？就是转你的心态啊。啊，你那个心啊没有转过来啊，他就越念就越烦恼。啊，所以做法会啦，念佛啦，啊，我怎么能够持久呢？啊，我也身体不是说比别人好啊，也没有比别人年轻啊。啊，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

比如说我们领众啊，我们多领一支香，哦，我吃亏了，哦，我多领一支香啊、哦，我多念了一些佛，吃亏了，啊，那个人呐、啊，他少领一支香，他少念一些，他占便宜啦、啊，那其实谁占便宜？啊，他这个心没调过来，他就认为他吃亏，他、啊、就念的心不甘情不愿呐、啊。啊，当然会发佛啊，那个就是称慧佛嘛。啊，那如果大家通通不来带，我一个人带啊，我就是这样，我今天在持馆就这样，我一个人带，这功德都我赚的啊。啊，感谢他们啊，这个机会让给我，我的越念越欢喜。哦，这下赚多了，怎么会上火啊？那还恨不得多加一点啊，心态的问题了。啊，现在我们这边呢、啊，这个出家众来领众都要轮班。我以前在图书馆就我一个出家人跟谁轮啦、啊？啊，那个出家众不够，还要找居士来帮忙啊。那师父你不念谁念呢、啊？啊，都我一个人要包啊。那拜三千佛，那个引磬啊，敲到打结啊。啊，这个。心态的问题啊，心态的问题啊，所以要听经明理，你这个心态转过来，有良好的心态，那这些毛病就不会存在啊。所以这个菩萨开示啊，这是无量劫来了，无明烦恼之所积聚，犹如今日性之不增啊，故念随佛起，火烛旺生。以烧炉法身慧命耳啊，所以这是你的烦恼啊，累劫积聚的烦恼。那么今天呢，这个信心也不真实，没信心啊，对念佛啊，这个信心还不真，信的还不真啊，总是半信半疑啊。所以念佛的时候呢，念随佛起啊，一念呢佛就来。那么佛呢，就随逐这个妄想啊，就升起来了，啊，升起来啊，烧你的法身慧命啊，因为你就不想念了嘛，啊，那不想念的那个，你那个法身慧命啊，就被这个火给烧了啊。我们再看下面，悉摩尼世尊为大法故，于无量劫舍身求道。所以得成无上宝王，今如年历已衰，日系勤行，犹显慈目。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习是指往昔啊，往昔就是过去，释迦牟尼佛世尊啊，为大法啊，这个大法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为这个成佛的大法啊，这个叫大法啊。因为这个缘故，以无量劫啊舍身求道，不顾生命了啊。这个舍身事小，求道事大啊，所以呢，他能得成无上宝。他能成佛啊，这是讲世尊啊，当年啊，过去啊，生生世世修菩萨道啊，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所以才能得成无上道啊。下面呢是对达本的开示：汝今汝年历已衰，日系勤行。有显慈目嘛？啊，他说你现在呢，年纪也大了，体力也衰了，啊，那么日系啊，日是白天，系是晚上，啊，很认真来修行，啊，这个念佛就修行，有显慈目，啊，这是。时间不够用了，这个意思就是呢，时间都不够用了啊，
念佛这个时间。

电都不够了。上乃炼浊成老啊，虚图丹药，以求延年益寿。如不闻恢恢响天，尚有报尽；结火动烧，坏至三残，况区区水火，千拱甲元合合之法，而求其永无变灭也。那么这个达本他有修这个道家的炼丹啊，炼丹啊，他说现在你念佛时间都不够啊，都来不及了，你现在还贪恋这个尘劳，恋着尘劳，就是还不想离开娑婆世界啊，还想在这个世间多活几年啊，意思就是这样，因为炼丹就是求长生不老。虚图丹药希望这个丹药炼成了，吃了之后呢，它能够延年益寿因为道家修的就是修长生不老说如不闻恢恢响天，尚有报尽在我们六道里面天道飞响恢恢响处天是最高的这个无色界天在天道六道里面是最高的这个时间它的寿命八万大劫那不是八万年是八万大劫时间太长了但是时间长呢尚有报尽它时间长是长但是总有一天时间总是会到到了它又要堕落了要堕下来了结火动烧烧坏至三残这个结火就是叫大三灾这个水灾淹到初残火灾呢烧到二残风灾吹到三残色界天这四残天以上才不受这个三灾所以四残天叫福天它没有三灾，三灾呢不能达到四禅只达到三禅这个说我们这个世界成住坏空有这个变化他说到那个色界天无色界天都不究竟那况区区水火千拱甲元合合之法那你念那一点丹药给你多活几年那跟那个比那差太远了那些都不究竟了那你这些还能求他呢永远没有变化不会消灭吗那么这个是菩萨呢很慈悲的给达本一个开示那么他这个是练这个道家的丹药像求延年益寿长生不老那这个我们以此类推反正我们现在呢希望透过这种药物来达到延寿的这些都是妄想如今闻我所言当如梦初觉如醉初醒精修净土正念往生彼世界之寿命无穷无尽成就法身得一切智非浅浅长生九世之数可同日而论也那么菩萨给他开示说你现在听到我给你所讲的话应当如梦初觉好像梦刚刚醒过来如醉初醒喝醉酒了醒过来了不要再搞那一套了精修净土正念往生这样才是正确的彼世界之寿命无穷无尽成就法身得一切智你要求长寿
你在这个世间

让你修到飞翔，飞会想出天，也不过是八万大劫嘛。八万大劫时间到，还是要堕落啊。啊，你往生极乐世界呢，你就无量寿啦，那个寿命是没有时间的啊，无穷无尽的啊。啊，要成就法身，得一切智。啊，这个不是啊，浅浅啊，这个我们人间啊，这些长生久世之术，可以跟他相提并论的啦，啊，不可同日而论，无法去比较的啊，那差别太大了，一个无量寿，一个顶多给你活100多岁啊，给你活1000岁，活10000岁好不好啊？那你跟飞飞想天那比都差太远了，那何况跟极乐世界怎么比？那无量寿你怎么跟他比？啊，你这个六道里面你怎么比也没办法跟他比。啊，而且这个修这个长生久世之术啊，还得有条件的。啊，那个也不是说你一般人想要修就能修得成。啊，你看《太上感应篇》讲的就是这个。啊，欲求地仙者啊，要累积300件善事。啊，修个地仙，啊，要求天仙呐、啊，你要修1300件善事，啊，天仙呐、啊，他层次比较高，啊，当然寿命又比地仙更长，啊，那个也是有条件的，啊，所以印光祖师在《太上感应篇》这个序文给我们讲，啊，说你照这个感应篇来修断恶修善。我们念佛人啊，是把这个善回向到往生极乐世界去，那就变成无量寿了啊，变成有漏的善法，变成无漏善法，变成就无量寿啊。那这个不是呢，你求个仙可以相比的，那成佛啊才究竟圆满啊，仙还在六道里面呢 啊在《楞严经》里面来讲七趣。啊，一般讲五道，讲六道，七趣是《楞严经》讲的，讲的最详细。六道呢，再加一个仙道，啊，在人跟天道当中是一个仙道，啊，在古印度啊，就很多人修仙。那么中国道家呢，修仙的也很多。那么的确呢，有很多人呢、啊，希望得长生不老，啊，修仙。那么佛在经典里面 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喜欢修这个仙啊，他就教你啊，满你的愿啊，那么慢慢再给你引导啊，入佛境界啊，所以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就有一段啊修仙的。啊，你要修仙的，观音菩萨也可以帮助你啊。啊，所以活菩萨呢，随类化身啊，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给他说法。啊，有的人喜欢修仙嘛，你就要现一个菩萨，他就现一个仙啊去度他。啊，你叫他来念佛，他不干，那你。那现一个先生啊，所以昨天我们净老和尚讲大经科注啊，拿了澳洲一个居士画的千手观音，他那画的千手观音呢，大概是听到净老和尚讲的啊，那个观世音菩萨呢，32应身，什么身他都能现啊，哪一类的众生他需要什么身去度他，他都现哪一类的身啊，他现。画佛的像啊，孔子的像，老子的像啊，还有耶稣的像啊，穆罕默德的像啊，各宗教的像啊，都画出来了啊，通通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啊。这个我们事实上找不到这个证据啊，但是在理论上。

找得到依据啊。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都找得到这个理论的依据啊。那么这个也是事实啊。那么这个达本呐、啊，他这个修净土的因缘成熟了，到了啊，所以菩萨呢劝他放弃修那个仙啊，念佛求生净土。啊、你不是要得长寿吗？那无量寿你不要，你要那个一点点短短的寿命，那不是错了吗？啊，所以真正念佛才能得无量寿啊。那么实在讲啊，你懂这个道理啊，啊，念佛就不能延年益寿吗？啊，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给居士开示啊，大概有人怀疑啦，这念佛大概都是叫人家赶快去往生的嘛，啊，叫人家意思就是说叫人家赶快去死啊，啊，早一点往生啊，啊，印祖说阿弥陀翻成中文是无量寿无量光的意思啊，那无量寿怎么会叫你赶快去死呢？啊，实在讲啊。你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啊，不要说念到一心不乱，你念到功夫成片，比较深的功夫成片，你就生死自在了。啊，什么叫生死自在呢？你这个想在这个世间啊多住几年，看你要住多久，随便你啦。如果你不想住，你要提早走也可以。啊，那这个不就满愿了吗？啊，满这个延年益寿的愿了吗？啊，的确，念佛都能成佛啊。那么一个延年益寿，他怎么可能达不到呢？啊，关键呢、啊，在我们有怀疑，不相信。啊、问题在这里啊！如果你真正明白了，那么你念佛啊，印光祖师在文钞开示，他说念佛就像你有钱嘛，那你有钱，你有什么不能买得到呢？啊，所以啦，念佛啊都能成佛啊，求个延年益寿，那怎么？说会达不到呢，啊，没这个道理，啊，关键呢、啊，我们要明理啊，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有病啊，你看前面呢、啊，啊，也是有病啊，念佛也可以念得好，啊，这个最近呢、啊，啊，那个高雄刘明德医师啊。啊，刘居士，他发心呐、啊，他也是效法日本江本胜博士啊，实验这个水结晶啊。他现在我们老和尚讲啊，他这个实验的、啊、比江本博士那殊胜太多了啊，因为他买的都是最好的先进的机器啊。江本胜博士他那个。实验室啊，我跟老和尚去看参观过一次，他那个比较旧型的这些机器啊，他用一杯水啊，那么在实验室啊，给他祈祷，给他祝福啊，就是有祈祷过的水跟没有祈祷过的水，同样东京平川自来水厂出来的水。两杯啊，一杯有祈祷，一杯没有祈祷。那么实验出来啊，它那个结晶是不一样的啊，有祈祷有祝福的结晶就非常好啊，呈现很好的图案。没有的就很凌乱啊，如果你骂它呢更难看啊啊。所以他说水知道人的意思啊，水是矿物质啊，他都能懂得的意思。那水能知道呢？所有的物质都知道啊，动物、植物、矿物全部都知道。那么目前只有实验。

这个水这一部分啊。那么李维斯这几年，哎，他这个去实验呐、啊，也得到很好的一些啊这个成果啊，也时常啊，他有实验出来啊，他都是拿我们那个做法会啦、三十系列啦、导火机去实验啦。那么在大概十七八年前啊，我第一次跟老和尚去江本博士那个实验室，他有好像2004年的样子，他有打那个幻灯片给我们看啊。他说他到澳洲去，老和尚不在，那个悟凡师还在的时候啊，拿一部念头机给他啊，念头机有四字四音的、四字五音的啊。以前我们在图书馆配一些音乐的，然后他这两种啊，他就是用念头机放念头机给那个水听。啊，放念头机给水听。啊，然后这个他就打出来哦，给我们讲，这是四字四音的啊，打出来，哎，图案也不错啊，也很庄严。后来又放四字五音的，又打出来，哇，那个图案呢、啊、很好，又更灿烂。他这个音乐是谁录的？我说是我们录的啊。啊，那么他讲日本话我听不懂，我大概我可以猜出他的意思啊。就水也喜欢听音乐啊，他用念佛机去实验啊。原来他这个宗教的东西他都不敢实验，怕人家说他是迷信啊。哎，他是科学的啊，不是迷信。后来老和尚来给他鼓励啊，后来他就有实验了。他拿那个妙法莲华经啦、佛号啦，或者其他宗教的一些符号、一些祝福的。祈祷的啊，这个好的原理实验啊，得到的结晶都非常好啊，只是有不同的结晶，但是结构起来看起来都很庄严。那么最共同的就是一个爱字啊，实验起来都是非常好，每一次实验都是非常好啊。那么就确定啊，他实验的这个是事实真相了，就是。他也常常到联合国去报告。那么他那个用那个注射针啊，就抽一滴水，然后用那个好像我们酱油碟，比酱油碟还小啊，就滴一滴啊，滴一滴，然后放到那个冷冻库啊去结冰，再拿出来，再用200倍的照相机去照放大。那现在我听老和尚讲啊，刘医师用的是3600倍的啊。因为他都检查牙周病的啊，他专门治牙周病，但他要给我治，我不敢给他治啊。那老和尚去给他治牙周病啊，他说老和尚说他挑一点点，你眼睛都看不到的，他就放在那个显微镜，然后用那个3600倍的放大镜放给老和尚看，哦，那个虫啊爬来爬去的，啊，又头啊啊，所以现在刘医师他是用3600倍。江本博士是200倍，哇，那差很多。所以每次到高雄冈山做山西呢，他说拿一桶水去放在我们会场，然后啊，魔法会做完，他再提回去实验室啊去化验。啊，有一次他给我化验说，哦，很好，悟道法师你一定要来看呐、啊。哎呀，我都没时间去看啊，他都拿给老和尚看了 啊，我都没时间去看。那么这次呢，他又给老和尚提出一个。请求了，他说他实验这么一段时间哦，得到很好的成果啊，希望能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去报告啊。所以那天刘医师打电话给我，他说要我们念佛给他做实验啊，让他拿去联合国报告啊。所以我现在是预定啊，我们这个佛区啊，礼拜六下午2点到3点半。那么他练半个小时，他要停一下啊，大概他要用3杯水啊，还要网络直播啊。网络的同修，如果希望大家告诉大家这个信息，我们在1月18号，台北时间下午2点到3点半啊，希望大家来念佛。那么他那杯水是在高雄他那个实验室啊，我们用
观想的。

我们观想阿弥陀佛就好了啊。那么念佛那一支香啊，我们就不敲法，就用念佛机啊，速度比较稳定啊。啊，这个希望大家来共襄盛举啊，让看看我们念的效果怎么样啊，让他拿去联合国报告啊。啊，不要念得太差哇，要念好一点啊。啊，所以这个希望多一些人来念啊。那么效果最好的呢，就是说你这个礼拜呢，你每天都来参加念佛，你到礼拜六啊，已经第七天了，效果一定会好。如果那一天才来啊，当然就没有参加七天，哦，心那么清净嘛，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嘛。你念七天，当然心会比较清净，啊，那个回向给刘医师那杯水啊，好，那个结晶就会更庄严、更美好，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大家没有事啊，来念啊，来念佛啊，啊，所以我们念佛这个期间呐，啊，能够大家全程参加是最好的。这个效果当然会不一样啊！啊，希望大家呢共襄盛举啊。那做这个事情啊，也是很有意义的啊，很有意义的啊。它是个实验，去联合国报告啊，让大家知道说，真的是境随心转，大乘经讲的。啊，用科学的证据给大家证明啊，佛在经上讲的这个道理啊。到现在大家相信科学嘛，不相信佛菩萨讲的啊？你没有拿出这科学依据给他看呢，他就不相信啊。那他这现代人就是满脑袋都是科学知识嘛啊，所以我们不得已啊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么这一段呢、啊，讲这个炼丹啊，这个啊，的确啊，道家呢，它是可以达到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啊，这个效果是可以达到的啊。但是我们求的呢，不是只有求一个长生不老啊，我们要求的是无量寿啊，那才是我们真正啊究竟圆满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查定弘问：持咒时多生恐怖，求是方便。菩萨曰：谁来不汝？谁是受不者？有汝宿身习气不净，故从微想中忽现此相耳。汝但精忱诵持，自当除灭。得如意顺善，能复伏烦恼而照入玄微，何恐怖之有？啊，这个就是念咒啊。这个查定弘居士问啊，菩萨啊，持咒的时候啊，都会生恐怖。这个问题啊，我也碰到很多啊。居士来跟我讲啊，念头太恐怖。啊，念观音菩萨恐怖，念地藏菩萨就更恐怖啊！啊，念佛菩萨都很恐怖啦，大概念魔王啦就不恐怖啦。啊，所以有很多人给我讲，念地藏经他不敢念，哎呦，看到地狱太恐怖了。那么有的人念佛呢，念的也会生恐怖心。那么这个恐怖啊，这个灌顶大师啊，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有注解，这个恐怖啊，是业障发相的一种啊。那么他讲了五种业障发相，第一个，念佛的时候会昏沉，精神提不起来，打瞌睡。啊，这是昏沉的业障啊，这一类。
这一类的业障啊，有的人是这一类型的业障啊，像我道师兄悟本法师啊，他是昏沉的业障，他一坐下去啊，主持佛七啊，就在那打瞌睡啊。那么打瞌睡啊，打到流口水啊，那被老和尚看到了啊，给馆长哇，那个悟本在那边坐着打瞌睡啊，还打呼啊。他一坐下来，他想睡，诵经也想睡啊，他的昏沉的业障。那么我的业障跟他师兄刚好不同类型的，我是调举。我坐下来，我精神可好了，你叫我睡，我是睡不着的。但是我那个妄念特别多，七上八下，全身不对劲。啊，所以坐在那边能睡，我看到很羡慕啊。我都睡不着啊，他能睡得着，我睡不着啊。那么我这个就是吊举，吊就是吊起来、举起来啊。你这个心呢、啊，定不下来，七上八下的啊，全身不对劲啊，吊举的业障。第三类就是恐怖的业障，见到恐怖的境界了，心突然升起恐怖，身心不安了、啊，恐惧不安。这是业障啊。第四种是病逝障，生病了啊，没念佛身体很好，一念佛啊，念到全身是病啊。我都遇到一个菩萨呢，大概50几岁，在图书馆啊，那时候我还没有看到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这个注解，不知道、啊、他问我悟道法师啊，我听老和尚讲弥陀经疏钞啊，说这个念佛啊这个一心念佛，我现在都念了半年了。我说以前呢，我连个感冒都没有，身体好得很。现在念了半年了，全身是病，这下给我考倒了。我说如果你原来呢全身是病，现在念的都很健康，那就对了啊！念佛佛力加持，佛光铸造啊，应该是有病念到没病，这才对啊。那怎么没病啊？很健康，念到全身是病，我说这个就不对了啊！我说这个我不知道哎，后来我看到老和尚揭露这个净土集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哦，这个业障发相，啊，活在经上，这个业障发相，病逝障，啊，就是把你这个生病的因缘啊，念佛啊，提早发现，啊，不是没有啊，那提早发现呢，其实那是好现象。啊，如果没有提早发现呐、一病就再见了。我们常常看到人好好的，哎，怎么死了啊？一病就不起了。所以那个有病也没有怕，不要怕。有病啊就继续念，念到业障消了，你病就好了。这个我是过来人啊，我可以给你们做证明，我都病了两次。病了三次啊，都快死。出家以来啊，病了三次啊，都濒临死亡边缘啊。这是经验啊，经验很宝贵的啊。所以不要怕啊。那么第五种叫事物牵缠，你不念佛没事情，一念佛啊，这个电话来，那个电话来啊，或者家里有事情啊，你又不能去念。以前在美国达拉斯一年打一次佛七每一次要从台湾带团去打佛七回到德州从台湾回到德州去打佛七，一年规定要去一次。那么有居士呢，他就很想跟我参加佛七，有一个居士我名字记不得了，他说悟道法师每次要跟你打佛七都是有事情去不了，这次我非去不可。他钱先交了，第一个报名，第一个交定金的啊，然后要去前一天哦，对不起，我婆婆住院，她婆婆住院，那你有什么办法？他就打个佛七，他都是有事情，他不早生病，不晚生病，就那个时候生病，这个叫事物牵缠的业障啊！你不念佛好像没事，一念佛，哎呀，这个事情那个事干扰啊，你让你不能念。这叫事物牵缠。那么这个业障啊，都是我们

过去今生造的啊，过去我们有意无意啊去障碍别人嘛，啊，那你现在你要修啊，人家也会障碍你啊。啊，过去啊，你让人家众生恐怖啊，为什么让众生恐怖？那你杀生吃肉不恐怖吗？人家给你杀来吃你的肉，你恐不恐怖啊？你杀人家呢，吃得很痛快啊，你给人家杀就不痛快了，都自己造的业障。那现在念佛呢？这个业障发现是好事，不是坏事，啊，业障发现了才能消业障啊，怎么消呢？继续念，啊，所以你看这个菩萨也是这样给扎定王开示的啊，那么给他讲啊，你持咒的时候多生恐怖，那怎么方便呢？能够没有恐怖呢？那菩萨给他讲啊，谁来布鲁？你自己在恐怖的，也没有人让你恐怖啊。那谁是受怖者呢？谁在受这个恐怖呢？在哪里呢？啊，那么这个问话呢，就像达摩问慧可一样。啊，如果会听的当下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这个慧可啊，说去见达摩啊，说我达摩说你来找我干什么？他说我心不安呐。啊，心很不安，啊，希望你帮我安心啊。啊，达摩就说：“好，那你心拿来，我帮你安呐。”啊，手伸出来要拿心。啊，那慧可呢？他这个时候回光返照，对啊，心在哪里啊？啊，是这个心脏吗？这个心脏掏出来吗？那也不是啊。啊，他那个反应很快。啊，命心了不得，因为我找不到心啊！啊，《楞严经》啊，阿难尊者啊，七处真心啊，都被佛否定了。心在哪里？啊，所以这里讲的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谁来布鲁？谁是受布者？啊，你去找啊，真的呢，找不到啊！啊，莫名其妙的，我们会发现，哎，怎么会这样啊？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有汝宿身习气不净，那就说你这个都是无明烦恼，这虚妄的烦恼啊，这个习气啊不清净，故从微想中浮现此相。微想就是说那个细微的妄想产生这个现象，啊，跟过去啊自己这些烦恼习气啊这些业障有关的。那怎么办呢？汝但精诚诵此，自当除灭。啊，精诚就是说你精进至诚啊，来诵持这个咒啊，你这个现象啊，它就除灭了。啊，那么我常常听到啊，有人念咒啊，有一次我坐计程车啊，大概20年前了。也开计程车的司机，啊，我一上车，我看到我是法师，就问问题了。法师啊，我诵楞严咒啊，这个有人呐、啊、在耳朵旁边跟他讲话，啊，他说原来他没有这个现象，后来有这个现象。那我看他又抽烟又咬槟榔的啊，我说这个念咒啊。大概那个活菩萨没来啊，那些鬼神都来了啊。那么，如果你是至诚的诵持这个咒啊，那么这些现象啊也会除灭。关键在精进至诚来诵持啊。如果这样诵持啊，不但啊这些现象会消除还可以得如意。顺善啊，如意啊，就是顺你的心意，能够复伏烦恼啊，能够护持你啊，降伏啊你的烦恼啊，降而照入玄微啊，这个达到啊好的境界啊，这何怖之有呢？啊，就这些恐怖啊就不存在了啊，所以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如果有这些现象，
记住这句话啊，我们

精诚诵持，你就继续念，啊，就把这个业障突破了，你就渐入佳境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陈定玉为母即赐祷，问作何功德可获全益？菩萨示记曰：孝所万德，孝贯三才，大哉孝行，人伦之师。如以好心求益母疾，汝当安事，念母痛除，如食美味；念母减食，如衣轻软；念母融血，污其衣襟，落其胸胁，如是思维，数夜弥处，归命大圣，精诚不二，力行众善，仰达世恩。愿母服役，愿母受真，愿母病愈，愿母体康，觉明菩萨为汝依附，果如其言，无怨不果。啊，那么这个一段啊，是陈定玉啊，就是为他母亲啊身体不好啊来祈祷啊，请问啊菩萨做什么功德啊，啊他母亲这个病啊可以很快的痊愈。那菩萨给他讲了下面呢、啊、这几首偈啊，首先呢、啊、赞叹这个孝啊是万德之首啊，孝贯三才啊，天地人啊。啊，所以大哉孝行，人伦之师啊，所以事出世间法啊，它这个根本就是建立在孝道啊这个基础上。那现在呢啊，这个孝道没有了啊，所以师道也就不存在了啊，因为孝道呢是大根大本啊，没有孝啊，那么这个根本没有，那枝叶 也都落空了啊。所以观经啊，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啊，就给我们讲孝养父母。那么在儒家，孔子啊有做了一部孝经啊，这是世间的孝啊，世间呢、啊、行孝的一部经典。那么在佛门呢、啊、也有一部孝经，就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部经啊在佛门里面称为佛门的孝经啊。所以我们怎么尽世间孝啊，看儒家的孝经；怎么尽出世间孝，要看佛门的地藏经啊。那么世间孝、出世间孝都要做到啊，这才圆满啊。这个首先呢 啊赞叹呢、啊、这个孝啊，人伦之师啊，师就是一个师范。说如以好心求母益，求益母疾啊，啊，就是你以这个好心啊来求啊这个母亲的病啊赶快好。那么就叫他观想了啊，说汝当安事，念母痛楚啊，你很安事的时候呢，就要想念啊母亲啊她的痛楚啊，她在生病啊，很难过啊啊。那么如你吃到好吃的，就要想到母亲啊，那她在减食啊啊，身体不好啊，吃也吃不下。如衣轻软，念母融血啊，这个生产啊啊，是一个生死大关啊，所以这个常常这样想啊。那么想到母亲这样的一个恩德啊，那么在归命大圣，精诚不二，力行众善，仰达世恩啊，这个就是学佛了啊，学佛啊，那么多做善事，努力行善啊，只要善事呢多做。那
那么一般呢、啊，我们求身体健康啊，在

佛门都是说放生啊，那其他的善也是可以做啊，也是可以同步来做啊，有很多项目啊，像地藏菩萨本念经有提出很多项目可以来做啊，像求这个身体好也可以造佛像，也是一个项目啊，印经典也可以啊，放生救济贫苦啊，这些善包括在众善里面啊，凡是善的都能够努力去做，仰达四恩呐、啊！啊，这个我们一般讲上报四重恩，岳母服役，岳母受征，岳母病愈，岳母体康。啊，这个是花愿啊，花愿呐、啊，他母亲呐、啊，他的福报啊能够增长啊，这个愈啊就是增长啊，愿他的母亲呐、啊、寿命啊也增长。啊，愿他母亲的病赶快好，啊，身体赶快恢复健康，啊，那么他如果能够这样的观想发愿，啊，力行众善，结名妙行菩萨呢，为汝依附，啊，就是给他加持了，保佑他，啊，说果如其言，无怨不果啊，如果。能够照菩萨这个开示去做，那么没有一桩愿望不能得到的啊，这个果就是一个结果啊，必定啊能够满你的愿。啊，那么这一段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面讲啊，定貌欲舍持咒而念佛，请问菩萨曰：汝欲舍持咒而念佛，一次专修最妙。啊，这个一个定貌居士啊，啊，他原来是持咒的，啊，但现在呢，他想要舍弃这个持咒啊，这个修学的方法。啊，来改为念佛，啊，来请问呢、啊、菩萨。那么菩萨呢，给他回答了，说：汝欲舍持咒而念佛，一致专修最妙。啊，说你要舍弃持咒来念佛啊，啊，一致专修，那这个是最好了。啊，但如未知法要，只可名为持斋好善之人，不得名念佛之人。啊，那么这个开示啊，啊，我记得我们在行彻大师啊这个经语精华里面啊，我们也学习过。啊，如果不知道法要啊，这个法就是这个法门它重要的啊一个宗旨啊，你掌握不到啊。虽然念佛啊，只可名为持斋好善之人啊，你持斋吃素啊，又做善事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世间的善人，世间的好人。啊，不得名念佛之人啊，那不是真正的、啊、念佛的人。那么行彻大师法语精华给我们讲啊，就是持斋、放生、修福、做种种善事啊，这个现在我们很多人在做啊，他也念佛，但是呢，他不求生净土，他不发愿往生，那么做这些事啊。就是变成世间善啊，世间的有漏善法啊，将来可以得人天福报，不能往生西方啊，因为你没有发愿呐、啊，去西方啊，放不下这个世间啊，这个世间呢、啊、放不下啊，所以这样啊，就不是真正念佛之人啊，所以真正念佛人呐、啊。

是必须要具足信愿行啊，那才是真念佛人啊。真念佛人就是这一生一定能往生西方净土啊。如果不能往生啊，那不是真正念佛人啊，那只能说是世间啊持斋好善之人啊，世间的好人啊，还是在六道啊，不能去西方啊，肯定还在六道继续轮回。好，那么这一段我们明天晚上啊再来学习啊，现在时间到了啊，这一段呢 没讲完啊，明天呢再从这一段开始。好，那么感谢啊大家的收看啊，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啊再见。

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请翻开经本338页，倒数第四行，从经文看起。复次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及诸行，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那么这一段的经文讲的跟前面一段经文这个性质上不一样。前面那个经文这个是梦到恶鬼啦等等的民中叫苦供鬼神游这是自己那个业障业道论对。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是讲过去世的家亲眷属都在恶道求超度的。这个我们这些年做这个37念超荐法会常常有这种梦境。那特别我们学佛的同修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梦境。那好像说没学佛之前都不会去梦到这些。好像学了佛好像 这一类的梦特别多。那这是什么缘故？那这个道理主要是这些家亲眷属他在鬼道有报德的五通知道过去世的家属那现在在人道他学佛了能帮助他脱离恶道，所以就会来托梦那这一类属于是托梦的求超度者这些事情我们这些年做法会很多同修都有这个经验。那么我们看讲记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这段是讲噩梦消除梦寐见鬼这个是讲有梦到这些梦境那怎么能消除这些梦境因为梦到这些梦境梦的也会很不舒服这个我个人也有很多很多这种经验特别常年在主持这个37念超度法会这一类的梦境非常多了那过去世一生十生百生现在世的都有那怎么消除这一类的噩梦你看这里或梦或寐这个梦就是说睡着了做梦寐就是说没有真正睡好像我们打个盹似睡非睡在这种情况叫寐那就会

人亲身经历过，怎能不相信？外国很多见鬼的事情，这是我们过去早年了，我们敬老和尚在美国弘法，啊，美国那个鬼屋也很多啊，啊，有很多鬼屋要卖的啊，那没人买。这桩事情啊，这个现在啊啊也非常的多啊，那包括呢这些我们白天不是睡觉的时候看到一些附体的，那些来附在人的身体的啊，也有人的亡灵，也有动物的亡灵，这些都有。过去我们在我们敬老和尚的家乡安徽宜江石基禅寺啊，开始做百期系列，第一天就有一个同修从北京来，第一次参加他就被附体了啊，第一天就附体了。啊，那他这个庄严士气跟他处理完之后，他又醒过来啊，问他以前有没有这种经验？没有啊，第一次的。啊，这一类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了，附体的。那么此地讲是做梦的啊，梦寐做梦。那做梦的这事情就更多了。啊，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啊。那如果你梦到这一类的，你看啊，或梦或寐啊，见诸鬼神啊，那这个乃及诸形，就是各种形状啊，或悲或啼啊，啊，这个悲啊，就是。你梦到他很悲伤，啼就是啼哭了，哭泣，或愁啊，或者你看到他这个很忧愁啊，他没讲话啊，或者叹气啊，或恐。啊，让你很恐惧的，怖就是升起怖畏之心。那么这些梦境啊，我自己本身都经历过啊，所以这些梦境啊，啊，读到这段经文啊，那的感受特别深刻了啊，亲身经验的事情啊，所以常常做噩梦啊。那么这个为什么会做这个噩梦呢？这是世尊大慈大悲啊，交代这个普广菩萨啊，交代这个普广菩萨呢，来加持这个洋上的这个的人呐、啊，啊，让他知道啊，他过去。生的这个家属都在恶道那一种情况啊，让他感受到啊，那感受到他才会花心呢、啊、去帮他做超度的这个事情啊。如果他感受不到，他也不知道要去为这个家属超度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这个我出家之后啊，经历比在家多了啊。那在家我还没有出家，那个时候在听我们敬老和尚讲经。那有一天也是睡午觉啊，前面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个在家的时候有一次睡午觉被燕魅鬼压得动弹不得。他有一次也是在睡午觉，啊，那梦到我外婆，

那个，那不是过去生的家属，是这一生的啦。啊，我外婆，那我外婆的过世很多年了。那一天呢，外婆这个生前呢，对我们很好，很照顾。那个时候好像是民国68年啊，68年那个时候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刚买下来啊，我记得是4月份啊，国历4月搬进去的。那搬进去呀，我们敬老和尚就是一年呐，有3次的法会啊，就是一个清明，一个中元，一个冬至。那这个以前那个时候还没有做37年，还不知道37年。那个时候是诵地藏经。那最后一天呢，晚上6点到10点呢，放大蒙山。啊，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学大蒙山。那么我在家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听经很多年了啊，所以就听经。那么有一天下午中午我睡午觉，梦到外婆，外婆我看她脸色没有表情，也看起来有一点忧愁的样子，然后她有一个动作，划船，因为我小时候在那个戏子要。我们以前住五堵那么要我母亲初二回娘家，那个时候还没有桥我那个三舅那个时候也在摆渡，所以要坐那个渡船。然后看到我外婆，她拿个划船的那个桨在划船，看到我一梦醒过来，奇怪怎么梦到外婆在划船呢？但是，睡觉起来当然心里也不太舒服那也不晓得为什么后来我就睡个午觉起来，就到楼下来看看信箱结果信箱一打开，就看到华藏图书馆寄了一份，那个时候有会讯。会信，那会信呢？我拿上来一打开这个一看这个华藏图书馆这个好像清明要办法会了这个那里面又夹一个单子给人家写超度超度亡者的名单那我接到这个，我就忽然想起来，哎呀，超度。那我外婆那个比那个动作划船，以前那个划船就是这岸要到那一段叫摆渡。我就想到，哎呀，是不是我外婆要超度她知道那个华藏佛教图书馆要做法会了，所以我赶快去给她写个牌位了去参加法会跟她回向。那么这个就属于这个梦境那这个梦境这边讲的我通通有经历过出家的时候就更多了。那出家梦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那不是这一生的，那是过去生的。下面经文就讲到了所以这个若未来是诸众生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在睡梦中见到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就像我刚才讲的，梦到外婆那是这一生的啦或者呢，梦到父母，或者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鬼神，或者梦到自己好像没看过的。那没看过的

不是这一层，是过去生的啊，我们忘记了。诸形是种种形象啊，就是看到那个样子很可怜、悲啼愁淡或者很恐怖的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啊？那么下面经文就给我们说明了。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二气，未得处理，无处希望，狐狸就拔，当告宿世骨肉，始作方便，愿离恶道啊！啊，那这段经文就给我们说明了，这是什么原因了、啊？啊，这个梦到这些鬼神啊，种种的样子啊，这个形状都是过去生中的父母家亲啊，这个眷属都在恶道啊，夫妻眷属啊，兄弟姐妹呢啊，跟自己有关系的过去世的，不是这一生的啊。你看过去世啊，生生世世，那每一生每一世都有父母啦，有夫妻啦，有兄弟姐妹啦，每一生都有啊。那么这些过去生的家属啊，他现在都在恶道，那未得处理啊，他还不能处理恶道啊，那么都在恶道啦，那很希望早一天脱离恶道啊。那么有这个因缘啊，那么他才会来求我们帮助啊。我们不学佛，他不来求啊。不学佛啊，那好像这一类的梦都很少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能力帮助他了，也不晓得怎么去帮助他了。那实在讲啊，也不会去帮助他嘛，都不知道。啊，所以现在你遇到一些不学佛的人，来超度啊，他不相信的啊，那他超度什么？啊，那以前呢、啊，这个我母亲信佛了，啊，他还没有出家之前信啊，常常到寺院呢、啊，这个写牌位啦、超度啦，过年过节超度，那我母亲她就会很热心啦、啊。去找我舅舅啊，来超度。那我大舅跟三舅他们有信佛啊，他们哇，每次我母亲去，请他们一起来随喜，他们都多多少少都会随喜。但是我二舅他就不信了，啊，我二舅讲一天到晚在超度，啊，他就不相信了啊。那你？像他不相信你去找他没有用啊，他不会替你做这些事情啊。啊，所以这里我们净老和尚讲，你不学佛他不来求你，你学了佛他会来求你。啊，因为知道啊你有能力去帮助他，你会帮助他。所以他来求就罢了。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念经跟他回向啊，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或者念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阿弥陀名号也都很好啊，或者你念其他经典也可以啊。有人说我念金刚经啊，那金刚经啊，自古以来也有很多人念得很有灵验的啊，这个回向都很好。那么下面举出这个檀溪法师《影城回忆录》的有一段故事啊，八载寒窗读楞严，这个檀溪老法师啊，这个檀老啊，啊也是天台宗的祖师了。啊，他有一本书叫《影城回忆录》。啊，这以前我也看过啊，《影城回忆录》啊，记载他这个一生啊，从出生学佛啊，这个一个经。

经历。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这本书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也推荐很多人啊。那这本书推出来啊，也流通很广啊，现在都流通到大陆去，特别在东北啊，因为谭老他是东北人。那么谭老他晚年他是到香港。好像他90几岁才往生的，啊，在香港往生的。那么他在香港有主持一次佛七啊，那次佛七开示啊，早年啊用那个录音带录下来，啊，有人啊送那个录音带给我们师父上人，啊，我们师父上人啊听了7遍才。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因为他东北那个口音很重，听了7遍。啊，后来那个他佛七开示也把它整理成文字档，啊，那个也可以说很宝贵的一个资料了。那么谭老他在家的时候啊，以几位志同道合的居士啊，天天研究读诵楞严经，啊，他们对楞严经很有兴趣啊，那他这个有几个居士啊天天在读啊，就是读了8年。那么在传记里面记载啊，那他们当时读了也不懂里面的道理啊。啊，拿着经本啊，去乡下问那些寺院的老和尚，说你们这边有没有讲经的啊？啊，那老和尚说，经只有念的，哪有在讲的？这一问不清所以来。后来他才到南方来，啊，到这个浙江宁波关中讲寺，啊，听说地老在那边讲经。到南方啊来求学啊。那么他们读了8年啊也有一些功夫了，虽然不懂这些经义，但是这样读也是修定了，有功德。他有一位同参叫刘居士，姓刘的啊，开家中药铺。那谭老他本身也是中药铺。他们是合伙的啊，开个中药铺。那么这个刘居士有一天中午在柜台打瞌睡啊，好像是冬天啊，这个没有什么人来啊。中午啊，看那个药铺啊，就在柜台啊打个盹啊，就是前面这段经文讲的梦寐啊，就那么打个盹，打瞌睡。他这个梦寐之中啊，看到两个人进来，啊，看到两个人走进来。这两个人是过去冤亲债主，啊，为了财务纠纷呢，啊，他们打官司，啊，这个刘居士他打赢了，啊，这两个人呢，啊，打输了，一气之下就是上吊自杀了。啊，那看到两个人走进来，那哎呀，这个大概是来报仇了，来找麻烦了。啊，结果两个人走到前面，看呢，好像不是来报仇的。啊，这两个人来就跟他讲啊，他说我们来求超度啊，求你帮我们超度啊。啊，刘居士讲啊，我不知道怎么超度啊，我也不会超度啊。那这两个人就讲，你只要同意，点个头，答应就可以了。那刘居士讲，那这样容易啊，那我同意啊，我答应你，帮你们超度。啊，那他一点头之后，就看到这两个人，一个踩着膝盖，一个踩着肩膀，就往上升了。表示啊，他超生了，脱离二。

到了。啊，就是踩着他的膝盖啊，肩膀升天了。那么随后啊，跟着他已经过世的太太跟小孩，两个鬼魂也是来求超度。同样啊，请他答应就可以了。啊，同样踩着他的膝盖、肩膀升天了，任何仪式都不需要。啊，所以真正超度要有真修行的功夫才行。啊，没有真功夫，什么样的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啊，我们平时读经、念佛、礼佛，乃至讲经完毕，都要回向。啊，回向一定要以真诚心。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回向的功德如何做到圆满？做到真正有效果，全在一片真诚心。啊，自己平常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都为众生，不为自己。回向的功德就圆满。展开精进读经，为谁？为一切众生。进念佛堂念佛，念几个小时啊？念一天，念两天，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啊，那么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为一切众生。啊，如果发心是为自己，利益很小，功德不大。啊，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下面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早年他有一个同事的太太。啊，梦到过世不到半年的邻居的老太太。啊，那么这个老太太跟他讲呢，他生活非常困难呐，问他要钱，啊，伸手向他要钱，请求帮助。啊，那么他在梦中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说你生活苦，啊，不应该找我啊，找你先生拿钱啊。找你们家人拿了。啊，他说我先生没有钱，求你帮助。啊，一个星期梦到三次，有人向他要钱。啊，那么这个同事的太太就来找他了。啊，那么就问他呢，啊，那你那个邻居他们信什么教的？信基督教的。哦，那就难怪了啊。那回去要没有用啊。啊，为什么呢？基督教徒他不烧纸钱的。啊，他不会为亡者烧纸钱的。那所以他得不到钱啊，所以就劝这个他同事的太太啊，你就发发好心吧，你去买一点纸钱啊，烧给他。啊，这个我们一般民间风俗啊，烧银纸，过世的人啊，那个纸啊，那个比较传统的。啊，那个有那个好像锡箔这样啊，贴银的，也有金的，拜神明用金色的，啊，拜这个鬼神啊用银的，啊，银纸，啊，那个就是纸钱。他说他没钱了，啊，那你就发发好心烧点纸钱给他啊，那他真的就去买一些纸钱呢，啊，烧给他了。那也就没有再梦到他来向他要钱了。那么这个烧纸钱是在鬼道的众生他用得到。啊，鬼道的众生。鬼道烧纸钱还真管用。烧纸钱这桩事情啊，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
老法

师在文超讲过，他对这桩事情啊，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好，那为什么不赞成？因为佛法里面没有这个超纸钱的。啊，佛法讲超度，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那为什么不反对？人死之后六道轮回，纸钱鬼道能受用到。啊，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啊，那么真正学佛就不用这些了。啊，但现在很多这种做精忏佛事的寺院呢，也都有纸钱啊。像大家如果到台北市啊，这个善导寺啊，这些比较传统的寺院呢，都有纸钱。啊，但是现在的纸钱呢，跟我们小时候啊，看父母烧的拜拜那些纸钱啊，不太一样。现在那这种钱就花样很多了。现在还有美金啊，还有印美金的啊，那可能还有印欧元的啊。这个现在出国啊，那鬼要出国旅行啊啊，那还有那个以前我们小时候啊，看到这些大人啊，要烧房子啊，就用那个纸糊的竹子架起来的，纸糊的啊，那做的一间房子很好啊，连那个纸钱的那个屋子啊，请那个道士啊，通通烧给这个房子啊，就是让他有房子住，有钱用啊，生活啊不会缺乏。那个这是在鬼道用得上。啊，那现在又更增加了，还有汽车了啊，那个进口车啊啊，但是现在做成那个进口车啊，所以现在这个糊这个，现在这个就不是以前传统那个房子了啊，现在都是高楼大厦了啊。那么佛法它本身没有这些啊，但是啊也随俗了啊，现在佛教寺院了，那随顺。这个民间的风俗啊，大家要烧，好，那我们也来烧，啊，这个也没有关系，啊，实在讲也没有关系啊。佛菩萨他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嘛，他走到哪个国家地区，就随顺那个地区的风俗民情嘛。啊，最主要还是诵经念佛，那才是真实功德啊。那烧这些暂时能帮助他解决一下生活困难。那根本的解决呢，还是要念经念佛回向。啊，那么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啊，就是这个都有关系的。啊，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刘居士他的梦中啊梦寐啊看到这个冤亲债主来啊，还有他的家属来求超度啊，答应了啊，那就是站在肩膀膝盖升天了。那过去啊，我听说啊，那我自己也亲自碰到过一次啊，那这一次是在我记得在98年那一年好像冬天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华藏这个信义路这边刚刚买啊，还没有装潢好。啊，那么我记得那一年啊，这个22年前，这个我们有五个人啊，那个秋宝贵居士，一个慧宏贵居士，还有慧老师，他有一个学生啊，我记得要四五个人啊。啊，那个时候啊，这个九华山啊，就是安徽九华山佛学院
啊，那个时候仁德饶上还在啊，仁德饶上他是佛学院院长，那副院长是果卓法师，果卓法师现在还在九华山上禅堂的住持。那么他请我去主持佛七啊，因为他参加这个新加坡弘法培训班第三届啊，那我们饶上也叫我去参加第三届，跟他在新加坡认识的啊，认识的刚认识啊也很投缘呐，他就请我去九华山了。他们佛学院呐，一般都打禅期，没有打过佛七。我说那一年呐，冬天呐，请我去打佛七。那打佛七啊，这个也是在佛学院啊，那都是学生呐、啊，就是佛学院的学生。那么这个是南众部的啊，南众啊。那我们就住在佛学院了啊，这个好像那个寺院叫甘露寺啊，好像清朝叶灵国师就住在那里。啊，我记得好像打了两三天之后，有一天下午啊，啊，因为他那个打佛七跟那个禅堂一样的啊，都是他周围啊，就是前面是佛堂啊，三面都有静坐念佛的时候，都坐在那个一排长长的啊这个凳子上啊，那我主七就是一个座位啊。坐在那个后面，那么念佛当中有五分钟、十分钟的止境啊。那止境的时候啊，那个冬天啊很冷，九华山很冷啊，我就在那眼睛闭着啊，在那似睡非睡啊。那大家那个念佛堂啊，止境。啊，那个时候邱宝贵居士他带了一些小孩子啊，在隔壁一个房间呢、啊、在念佛啊，那我们也听到带一些当地的小孩子念佛啊，那我似睡非睡啊，哎，看到眼前有两个小学生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大概十岁左右啊，那穿着那个学生服，就是以前。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穿那个卡其服啊，那现在这个看不到了，那个卡其服啊。那看到这两个一男一女，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这两个小学生，那在我面前呢、啊，拜了三拜，然后就不见了啊，不见了，那我就眼睛睁开了。看看啊，这个大家还在止境啊，那个邱宝贵居士还带一些小朋友在旁边念佛啊，他在另外一个房间念佛啊，所以我想啊大概大家在这里打佛七啊，这两个鬼魂啊，他们有缘来啊，啊超生了啊，帮他超度了。那超度啊，因为我是担任主七，他就来礼谢，啊，拜三拜就不见了。啊，所以那一次经验之后啊，再想到我们饶上讲这个谈饶这个事情啊，那我就更这个更确定这真有其事了啊。所以这些记载啊，那都是当时真正发生的事情啊。那这里。就顺便呢、啊、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梦到这个鬼神啊，就是虽然不认识啊，那这个佛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说的过世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自己的家属，那过去世的我们当然忘记了，不认识了。啊，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缘分，宿世的因缘，他还是会来求你帮助。鬼道的寿命长，

大概都是千岁以上，而且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这个朱敬州老居士的老业障，章太炎先生呢？章太炎是我们民国初年、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一位国学大师，有大学问。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啊，曾经到东岳大帝那边当过判官。在轨道啊，看到唐朝时候的韩愈、柳宗元，连2000年前汉朝时候死的人在轨道都见到。那么从这个地方这个公案，就知道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那么我们人的寿命啊，也有长的时候。我们现在呢是生在寿命短的时候。佛在经上讲啊，人的寿命啊，我们地球上人类的寿命最长有84000岁，最长那是84000岁，很长啊。真的是长寿啊！那么这个人寿命最短是10岁，这个寿命最长84000岁，那为什么寿命长啊？这个就是。增劫跟减劫我们现在是生在减劫这个当中减劫就是说人寿到了84000岁，那就到了一个顶端了那么过100年就减一岁，过100年又减一岁那么减到最低10岁，那不能再减了为什么叫减劫呢？因为人最短的寿命是10岁，那10岁的时候那时候草木皆兵看到人就杀，那可以说造恶业造到已经底谷了，罪恶了那个时候人心慢慢又开始向善了，要再下去不行了所以10岁。是一个最低的底线到了10岁了，人慢慢又会回头向善然后慢慢修善，慢慢修善慢慢断恶修善，然后过100年又加一岁，过100年又加一岁那么一直加到84000岁，84000岁修善修到一个顶端了。那又开始慢慢造恶，慢慢造，又开始减，开始减，100年要减一岁，那么这个10岁到84000岁慢慢断恶修善，慢慢提升，这个叫增劫，就是寿命一直增长。那我们现在生的时代是减劫，是一直在递减，就人一直造恶业所以我们现在100年是减一岁。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人世间那个时代是减劫减劫。佛出现的时代是人寿平均是100岁那个时候平均100岁，那佛是世寿79岁就。世界涅槃，他原来他可以活到100岁，那么他提前入涅槃就是把20年的福报给末法时期出家人去受用，供养末法师教，末法的出家人，末法出家人没福报

啊，这个是佛的大慈大悲。那么佛灭度到今天已经三千年了，三千年，你看三千年，100年减一岁，那三千年就减了30岁了。所以到我们现在呢，平均寿命70岁啊，平均寿命。那有一些人说，哎呀，现在医学发达了，人这个超过70岁啊，80、90岁啊，多得很啊。啊，似乎寿命增长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它是算平均寿命的，平均寿命的，有活得比较长的，但是很短的也有啊，像那个堕胎的，他那个连一岁都不到啊，几个月就死了，那是最短的了。那么，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在20年前说，一年呐、啊、堕胎5000万有登记的，那没登记不算。那现在可能就更多了。那你这样啊，算一算呐、啊，恐怕70岁都不到了。一直造恶业啊，啊，这是算平均寿命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个简洁啊，简洁就是福报很薄，寿命短。那为什么福报薄，寿命短？造恶业啊，不干好事啊。啊，那么人这个寿命啊，一增一减叫一劫。那么佛，每尊佛他的愿有不同啊，那基本的愿是相同，但是他的愿不同啊，就是四弘誓愿这个基本愿是相同的。那释迦牟尼佛他发愿啊，要在简洁来示现成佛。这个世间呐、啊，造恶业五浊恶世来示现成佛，释迦牟尼佛发这个愿。那弥勒佛呢，他发呢？诶，我要在那个人心都很好的时候来示现成佛。啊，所以过56亿7000万年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地球啊，人的寿命是增减。啊，好像弥勒佛出现在我们人世间啊，好像那个时候人寿命20000岁了。啊，人一直向善。啊，所以每尊佛他发的愿不同啊。那么福报，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代啊，福报虽然薄，要是肯修，很容易，也不困难啊。只要呢愿意修，修福的缘反而殊胜啊。用短时间修大福报，这是聪明人啊，有智慧的人。啊，我们在这个啊五浊恶世啊，能够无量寿经讲啊，能够修斋戒一天，胜过极乐世界100年啊，在这里修10天呐、啊，胜过其他诸佛世界1000年。那为什么啊？这么恶劣的环境你能修，那不容易啊！啊，真的难能可贵啊！啊，所以在简洁这个当中，你虽然寿命很短，但是你修一生，一生这样修，啊，跟增劫的时候，我寿命几万岁的时候修一样，啊，几十年跟几万年，哎，功德一样，啊，所以用短时间修大福报，这是聪明的。那么下面讲啊。啊，这个梦到这个怎么来修啊？请看经文：普广如以神力遣示见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自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即述3遍或7遍。啊，这个就是。

做超度的佛事了，超度了。那这个超度啊，怎么超度呢？就自心啊，自己啊来读这部经，自己发心来读《地藏菩萨本愿经》。那如果自己不能读，那请人读也可以。那集数啊，三遍或者七遍。啊，所以超度佛是从《地藏经》而来的啊，自己能读最好啊，因为是自己的过去世的家亲眷属嘛，来求超度，为他读《地藏经》，心格外虔诚，读三遍或者读七遍都好啊。那自己要是不会读，也可以请别人啊。一般呢、啊，都请出家人。那么经上讲啊，请别人读，亡者只得只能得七分之一的利益啊，一般都请七个人读啊，那亡者才能得一分的利益，就请七个出家众了啊。这是一般人了 啊。那我们常常听见同修啊，在家出家通通可以啊，像我们共修啊，哇，那如果几百人那就更好了啊，那个几百人就读了几百部了，一个人读一部那就好几百部了，所以这个共修啊也有它的殊胜地方。啊，这个是讲读经啊，那关键啊要自心自读此经啊，那这个原理啊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啊。读这个经，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二道眷属，今生必是变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啊，如果他已经超生了啊，超度了啊，那这些都在二道的眷属啊，今生必是变数，就是。读完了啊，这个变数读完了，他就得到解脱了啊。那你在梦寐当中就不会再梦见了啊，再也梦不到他，他得到利益，脱离轨道了，离开轨道。那多半啊到人道来投生啊。那么福德利益大的，能超度他升天道。啊，升到四王天，升到刀立天啊，那就是更殊胜的。那么，同样得人生，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福报不相同。同样得天生，福报也不相同。福薄的天人，物质生活环境有时候还不如人间大福报之人。但是他的身是天身。升天凭什么条件？五戒十善修得好。如果不修布施，不肯帮助人，那升天也没福报。自己五戒十善啊持得很好，那个是止持了。那布施做好事是做此啊，所以这个要修福。可见啊，修福也很重要。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都享福啊，所以福报可以带得去，不会失掉啊。功德也带得去啊，但是功德很容易失掉啊。经上说啊，火烧功德林啊。这个功德是定的。功德不容易保持。那个这个功德是清净心。那你如果发了一顿脾气，生了嗔恚心，那功德就被烧掉了。这古大德讲火烧功德林啊。所以这个功德要累积就不容易。
清净心定慧是功德。

贪心、嗔恚心一起，清净心立刻死掉，啊，立刻被迷了，定慧就没有了，那功德就没有，啊，但是福德是有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宿业要忏悔者，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那么这段经文啊，是讲这个转贱为贵啊，就是转贫贱啊为富贵啊。啊，贫是没有财富啊，贱啊是地位啊低下。啊，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这个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的人。啊，贫贱人懂得忏悔修福，社会啊才能和谐安定繁荣，彼此互相尊重。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总之啊，总是要有教育了啊，特别是因果教育啊。富贵的人知道啊，这是过去生自己修的啊，过去生有修财布施啊，啊财布施得财富啊，这一生才能得到这么多的财富啊。啊，贫贱的人过去生没修啊，啊所以这一生没有啊，得不到啊。啊，也不能怪别人了，啊，不能看到那富贵人家呢，那就心里啊起嫉妒障碍。但是如果没有听闻佛法，啊，不了解因果报应这个理论与事实，很难不怨天尤人呐。看到自己这么穷，啊，人家那个享受富贵，看到他心里就生烦恼。生烦恼又造罪业啊！那么富贵的人呐、啊，也不能为富不仁呐、啊。那这都要过去修啊，这一生要再修啊。看到贫贱的，你要帮助他啦。啊，那的确啊，这个才是社会和谐安定的一个基础啊，彼此要互相尊重啊。所以今生富贵是前世修的，修得好。啊，今生贫贱是前世没修福，那怎么能怪人呢？啊，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在肯修，来生就好。啊，若只知道享福而不再继续修福，那福报享尽了，那来生也就变成贫贱了。啊，所以这个因果啊，三世因果啊。啊，这个轮回，啊，这个果报，我们必定要清楚。好，那么这段经文啊，讲记啊，后面还有很长的啊，这个讲记啊，那我们这一堂课啊，时间到了啊，这个我们就留在下一堂课啊，下一节课啊，下一次再来跟大家学习。我们今天呢、啊，就讲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请翻开经本338页倒数第四行，从经文看起。护持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及诸行，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那么这一段的经文讲的跟前面一段经文这个性质上不一样。前面那个经文这个是梦到恶鬼啦等等的民中叫苦供鬼神游这是自己那个业障业道论对。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是讲过去世的家亲眷属都在恶道求超度的。这个我们这些年做这个37念超荐法会常常有这种梦境。那特别我们学佛的同修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梦境。那好像说没学佛之前都不会去梦到这些，好像学了佛好像 这一类的梦特别多。那这是什么缘故？那这个道理主要是这些家亲眷属他在鬼道有报德的五通知道过去世的家属那现在在人道他学佛了能帮助他脱离恶道，所以就会来托梦那这一类属于是托梦的求超度者这些事情我们这些年做法会很多同修都有这个经验。那么我们看讲记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这段是讲噩梦消除梦寐见鬼这个是讲梦到这些梦境那怎么能消除这些梦境，因为梦到这些梦境梦的也会很不舒服这个我个人也有很多很多这种经验特别常年在主持这个37念超度法会这一类的梦境非常多了那过去世一生十生百生现在世的都有那怎么消除这一类的噩梦你看这里或梦或寐这个梦就是说睡着了做梦寐就是说没有真正睡好像我们打个盹似睡非睡在这种情况叫寐那就会见到这些鬼神了所以这个梦寐见鬼这是常有之事许多人亲身经历过怎能不相信外国很多见鬼的事情这是我们过去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在美国弘法美国那个鬼屋也很多有很多鬼屋要卖的没人买这桩事情这个现在
啊，也非常的多啊。那包括呢这些我们白天不是睡觉的时候看到一些附体的，那些来附在人的身体的啊，也有人的亡灵，也有动物的亡灵，这些都有。过去我们在我们敬老和

上的家乡安徽宜江石基禅寺，开始做百期系念。第一天就有一个同修从北京来，第一次参加他就被附体了，第一天就附体了。那他这个庄严四气跟他处理完之后，他又醒过来，问他以前有没有这种经验，没有，第一次的。这一类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了，附体的。那么此地讲是做梦的，梦寐做梦。做梦的这事情就更多了。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那如果你梦到这一类的，你看啊，或梦或寐，见诸鬼神啊，那这个乃及诸形，就是各种形状啊，或悲或啼啊，这个悲啊，就是你梦到他很悲伤，啼就是啼哭了，哭泣，或愁啊，或者你看到他这个很忧愁啊，他没讲话啊，或者叹气啊，或恐。让你很恐惧的，怖就是升起怖畏之心。那么这些梦境啊，我自己本身都经历过啊，所以这些梦境啊，读到这段经文啊，那的感受特别深刻了啊，亲身经验的事情啊，所以常常做噩梦啊。那么这个为什么会做这个噩梦呢？这是世尊大慈大悲啊，交代这个普广菩萨啊，交代这个普广菩萨呢，来加持这个洋上的这个的人呐，让他知道啊，他过去生的这个家属都在恶道那一种情况啊，让他感受到啊，那感受到他才会花心呢，去帮他做超度的这个事情啊。如果他感受不到，他也不知道要去为这个家属超度了。所以这个事情啊，这个我出家之后啊，经历比在家多了啊。那在家我还没有出家，那个时候在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那有一天也是睡午觉啊，前面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个在家的时候有一次睡午觉被燕魅鬼压得动弹不得。那有一次也是在睡午觉啊，那梦到我外婆啊，那不是过去生的家属，是这一生的啦啊，我外婆。那我外婆的过世很多年了，那一天呢，外婆这个生前呢，对我们很好，很照顾。那个时候好像是民国68年。68年，那个时候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刚买下来啊，我记得是4月份呢，国立事业搬进去的。那搬进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就是一年呐，有3次的法会啊，就是一个清明，一个中元，一个冬至。那这个以前那个时候还没有做37年，还不知道37年。那个时候是诵地藏经

那最后一天呢、啊，晚上6点到10点呢、啊，放大蒙山。那个时候我们是学大蒙山。那么我在家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听经很多年了，所以就听经。那么有一天下午中午我睡午觉，梦到外婆。外婆，我看她脸色没有表情，也看起来有一点忧愁的样子。然后她有一个动作，划船，因为我小时候在那个戏子要我们以前住五堵那么要我母亲初二回娘家。那个时候还没有桥我那个三舅那个时候也在摆渡，所以要坐那个渡船。然后看到我外婆，她拿个划船的那个桨在划船。我一梦醒过来，奇怪怎么梦到外婆在划船呢？但是。睡觉起来当然心里也不太舒服那也不晓得为什么后来我就睡个午觉起来就到楼下来看看信箱结果信箱一打开就看到华藏图书馆寄了一份那个时候有会信会信那会信我拿上来一打开这个一看这个华藏图书馆这个好像清明要办法会了这个那里面又夹一个单子给人家写超度超度亡者的名单那我接到这个我就忽然想起来超度那我外婆那个比那个动作划船以前那个划船就是最岸要到那一段叫摆渡。我就想到，是不是我外婆要超度她知道那个华藏佛教图书馆要做法会了，所以我赶快去给她写个牌位了去参加法会跟她回向。那么这个。就属于这个梦境那这个梦境这边讲的我通通有经历过出家的时候就更多了。那出家梦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那不是这一生的，那是过去生的。下面经文就讲到了所以这个若未来世诸众生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在睡梦中见到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就像我刚才讲的梦到外婆那是这一生的啦或者呢梦到父母，或者梦到自己并不相似的鬼神，或者梦到自己好像没看过的那没看过的不是这一生，是过去生的我们忘记了。诸形是种种形象就是看到那个样子很可怜，悲啼愁淡或者很恐怖的那这是什么原因那么下面经文就给我们说明了。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二气未得处理，无处希望狐狸就拔，当告宿世骨肉，始作方便，愿离恶道那这段经文就给我们说明了这是什么原因这个梦到这些鬼神种种的样子这个形状
都是过去生中的父母家亲啊，这个眷属堕在恶道啊，夫妻眷属啊，兄弟姐妹呢啊，跟自己有关系的，过去世的，不是这一生的啊。你看过去世啊，生生世世，那每一生每一世都有父母啦，有夫妻啦，有兄弟姐妹啦，每一生都有啊。那么这些过去生的家属啊，他现在都在恶道。那未得处理啊，他还不能处理恶道啊。啊，那么都在恶道啦，那很希望早一天脱离恶道啊。那么有这个因缘啊，那么他才会来求我们帮助啊。我们不学佛，他不来求。不学佛啊，那好像这一类的梦都很少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能力帮助他了，也不晓得怎么去帮助他了。那实在讲啊，也不会去帮助他嘛，都不知道啊。所以现在你遇到一些不学佛的人来超度啊，他不相信的啊，那他超度什么？啊，那以前呢、啊，这个我母亲信佛了，啊，她还没有出家之前信，啊，常常到寺院呐、啊，这个写牌位啦、超度啦，过年过节超度，那我母亲她就会很热心呐、啊，去找我舅舅啊，来超度。那我大舅跟三舅他们有信佛啊，他们哇，每次我母亲去，请他们一起来随喜，他们都。多多少少都会随喜，但是我二舅他就不信了。啊，我二舅讲，一天到晚在超度，啊，他就不相信了啊。那你，像他不相信，你去找他没有用啊，他不会替你做这些事情啊。啊，所以。这里我们净老和尚讲，你不学佛，他不来求你；你学了佛，他会来求你，啊，因为知道你有能力去帮助他，你会帮助他，所以他来求就罢了。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念经跟他回向啊，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或者念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阿弥陀名号，也都很好。啊，或者你念其他经典也可以啊。有人说我念《金刚经》啊，那《金刚经》啊，自古以来也有很多人念得很有灵验的啊，这个回向都很好。那么下面举出这个檀溪法师《影城回忆录》的有一段故事啊，八载寒窗读楞严，这个。檀溪老法师啊，这个檀老啊，也是天台宗的祖师了。啊，他有一本书叫《影城回忆录》。啊，这个以前我也看过啊，《影城回忆录》啊，记载他这个一生啊，从出生学佛啊，这个一个经历。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这本书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也推荐很多人啊。那这本书推出来啊，也流通很广啊，现在都流通到大陆去，特别在东北啊，因为谭老他是东北人。那么谭老他晚年他是到香港。好像他九十几岁才往生的啊，在香港往生的。那么他在香港有主持一次佛期啊，那次佛期开示啊，早年啊用那个录音带录下来啊，有人啊送那个录音带给我们师父上的，

我们师父上人啊，听了七遍才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因为他东北那个口音很重，听了七遍。后来那个他佛七开始也把它整理成文字档，那个也可以说很宝贵的一个资料了。那么谭老他在家的时候啊，以几位志同道合的居士啊，天天研究读诵楞严经。他们对楞严经很有兴趣。那他这个有几个居士啊天天在读。就是读。读了八年。那么在传记里面记载他们当时读了也不懂里面的道理拿着经本去乡下问那些寺院的老和尚，说你们这边有没有讲经的那老和尚说经只有念的，哪有在讲的，所以又问不出所以来。后来他才到南方来到这个浙江宁波关中讲寺听说地老在那边讲经到南方来求学那么他们读了八年也有一些功夫了，虽然不懂这些经义，但是这样读也是修定有功德。他有一位同参叫刘居士，姓刘的开一家中药铺。那谭老他本身也是中药铺，他们是合伙的开个中药铺。那么这个刘居士有一天中午在柜台打瞌睡好像是冬天这个没有什么人来中午看那个药铺就在柜台打个盹就是前面这段经文讲的梦寐就那么打个盹打瞌睡。他这个梦寐之中看到两个人进来。看到两个人走进来。这两个人是过去冤亲债主。为了财务纠纷他们打官司。这个刘居士他打赢了。这两个人打输了。一气之下就是上吊自杀了。那看到两个人走进来那哎呀这个大概是来报仇了来找麻烦了。结果两个人走到前面看呢好像不是来报仇的。这两个人来就跟他讲然后我们来求超度求你帮我们超度刘居士讲我不知道怎么超度我也不会超度那这两个人就讲你只要同意点个头答应就可以了那刘居士讲那这样容易那我同意我答应你帮你们超度那他一点头之后就看到这两个人一个踩着膝盖一个踩着肩膀就往上升了表示他超生了脱离恶道了就是踩着他的膝盖肩膀升天了那么随后跟着他已经过世的太太跟小孩两个鬼魂也是来求超度同样请他答应就可以了同样踩着他的膝盖肩膀升天了任何仪式都不需要。所以真正超度要有真修行的功夫才行。没有真功夫什么样的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我们平时读经念佛礼佛乃至讲经完毕都要回向。回向一定要以真诚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回向的功

得如何做到圆满，做到真正有效果，全在一片真诚心。啊，自己平常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都为众生，不为自己，回向的功德就圆满。展开精进读经，为谁？为一切众生。进念佛堂念佛，念几个小时啊？念一天，念两天，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啊，那么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为一切众生。啊，如果发心是为自己，利益很小，功德不大。啊，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下面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早年他有一个同事的太太。梦到过世不到半年的邻居的老太太。啊，那么这个老太太跟他讲呢，他生活非常困难呢，问他要钱，啊，伸手向他要钱，请求帮助。啊，那么他在梦中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说你生活苦，啊，不应该找我啊，找你先生拿钱啊。找你们家人拿了，啊，他说我先生没有钱，求你帮助，啊，一个星期梦到三次，有人向他要钱，啊，那么这个同事的太太就来找他了，啊，那么就问他呢，啊，那你那个邻居他们信什么教的？信基督教的，哦，那就难怪了啊！那回去要没有用啊！啊，为什么呢？基督教徒他不烧纸钱的，啊，他不会为亡者烧纸钱的。那所以他得不到钱啊。啊，所以就欠这个他同事的太太啊，你就发发好心吧，你去买一点纸钱啊烧给他。啊，这个我们一般民间风俗啊，烧银纸，过世的人啊，那个纸啊，那个比较传统的。啊，那个有那个好像锡箔这样啊，贴银的，也有金的，拜神明用金色的，啊，拜这个鬼神啊用银的，啊，银纸，啊，那个就是纸钱。他说他没钱了，啊，那你就花花好心烧点纸钱给他啊，那他真的就去买一些纸钱呢，啊，烧给他了。那也就没有再梦到他来向他要钱了啊。那么这个烧纸钱是在鬼道的众生他用得到啊，鬼道的众生，鬼道烧纸钱还真管用。烧纸钱这桩事情啊，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老法师在文钞讲过。他对这桩事情啊，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好，那为什么不赞成？因为佛法里面没有这个烧纸钱的。啊，佛法讲超度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那为什么不反对？人死之后六道轮回，纸钱鬼道能受用到。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啊，那么真正学佛就不用这些了。啊，但现在很多这种做精忏佛事的寺院，啊，也都有纸钱。啊，像大家如果到台北市啊，这个善导寺啊，这些比较传统的寺院啊，都有纸钱。
但是现在的纸钱啊，跟我们小时候啊看父母烧的拜拜那些纸钱啊不太一样。现在那这种钱就花样很多了，现在还有美金啊，还有印美金的啊，那可能还有印欧元的啊，这个现在出国啊，那鬼要出国旅行啊那还有那个以前我们小时候啊，看到这些大人啊，就烧黄纸啊，就用那个纸糊的竹子架起来的，然后纸糊的啊，那做的一间房子很好啊，连那个纸钱的那个屋子啊，请那个道士啊，通通烧给这个房子啊，就是让他有房子住，有钱用啊，生活啊不会缺乏。那个这是在轨道用得上啊，那现在又更增加了，还有汽车了啊，那个进口车啊，但是现在做成那个进口车啊，所以现在这个就不是以前传统那个房子了啊，现在都是高楼大厦了啊。那么佛法它本身没有这些啊，但是啊也随俗啦啊，现在佛教寺院啊，那随顺这个民间的风俗啊，大家要烧，好，那我们也来烧啊，这个也没有关系啊，实在讲也没有关系啊。佛菩萨他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嘛，他走到哪个国家地区就随顺那个地区的风俗民情啊，最主要还是诵经念佛，那才是真实功德。他烧这些暂时能帮助他解决一下生活困难，那根本的解决呢，还是要念经念佛回向。啊，那么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啊，就是这个都有关系的。啊，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刘居士啊，他的梦中啊梦寐啊，还看到这个冤亲债主来啊，还有他的家属来求超度啊，答应了啊，那就是站在肩膀膝盖升天了。那过去啊我听说啊，那我自己也亲自碰到过一次啊，那这一次是在我记得在98年那一年好像冬天的啊，那个时候我们华藏这个信义路这边刚刚买啊，还没有装潢好。啊，那么我记得那一年啊，这个22年前这个我们有五个人啊，那个秋宝慧居士，一个慧宏慧居士啊，还有慧老师，他有一个学生啊，我记得要四五个人啊。啊，那个时候啊，这个九华山啊，就是安徽九华山佛学院啊，那个时候仁德老和尚还在。仁德老上他是佛学院院长，那副院长是果卓法师，果卓法师现在还在九华山上禅堂的住持。那么他请我去主持佛七啊，因为他参加这个新加坡弘法培训班第三届啊，那我们老上也叫我去参加第三届，跟他在新加坡认识的。啊，认识的，刚认识的也很投缘呐、啊，他就请我去九华山了、啊。他们佛学院呐、啊，一般都打禅期，没有打过火期。我说那一年呐、啊，冬天呐、啊，请我去打火期。那打火期啊，这个也是在佛学院啊，那都是学生呐、啊，啊，就是佛学院的学生。那么这个是南众部的啊，南众。
那我们就住在佛学院了。啊，这个好像那个寺院叫甘露寺啊，好像清朝叶灵国师就住在那里的。啊，我记得好像打了两三天之后，有一天下午啊，啊，因为他那个打佛机跟那个禅堂一样的啊，都是他周围啊，就是前面是佛堂啊，三面都有静坐念佛的时候，都坐在那个一排长长的啊这个凳子上啊，那我主妻就是一个座位啊，坐在那个后面。那么念佛当中有五分钟、十分钟的止境啊，那止境的时候啊，那个冬天啊很冷，九华山很冷啊，我就在那眼睛闭着啊，在那似睡非睡啊。那大家那个念佛堂啊止境啊，那个时候秋宝贵居士他带了一些小孩子啊，在隔壁一个房间啊在念佛啊，那我们也听到那些是。当地的小孩子念佛啊，那我似睡非睡啊，看到眼前有两个小学生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大概十岁左右啊，那穿着那个学生服，就是以前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穿那个卡其服啊，那现在这个看不到了，那个卡其服。那看到这两个一男一女，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这两个小学生，那在我面前呢、啊，拜了三拜，然后就不见了啊，不见了，那我就眼睛睁开了，看看呢、啊，这个大家还在止境啊，那个秋宝贵居士还带一些小朋友在旁边念佛啊，他在另外一个房间念佛。啊，所以我想啊，啊，大概大家在这里打佛七啊，这两个鬼魂啊，他们有缘来啊，啊，超生了，啊，帮他超度了，啊，那超度啊，因为我是担任主妻，他就来礼谢，啊，拜三拜就不见了，啊，所以那一次经验之后啊。再想到我们老和尚讲这个谈老这个事情啊，那我就更这个更确定这真有其事了啊。所以这些记载啊，那都是当时真正发生的事情啊。那这里就顺便啊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梦到这个鬼神啊，就是。虽然不认识啊，那这个佛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说这过世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自己的家属，那过去世的我们当然忘记了，不认识了啊。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缘分、宿世的因缘，他还是会来求你帮助。鬼道的寿命长。大概都是千岁以上，而且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这个朱静坐老居士的老业障张太炎先生呢、啊？张太炎是我们民国初年、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一位国学大师，啊，有大学问。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啊，曾经到东岳大帝那边当过判官。啊，在鬼道啊，看到唐朝时候的韩愈、柳宗元，啊，连2000年前汉朝时候死的人在鬼道都见到。啊，那么从这个地方这个公案，就知道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

那么我们人的寿命啊，也有长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呢是生在寿命短的时候。佛在经上讲啊，人的寿命啊，我们地球上人类的寿命最长有84000岁，啊，最长，啊，那是84000岁，很长啊，啊，真的是长寿啊。那么这个人寿命最短是10岁。这个寿命最长84000岁，那为什么寿命长啊？这个就是增劫跟减劫啊。我们现在是生在减劫这个当中啊。减劫就是说人寿到了84000岁，那就到了一个顶端了啊。那么过100年就减一岁，过100年又减一岁。啊，那么减到最低10岁，那不能再减了。啊，为什么叫减劫呢？啊，因为啊，人最短的寿命是10岁。那10岁的时候啊，那时候草木皆兵啊，看到人就杀。啊，那可以说造恶业啊，造到已经底谷了，罪恶了。那个时候啊，人心呢、啊，慢慢又开始向善了，要再下去不行了啊！所以10岁是一个最低的底线啊。到了10岁了，人慢慢又会回头向善，然后啊，慢慢修善，慢慢修善啊，慢慢断恶修善，然后过100年又加一岁，过100年又加一岁。啊，那么一直加到84000岁，84000岁修善修到一个顶端了，那又开始慢慢造恶，慢慢造，又开始减，开始减，100年要减一岁，啊，那么这个10岁到84000岁啊，慢慢断恶修善，慢慢提升，这个叫增劫，就是寿命一直增长。那我们现在生的时代是减劫，是一直在递减，就人一直造恶业啊，所以我们现在100年是减一岁。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人世间呐、啊，那个时代啊是减劫啊，减劫。佛出现的时代是人寿平均是100岁，啊，那个时候平均100岁，那佛是世寿啊79岁，啊，就世界涅槃，他原来他可以活到100岁，啊，那么他提前入涅槃呢、啊，就是把20年的福报给末法时期出家人去受用。供养末法出家，末法的出家人，哎，末法出家人没福报啊！啊，这个佛的大慈大悲。那么佛灭度到今天已经3000年了，3000年，你看3000年，100年减一岁，那3000年就减了30岁了，所以到我们现在呢，平均寿命70岁。啊，平均寿命。那有一些人说：“哎呀，现在医学发达了，人这个超过70岁啊，80、90岁啊，多得很啊。”啊，似乎寿命增长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它是算平均寿命的，平均寿命的。啊，有活得比较长的，但是很短的也有啊。啊，像那个堕胎的，他那个连1岁都不到啊，那几个月就死了，那是最短的了。

那么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在20年前说一年呢、啊、堕胎5000万有登记的，那没登记不算。那现在可能就更多了。那你这样啊，算一算啊，恐怕70岁都不到了。你只造恶业啊，啊，这算平均寿命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个简洁啊，简洁就是福报很薄，寿命短。那、啊、为什么福报薄，寿命短？造恶业啊，不干好事啊。啊，那么人这个寿命啊，一增一减叫一劫。那么佛。每尊佛他的愿有不同啊，那基本的愿是相同，但是他的愿不同啊，就是四弘誓愿这个基本愿是相同的。那释迦牟尼佛他发愿啊，要在简洁来示现成佛。这个世间呢、啊，造恶业五浊恶世来示现成佛，释迦牟尼佛发这个愿。那弥勒佛呢，他发呢？诶，我要在那个人心都很好的时候来示现成佛啊，所以过56亿7000万年了、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地球啊，人的寿命是增减啊，好像弥勒佛出现在我们人世间了、啊，好像那个时候人寿命20000岁了啊，人一直向善。啊，所以每尊佛他发的愿不同啊。那么福报，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代啊，福报虽然薄，要是肯修，很容易，也不困难啊。只要呢愿意修，修福的缘反而殊胜啊。用短时间修大福报，这是聪明人啊，有智慧的人。啊，我们在这个啊五浊恶世啊，能够《无量寿经》讲啊，能够修斋戒一天，胜过极乐世界100年。啊，在这里修10天呐、啊，胜过其他诸佛世界1000年。那为什么啊？这么恶劣的环境你能修，那不容易啊！啊，真的难能可贵啊！啊，所以在简洁这个当中，你虽然寿命很短，但是你修一生，一生这样修，啊，跟增劫的时候，我、哦、寿命几万岁的时候修一样，啊，几十年跟几万年，哎，功德一样，啊，所以用短时间修大福报，这是聪明的。那么下面讲啊。啊，这个梦到这个怎么来修啊？请看经文：普广如以神力遣示见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自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即述3遍或7遍。啊，这个就是做超度的佛事了，超度了。那这个超度啊，怎么超度呢？就自心啊，自己啊来读这部经，自己发心来读《地藏菩萨本愿经》。那如果自己不能读，那请人读也可以。那集数啊，3遍或者7遍。啊，所以超度佛是从《地藏经》而来的。啊，自己能读最好啊，因为是自己的过去世的家亲眷属嘛，来求超度，为他读《地藏经》，心格外虔诚，读3遍或者读7遍都好啊。那自己要是不会读，也可以请别人啊。一般呢、啊，多请出家人

经上讲啊，请别人读，王者只得只能得七分之一的利益啊，一般都请七个人读啊，那王者才能得一分的利益，就请七个出家众了啊。这是一般人了 啊，那我们常常听见同修啊，在家出家通通可以啊，像我们共修啊。

读经啊。那关键呢、啊，要自心自读此经啊。那这个原理啊，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啊。啊，读这个经。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二道劝俗，今生必是变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啊，如果他已经超生了啊，超度了啊，那这些都在恶道的见俗啊，今生必是变数，就是读完了啊，这个变数读完了，他就得到解脱了啊。那你在梦寐当中就不会再梦见了啊，再也梦不到他，他得到利益，脱离轨道了，离开轨道。那多半啊，到人道来投生啊。那么福德利益大的，能超度他升天道啊，升到四王天，升到刀立天啊，那就是更殊胜的。那么同样得人生，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福报不相同。同样得天生，福报也不相同。福薄的天人，物质生活环境有时候还不如人间大福报之人啊，但是他的身是天生啊，升天凭什么条件啊？五戒十善修得好啊，如果不修布施，不肯帮助人，那升天也没福报啊！啊，自己五戒十善呢、啊，持得很好，那个是止持了、啊。那布施做好事是做持啊，所以这个要修福。可见呢、啊，修福也很重要。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都享福啊，所以福报可以带得去，不会失掉。啊，功德也带得去啊，但是功德很容易失掉啊。经上说啊，火烧功德林啊，啊，这个功德是定的啊，功德不容易保持啊。那个这个功德是清净心啊，那你如果发了一顿脾气，生了嗔恚心，那功德就被烧掉了。啊，这古大德讲火烧功德林啊，啊，所以这个功德要累积就不容易啊。清净心定慧是功德，贪心嗔恚心一起，清净心立刻死掉啊，立刻被迷了，定慧就没有了，那功德就没有啊。但是福德是有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宿业，要忏悔者，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那么这段经文 啊是讲这个转贱为贵啊，就是转贫贱啊为富贵啊。啊，贫是没有财富啊，贱啊是地位啊低下。啊，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这个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的人。啊，贫贱人懂得忏悔修福，社会啊才能和谐安定繁荣，彼此互相尊重啊，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总之啊，总是要有教育了啊，特别是因果教育啊。富贵的人知道啊，这是过去生自己修的啊，过去生有修财布施啊，啊，财布施得财富啊，这一生才能得到这么多的财富啊。贫贱的人过去生没修啊，啊，所以这一生没有啊，得不到啊，啊，也不能怪别人了，啊，不能看到那富贵人家呢，那就心里啊起嫉妒障碍。但是如果没有听闻佛法，啊，不了解因果报应这个理论与事实，很难不怨天尤人。看到自己这么穷，啊，人家那个享受富贵，你看到他心里就生烦恼，生烦恼又造罪业，啊，那么富贵的人呐，也不能为富不仁呐，那这都要过去修啊，这一生要再修啊，看到贫贱的，你要帮助他了，啊，那的确啊。这个才是社会和谐安定的一个基础，彼此要互相尊重，所以今生富贵是前世修的，修得好，今生贫贱是前世没修福，那怎么能怪人呢？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在肯修，来生就好，若只知道享福而不再继续修福，那福报享尽了，那来生也就变成贫贱了。所以这个因果啊，三世因果啊，这个轮回啊，这个果报，我们必定要清楚。好，那么这段经文啊，讲记啊，后面还有很长的啊，这个。讲记啊，我们这一堂课啊，时间到了啊，这个我们就留在下一堂课啊，下一节课啊，下一次再来跟大家学习啊。我们今天呢、啊、就讲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毛聚餐第十。持有余力必清净，方在入宫时气中。这个汤匙啊，有剩余的那些菜渣必须清净就把它清干净。那么你在进入这个宫时气当中这个清净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汤匙舀汤那有菜渣呢，在这个汤匙上，你把它弄干净弄到自己碗当中那这个汤匙拿菜倒在我们碗中都干净了，不要留那个菜渣在那个汤匙上，这样才可以再放进去宫时气中这个也要注意你譬如用汤匙取菜取汤的功夫，要把里头的剩菜都放在碗内就是取过来这个菜要都把它倒在我们这个碗当中不能留一些又放回去

0: 这个工时气重啊。有些人喝汤或可喝干净，有些人喝得不干净，喝不干净还带一些剩下的鱼汤鱼菜，再上盘子里去取菜取汤，讲究卫生的人看了就受不了。那雪露老人讲啊，的确是这样啊，有一些人啊，自己喝汤或者可以喝得干净。那有一些人啊喝得不干净。喝不干净还带一些剩下的汤菜。然后啊再上盘子啊去取菜取汤。这个讲究卫生的人看了就真的受不了啊，你这个汤匙啊还有菜还有汤啊你没有吃完，那你又再去拿菜拿汤。这个的确也是看起来很不卫生。这些我们也要注意。所以汤匙还有剩余的汤菜就把它倒在自己的碗倒干净，才可以再放入这个公食器中就是桌上的这个汤碗。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毛纪参例十一，自己饭中之肴菜，不可返回公器中。自己夹的菜，不论是放在自己跟前的碟子或在碗里等等，这一些最好是自己把它都吃尽了，才不糟践东西。最好是少取，总记得一个少字，少了当然就吃得了。那么这一段就是雪庐老人讲我们在聚餐的时候，自己夹的菜，无论是放在自己面前的碟子或者放在我们的碗里，这一些菜肴最好都把它吃光才不会浪费不糟蹋这些食物。那最好是少取，就是不要夹太多了，夹太多有时候吃不完。总记得我们夹菜就是不要一次夹太多，要夹少一点，少了当然就能吃得完。有些人他好意拿着肴菜给你，这叫多事。怎么叫多事呢？主人跟前一双干净的筷子，他那个筷子就是要夹菜敬客人，何必你多事夹菜给人？你老先生是有年纪的，又长胡子，胡子看起来肮肮脏脏的，人看了就讨厌。你在夹菜敬人，人家不吃对不住你，吃嘴里咽不下去。咱在这里讲书不可开玩笑，要是开玩笑那就听不明白了。一个小姐给他夹菜行，我这个老头给他夹菜就不行，这个世故人情多得要懂。那么这个是夹菜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常看到的，这个主人有一双特别准备干净的筷子公筷就是要夹菜敬客人。我们就不需要多事我们不是主人就不要去夹菜给人了那么夹菜也是要看情况如果是这个年纪大的，这是举出一个例子，一个老先生那这个又长胡子，看起来肮肮脏脏的，人家看了就讨厌。那你再夹菜给人人家不吃对不起你，吃了吞不下去咽不下去。所以雪庐老人讲这个不是开玩笑但换作另外是一个小姐夹菜给他，这可以。那跟这个老头夹菜给他那不一样那个小姐夹菜给他呢，他很欢喜，那个老头夹菜给他呢，人家就不欢喜了这个世故人情雪庐老人告诉我们都要懂得要看看我们自己这句自己碗中之肴菜不可返回公器中，会了吧那雪庐老人以上讲了那就给大家讲自己碗里面的菜肴，你夹的菜不可以再夹回去公器就是不可以再夹回桌上那些碗盘里面了。你自己跟前的菜肴，不论肴指的是荤的或菜指的是素的， 都不可以吃不了，而将它返回公众碗盘去，这是大毛病。自己的菜肴啊，不论是荤的或素的，都不可以说吃不完了，然后再把它拿回去公众的这个碗盘里面去。那这是大毛病，那人家看了就不敢吃了。实在吃不了就摆着，剩下就是了。这里解如老人讲啊，那实在是吃不下去了。那不得已啊，就摆着，就让人家剩下就是了。剩下虽不好，但还有什么法子呢？这个剩下虽然是不好，但是没办法，你吃不下啦，你不能吃啦，只可以放在自己的碗中，不要再放回去工具里面。我讲这个《礼记》上都有，写入老人讲这个《礼记》上都有。都有这个礼啊，这个是聚餐啊，第十一条啊，自己碗中之肴菜不可返回公器中啊，我们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宝聚餐第十二。住持所取之肴菜不得备与他人。这条啊，就是我们筷子啊，或者用汤匙

摇菜啊，不可以啊，比别人多。这个事情无常留神，你桌子上坐的客人如果是一般粗野人，没有一点规矩，看了看跟无一样，无夹的菜就跟大家一样。这里说的是不懂礼的人，怎么是不懂礼的人呢？夹的菜掏东西，不懂礼的人，你把菜夹过来还没吃上，就那个节骨眼，嘴就往外张开，油汤一滴滴的就滴开了，然后把菜吃到嘴里去，两个腮鼓出来，这个是大毛病。为什么这个菜是大家吃的，你一个人想捞本比别人多两倍，夹在嘴里，唯恐占不到别人的便宜，两个腮子鼓鼓的，那很难看的。那么这一段雪茹老人讲啊，夹菜啊，不要夹得比别人多，夹太多了，那么一口吃进去啊，那么两边啊，那个腮就鼓起来了，这种吃法是很难看。那好像怕吃的不够本啊，这个这里吃少了啊，那这个是的确非常难看。很多人拿着筷子一夹，这么一大团往嘴里塞，好像内地的甜鸭子，不管鸭子吃不吃，就将食物硬往他的嘴里塞。塞进去不叫它动弹，几天以后鸭子就胖了，这叫甜鸭子。自己跟甜鸭子一样，这是很难看的，这个记住。那这一段雪茹老人举出，就像内地在大陆内地甜鸭子。那我们这个吃饭不能一次夹菜夹了 一大团。就往嘴里塞了，就像甜鸭子一样，那这个很难看啊，这个要记住。我们同人在桌上吃饭，无可留心看，很不好看，总是失态。这个同事在桌上吃饭老人留意在看，看大家吃饭的这种情况总是很失态就是不好看就很失礼。嘴里必得只有两三分，容易咬嚼。有人与你说话时，虽然还有菜吃在嘴里，也还可以说话。其实菜在嘴里是不能说话的。有的人同桌吃饭，他不懂得你吃的菜，他还跟你说话。你嘴里菜少，若能嚼，还可以说话，能够敷衍过去。若你把两腮吃的都鼓起来，话不能说，那就很难看了。他还故意开玩笑的问你一些话，你若说不出来，他就问先生，你没听到我的问话吗？你还能吐出菜来，说我跟你说吧。那么这个是，如果遇到有人要跟你开玩笑，那么这个就更难看了，更下不了台了。那故意给你问话。你嘴巴都是菜，怎么回答？你要吐出来，那就更这个失态了。记住，夹菜不备于他人，咱就算饿了，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宴会敷衍一场就是了。真饿就回家吃去吧。所以雪茹老人在这一条最后再

0: 丁咛要记住，夹菜不要夹的比别人多一倍啊，就算去给人家请客啊，肚子很饿了，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个宴会啊，敷衍一场就死了啊，这个不能失礼啊，真饿就啊回家再去吃啊，那所以这个聚餐啊，这个非常重要。那实在讲啊，在家里也是应该这样啊，如果在家里常常有这样的习惯啊，到外面给人家请客啊，啊那个习气又冒出来啊，那就很失礼了。好，那么这一条啊，这个住持所取之肴菜不得备于他人啊，我们用筷子或者汤匙夹菜啊，掏菜啊，不要啊太多啊，那比别人多一倍啊，那这个就不可以啊，要记住。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毛聚餐第十三，食勿享食，夜勿鸣吼。吃的功夫要讲究，吾跟你说这个要留心。你在斋堂里看看，受过教育的饭菜才放到嘴里，也嚼也吃，不是张着嘴啊，这样啊，不是这样子的。吃菜喝汤，嘴闭着，先用牙齿与嘴唇嚼，齿唇没有关系，那就更好。一些人吃饭菜啊，那么在舌头里面呢、响个不停。往下咽的时候咕噔咕噔，这很不像样子了。满嘴里响，喉咙还在那咕噔咕噔的，你听了笑，你笑什么？因为笑他吃相不对，笑他不对是不错，可别自己患了这个毛病。或是吃现在的面包，可以剥开往嘴里填。其次喝茶或喝酒，你看过唱京戏的吗？喝酒都用袖子遮起来，是唱戏的为了好看吗？你说唱戏为了好看才这样吃，其实戏上都是按照古礼编下来的，都是名人编的，怎么个遮法？你们诸位看过法师讲经，穿上袈裟坐上大座，在上头是不能吃饭，但可以喝茶，或可有人见过，有人没见过。从前的正莲法师与现在道元法师，他们是老人了，他们还兴丛林的这一套规矩。搭上衣服喝茶时必须遮起来。法师讲经也是唱戏吗？不知道的事最好要问，不必在大众问，可以私下问。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嘛。那么这一条啊，雪庐老人啊也讲了啊，这个吃的时候这个不要有声音啊，声音呢、就这个吃相就不对了啊，也会给人看笑话。那么举出这个法师披上袈裟呢，坐上大座，不能吃饭，但是可以喝茶。喝茶呢，袖子淹着。那这个法师不是唱戏的唱戏的这么喝，那法师呢不是唱戏的。这些都是古礼。所以雪庐老人讲不知道的事情最好要请问。不方便在大众面前问，也可以私下问。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那么这第十三条，食勿享食，夜勿鸣吼。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这一条应该大家很容易理解。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毛聚餐第十四，公时以不言为原则，虚言亦应避免，唾沫入公气中。那么雪儒老人啊，把第十四、第十五咳嗽必转身向后啊两条一起说。我们为了一天发一集我们还是分开讲分开来发。公食是大家一起吃饭公共吃饭是聚餐，以不说话为原则。为什么呢？伦理上有食不言，寝不语，这人人都念过，人人不听这一套。为什么食不言呢？为什么管得这么严？不是管得严，因为吃饭的时候最好少说话，就是说话也是两个人声音低一点，若在那里高谈阔论什么的，一高声说话，你在太阳下一看，一说话嘴里有很多吐沫往外喷，你不信你看看，在桌上一高谈阔论，菜呢就添上材料了。所以吃饭以不说话为原则，虚言亦应避免，唾沫入公器中。如果必须要讲话在聚餐的时候必须讲话也必须避免讲话呢，把那个唾沫喷到这个公器里面公器就是桌上碗盘在大家公用的地方就是要避免就是说说话这个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人就是他没有去注意这一点然后在吃饭的时候讲话我们一般讲口沫横飞把那个嘴里面的沫都喷到那个菜里面了那人家看了就很恶心我是在讲这个就很不好了对人很失礼了所以

0: 这个第十四条公食啊，这个公共吃饭聚餐的时候以不说话为原则。那么伦理啊也讲食不言情不语啊，就是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都不讲话啊，这个大家都念过，但是啊大家呢都没有照这样去做啊，这个是我们现在讲啊卫生呢 啊这个有关卫生的关系啊。那在聚餐啊，如果必须要讲啊，就是要注意啊，避免唾沫入空气啊，这一点呢、啊、我们必须要留意啊。啊，如果一不留意啊，啊可能你的讲话太大声了、啊、唾沫啊喷到这个饭菜大家吃的公共的这个碗盘当中去啊，那就对人很失礼。好，那么第十四条我们学习到这里，那么十五条啊我们下一次再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如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毛聚餐第十五，咳嗽必转身向后。前面我们学习到第十四，公时以不言为原则，虚言亦应避免唾沫入公器中。除了说话避免唾沫入公器中，还有最不像话的是咳嗽。现在老年人出来吃饭的比较少，年轻的多，这有什么关系呢？总而言之，年轻的咳嗽少，从前老人以咳嗽表明老的状态，以此倚老卖老。你看唱戏一出来的老生，上来先得这一套，这是干什么呢？这是表示是老生，有的咳嗽不是假咳，他是真咳。这个吐沫满嘴都是，有些懂局的用金堵着嘴。但这个有时候也堵不严，就是堵得不会很严密。我给大家说，只要咳嗽总得要转身，吃饭要咳嗽，把身体转到后面去咳嗽，就是我们身体往后转，脸往后转，不要对着这个餐桌吃饭啊。这个咳嗽的时候啊，转个身啊，那这个是讲礼貌啊，这还没有关系。现在人人都知道有传染病的，谁有生病谁没生病大家不晓得，必得回避这个，这是别叫人讨厌，这个大家记住。这个一条啊，写如老人讲啊，这个现在人人都知道啊，有这个常识啊，这个传染病啊，比如说你感冒也会传染给人的啊，你对着大家咳啊，这个恐怕会把传染病传给别人啊，所以这个必须要回避啊，不要让人家看了就很讨厌。西餐馆子有一块

0: 白金，这个我们吃过西餐都知道啊，一块白布啊围在身上的。中国人吃饭大家没见过，都有饭单啊，这个我们没见过啊，那写入老人啊，他们那个时代都见过。这个饭单很大，有四方的也有三角的，上面有绣花，很讲究。当差的都是自己带着筷子刀子等等，每个当差的侍候者各自的主人啊，就是这个主人啊也带一个当差的啊，那准备这个自己准备这个筷子刀子啊，还有这个饭单啊，就是这个布啊上面啊有绣花，很讲究。那这是古时候了啊，现在我们在中国没有看到啊，现在都学西方啊啊都用一块白布了。古时候的醒酒那是很要面子的，毛巾等等通通是自己带着。桌子上主人都摆着纸，现在也兴这个。摆上纸的目的就是预备你自己某些的毛病啊，现在摆的是餐巾纸。那餐巾纸啊有大的小的，那摆这个纸啊就是给我们预备啊啊，有时候你咳嗽了啊，或者吐痰了啊，或者哪里脏了擦一下。所以出去聚餐时带几张卫生纸预备着，躺或吃饭时嘴巴往下滴着什么东西，弄得桌子不干净，拿个卫生纸自己擦擦啊。那这是写入老人特别交代啊啊，自己也要准备几张啊。现在这个在餐厅都有餐巾纸啊，现在是很普遍了啊，但是自己啊还是要预备一点啊，这个都是常理啊。所以这个吃饭的时候啊，这个咳嗽啊，记住要转身啊，这个不要啊对着桌上啊咳嗽啊，对着桌上咳嗽啊，纵然这个嘴巴也用这个纸啊或者布堵着啊，但是还是会让大家啊感觉啊不舒服啊，所以还是转个身会比较好。所以这一条第十五，吃饭的时候啊咳嗽必转身向后。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卯聚餐第十六，勿刺狗，不投骨与狗。现在讲究的是不让动物上屋里去，普通人家没有这个规矩啊，这个是雪庐老人啊，在这一条开头讲啊，在雪庐老人啊那个时候啊，讲究啊，那现在呢也是有讲究啊，这个吃饭的时候啊，不让动物上屋里去。一般普通人家他就没有定这个规矩。吾跟大家说，你在这里请客，荤菜里头必须有带骨的菜，西菜里也有，

牛排、猪排都带着骨头啊。那么这是讲荤菜啊，请客啊。中国菜里头，现在的馆子没见过，从前都有。任何盘子必有一样排骨，大约一寸，肉在骨头上，排骨

用嘴把肉拖出来，将骨头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往地上一摔，主人还要替你善后呢。从前做菜没有骨头，菜是不行的，因为对客不恭敬。而肉靠骨附近最香，这里头还有些讲究。你要是把骨头摔在地上，狗的嗅觉最灵敏，它就上屋内吃骨头。一来一只狗，这还罢了，来两只狗就打架。你看狗来了，客人就算不说，主人也不能让狗走来走去啊，呵斥他啊，嗨，狗滚出去。这若是在普通时候说狗滚出去是可以的，在聚餐时主人要是说滚出去啊，是叫狗滚出去还是骂客人，这个大家可要回避，以免发生误会。那么这一段啊，这个喜如老人讲啊，这个家里请客啊，那么过去啊，在我们年轻那个时代啊，这个也大概40年前的时候啊，这个一般人家请客啊都是一楼啊，以前高楼大厦没这么多啊，都是平房，最多二楼三楼。那么请客啊，客厅啊一般都是在一楼啊，那一楼这个门都是开着啊，不像现在这个大楼啦啊，所以这个外面啊有一些狗啊，它也会跑到屋子里来啊，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客厅啊，那么请客吃饭的时候啊，主人如果有预备这个排骨这一类的啊，这个肉吃完了，那骨头啊不能往地上丢了，丢了怕引来这个狗啊，这个狗跑进来，那主人怎么办呢啊，要叫狗出去啊，如果这个时候啊有客人在啊，那么呵斥那个狗啊，叫狗滚出去啊，那这个时候啊可能会造成误会啊，这个客人啊以为是在骂他了啊，叫他滚出去啊，怕造成误会啊。如果在平常没有客人，狗进来那呵斥狗，叫狗滚出去那是可以的啊，如果有客人那这个就要避免了啊，这个要回避了啊，这喜如老人 啊给我们讲啊。再说席上客人有穿好的也有穿的不好，这个穿的不好的人一听滚出去，他心里就发生误会啊。那这个喜如老人又举出另外一桩事情啊，如果你骂这个狗啊，叫狗滚出去，这个丢骨头的啊是一桩事情，另外呢不是丢骨头的啊，那个穿的比较差的啊，一听到啊滚出去啊，可能他心里也就会发生误会啊，因为穿的比较差，经济比较不好，心里啊本来就有一些自卑感了啊，如果这个时候啊他产生误会，那这个就很不好解释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你可不能解释说我不是说你啊，那你越解释越糟糕，这可就要注意了啊。所以这个常理啊啊不学是不行的。再者，不投骨于狗，明明看见有狗来，你的骨头也要放在桌子上，怕有另一只狗与他打架。
这个以前我们

0: 年轻的时候都有碰到过这个事情，因为以前那个客厅都是在一楼，门都是开的，吃饭的时候常常有狗跑进来，进来呢就是看看有没有人丢骨头给他，那个骨头啊很香，那个狗啊喜欢啃那个骨头，以前啊我们也干过这个事情，把那个骨头啊丢给狗吃，但是去给人家请客就不可以把那个骨啊投给狗吃了，你看到一只狗进来，你投这个一根骨头给它吃，那如果另外一只闻到了，它也跑进来，那两只狗就在那边抢，那在打架，那这个就给人家制造麻烦了，所以明明看到有狗来啊，你的骨头也要放在桌子上啊，不要丢在地上啊。那么这个是讲啊，这个吃荤菜的啊。那当然我们现在都吃素了，就没有吃骨头这个事情。那么这血如老人啊，讲这个常理是对邪火没邪火的人啊。那这个我们邪了佛吃素啊，那这些礼节还是要懂，还是要知道。因为啊我们有一些亲戚朋友啊，可能他们不是吃素的。那么我们学了之后啊，也可以会告诉他们啊，避免这个不必要的一些误会。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毛聚餐第十七碗中不留饭粒。这个第十七条聚餐的时候，我们碗盘当中啊不要留饭粒啊，要把它吃干净啊，这个也是习俗。下面啊，学儒老人给我们讲，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民以食为天，农田是人民命脉，所以农人的地位很高啊。这个就是啊，我们中国啊，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啊，所以啊。民呢、以食为天，这个农田呢、是人民的命脉，所以过去啊，这个农人呢、地位很高。说到这里，打个岔，你们同学们，您旁听的同学们来听这个事，不是勉强的，有功夫必须看看中国的历史。即使听街上说书的也有好处，只是效力很少。总而言之，要有个体系。读二十五史，我们没有那个时间，可是这部通鉴必得要看。什么叫通鉴呢？就是资治通鉴。通鉴就是自古以来到现在各代的重要点，一兴一亡，注重兴亡的事迹。什么叫资治？帮助政治的。可是哪一个历史不是帮助政治？吾跟你们诸位说，春秋三传

以及史记，这些历史不光是兴衰存亡，天文地方上的物产等等都记载。现在中国各省各县的省志县志都是仿照那个风土人情山川地土都记载。这个通鉴则专谈政治，政治以外就不谈，就很简单了啊。这个春秋三传啊，那么记载这些历史，那不光是历史上的兴衰存亡啊，连天文啊、地理啊、地方上的物产等等啊，都有记载啊。这风土人情、山川、啊、这些地理都记载啊。这个三传啊，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啊，这是春秋三传啊，记载的多方面的。那么《资治通鉴》是专门讲政治，这个必得多看看。第一次碰见事情是这样，下次再遇见同等事情，请问一样不一样的办法呢？你要认为就是这个办法，那又糟糕了。天下没有一样的事情，现在的好事大家最好学一学，不好的要借一借。现在你们这儿皂白不分，怎么个学法呢？现在这个事情复杂了，打开报纸，哪一天不杀人，强盗杀人一天闹比一天，不像话。15年前会有这个样子吗？15年前没有这个样子，现在是这个样子，是15年前好还是现在好？现在人是光学文，即使学也不够熟，就算你学得够好，吾再说一句，这个话以前吾是不肯讲的，现在跟大家讲一讲。有人说为什么你不肯讲？现在是文化低落的时候，一步步往后退。吾再说大家就不敢学文了。孔子并不注重文，这是比较的话。为什么呢？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你听见吗？孝、悌、谨、信等等，这个多做，才准你学文。孔子他那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文学在后。这个你念过《论语》，你都不觉悟。果然孝、悌、忠、信都做到了。吾跟你说，古人有这种事。久居官场无家事，做官做久了，好人就越少。这吾不能细讲。下一句，饱读诗书有罪人，饱读诗书却成有罪的人，不如没念过书游手好闲的人。现在吾不大敢讲这个。现在大家不认识字，改圣贤书又改佛经，自己连字都不认得，就在那乱改。吾若在这里说，大家都会说咱不必念书，自古豪杰没念过书的多。哎，很难，必得要看历史啊。那么这一段啊，雪露老人给我们讲，德行啊是为主啊，那么学文啊是为末。古人啊讲有这种事，那现在人那也是一样的啊。久居官场无家事啊，做官做太久了，好人就越少。啊，那么这个上一句

0: 下一句就是饱读诗书有罪人啊，那这个就是没有德行啊，那么就学文了啊，这个《弟子规》都讲过啊，这个就长胡华了啊。其次，吾也提倡要看经序，吾虽然提倡，却是私下提倡，吾也没有跟政府说，也不晓得再过半年政府也提倡了。可是提倡也白提倡，看热闹而已，看一会儿有什么用处呢？看不懂，还不如听热门音乐好，那就没办法了。啊，那么这一段写入老人，他提倡要看经序，啊，就是现在讲京剧，啊，以前讲评剧，看这个啊。啊，学做人做事。那么雪庐老人虽然提倡是私下提倡，他也没有跟政府讲，他也不知道啊，他提倡之后过了半年政府也在提倡，那可是啊，提倡也是白白的提倡，就是看热闹而已，看一下子没有什么大的用处啊，那么看不懂，不懂得欣赏，那有这个很多人啊，看不懂，那就不如去听热门音乐，那这个就没办法了啊。所以看这个京戏啊，还是要常看啊，要看懂，这样啊才有用。好，那么这一条这个。晚钟不留范例，这个雪庐老人呐、这个讲的这些大道理啊，这个非常珍贵的道理啊，我们要记住，要读通鉴啊，要这个有孝悌忠信啊，然后再学文啊，这个。经序啊也需要看。好，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三十六页，第三十六页第二行，三十六页第二行，从这个长行经文看起。尔时观世音菩萨告梵天言：诵此咒五遍，取五色线作锁，咒二十一遍，劫作二十一劫，细相。那么这个一段啊，开始讲尔时啊，是观世音菩萨呢在前面啊所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我们在生活上啊遇到的所有的一些问题，举出几桩事情啊，那么来给我们讲。诵持大悲咒，那么这些问题啊都能解决啊，所有的愿望啊也都能满愿啊，自心诵持大悲咒啊，能够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啊，帮助我们解决啊在生活当中所有的困难障碍，满足我们所有的愿望。那观音菩萨呢讲完之后啊，这个尔时就是前面讲完之后，那接着呢观世音菩萨又告诉大梵天王啊，那也是告诉我们大家诵此咒五遍啊，这是讲诵咒的遍数啊，所以啊，每一天持大悲咒呢，根据这个经文啊，可以念五遍啊。有的人他专门持大悲咒啊，那么一天呢、啊，他念五遍。那么这个五遍呢，它也是取一个圆满的意思啊，东西南北中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五方啊，五方佛。这个五遍呢、啊，它也是取这个啊圆满的意思，取五色线作锁啊，这五种颜色啊，这个五种颜色啊，做这个锁啊，像这个绳索一样，咒二十一遍啊，这个二十一也是一个圆满数。啊，这个三七二十一，劫作二十一劫细相啊，这个就是这个手，然后再打结啊，这个结呢也结成二十一个结啊，那绑在这个、啊、挂在这个、啊、脖子上。那么这个做法呢，比较属于密教的啊，密教的这些仪规啊，啊这些。比较多啊，属于密教的部分啊。那么下面呢啊，给我们讲这个陀罗尼啊啊，讲这个陀罗尼。我们看经文，此陀罗尼是过去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说。彼等诸佛为诸行人修行六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故。
未发菩提心者，速令发心故。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是过去啊，过去啊，有99亿恒河沙诸佛啊，他们共同所说的啊，这个是有这么多的佛啊，那么说了这个咒，彼等诸佛为诸行人修行六度。啊，这个彼等诸佛就指99亿恒河沙诸佛。这个过去啊，有99亿恒河沙诸佛，那么为这个诸行人啊，这个诸行人呢，就是说所有修行人啊，所有修行的人啊，这个也是指我们学佛啊修行的人。那么特别啊，修这个大乘佛法的啊，像我们中国啊是大乘佛教国家，所以我们学佛啊，大多数啊是修大乘，但现在呢也有很多人啊，他修小乘啊，是学这个南传佛教啊，中国、日本、韩国。啊，包括越南呐、啊，都是属于北传的啊。北传是大乘，那么南传呢、啊、是小乘。现在有很多人呢、啊、修小乘。那么此地讲修行六度呢，是指修大乘菩萨法的。啊，这个六度啊，第一度布施，第二持戒，第三忍辱，第四精进，第五禅定，第六般若。啊，这个是菩萨呢，大乘菩萨修的六度万恨。那么我们发心学大乘呢，不能不修六度。啊，我们现在大家也都在修。啊，说修布施啊，大家也有在修。啊，持戒啊，也有在持。啊，修忍辱也在修，啊，那么也很精进，啊，那么也在修定，啊，听经闻法，啊，也在修般若，啊，都有在修，但修了怎么样呢？有没有及格呢？啊，现在这里给我们讲的啊，我们现在是修了啊，但是呢，还不及格了。那么每一个人修的程度也不一样，但是总是呢未满足，未满足就是 还不及格了，还不圆满，还不足够，修的还不到位，修的还不到。比如说修布施，那么第一度布施度，那么布施我们有在修，修的圆满不圆满呢？我们想一想，还不圆满。为什么呢？我们心里还有所放不下的，那这一度就没圆满。所以偶遇祖师在这个一篇念佛开示里面讲，他把这个念佛啊配这个六度，他说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那这个身心世界呢，最深就是这个身体，心呐、啊，就心里的妄想、烦恼、忧虑，这些通通放下了，不再执着了，不再放在心上了，那么这个就是大布施了，也就是说，布施度修及格了，圆满了。真念佛人不计是非人我，
啊，这个是大持戒。啊，真念佛人不起贪嗔痴慢啊，就是大忍怒。啊，真念佛人啊，这个没有间断夹杂啊，就是大境界。啊，真念佛人啊，不会被这个妄想啊所干扰，就是大禅定。真念佛人不为他计所惑啊，他其所惑即大智慧啊，就是大智慧就是般若啊，他其啊就是各种言论啊，各种说法啊，不会被迷惑了啊，就是大智慧。所以偶遇祖师讲啊，啊，如果我们念佛，身心世界犹未放下，啊，我们念佛啊，这个还有是非人我，啊，我们念佛呢，贪嗔痴慢烦恼还常常起现行，啊，念佛呢还常常间断夹杂怀疑。啊，念佛的时候呢，心还是散乱，啊，妄想啊还是很多，啊，那么种种言论，啊，世间出世间的种种言论，啊，我们还会受影响，啊，一听了我们疑问就很多，啊，这样念佛啊，这个祖师讲啊，那这个不能叫真念佛人啊，只能说是一个念佛人。他加上一个真啊，就是这个标准啊，这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呢，他把这个念佛配这个六度啊。那么我们现在想一想啦，我们念佛啦，现在有没有达到祖师讲的这个标准呢？啊，我们身心世界是不是放下啦？啊，还有没有是非人我呢？啊，还会不会起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呢？啊，还会不会间断夹杂呢？啊，还有没有妄想呢？啊，世间各种言论啊，还会不会受到迷惑影响呢？那么我们自己想一想啊，我自己想自己呀、啊，这个祖师这个标准啊，我没达到啊，诸位不晓得有没有达到，我不知道，但是我是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啊，那真达到这个标准了、啊，那是真念佛人啊！真的呢，他念佛一天七天就一心不乱，就成就了。那么我们为什么念佛还没有成就呢？啊，就是这个六度啊，还没有修到满足啊，就是修的还不圆满，还不足够，还不够啊，还要继续修。那么我们长期。啊，听净老和尚讲经啊，这些道理也听得不少，啊，懂得也不少，啊，但是呢，我们知道了啊，但是呢，未必就能做到，啊，心里知道，但是实际上啊，未必能做得到，啊，那这个要做得到才算数，啊，光知道啊是解悟，啊，做到了是证悟。啊，你没有做到呢，那这个就不算了，不能算满足了。啊，那么我们也很想做到，但是呢，就是做不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有必要求诸佛菩萨来帮忙了，啊，来加持。我们有这个心，但是烦恼习气太重，放不下。啊，所以求佛力加持。帮助我们一把，那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要发这个心，有这个愿望啊，知道呢要修六度啊。如果自己都不知道要修，那佛菩萨他也帮不上忙啊。所以我们六度还不圆满啊，那么这个念大悲咒。有帮助，啊，帮助我们六度啊，啊，能够
快速的圆满具足啊，所以速令满足故啊，这个满足就是很快的啊，让我们这个六度啊还没有修圆满具足啊，很快就能圆满具足。为化菩提心者，速令发心故。我们学大乘法，大家都知道呢，要发菩提心啊。在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啊，第三福就是发菩提心啊，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净业三福，第一福是人天福，世间的福报。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这是人天啊，世间的善法。啊，第二福是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啊，这是出世间啊，身闻缘觉二乘的善法。那么第三福发菩提心呐、啊。啊，一直到劝进行者啊，这是大乘菩萨的善法啊。那么大乘菩萨呢，第一个就要发菩提心了。

那么这个菩提心呢？我们现在呢，实在讲啊，我们到底有没有发菩提心？对这个菩提心的意思啊，恐怕连懂都不懂。那怎么发呢？到底有没有发呢？我们也不知道。虽然听经了，也未必能够明了，总是一知半解。为什么一知半解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嘛。还没有真正发菩提心。那么菩提心的解释说法呢，在经上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那么观经讲的，无量寿经讲的，那么在我们弥陀经要解偶益祖师。他的注解我们修净土的人是比较容易体会理解。偶益祖师呢，他讲你真正发愿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无上菩提心。那么他这个话呢，讲的也有根据。他根据弥陀经讲的，因为他注解的是弥陀经，弥陀经要解。那么他没有用其他经典来做解释，就根据弥陀经经文来解释。那这个也符合弥陀经的宗旨。那弥陀经讲真信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就是无上菩提心，这个也没错。为什么呢？因为你真正信念具足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一生就圆满成佛了，就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无上菩提心了。那么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你就成佛了，就具足无上菩提心了。所以祖师根据这个弥陀经来注解。那的确呢，符合这个经义，根据弥陀经这个经义，那么这个菩提心说法有不同那这个道理是相同的，是相同的。那么菩提呢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那这个禅宗讲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你发这个心是向着无上菩提。这个心没有错误。你这个心到最终能够成就无上菩提那么这个就是菩提心了。那么我们现在对这个菩提心到底？不是很清楚，不明白，你不晓得该怎么发，很想发菩提心，到底我现在有发菩提心了吗？我发的这个心是不是菩提心？那个问题那很多了，如果我们有这些疑问呢，先放下，就不要管它了，你去念大悲咒念到心清净那你就知道什么叫菩提心了，现在呢越想那可能就越麻烦。所以未发菩提心者，速令发心故。你只要念观音菩萨圣号，念这个大悲咒，那菩萨会加持让你发菩提心，你就不要担心我这个菩提心到底有没有发了发不起来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念这个咒就是诸佛菩萨呢圆满的菩提心那么我们用这个咒语来熏习我们这个凡夫心那么我们这个凡夫心熏久了，那你不知不觉你就发无上菩提心了这个跟念佛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若生闻人未正果则，速令正故。啊，这是讲小乘的啊。现在呢，这个南传佛教啊，修

知佛果啊，缘觉呢修十二因缘啊，正辟知佛果啊。一般讲啊，声闻缘觉啊，这是这个二乘啊，是属于小乘。那么修小乘呢，也要正果啊。他这个最高的目标呢，求正阿罗汉果啊。那么缘觉呢，最高求正辟支佛果。那么为什么要正果呢？啊，因为正得阿罗汉辟支佛这个果位啊，他才了脱六道生死轮回。啊，就是出离啊六道生死轮回啊。如果还没有证果，还没有证到这个果位，那六道还是出不去啊。在声闻人来讲啊，四果啊，那么他是这个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啊，这是声闻人他所求的啊，他要证得的果位啊，这是他的愿望啊。那么修这个小乘呢，还没有证果啊，速令证故啊，你念大悲咒呢，那菩萨也会满你的愿啊。你喜欢修小乘，菩萨也满足你的愿；你要修大乘，菩萨也满你的愿啊。下面我们接着看，若三千大千世界内诸神仙人为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故。啊，这个若这个字是假若啊，假若啊，也是一个假设一个言辞啊。这假若呢，三千大千世界内啊，就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啊，所有诸神仙人啊，这个诸神仙呐、啊，这个是讲修行的人。在古印度啊，他们这个修行人啊，都称仙人啊，就像我们中国呢，这个道家呢，讲修仙的啊，修仙的，在古印度呢，他们也是讲这些都修仙的啊。那么在我们中国道家呢，修仙啊，印度这些一切啦，这些都是修仙啊。那么修仙呢，这求长生不老。啊，长生不老呢，但是呢，还是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寿命比较长啊，但是还是不究竟啊，还是不能得无量寿啊，所以菩萨呢也会加持啊，这些人啊还没有发菩提心，未发菩提心呢，就是他。还没有发菩提心，那么还没有发菩提心呢，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想要明心见性要做佛，还没有发这个心，但是呢他修仙。那么修仙一般来讲啊，他有这个善根啊，那么菩萨在帮助他，他就能够提升了、啊啊，发这个无上菩提心。那如果不想修行的人呢，那这个就暂时没有办法。啊，你要修行的人修外道啊，修外道呢，只是他不明道理，那修的方向有偏差错误了，但是他有这个心要修，那么菩萨呢也能帮得上忙。啊，如果没有心要修的呢，那菩萨还是帮不上忙，要等待机缘了啊，等到哪一天呢，他有这个想法了啊，有这个愿望了，那菩萨就会来帮忙。

啊，这是我们看这个，在中国古时候呢，这个修道的仙人呐、啊，学佛的人也很多。那你看最具体的一个代表，就是道家的这个李洞宾啊，现在戏子拱北殿啊，这个就是供奉李洞宾的。啊，李洞宾在中国道教八仙呐、啊，他是最出名的，最具代表的。那李洞宾呢，他也学佛，啊，他虽然修道修仙，但他学佛，所以他也有《金刚经》的注解，所以在中国这个传统啊，儒释道啊，的的确确呢，佛教从汉朝传到中国啊。已经跟中国本土的这个儒教、道教啊，已经融为一体了。学儒的人、读书人他也学道，也学佛；学道的人，他也学儒、学佛；学佛的人呢，也学道、学儒。这个是儒释道三教。那么我们到戏子这个拱北殿看他供奉的那这个很典型的一个。传统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一个具体表现所以神仙菩萨也会帮助他发无上菩提心。他还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呢，菩萨也会帮助他所以还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呢，念大悲咒那菩萨呢会让他很快速的发无上菩提心。若诸众生未得大圣性根者，以此陀罗尼为神力故，令其大圣种子发芽增长。若诸众生那么这是假若呢？诸众生有一些众生未得大圣性根者。这个性根呢，这个根就像植物的根一样我们知道呢，这个植物没有根，那个活不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这个信心要有根。那么众生有一些，他对大乘佛法有信心有一些呢，他没有信心。那么我们举出现前这些实际的例子从我出家以来二十几年前27年前我刚出家的时候呢，在佛教界特别在我们台湾，在海外都有，海内外都有现在很多人他去学南传佛教小乘法。学呢原始佛教，原始佛教，你像现在泰国啦、斯里兰卡啦，那么这些南传小乘佛教国家，那么小乘佛教国家呢，他不承认大乘经典是佛讲的，他认为这些大乘经典是后来的祖师大德呢他们编的，他不是释迦牟尼佛讲。释迦牟尼佛讲的呢是原始佛教小乘经典。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看法呢？因为大乘经典讲的境界呢，都不是我们一般人尝试能够理解的所讲的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比如说这个经典如果在人间讲的那大家呢就比较不会有怀疑如果不是在人间讲的比如说《十三业道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刀立天宫讲的刀立天宫讲的，那我们一般凡夫的人他也没看到，那他就不相信如果说现在在印度哪个地方讲的是为国祇树及孤独园，那这个大家就比较会相信。那现在去找，还能找到这个地方如果你说在龙宫讲的，那龙宫呢，这个潜水艇潜到海底去，也看没有看到
一间空殿在那边，他潜水潜下去又冒出来，他没看到，他不相信，所以他就不承认了。啊，说这个不是所讲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啊，他不相信大乘佛法，那么他去学这个小圣，小圣，对吧？也要学小圣也很好，啊，也很好，非常好。啊，学小圣呢，最终可以证阿罗汉果，啊，也能了生死。啊，等到他证果的时候呢，很多事情他没看到，他看到了。啊，那个时候呢，他会再提升了。那他现在还没有证果呢，他还是不知道。因此啊，有很多人听到这些言论呢，他对大乘经典他就没信心了，他就怀疑了，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佛讲的？啊，甚至有人研究这个佛教啊，研究到对释迦牟尼佛都有怀疑啊。所以我在十几年前啊，第一次到日本去，啊，在13年前。啊，那么有一个女众啊，大概20几岁，啊，去日本读佛教大学，啊，然后我去啊，他就给我讲，他说他不想读了。我说为什么呢？啊，那既然来读了，为什么不读到毕业呢？他说他读不下去了，啊，他想到中国去找一些名山古刹去修行了，啊。我说为什么呢？啊，他说他们学校那个教授啊。啊，给他们考古考据，考到最后呢，都到底有没有释迦牟尼佛这个人呢，都打一个问号。他说这个我学到这样呢，我真的是学不下去了。我说哦，难道你这样的话，那我也同意你去找一个道场去修行。因为你读佛教大学读到最后呢，对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这个人都有怀疑了，那还读什么呢？那其他都不用谈了，那什么经典都不用谈，你这个人有没有都成问题了，那还讲那些经，那些经还靠得住吗？啊，所以现在呢，很多人 啊特别是一些学者啊，研究考据考了半天了，啊，问题疑问一大堆。啊，那拿个什么佛学博士。啊，我说那这个佛学博士的不拿也罢。啊，为什么对佛都有怀疑了？那你拿什么佛学博士呢？那没有必要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啊，对大圣啊，他没信心，啊，没信心。那么没有信心，他去学小圣呢，也很好。啊，你劝他来信大圣呢，他也不会接受。啊，你劝他来念大悲咒，我看他也不肯念。那么此地讲的呢，未得大圣性根者，就是说他也相信，但是有怀疑，听到人家这么一讲啊，他心里就摇摇晃晃的了。到底要不要相信这个大圣经典呢？他这个根啊不扎实，根不深，所以容易动摇。啊，人家呢一讲，哎，他就摇摇晃晃了。啊，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就念大悲咒，求观音菩萨来加持。啊，这个是指半信半疑的啦，半信半疑的。啊，那么念大悲咒呢，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啊，这个陀罗尼啊，它冥冥当中给你加持。啊，它的威神力啊，令其大圣种子法芽增长。啊，因为它也有大圣的种子在。啊，让他这个大圣佛法的种子啊，啊萌芽啊增长，啊不断的增加成长。啊，下面这一句讲，以我方便慈悲力故，令其所需皆得成办。这是观世菩萨呢，他有方便慈悲啊，这个加持力啊。那么这个加持力呢，有它的道理啊。这个加持力啊，在密教啊讲的比较详细，讲的比较多啊。这个密教里面呢讲。

啊，因为这个加持呢有三方面的，我们众生也加持佛菩萨啊，所以啊，我们现在知道呢，佛菩萨加持我们啊，其实啊，我们众生跟佛啊是互相加持的啊。那么佛菩萨呢，也是因为众生他才成佛的啊，所以这个是双方面呐、啊，互相都有加持。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念佛的道场，我们大家一起在一起念佛，那有佛力加持，这个大家都能相信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呐、啊，在一起共修啊，也互相加持啊，跟诸佛互相加持啊。那么我们彼此也互相加持啊，这个就是方便慈悲加持力。那么这个加持呢，有明显有不明显的啊，这个就是感应了啊，有这个显感显应，显感敏应啊，敏感显应，敏感敏应啊，这些不同啊，总是有加持。那么这是观音菩萨呢，他有方便，他有善巧方便啊，有慈悲加持力。所以令其所需皆得成败啊，就是令一切众生呢，他所需要的都能够成就。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啊，这个又啊，就是又再给我们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它的功德利益啊，三千大千世界啊，这是一尊佛的一个教化区域啊。那么世界呢，无量啊，诸佛无量，世界无量啊，那么是举出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这个涵盖了所有的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在三千大千世界啊，除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外呢，那所有诸佛的世界呢，都有六道三途啊。因为每尊佛的三千大千世界啊，都有四途啊，这个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极光净土，这个四土每尊佛都是一样啊。但是呢，一切诸佛的凡圣同居土啊，是凡夫跟圣人共同居住的一个世界。那么所有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那么六道呢，有人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啊，这个六道都有啊。那么畜生、恶鬼、地狱是三途啊，三恶道的众生。那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它只有人天两道，它没有三恶道啊。除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外呢，所有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啊，有六道就有三恶道啊。那么在六道里面呢，三途众生是最苦的啊，地狱最苦，再来是恶鬼，再来畜生啊。在幽隐啊，这个幽啊，我们一般讲幽冥，隐啊就是隐暗处，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啊。这个三途，我们现在能看到呢，畜生道。啊，这个途就是道路啊，好像一道一道的啊。这个畜生道呢，我们有一部分看到了，那有一部分畜生道我们也肉眼看不到啊。比如说龙啊，我们就听说啊，我们没看过啊，但经典上记载是有。那么恶鬼道呢，我们也没看到啊，一些有缘的人啊。

有少数人他碰到了，他相信了。那第一道呢，我们也没看到。那么我们人间呢，就是不容易看到的，看不到的，那么称为幽隐暗处。除非你自己有那个业力，他看到了。或者你有定功，你有神通了，那你看到了。那我们一般凡人呢，这个就看不到。所以称为幽隐暗处。那么幽隐暗处呢，当然很苦了。大家想一想啊，如果他我们看到了，看到那么三恶道众生那么苦啊，地狱恶鬼那么苦，我们看到了，那么我们大家一定会发心啊，哎呀，就像地藏菩萨一样啊，帮助 这些众生啊，赶快离开啊那个恶道。那么我们没有看到，体会不到他的苦，你感受不到他的苦啊，所以呢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花心说去帮助他们。所以这个称为幽隐暗处。那么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比较多。所以地藏经里面讲，有时候我们自己做噩梦或恐或怖或愁或叹或悲或啼。做这样的噩梦这个都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夫妻父子兄弟姐妹家亲眷属堕在三恶道希望宿世的骨肉在人间的骨肉为他们修福超度特别学佛的人这方面的梦境会比较多那么不学佛的人呢，就比较少那么我们会问为什么？那不学佛的人为什么比较少？反而学佛都做这些噩梦呢？那么我们用一个常理来推论也能够理解了你学了佛呢，那对他真正能帮得上忙吗？你相信吗？那不学佛的呢，他给他梦也没有用嘛，好像你要找人帮忙了，那这个人他都帮不上忙，你会去找他吗？我看你也不会找他那个人会帮得上忙呢，你一定会去找他嘛，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所以学佛的人这些梦境就会比较多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经也常常提到这个。过去他在台中莲社求学的时候那么台中莲社有个莲友他们隔壁一个老太太往生了。那往生呢就去托梦给这个台中莲社这个莲友要向他借钱。那往生没多久还大概还在七七之内要向他借钱。那么连续呢做了两三次的梦境都一样 都要来向他借钱。那这个莲友呢很纳闷你要钱那为什么不回去你家里呢给你的儿女托梦呢你们又不是没有家亲眷属为什么不回家呢给你儿女托梦呢叫这些儿女给你钱呢为什么来找我呢这个莲友就不能理解。后来呢去请教李老师了。去请教老师这个 他怎么梦到他们隔壁那个老太太呢就是晚上来托梦都是要向他借钱。他说为什么不回他家就在我们隔壁就为什么不回到他家去向他儿女要呢为什么来找我要呢这不是很奇怪吗后来老师就问他了说你隔壁那个他们信什么教的
他才忽然想到，哦，对，

他们信基督教的，信基督教。那基督教呢，也不烧香，也不供饭菜，也不烧纸钱，什么都没有。他说：“哦，那当然啦，他回家找他们没有用啊，他只有找你啊，你是邪佛的啊。”他说：“你就花花心了 啊， 跟他烧个纸钱啊，烧个纸钱送给他，跟他结结缘啊。”所以烧纸钱这桩事情啊，是中国道教的啊。如果呢一个人堕到鬼道去了，那真的他用得上啊。如果不是堕到鬼道啊。鬼道以外的五道那些就用不上啊，所以这个有一些啊亲人他往生啊，有一些人他的儿孙烧纸钱啊，不一定他这个亲人用到，因为他这个亲人他不一定堕鬼道嘛啊，比如说你堕地狱道也用不上，堕畜生道也用不上啊，到人道来到天道去那就更用不上啊，只有鬼道用得上。啊，但是他们烧啊，也可以给他的家属，啊，比如说他的父母，他没有堕在这个轨道，那他还有其他的家属啊，过世累世的这个家属，有的堕在轨道呢，他烧一烧啊，他们也对他们有帮助，所以印光祖师对这桩事情啊，他的态度是既不鼓励啊，那么也不禁止。啊，他也不鼓励人家去烧，啊，但是呢，有人烧了，他也不禁止，啊，因为他如果堕在鬼道，的确对他有帮助。啊，所以李老师就给这个莲友讲，你就发发慈悲心啦，烧一些纸钱给他啊，因为他家里人都不相信嘛，你就给他讲这个梦，给他儿女听啊，他反过来他说你迷信，你们邪佛的都迷信，我们怎么都没梦到，只有你梦到呢？那他还会烧吗？他不可能烧嘛。那他这个老太太也知道呢，他托梦也没用啊，所以这个就很难了啊。所以在幽隐暗处三途众生很可怜，他们有苦，我们人间的不知道，不知道他的需要，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啊，如果没有佛在这个大乘经典给我们说明啊，那我们也不知道呢怎么去帮助这些三途众生啊，因为你看不到了，那你也接触不到，那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帮助他嘛啊，这是佛大慈大悲啊，给我们说出这些事实真相，教我们这些理论方法啊，我们真的对这些三途众生啊。就会有很大的帮助了。那么三途众生呢，闻我此咒皆得离苦啊，这个是你念这个咒啊，这个三恶道的众生呢，听闻到这个咒呢，都能够离苦得乐啊。那么这个离苦呢，每一个众生他的情况也不一样。啊，有的善根比较深厚呢，他马上就脱离恶道了，升到善道，甚至升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有的众生呢，他苦哦有减轻了，啊，这个也是离苦，啊，有减轻了，啊，或者呢，他这个在恶道的时间呢，时间缩短了，啊，他提早离开恶道了，啊，这个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这个众生。善根福德因缘啊各有不同啊，所以离苦的这个情况啊也不一样啊，那么这些道理我们也一定要明白，但是总而言之呢，终究就是帮助这些众生呢得到究竟乐啊，得究竟乐就是成佛了啊，那现前这个阶段呢、啊，慢慢的减轻他的痛苦，啊，这些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么明白之后呢，对这个经文上讲的，我们才会有信心啊。不然你说，啊，我们念的大悲咒，啊，看到那个众生肚子在痛，我们念，他还在痛，这个没效啊。如果一念他就不痛。

了，哇，这个我们就有信心了。啊，如果练了它还继续痛，那我们这个信心就会啊，纵然没有完全没有，但是也会大幅度降低了啊。但是呢，我们根据印光祖师讲的啊，过去有人去问印光祖师啊，印光祖师就根据经典呐、啊，佛给大家讲的，说你生病啊，痛得受不了的时候呢，就赶快念观音菩萨。那有居士写信去问啦、啊，啊，问这个师父啦、啊，啊，说念还是痛啊，啊，还是一样痛啊，也没有感觉不痛啊。所以印光祖师就回信了、啊，啊，回信印祖讲啊，说你念观音菩萨呢、啊。你感觉没有感应了，其实就已经有感应了。啊，有一些感应的是明应啊，不明显的。啊，其实你那个痛啊也有减轻了。啊，或者呢痛苦的时间呢它给你缩短了。啊，不是马上就止痛了。啊，但是呢那个痛呢慢慢减轻了。啊、那这个效果一定有。那么有的人他念这个咒的确他很快的苦都没有了、啊。那这个个人那个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有的人他信心比较信根深厚、啊、就是善根深厚、啊、他不怀疑，那他这个效果就很明显很快很大。啊、有的人呢、啊、总是有怀疑嘛。啊、真的吗？先打个问号，我来试试看啊，这个信心就不够了，试试看啊，这个信心就哦，也打折扣了啊。那么打折扣呢，总是还有信心啊。那你有一分的信心，就一分的效果；两分的信心，两分的效果；十分的信心，就十分的效果啊。个人信心呢不同，所以效果就不一样啊。但是呢，总是你有信心，你有一分的信心。那总有那一分的效果嘛。啊，这个我们也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离苦啊，你去现在去念大悲咒啊，念了108遍，那个众生还是看到那么苦啊啊，啊那你就会起怀疑了啊。所以这些道理啊，事实我们也要明白啊。就像印光祖师讲，你感觉没有感应，其实就有感应了。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啊、那么这个方面呢、啊，我们同修啊，如果你冷静去观察呢，你也会体会到，有的时候明应啊，你当时你没有感觉，但是事后呢，想想，的确是有应啊。这个我自己也常常有这种经验、啊、那么我想大家呢都会有这种经验。在讲离苦啊，这个念这个咒语啊，有诸菩萨未皆出住者，速令得故，乃至令得十住地故，又令得到佛地故，自然成就32相80随行好。这个一段呢，啊，这个菩萨还没有证到出住。那么此地讲的这个出住、啊、在这个天台中、啊、判这个教、啊、藏通别圆、啊、一般呢、啊、讲圆教、啊、圆教出住就是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有一些菩萨呢他修行啊快要明心见性了，快破无明了，但是在这个当中呢，还没有达到啊这个层次。那么念大悲咒啊，求观音菩萨加持呢，啊、让他很快的破无明。啊、那么不但呢出住啊，乃至令得十住地故啊，这个是经文啊翻译啊，他用简省的这个文字。啊，来涵盖了啊！一般我们都知道了，大乘呢。

还没有证出住之前啊，根据华严经啊来分啊，还没有证出住，前面是实性位，从初性到实性啊，这个还没有明心见性啊，初性断三界八十八品见后啊，到七性啊断三界八十音品师父啊，那么八九十性啊断三界尘沙佛啊，那么十性心满，那还没有破无明啊，还没有破无明，那么他再提升一级啊，那就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了。那么上去呢，从这个初住啊，初住就是初住到十住十个位次，初住再上去呢，实行啊，从初行到实行，实行再上去呢，从十回向啊，初回向到十回向，那十回向再上去呢，从初地到十地啊，这一共四十个位次，包括前面实性位五十个位次啊，那么到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那上去就等觉了啊，等觉再上去就妙觉了，就圆满成佛了啊。所以这个大悲咒呢，不但能够帮助菩萨呢，还没有破无明了，破无明啊，乃至呢帮助菩萨呢很快的成佛了啊，那自然成就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那是不是这样呢啊，那如果不是这样啊，佛不会讲啊，如果不是这个事实呢，那佛讲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毫无意义了嘛，那佛不会说那个没有意义的话嘛啊，对众生没有利益的话呢，那佛一句也不会讲啊，讲了变废话嘛。那么佛能够讲的啊，在经典上给我们讲的都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人都能做得到的啊，他讲的才有意义嘛，他讲了半天我们也做不到，好像在吊胃口一样，那这个佛就没有慈悲心了啊，所以讲的就是说我们真能做到。那么关键在哪里呢？其实啊，关键就在信心啊，这个净土讲啊，信念行，关键就是信心。你有没有信心啊？那没有信心呢、啊，那什么都不能成就啊。关键在这里。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声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耳则，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是沙门果，不求自得。啊，这个是讲声闻人啊，声闻就修小乘的啊，他有缘呐、啊，听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听到这个咒语。一经耳则，一经耳就是听到耳根去了，那么听了之后呢，他就能修行啊，这个关键啊，他能真正在起修。那么声闻人呢啊，这个持戒啊，精严啊，持这个比丘戒啊，这是修行啊，持比丘戒就能证四沙门果了啊，四沙门就是阿罗汉果啊，这个初果须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啊，这个叫四沙门果。那么修行啊，他持戒修行啊，书写啊，这个书写呢，在过去呢用毛笔啊来写。现在呢用电脑打字啦，印经。那古时候呢这个书写呢，现在有很多人啊写经啊，抄

经啊，写经。那么写经它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也是修定。但是写经呢，要很恭敬的啊，字要工整啊，不能随便乱写啊。而且这个经写好了，要妥善保存啊。现在有很多人呐、啊，写这个心经啦，啊，写这个金刚经啦，也有写无量寿经的啦，啊，抄经啊，抄经。啊，心经写的人比较普遍。啊，现在印出来了，去描啊，用描的。那描描呢，有我听到很多人都是写好了就去烧，啊，就去烧。那有一些同学问我了，他说这个经写这样烧，到底如法不如法？这个曾经有人问到我这个问题，那实在讲啊，当初他问了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如法不如法，因为很多人都在写，都在烧啊，都说有功德啊，啊抄经啊，书写啊，啊，但是书写有功德，要恭敬啊，这个我知道啊，但是这个烧呢？到底如法不如法，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烧经，这个是出在哪一部经典，我也没看过。啊，后来呢，我看了一本《观音菩萨的感应录》啊，有一条公案啊，在古时候啊，出家人啊，他写心经啊，写一写就烧了。就这个出家人啊，死了之后被阎罗王啊找去了，啊，那阎罗王要判他的罪，判什么罪呢？他这个经典烧了，那个灰啊，乱灰啊，灰到处都是啊，这个对经啊不恭敬，啊，那个阎罗王啊要治他的罪，那这个出家人不服啊，他说我看到很多高僧啊，他们都写经都烧啊。他们怎么没有罪呢？啊，我有罪呢！啊，这阎罗王给他讲啊，他说那些得道的高僧啊，他们烧就没有罪过，你还没有得道不行啊。那现在呢？后来我看到这个公案啊，人家再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问他：你得道了没有？啊，他说还没有。我说还没有，你还不能烧，你还没有资格烧。等到你正果了，你再去烧啊！现在你还没有正果呢，还是不要烧，不然以后你被阎罗王抓去了，就怪悟道法师没跟你讲啊！啊，那这个就很冤枉了啊！啊，所以这个书写，那古时候的人呢，写经呢，他也有感应啊。啊，在印光祖师这个文钞讲啊。古人呢，抄这个经啊，他这个真诚心、真诚恭敬心到极处，他那个笔尖呢、啊、都会出舍利的，他这个笔下去呢，舍利子就出来了，这个感应，他很恭敬、很专注，心无杂念，放下万念，专心的抄，啊，那么这个跟读经、念佛、念咒同样的一个道理，啊，要放下万念，放下身心世界，啊，一心一意啊，这样。恭敬的来写啊，那么这个书写包括读诵啊、修行啊，修行是我们平常生活行为上啊一些错误的啊，把它修正过来。啊，那么这个《了凡四训》啊，这个云谷禅师教这个了凡先生念准提咒啊，那个原理原则啊，如果我们那个会了。啊，那你念什么咒，念什么佛，都有感应的，都有很大的效果。那么，如果我们这些原理原则我们没有做到啊，那当然啊，没有办法达到啊经典上讲的这个效果。啊，这个不能怪佛菩萨了啊，怪我们自己呢，没有达到这个条件、这个标准。啊，所以了凡四训这个立命之学啊。云谷禅师教了凡啊，念咒的那个原理原则啊，是
共同的原则。

不管你显宗密教啦， 你修哪个法门都一样的，那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下面讲啊，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啊，直直心呢、啊，就这个心呢、啊、没有妄念啊，你一有妄念呢、啊，这个心就不直直了啊，妄想纷飞，这个心就乱七八糟了、啊，这个就不直直了啊，所以这个直直心啊，就是恭敬心啊，恭敬心啊，如理如法啊，住就是你。用这样的心就叫做住、啊、所以这个住 啊我们也不要想啊，住在什么样，住在哪个地方呢， 你这个心在哪里你都不知道， 你要住在哪里 啊他们这个金刚经啊讲的最详细啊，应如法浇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要明了啊，《金刚经》啊，这个意思啊，这里讲的这个住啊，就是跟《金刚经》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啊，不能一文解义啊，啊，这个什么这个心啊，要住在哪里，要住在什么地方啊？所以佛讲经说法呢，它是两边不着的。啊、他教你住、啊、住而无住，无住而住、啊、你可不能执着、啊啊、所以你以直直心如法那就是住了、啊、你不要再想、啊、这个要住在什么地方、啊、又是打妄想了，心又不直直了、啊、所以这一句呢你要详细的解释呢，这个金刚经、啊、那一段经文、啊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如所浇筑，那个一定要搞懂、啊、不能误会、啊、这个意思、啊、如果能够这样来修，那四沙门果不求自得，那当然、哦啊、不但四沙门果、啊啊、实在讲、啊、那成佛都不难了、啊、成佛难不难呢？实在讲不难，难在哪里呢？难道你要知道这个道理难啊，照理要真搞通了，你信心才升得起来，你信心升不起来那就很难。为什么升不起来呢？对这个道理呢不了解啊，或者了解不够透彻，你信心就很难升啊。所以要升信心啊，第一个阶段要先明理啊。佛这个一生啊49年天天讲经说法啊、为了什么呢？叫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了解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了解之后呢，你信心自然就生了、啊、信心生不起来就是对这个道理不明白、啊、或者呢一知半解，明白的不够、啊、这个半信半疑、啊、所以这个夏老居士在静语讲、啊、理明信生、啊、行专厌切，越境真显、啊、这个六个阶段一定是这样的顺序、啊、所以理明、啊、道理明白了，信心就生了、啊、信心生起来呢，你的行就专了，行专厌就切了，厌切呢越就净了，业障就清净了，业障清净了你真心就显露了、啊、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三千大千世界内山河石壁四大海水能令永沸，须弥山及铁围山能令摇动，又令碎炉围城，其中众生悉令发无上菩提心。那么这段经文 那么菩萨用这个形容比喻、
啊，若三千大千

世界内，山河石壁四大海水能令永会。啊，这讲水。须弥山及铁围山能令摇动，又令碎炉围城。啊，这个是讲啊，所有的众生啊，这个其中众生悉令发无上菩提心。啊，这个是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啦，情与无情啊，同源种质啦。啊，所以你这个没有这个大经来做一个解释啊，我们也很难理解。那怎么这个山河大地水啊，都能令他发无上菩提心呢？啊，那有情众生发无上菩提心，我们没有怀疑，那无情众生也发无上菩提心啊？那我们听过华严经啊，对这个就不疑惑了。啊，有情无情啊，同一个根源出来的啊，所以情与无情啊，同源种质啊，这个道理明白了，那对这句经文我们就没有疑惑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诸众生现世求愿者，于三七日净持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那么若诸众生，就假若呢，诸众生啊，这个众生涵盖的范围就无量无边了啊，他没有指定啊哪一道的众生啊，那么就是所有的众生啊都包括在里面。那么我们众生呢，可以说在现前这个世间啊，每一个众生都有他心里要求的愿望，每一个都有啊。纵然他没有讲出来啊，他心里也有那个念头，有那个愿望。那每一个众生个人要求的愿望，那就太多了啊，这个就无量无边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在人道啊，我们先讲人道。我们在这个世间，你有没有愿望啊？啊，有一些人说他什么都没有啊，那是也有人给我讲啊，他什么都没有啊，啊，什么都没有，实在讲啊，也不能代表他真的就没有愿望了啊。有时候呢，他心里有愿望啊，他自己没有明显感觉啊，这个就像感应一样，敏感，敏感就自己去求菩萨这个意愿啊，不明显，他自己都没有感觉，但是菩萨呢都很清楚啊。那么有的呢比较明显啊，比如说我们世间一般人啊，求升官发财了啊，这个就是愿望啊。啊，你说这个世间人哪一个不求呢？那身体不好的人啊，总是想求身体健康嘛。像我身体不好，我总想求啊身体比较好一点。啊，从小啊体弱多病啊，这个总是不好，都不如人。啊，这个是愿望啊。啊，学生呢考试想顺利。啊，做事业的呢，也想得到啊这个发达。那么有儿女的人呢，那哪一个人不想儿女成龙成凤呢？啊，哪一个做父母的人呢，想儿女啊啊去当坏人呢？啊，这些通通是愿望啊。那么这里讲啊，现世求愿呢，他没有举出来，但是就是你所有的愿望啊。那么我想啊，大家都有愿望啊，没有一个没有的啊。他说没有，只是他还没有想到，不是没有啊，他还没想到啊。所以大家都有愿望啊。那么你要求愿啊，这里啊

告诉我们这个方法，于三七日净持斋戒。那么这一句也是非常重要啊，三七日就是二十一天啊。这个净持，净就是清净，持是保持啊，持什么呢？斋戒啊。这个斋戒呢，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八关斋戒呢，弘一大师在演讲录给我们讲，通在家出家。那么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持八关斋戒呢也非常需要啊，它的时间就是一天一夜24小时啊，不但在家人可以持，出家人也可以持啊。出家人呢在持这个八关斋戒呢，等于是增益戒啊，增加的。那是在讲啊，现在出家人这个比丘戒啦、沙弥戒呢，都得不到戒啊。现在呢，只有这个八关斋戒呢，还有可能得戒啊。这弘一大师给我们讲的啊，所以现在不但是在家人啊，连出家人这个斋戒呢，都很需要了啊。特别在现前这个末法时期。那么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呢，你持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的，那么你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或者你不求往生西方啊，你也帮助你不堕三恶道啊，得人天善道啊。所以经典上讲啊，啊有一个皇后呢，她得了重病了，快死了啊，那个得了重病。啊，后来了，佛就劝他呢，发心受持八关斋戒，一天一夜，啊，他命中了，哎，他升天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灾难很多，不晓得明天会有什么灾难，也不知道啊。那么你事先呢，持个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呢，那你就预备好了，啊，你有这个功德啊，那你不管遇到什么灾难，啊，都能往生净土啊。在《观无量寿佛经》讲啊，中品上生啊，就持八关斋戒，可以达到啊中品上生。你把一日一夜的斋戒功德呢，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那么你就可以中品上生啊。这个功德也不可思议了啊，我们也不要小看中品上生啊，我们能往生西方啊。这个偶遇祖师说下下品往生啊，他就很满足了。那我们道场啊，卢居士啊，卢居士他给我讲，他说他往生到边地鱼城他都很满意了啊。那因为边地鱼城也超越三界了啊，所以的确呢啊，往生下下品啊，都已经超过啊这个六道的这个天堂。那何况啊，中品上升呢？啊，仅次于上品。那么除这个斋戒，如果你发大乘心呢，其实呢，那斋戒也是变成大乘啊。关键在发心啊。所以净持斋戒啊，这个八关斋戒呢啊，我们这个经讲圆满了 也有必要跟大家来学习。这个一条一条啊，那么怎么来受持啊？那么才叫净持，这个很重要。现在很多人也受持八关斋戒，但是如法不如法，有没有得这个戒？其实啊，我们也不知道啊。因此啊，我们还是要学习啊，要学习。那么一般讲啊，你要得到这个戒呢？你过去有造这个，比如杀盗淫妄这个严重的业障，要先忏除业障。那么这个业障忏除之后啊，你再去受这个戒啊，那么你才能纳受这个戒体。啊，你这个恶业重罪没有消除啊，那么这个
受了戒还是得不到戒。啊，这个戒呢就像甘露一样。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去装一些甘露来喝。啊，那我们这个杯子呢如果干净的那去装来喝的没问题。啊，如果这个杯子呢里面有毒有肮脏的东西，你不先把它清洗掉洗干净，你装下去那个甘露也变毒药了。啊，喝了还是一样死啊。

这个芥蒂就是甘露。那么你持戒就能得定啊，得定就能开智慧。所谓戒定慧三学啊，这是佛法教学的大原则啊。所以三基律的净持斋戒，你21天呢持这个八关斋戒啊，那么再诵此陀罗尼啊，诵这个大悲咒，必果所愿啊。这个地方讲必啊，就是必定啊，很肯定的。啊，丝毫都不怀疑的，啊，必定满你的愿望。啊，那么如果我们三七日啊送这个大悲咒啊，我们求的愿好像还没有满我们的愿呐，那这个当中可能我们这个斋戒呢持得不清净，啊，或者送咒啊这个诚心不够，恭敬心不够。啊，那么这个诵咒呢一定要根据这个了凡四训，云谷禅师教了凡先生那个原理原则啊，就是要放下身心世界，不起一念，你这个咒啊一变下来那就灵了啊，那就有效果了啊。那么这个功德利益呢非常殊胜啊，所以现在呢大家我想每个人啊，有句俗话讲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每个人都有他的需求，有他的愿望，每个人都有啊。那么你要满你的愿啊，必定要这样来修啊，21天啊净持斋戒，诵大悲心陀罗尼咒，必定能够满你的愿啊，这个也很重要啊。你看了凡先生呢，他命中没有儿子，他就是想求到儿子，后来呢生了2个很好的儿子啊，他不是生了2个冤亲债主啊，他生了2个儿子都来报恩的啊。啊，他寿命只有53岁，后来延长到74岁。啊，他寿命延长21年，啊，他没有求长寿，但是他寿命自动延长。啊，他原来做官是在四川做一大尹，啊，四川是比较偏僻的一个县。啊，后来呢，改造命运了，啊，变成在北京的做县长。啊，就好像现在呢，是这个直辖市的。啊，这个属中央直属的啊，那这个地位就不一样了，他果报就命运改变了啊。那么我们一切众生啊，在现世生活当中啊，要求的愿啊是非常之多啊。那这里讲的呢，所有的愿啊都能满你的愿啊，只要啊。以三七日净持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不但呢满你的愿呐、啊，那么我们在六道轮回生死里面呐、啊，啊造的恶业是太多了。那不但呢，我们所有的愿望都能够满愿。而且呢，我们所有一切的恶业呢都灭尽了，那这个功德利益是太殊胜了啊。那么这个恶业灭尽呢，我们修行正果往生西方啊就没有障碍了。现在我们为什么有障碍呢？往生西方也没把握，要求愿，现在要求的愿也有障碍，就是恶业那个业障啊在作祟了，那恶业业障啊都排除了，那没有你求不到的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讲啊，这个以前张家大师给他讲的，他说你发愿啊要求佛菩萨，求的没感应，不能满你的愿呢，那不是佛菩萨没有加持你，是你自己有恶业业障啊障碍住，你要忏除业障啊，你那个业障忏除了，

那你感应马上就现前，你自己有障碍。那怎么忏除呢？诚心诚意的念佛念咒，或者念菩萨圣号。那么还没有忏除的，我们要认真努力再念。那么恶业消尽了，那么这些善果就现前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下面呢，这个功德利益啊，那就更为殊胜了。我们下星期一呢，我们再继续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三十六页，第二行，从这个长行经文看起。尔时，观世音菩萨告梵天言：“诵此咒五遍，取五色线作锁，咒二十一遍，劫作二十一劫，细相。”那么这个一段啊，开始讲尔时啊，是观世音菩萨呢在前面啊所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我们在生活上啊遇到的所有的一些问题，举出几桩事情啊，那么来给我们讲。诵持大悲咒，那么这些问题啊都能解决啊，所有的愿望啊也都能满愿啊，自心诵持大悲咒啊，能够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啊，帮助我们解决啊在生活当中所有的困难障碍，满足我们所有的愿望。那观音菩萨呢讲完之后啊，这个尔时就是前面讲完之后，那接着呢观世音菩萨又告诉

大梵天王，那也是告诉我们大家，诵此咒五遍啊，这是讲诵咒的遍数啊，所以啊，每一天持大悲咒呢，根据这个经文啊，可以念五遍啊。有的人他专门持大悲咒啊，那么一天呢、啊，他念五遍。那么这个五遍呢，它也是取一个圆满的意思啊，东西南北中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五方啊，五方佛。这个五遍呢、啊，它也是取这个啊圆满的意思，取五色线作所啊，这五种颜色啊，这个五种颜色啊，做这个锁啊，像这个绳索一样，咒二十一遍啊，这个二十一也是一个圆满数。啊，这个三七二十一，劫作二十一劫细相啊，这个就是这个手，然后再打结啊，这个结呢也结成二十一个结啊，那绑在这个、啊、挂在这个、啊、脖子上。那么这个做法呢，比较属于密教的啊，密教的这些仪规啊，啊这些。比较多啊，属于密教的部分啊。那么下面呢啊，给我们讲这个陀罗尼啊啊，讲这个陀罗尼。我们看经文，此陀罗尼是过去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说。彼等诸佛为诸行人修行六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故；未发菩提心者，速令发心故。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是过去啊，过去啊，有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啊。他们共同所说的啊，这个是有这么多的佛啊，那么说了这个咒，彼等诸佛为诸行人修行六度啊，这个彼等诸佛就指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啊，这个过去啊有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那么为这个。诸行人啊，这个诸行人呢，就是说所有修行人啊，所有修行的人啊，这个也是指我们学佛啊修行的人。那么特别啊，修这个大乘佛法的啊，像我们中国啊，是大乘佛教国家。所以我们学佛啊，大多数啊是修大乘，但现在呢也有很多人啊，他修小乘，啊是学这个南传佛教，啊中国、日本、韩国，啊包括越南呐、啊，都是属于北传的啊，北传是大乘，那么南传呢、啊、是小乘。现在有很多人、啊、修小乘，那么此地讲修行六度呢，是指修大乘菩萨法的、啊、这个六度啊，第一度布施，第二持戒，第三忍辱，第四精进，第五禅定，第六般若、啊、这个是菩萨呢，大乘菩萨修的六度万恨。那么我们发心学大乘呢，不能不修六度。啊，我们现在大家也都在修。啊，说修布施啊，大家也有在修。啊，持戒啊，
也有在

啊，修忍辱也在修，那么也很精进，那么也在修定，听经闻法也在修般若，都有在修，但修了怎么样呢？有没有及格呢？现在这里给我们讲的啊，我们现在是修了啊，但是呢还不及格了啊。那么每一个人修的程度也不一样啊，但是总是呢未满足，未满足就是还不及格了啊，还不圆满，还不足够，修的还不到位啊，修的还不到。啊，比如说修布施啊，那么第一度布施度啊，那么布施我们有在修，那修的圆满不圆满呢？啊，我们想一想，还不圆满。为什么呢？啊，我们心里还有所放不下的，那这一度就没圆满。啊，所以偶遇祖师在这个一篇念佛开示里面讲啊，他把这个念佛啊配这个六度，他说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啊，即大布施啊。那这个身心世界呢，最深就这个身体，心呐、啊，就心里的妄想、烦恼、忧虑，这些通通放下了。啊，不再执着了，不再放在心上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大布施了。啊，也就是说，哎，布施度修及格了，啊，圆满了。啊，真念佛人，不计是非人我。啊，这个是大持戒。啊，真念佛人不起贪嗔痴慢啊，就是大忍辱。啊，真念佛人啊，这个没有间断夹杂啊，就是大境界。啊，真念佛人啊，不会被这个妄想啊所干扰，就是大禅定。真念佛人不为他计所惑啊，他其所惑即大智慧啊，就是大智慧，就是般若啊。他其啊，就是各种言论啊，各种说法啊，不会被迷惑了啊，就是大智慧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啊，如果我们念佛，身心世界犹未放下啊，我们念佛啊，这个还有是非人我啊，我们念佛呢，贪嗔痴慢烦恼还常常起现行啊，念佛呢还常常间断夹杂怀疑啊，念佛的时候呢，心还是散乱啊，妄想啊还是很多啊，那么种种言论啊，世间出世间的种种言论啊，我们还会受影响啊，一听了我们疑问就很多啊，这样念佛啊，这个祖师讲啊，那这个不能叫真念佛人啊，只能说是一个念佛人啊，他加上一个真啊，就是这个标准啊，这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呢，他把这个念佛配这个六度。那么我们现在想一想啦，我们念佛啦，现在有没有达到祖师讲的这个标准呢？啊，我们身心世界是不是放下啦？啊，还有没有是非人我呢？啊，还会不会起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呢？啊，还会不会间断夹杂呢？啊，还有没有妄想呢？啊，世间各种言论啊，还会不会受到迷惑影响呢？

那么我们自己想一想啊，我自己想自己呀、啊，这个主持这个标准呢、啊，我没达到啊。诸位不晓得有没有达到，我不知道，但是我是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啊，那真达到这个标准了、啊，那是真念佛人啊！真的呢，他念佛一天七天就一心不乱，就成就了。那么我们为什么念佛还没有成就呢？就是这个六度啊，还没有修到满足啊，就是修得还不圆满，还不足够，还不够啊，还要继续修。那么我们长期啊听净老和尚讲经啊，这些道理也听得不少啊，懂得也不少啊，但是呢，我们知道了啊，但是呢，未必就能做到啊。心里知道，但是实际上啊，未必能做得到啊。那这个要做得到才算数啊。光知道啊是解悟啊，做到了是证悟啊。你没有做到呢，那这个就不算了，不能算满足了啊。那么我们也很想做到啊，但是呢，就是做不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有必要求诸佛菩萨来帮忙了啊，来加持。我们有这个心，但是烦恼习气太重，放不下啊，所以求佛力加持，帮助我们一把。那最重要了，还是我们自己要发这个心，有这个愿望啊，知道呢要修六度。啊，如果自己都不知道要修，那活菩萨他也帮不上忙。啊，所以我们六度还不圆满啊，那么这个念大悲咒啊有帮助，啊，帮助我们六度啊能够快速的圆满具足，啊，所以速令满足故。啊，这个满足就是很快的啊，让我们这个六度啊还没有修圆满具足啊，很快就能圆满具足。为发菩提心者，速令发心故。我们学大乘法，大家都知道呢，要发菩提心啊，在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啊，第三福。就是发菩提心，啊，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净业三福，第一福是人天福，世间的福报。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这是人天呐，世间的善法。啊，第二福是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啊，这是出世间呐、啊，声闻缘觉二乘的善法。那么第三途发菩提心呐、啊，啊，一直到劝进行者啊，这是大乘菩萨的善法。啊，那么大乘菩萨呢，第一个就要发菩提心了。那么这个菩提心呢，啊，我们现在呢，实在讲啊，我们到底有没有发菩提心？啊，对这个菩提心的意思啊。恐怕连懂都不懂，那怎么发呢？到底有没有发呢？我们也不知道。啊，虽然听经了，啊，也未必能够明了，啊，总是啊一知半解。为什么一知半解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嘛，啊，还没有真正发菩提心。那么菩提心的解释说法呢，在经上啊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啊，那么《观经》讲的，《无量寿经》讲的，那么在我们《弥陀经要解》啊，偶遇祖师啊，他的注解啊，我们修净土的人是比较容易体会理解。啊，偶遇祖师呢，他讲啊，你真正。

花愿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无上菩提心。那么他这个话呢，讲的也有根据。他根据弥陀经讲的，因为他注解的是弥陀经，弥陀经要解。那么他没有用其他 经典来做解释，就根据弥陀经经文来解释。那这个也符合弥陀经的宗旨。那弥陀经讲啊，真信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就是无上菩提心，这个也没错。为什么呢？因为你真正信念具足啊，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一生就圆满成佛了，就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无上菩提心。那么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你就成佛了，就具足无上菩提心了。所以祖师根据这个弥陀经来注解，那的确呢，符合这个经义，根据弥陀经这个经义。那么这个菩提心说法有不同，那这个道理是相同的，是相同的。那么菩提呢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那这个禅宗讲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你发这个心是向着无上菩提。这个心没有错误。你这个心到最终能够成就无上菩提。那么这个就是菩提心了。那么我们现在对这个菩提心到底不是很清楚不明白。你不晓得该怎么发很想发菩提心，到底我现在有发菩提心了吗？我发的这个心是不是菩提心那个问题那很多了。如果我们有这些疑问呢，先放下就不要管它了。你去念大悲咒念到心清净那你就知道什么叫菩提心了。现在呢越想那可能就越麻烦。所以未发菩提心者，速令发心。你只要念观音菩萨圣号念这个大悲咒那菩萨会加持让你发菩提心。你就不要担心我这个菩提心到底有没有发了发不起来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念这个咒就是诸佛菩萨呢圆满的菩提心。那么我们用这个咒语来熏习我们这个凡夫心。那么我们这个凡夫心熏久了那你不知不觉你就发无上菩提心了。这个跟念佛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声闻人未证果则速令证故。这是讲小乘的现在呢这个南传佛教修小乘。那么修小乘呢他们最终目标的就是证阿罗汉果。或者呢证辟支佛果。缘觉呢修十二因缘证辟支佛果。一般讲声闻缘觉这是这个二乘是属于小乘。那么修小乘呢也要证果。他这个最高的目标呢求证阿罗汉果。那么缘觉呢最高求证辟支佛果。那么为什么要证果呢因为证得阿罗汉辟支佛这个果位
他才了脱六道生死轮回，啊，就是出离啊六道生死轮回。啊，如果还没有证果，还没有证到这个果位，那六道还是出不去。啊，在声闻人来讲啊，试过。啊，那么他是这个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啊，这是声闻人他所求的，啊，他要证得的果位，啊，这是他的愿望，啊，那么修这个小乘呢，还没有证果。啊，数令正故啊，你念大悲咒呢，那菩萨也会满你的愿啊。你喜欢修小乘，菩萨也满足你的愿；你要修大乘，菩萨也满你的愿。啊，下面我们接着看：若三千大千世界内诸神仙人，为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故。啊，这个若这个字是假若啊，假若啊，也是一个假设一个言辞啊。这假若呢，三千大千世界内啊，就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啊，所有诸神仙人啊，这个诸神仙呐，这个是讲修行的人。在古印度啊，他们这个修行人啊都称仙人啊，就像我们中国呢这个道家呢讲修仙的啊，修仙的，在古印度呢他们也是讲这些都修仙的啊。那么在我们中国道家呢修仙啊，印度这些一切啦，这些都是修仙啊。那么修仙呢，这求长生不老啊，长生不老呢，但是呢还是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寿命比较长啊，但是还是不究竟啊，还是不能得无量寿啊。所以菩萨呢也会加持啊，这些人啊还没有发菩提心，未发菩提心呢，就是他还没有发菩提心，那么还没有发菩提心呢，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想要明心见性要做佛，还没有发这个心，但是呢他修仙。那么修仙一般来讲啊，他有这个善根啊，那么菩萨在帮助他，他就能够提升了啊，发这个无上菩提心。啊，如果不想修行的人呢，那这个就暂时没有办法。啊，你要修行的人修外道啊，修外道呢，只是他不明道理，那修的方向有偏差错误了，但是他有这个心要修，那么菩萨呢也能帮得上忙。啊，如果没有心要修的呢，那菩萨还是帮不上忙，要等待机缘了啊，等到哪一天呢，他有这个想法了啊，有这个愿望了，那菩萨就会来帮忙啊。这是我们看这个在中国古时候呢，这个修道的仙人啊，学佛的人也很多。那你看最具体的一个代表就是道家的这个李洞宾啊，现在戏子拱北殿啊，这个就是供奉李洞宾的啊。李洞宾在中国道教八仙啊，他是最出名的啊，最具代表的。那李洞宾呢，他也学佛啊，他虽然修道修仙，但他学佛啊，所以他也有《金刚经》的注解。
啊，所以在中国这个传统啊，儒释道啊，的的确确呢，佛教从汉朝传到中国啊，已经跟中国本土的这个儒教、道教啊，已经融为一体了。啊，学儒的人、读书人呐、啊，啊，他也学道，也学佛；学道的人，他也学儒、学佛；学佛的人呢，也学道、学儒。啊，这个是儒释道、啊、三教。那么我们到戏子这个拱北殿、啊、看他供奉的、啊、那这个很典型的、啊、一个传统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一个具体啊表现啊，所以神仙啊菩萨也会帮助他发无上菩提心，他还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呢，菩萨也会帮助他啊，所以还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呢。啊，念大悲咒啊，那菩萨呢会让他很快速的啊发无上菩提心。若诸众生未得大圣性根者，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令其大圣种子法芽增长。若诸众生啊。那么这是假若呢诸众生啊，有一些众生啊未得大圣性根者啊，这个性根呢，这个根啊就像植物的根一样啊，我们知道呢这个植物没有根那个活不了啊，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这个信心啊要有根。那么众生有一些他对大乘佛法有信心，啊，有一些呢，他没有信心，啊，那么我们举出现前这些实际的例子，啊，从我出家以来啊，二十几年前，啊，二十七年前我刚出家的时候呢，啊，在佛教界啊，啊，特别在我们台湾，在海外都有。海内外都有啊，现在很多人他去学南传佛教小乘法啊，学呢原始佛教啊，你像现在泰国啦、斯里兰卡啦，那么这些南传小乘佛教国家，那么小乘佛教国家呢，他不承认大乘经典是佛讲的啊，他认为啊，这些大乘经典是后来的祖师大德呢，他们编的，啊，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释迦牟尼佛讲的呢是原始佛教小乘经典。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看法呢？因为大乘经典讲的境界呢，都不是我们一般人尝试能够理解的，啊，所讲的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比如说啊，这个经典如果在人间讲的啊，那大家呢就比较不会有怀疑啊，如果不是在人间讲的啊，比如说十三列道经啦、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啦 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刀立天宫讲的啊，刀立天宫讲的那我们一般凡夫的人他也没看到，那他就不相信啦啊，如果说哦，现在印度啊，哪个地方讲的啊？舍卫国奇树及孤独园，那这个大家就比较会相信。那现在去找还能找到这个地方啊？如果你说在龙宫讲的，那龙宫呢，这个潜水艇潜到海底去，也看没有看到一间空殿在那边。他潜水潜下去又冒出来，他没看到，他不相信，所以他就不承认了。啊，说这个不是所讲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啊，他不相信大乘佛法啊，那么他去学这个小乘啊，小乘，对吧？也要学小乘也很好啊，也很好，非常好啊。学小乘呢，最终可以证阿罗汉果啊，也能了生死啊。等到他证果的时候呢，
很多事情他没看到，他看到。

那个时候呢，它会再提升的。那它现在还没有正果呢，它还是不知道。因此啊，有很多人听到这些言论呢，他对大乘经典他就没信心了，他就怀疑了，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佛讲的？啊，甚至有人研究这个佛教啊，研究到对释迦牟尼佛都有怀疑啊。所以我在十几年前啊，第一次到日本去，啊，在13年前，啊，那么有一个女众啊，大概20几岁。啊，去日本读佛教大学，啊，然后我去啊，他就给我讲，他说他不想读了。我说为什么呢？啊，那既然来读了，为什么不读到毕业呢？他说他读不下去了，啊，他想到中国去找一些名山古刹去修行了，啊。我说为什么呢？啊，他说他们学校那个教授啊，啊，给他们考古考据，考到最后呢，都。到底有没有释迦牟尼佛这个人呢？都打一个问号。他说：“这个我学到这样呢，我真的是学不下去了。”我说：“哦，难道你这样的话，那我也同意你，你去找一个道长去修行。因为你读佛教大学读到最后呢，对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这个人都有怀疑了，那还读什么呢？那其他都不用谈了，那什么经典都不用谈，你这个人有没有都成问题了，那还讲那些经，那些经还靠得住吗？啊，所以现在呢，很多人 啊特别是一些学者啊，研究考据考了半天啊，问题疑问一大堆啊，那拿个什么佛学博士啊，我说那这个佛学博士的不拿也罢。啊，为什么对佛都有怀疑了？那你拿什么佛学博士呢？那没有必要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啊，对大圣啊，他没信心，啊，没信心。那么没有信心，他去学小圣呢，也很好。啊，你劝他来信大圣呢，他也不会接受。啊，你劝他来念大悲咒，我看他也不肯念。那么此地讲的呢，未得大圣性根者，就是说他也相信，但是有怀疑，听到人家这么一讲啊，他心里就摇摇晃晃的了，到底要不要相信这个大圣经典呢？他这个根啊不扎实，根不深，所以容易动摇啊。人家呢一讲，哎，他就摇摇晃晃了啊。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就念大悲咒，求观音菩萨来加持啊。这个是指半信半疑的啦，半信半疑的啊。那么念大悲咒呢，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啊，这个陀罗尼啊，它冥冥当中给你加持啊，它的威神力啊，令其大圣种子法芽增长啊，因为它也有大圣的种子在啊，让他这个大圣佛法的种子啊，啊萌芽啊增长啊，不断的增加成长。啊，下面这一句讲：以我方便慈悲力故，令其所需皆得成办。这是观世菩萨呢，他有方便慈悲啊，这个加持力啊。那么这个加持力呢，有它的道理啊。这个加持力啊，在密教啊讲的比较详细，讲的比较多啊。这个密教里面呢讲的比较多啊，因为这个加持呢有三方面的。我们众生也加持佛菩萨啊，所以啊，我们现在知道呢，佛菩萨加持我们啊，其实啊。我们众生跟佛啊是互相加持的啊。那么佛菩萨呢，也是因为众生他才成佛的啊，所以这个是双方面啊互相都有加持。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念佛的道场，我们大家一起在一起念佛，那有佛力加持，这个大家都

都能相信。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啊，在一起共修啊，也互相加持，啊，跟诸佛互相加持，啊，那么我们彼此也互相加持，啊，这个就是方便慈悲加持力。那么这个加持呢，有明显有不明显的，啊，这个就是感应了，啊，有这个显感显应，

那么这是观音菩萨呢，他有方便，他有善巧方便，啊，有慈悲加持力，所以令其所需皆得成佛，啊，就是令一切众生呢，他所需要的都能够成就。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啊，这个又啊，就是又再给我们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它的功德利益。啊，三千大千世界啊，这是一尊佛的一个教化区域。那么世界呢无量啊，诸佛无量，世界无量啊，那么是举出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这个涵盖了所有的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在三千大千世界啊，除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外呢，那所有诸佛的世界呢都有六道三途啊。因为每尊佛的三千大千世界啊，都有四土啊，这个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极光净土，这个四土每尊佛都是一样啊。但是呢，一切诸佛的凡圣同居土啊，是凡夫跟圣人共同居住的一个世界。那么所有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那么六道呢，有人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啊，这个六道都有啊。那么畜生、恶鬼、地狱是三途啊，三恶道的众生。那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它只有人天两道，它没有三恶道啊。除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外呢，所有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啊，有六道就有三恶道啊。那么在六道里面呢，三途众生是最苦的啊，地狱最苦，再来是恶鬼，再来畜生啊。在幽隐啊，这个幽啊，我们一般讲幽冥。隐啊，就是隐暗处，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啊。这个三途，我们现在能看到呢，畜生道啊，这个途就是道路啊，好像一道一道的啊。这个畜生道呢，我们有一部分看到了，那有一部分畜生道我们也肉眼看不到啊。比如说龙啊，我们就听说啊，我们没看过啊，但经典上记载是有。那么恶鬼道呢，我们也没看到啊。一些有缘的人呐、啊，啊，有少数人他碰到了啊，他相信了啊。那地狱道呢，我们也没看到啊。那么我们人间呐、啊，就是不容易看到的。看不到的，那么称为幽隐暗处啊。除非你自己有那个业力，他看到了啊，或者你有定功，你有神通了，那你看到了。那我们一般凡人呐、啊，这个就看不到啊，所以称为幽隐暗处啊。那么幽隐暗处呢，当然很苦了啊。大家想一想啊。如果他我们看到了，看到那么三恶道众生那么苦啊，地狱恶鬼那么苦，我们看到了，那么我们大家一定会发心啊，哎呀，就像地藏菩萨一样啊，帮助 这些众生啊，赶快离开啊那个恶道啊。那么我们没有看到，体会不到他的苦。
你感受不到他的苦啊，所以呢。

我们也就没有办法了，花心说去帮助他们。所以这个称为幽隐暗处。那么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比较多。所以地藏经里面讲，有时候我们自己做噩梦或恐或怖或愁或叹或悲或啼。做这样的噩梦这个都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夫妻父子兄弟姐妹家亲眷属堕在三恶道。希望宿世的骨肉在人间的骨肉为他们修福超度。特别学佛的人这方面的梦境会比较多。那么不学佛的人呢就比较少。那么我们会问为什么，那不学佛的人为什么比较少，反而学佛都做这些噩梦呢那么我们用一个常理来推论也能够理解了你学了佛呢，那对他真正能帮得上忙吗？你相信吗？那不学佛的呢，他给他梦也没有用好像你要找人帮忙呢，那这个人他都帮不上忙，你会去找他吗？ 我看你也不会找他那个人会帮得上忙的，你一定会去找他吗？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所以学佛的人这些梦境就会比较多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经也常常提到这个，过去他在台中莲社求学的时候那么台中莲社有个莲友他们隔壁一个老太太往生了，那往生呢就去托梦给这个台中莲社这个莲友要向他借钱。那往生没多久，还大概还在七七之内，要向他借钱那么连续呢做了两三次的梦境都一样， 都要来向他借钱那这个莲友呢很纳闷你要钱，那为什么不回去你家里呢？给你的儿女托梦呢？你们又不是没有家亲眷属为什么不回家呢？给你儿女托梦呢？叫这些儿女给你钱呢？为什么来找我呢？这个莲友就不能理解后来呢，就请教李老师了。去请教老师，这个他怎么梦到他们隔壁那个老太太呢就是晚上来托梦都是要向他借钱。他说为什么不回他家，就在我们隔壁就为什么不回到他家去向他儿女要呢？为什么来找我要呢？这不是很奇怪吗？后来老师就问他了说你隔壁那个他们信什么教的他才忽然想到对了，他们信基督教的信基督教。那基督教呢也不烧香，也不供饭菜，也不烧纸钱，什么都没有。他说那当然了，他回家找他们没有用他只有找你你是学佛的。他说你就花花心了跟他烧个纸钱。烧个纸钱送给他，跟他结结缘。所以烧纸钱这桩事情是中国道教的。如果呢一个人堕到鬼道去了，那真的他用得上。如果不是堕到鬼道鬼道以外的五道那些就用不上。所以这个有一些亲人他往生有一些人他的儿孙烧纸钱不一定他这个亲人用到，因为他这个亲人他不一定堕鬼道嘛。比如说你堕地狱道也用不上，堕畜生道也用不上到人道来到天道去那就更用不上只有鬼道用得上但是他们烧也可以给他的家属比如说他的父母他没有堕在这个鬼道，那他还有其他的家属过世累

北市的这个家属有的坐在轨道呢，他烧一烧啊，他们也对他们有帮助。所以印光祖师对这桩事情啊，他的态度是既不鼓励啊，那么也不禁止啊，他也不鼓励人家去烧啊，但是呢，有人烧了，他也不禁止啊，因为他如果渡在轨道，的确对他有帮助。啊，所以李老师就给这个莲友讲，你就发发慈悲心了，烧一些纸钱给他啊，因为他家里人都不相信嘛，你就给他讲这个梦给他儿女听啊，他反过来他说你迷信，你们学佛的都迷信，我们怎么都没梦到，只有你梦到呢？那他还会烧吗？他不可能烧嘛。那他这个老太太也知道呢，他托梦也没用啊，所以这个就很难了，啊，所以在幽隐暗处，三途众生很可怜，他们有苦，我们人间都不知道，不知道他的需要，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啊，如果没有佛在这个大乘经典给我们说明啊，那我们也不知道呢怎么去帮助这些三途众生。啊，因为你看不到了，那你也接触不到，那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帮助他嘛。啊，这是佛大慈大悲啊，给我们说出这些事实真相，教我们这些理论方法啊，我们真的对这些三途众生啊，就会有很大的帮助了。那么三途众生呢，闻我此咒，皆得离苦啊，这个是。你念这个咒啊，这个三恶道的众生呢，听闻到这个咒呢，都能够离苦得乐啊。那么这个离苦呢，每一个众生他的情况也不一样啊。有的善根比较深厚呢，他马上就脱离恶道了，升到善道，甚至升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有的众生呢，他苦哦，有减轻了啊，这个也是离苦。啊，有减轻了，啊，或者呢，他这个在恶道的时间呢，时间缩短了，啊，他提早啊，提早离开恶道了，啊，这个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这个众生善根福德因缘啊，各有不同啊，所以离苦的这个情况啊，也不一样，啊，那么这些道理我们也一定要明白，但是总而言之呢。终究就是帮助这些众生呢，得到究竟乐，得究竟乐就是成佛了，啊，那现前这个阶段呢，啊，慢慢的减轻他的痛苦，啊，这些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么明白之后呢，对这个经文上讲的，我们才会有信心啊，不然你说。啊，我们念的大悲咒，啊，看到那个众生肚子在痛，我们念，他还在痛，这个没效啊。如果一念他就不痛了，哇，这个我们就有信心了啊。如果念了他还继续痛，啊，我们这个信心就会啊，纵然没有完全没有，但是也会大幅度降低了啊。但是呢，我们根据印光祖师讲的啊，过去有人去。问印光祖师，啊，印光祖师就根据经典呐，佛给大家讲的，说你生病啊，痛得受不了的时候呢，就赶快念观音菩萨。那有居士写信去问啦，啊，问这个师父啦，啊，说念还是痛啊，还是一样痛啊，也没有感觉不痛啊。所以印光祖师就回信了，回信印祖讲啊，说你念观音菩萨呢，你感觉没有感应了，其实就已经有感应了，啊，有一些感应的是明应啊，不明显的，啊，其实你那个痛啊，也有减轻了，啊，或者呢，痛苦的时间呢，它给你缩短了。啊，不是
不是马。

上就止痛了啊，但是呢，那个痛呢，慢慢减轻了啊，那这个效果一定有。那么有的人他念这个咒，的确他很快的苦都没有了啊，那这个个人那个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有的人他信心比较信根深厚啊，就是善根深厚啊，他不怀疑，那他这个效果就很明显、很快、很大。啊，有的人啊，总是有怀疑嘛，真的吗？啊，我先打个问号，我来试试看啊，这个信心就不够了，试试看啊，这个信心就也打折扣了啊。那么打折扣呢，总是还有信心啊。那你有一分的信心，就一分的效果；两分的信心，两分的效果；十分的信心，就十分的效果。啊，个人信心呢不同，所以效果就不一样。但是呢，总是你有信心，你有一分的信心，那总有那一分的效果嘛。啊，这个我们也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离苦啊，你去现在去念大悲咒啊，念了108遍，那个众生还是看到那么苦啊，那你就会起怀疑了啊。所以这些道理啊，事实我们也要明白啊，就像印光祖师讲，你感觉没有感应，其实就有感应了，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啊。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们同修啊，如果你冷静去观察呢，你也会体会到，有的时候明应啊，你当时你没有感觉，但是事后呢，想想，的确是有应啊。这个我自己也常常有这种经验。那么我想大家呢都会有这种经验。在讲离苦啊，这个念这个咒语啊，有诸菩萨未皆出住者，速令得故，乃至令得十住地故，又令得到佛地故，自然成就32相80随行好。那么这个一段呢啊，这个菩萨还没有证到初住，那么此地讲的这个初住啊，在这个天台中啊，判这个教啊，藏通别圆啊。一般呢、讲圆教啊，圆教初住就是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了 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有一些菩萨呢，他修行啊，快要明心见性了，快破无明了，但是在这个当中呢，还没有达到啊这个层次。那么念大悲咒啊，求观音菩萨加持呢，让他很快的破无明。那么不但呢出住啊，乃至令得十住地故。啊，这个是经文啊，翻译啊，他用简省的这个文字啊来涵盖了。啊，一般我们都知道了，大乘呢还没有证初住之前呢、根据华严经啊来分啊，还没有证初住，前面是实性位，从初性到实性啊，这个还没有明心见性啊，初性断。3界88品见后，啊，到七性呢，断3界80音品施佛，啊，那么八九十性呢，断3界尘沙佛，啊，那么十性心满，那还没有破无明，啊，还没有破无明，那么他再提升一级啊，那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了。那么上去呢，从这个初住啊，初住就是初住到十住十个位次，初住再上去呢，十行啊，从初行到十行，十行再上去呢，从十回向啊，初回向到十回向，那十回向再上去呢，从初地到十地啊，这一共40个位次。包括前面十信位50个位次

啊，那么到十住、十行、十会向、十地，那上际就等觉了，啊，等觉在上际就妙觉了，就圆满成佛了。啊，所以这个大悲咒呢，不但能够帮助菩萨呢，还没有破无明了，破无明。啊，乃至呢，帮助菩萨呢，很快的成佛了。啊，那自然成就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那是不是这样呢？啊，那如果不是这样啊，佛不会讲。啊，如果不是这个事实呢，那佛讲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毫无意义了嘛。那佛不会说那个没有意义的话嘛。啊，对众生没有利益的话呢，那佛一句也不会讲。啊，讲了变废话嘛。那么佛能够讲的啊，在经典上给我们讲的都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人都能做得到的。啊，他讲的才有意义嘛。那讲了半天我们也做不到，好像在吊胃口一样，那这个佛就没有慈悲心了。啊，所以讲的就是说我们真能做到。那么关键在哪里呢？其实啊，关键就在信心。啊，这个净土讲啊，信念行，关键就是信心。你有没有信心？啊，那没有信心啊，那什么都不能成就。啊，关键在这里。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声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耳则，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以直指心如法而住者，是沙门果不求自得。啊，这个是讲声闻人啊，声闻就修小乘的啊，他有缘呐、啊。听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听到这个咒语，一经耳则，一经耳就是听到耳根去了。那么听了之后呢，他就能修行啊，这个关键呢、啊，他能真正在起修。那么声闻人呢，啊，这个持戒啊，精严。啊，持这个比丘戒啊，这是修行啊，持比丘戒就能证四沙门果了啊，四沙门就是阿罗汉果啊，这个初果须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啊，这个叫四沙门果。那么修行啊，他持戒修行。啊，书写啊，这个书写呢，在过去呢用毛笔啊来写啊，现在呢用电脑打字啦印经。那古时候呢，这个书写呢，现在有很多人呢、啊、写经啊，抄经啊，写经。那么写经它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也是修定。但是写经呢，要很恭敬的啊，字要工整。啊，不能随便乱写啊！而且这个经写好了，要妥善保存啊。现在有很多人呐、啊，写这个心经啦，啊，写这个金刚经啦，也有写无量寿经的啦，啊，抄经啊，抄经。啊，心经写的人比较普遍啊，现在印出来了，去描啊，用描的。那描描呢？有，我听到很多人都是写好了就去烧，啊，就去烧。那有一些同学问我了，他说这个经写这样烧，到底如法不如法？啊，这个曾经有人问到我这个问题。那实在讲啊，当初他问了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如法不如法。因为很多人都在写，都在烧啊，都说有功德啊，啊，抄经啊，书写啊，啊，但是书写有功德，要恭敬。

啊，这个我知道啊，但是这个烧呢，到底如法不如法，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烧经，这个是出在哪一部经典，我也没看过。啊，后来呢，我看了一本《观音菩萨呢感应录》，啊，有一条公案啊，在古时候啊，出家人呐、啊，他写心经。啊，写一写就烧了。就这个出家人呐、啊，死了之后被阎罗王啊找去了。啊，那阎罗王也要判他的罪，判什么罪呢？他这个经典烧了，那个灰啊乱飞啊，飞到处都是啊，这个对经啊不恭敬。啊，那个阎罗王啊要治他的罪，那、啊、这个出家人不服啊，他说我看到很多高僧啊。他们都写经都烧啊，他们怎么没有罪呢？啊，我有罪呢。啊，这阎罗王给他讲啊，他说那些得道的高僧啊，他们烧就没有罪过，你还没有得道不行啊。那现在呢？后来我看到这个公案啊，人家再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问他，你得道了没有啊？他说还没有，我说还没有，你还不能烧，你还没有资格烧啊！等到你正果了，你再去烧啊！现在你还没有正果呢，还是不要烧，不然以后你被阎罗王抓去了，就怪悟道法师没跟你讲啊！啊，那这个就很冤枉了啊！啊，所以这个书写，那古时候的人呢，写经呢，他也有感应啊。啊，在印光祖师这个文钞讲啊，古人呢抄这个经啊，他这个真诚心、真诚恭敬心到极处啊，他那个笔尖呢、啊、都会出舍利的，他这个笔下去呢，舍利子就出来了，这个感应，他很恭敬、很专注，心无杂念，放下万念，专心的抄。啊，那么这个跟读经、念佛、念咒同样的一个道理，啊，要放下万念，放下身心世界。一心一意啊，这样恭敬的来写啊。那么这个书写包括读诵啊、修行啊。修行是我们平常生活行为上啊一些错误的啊，把它修正过来。啊，那么这个《了凡四训》啊，这个云谷禅师教这个了凡先生念准提咒啊，那个原理原则。啊，如果我们那个会了，啊，那你念什么咒、念什么佛，都有感应的，都有很大的效果。那么，如果我们这些原理、原则我们没有做到啊，啊，当然啊，没有办法达到啊经典上讲的这个效果。啊，这个不能怪佛菩萨了啊，怪我们自己呢，没有达到这个条件、这个标准。啊，所以了凡四训这个立命之学啊，云谷禅师教了凡啊，念咒的那个原理原则啊，是共同的原则啊，不管你显宗密教啦，你修哪个法门都一样的，那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下面讲啊，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啊，直直心呢、啊，就这个心呢、啊，没有妄念。啊，你一有妄念呢、啊，这个心就不直直了啊，妄想纷飞，这个心就乱七八糟了、啊，这个就不直直了啊。所以这个直直心呢、啊，就是恭敬心啊，恭敬心啊，如理如法啊，住就是你用这样的心。就叫做住啊，所以这个住啊啊，我们也不要想啊，这住在什么样，住在哪个地方呢？你这个心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你要住在哪里啊？啊，他们这个《金刚经》啊讲的最详细啊，应如法教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要明了啊，《金刚经》啊，这个

啊，这里讲的这个住啊，就是跟《金刚经》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啊，不能一文解义啊，啊，这个什么这个心啊，要住在哪里，要住在什么地方啊？所以佛讲经说法呢，它是两边不着的啊，他教你住啊，住而无住，无住而住。啊，你可不能执着啊！啊，所以你以直直心如法，那就是住了啊！你不要再想啊，这个要住在什么地方啊？又是打妄想了，心又不直直了啊！所以这一句呢，你要详细的解释呢，这个《金刚经》啊，那一段经文啊，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如所教住啊，那个一定要搞懂。啊，不能误会啊，这个意思啊。如果能够这样来修，那四沙门果不求自得，那当然哦。啊，不但四沙门果啊，啊，实在讲啊，那成佛都不难了。啊，成佛难不难呢？实在讲不难，难在哪里呢？难道你要知道这个道理难了、啊？那道理要真搞通了、啊，你信心才升得起来。你信心升不起来，那就很难。为什么升不起来呢？对这个道理呢，不了解啊，或者了解不够透彻，你信心就很难升啊。所以要升信心呢、啊，第一个阶段要先明理啊。佛一生啊，49年天天讲经说法啊，为了什么呢？叫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了解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了解之后呢，你信心自然就生了。啊，信心生不起来，就是对这个道理不明白，啊，或者呢一知半解，明白的不够，啊，这个半信半疑。啊，所以这个夏老居士在静宜讲啊，理明信生，啊，行专厌怯，越境真显，啊，这个六个阶段一定是这样的顺序。啊、所以理明啊，道理明白了，信心就生了啊，信心生起来呢，你的行就专了，行专厌就怯了，厌怯呢，业就净了，业障就清净了，业障清净了，你真心就显露了啊，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三千大千世界内。山河石壁四大海水能令永沸，须弥山及铁围山能令摇动，又令碎炉围城，其中众生悉令发无上菩提心。那么这个这段经文啊，啊，那么菩萨用这个形容比喻啊，若三千大千世界内，山河石壁四大海水能令永沸，啊，这讲水，须弥山及铁围山能令摇动，又令碎炉围城，啊，这个是讲啊，所有的众生啊，这个其中众生悉令发无上菩提心。啊，这个是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啦，情与无情啊，同源种质了。啊，所以你这个没有这个大经来做一个解释啊，我们也很难理解。啊，怎么这个山河大地水啊，都能令他发无上菩提心呢？啊，那有情众生发无上菩提心，我们没有怀疑，那无情众生也发无上菩提心啊。那我们听过华严经啊，啊，对这个就不疑惑了。啊，有情无情啊，同一个根源出来的啊，所以情与无情啊，同源种质。啊，这个道理明白了，那对这句经文我们就没有疑惑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诸众生

见是求愿者，于三七日净持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从生死记至生死记，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那么若诸众生，就假若呢，诸众生，啊，这个众生涵盖的范围就无量无边了，啊，他没有指定啊哪一道的众生，啊，那么就是所有的众生啊，都包括在里面。那么我们众生呢，可以说在现前这个世间呐，每一个众生都有他心里要求的愿望，每一个都有啊。纵然他没有讲出来了，他心里也有那个念头，有那个愿望。那每一个众生个人要求的愿望，那就太多了啊，这个就无量无边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在人道啊，我们先讲人道。我们在这个世间，你有没有愿望啊？啊，有一些人说他什么都没有啊，那是也有人给我讲啊，他什么都没有啊，啊，什么都没有。实在讲啊，也不能代表他真的就没有愿望了啊。有时候呢，他心里有愿望啊，他自己没有明显感觉啊，这个就像感应一样，敏感，敏感就自己去求菩萨这个意愿啊，不明显，他自己都没有感觉，但是菩萨呢都很清楚啊。那么有的呢比较明显啊，比如说我们世间一般人啊，求升官发财了啊，这个就是愿望啊。啊，你说这个世间人哪一个不求呢？那身体不好的人啊，总是想求身体健康嘛。像我身体不好，我总想求啊身体比较好一点。啊，从小啊体弱多病啊，这个总是不好，都不如人。啊，这个是愿望啊。啊，学生呢考试想顺利。啊，做事业的呢，也想得到啊这个发达。那么有儿女的人呢，那哪一个人不想儿女成龙成凤呢？啊，哪一个做父母的人呢，想儿女啊啊去当坏人呢？啊，这些通通是愿望啊。那么这里讲啊，现世求愿呢，他没有举出来，但是就是你所有的愿望啊。那么我想啊，大家都有愿望啊，没有一个没有的啊。他说没有，只是他还没有想到，不是没有啊，他还没想到啊。所以大家都有愿望啊。那么你要求愿啊，这里啊告诉我们这个方法，于三七日净持斋戒。那么这一句也是非常重要啊，三七日就是二十一天啊。这个净持，净就是清净，持是保持啊，持什么呢？斋戒啊。这个斋戒呢，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八关斋戒呢，弘一大师在演讲录给我们讲，通在家出家。那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持八关斋戒呢也非常需要啊。它的时间就是一天一夜，24小时啊。不但在家人可以持，出家人也可以持啊。出家人呢，在持这个八关斋戒呢，等于是增益戒啊，增加的。那是在讲啊，现在出家人这个比丘戒啦、沙弥戒呢，都得不到戒啊。现在呢，只有这个八关斋戒呢，还有可能得戒
啊，这弘一大师给我们讲。

啊，所以现在不但是在家人了 啊，连出家人这个斋戒呢，都很需要了啊。特别在现前这个末法时期啊，那么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呢，你持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了啊，那么你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或者你不求往生西方啊，你也帮助你不堕三恶道啊，得人天善道。啊，所以经典上讲啊，啊，有一个皇后呢，她得了重病了，快死了，啊，那个得了重病，啊，后来了，佛就劝她呢，发心受持八关斋戒，一天一夜，啊，她命中了，哎，她升天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灾难很多，不晓得明天会有什么灾难，也不知道啊。那么你事先啊持个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呢，那你就预备好了啊，你有这个功德啊，那你不管遇到什么灾难啊，都能往生净土啊。在《观无量寿佛经》讲啊，中品上生啊，就持八关斋戒，可以达到啊中品上生。你把一日一夜的斋戒功德呢，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那么你就可以中品上升啊，这个功德也不可思议了啊！我们也不要小看中品上升啊，我们能往生西方啊，这个偶遇祖师说下下品往生啊，他就很满足了啊。那我们道场啊，卢居士啊，啊卢居士他给我讲，他说他往生到边地鱼城，他都很满意了啊。那因为边地鱼城也超越三界了啊，啊，所以的确呢，啊，往生下下品呐，啊，都已经超过啊这个六道的这个天堂了。那何况啊中品上升呢，啊，仅次于上品。那么除这个斋戒，如果你发大乘心呢，其实呢，那斋戒也是变成大乘。啊，关键在发心啊！啊，所以净持斋戒啊，这个八关斋戒呢，啊，我们这个经讲圆满了 啊，也有必要跟大家来学习啊。这个一条一条啊，那么怎么来受持啊？那么才叫净持，这个很重要啊。现在很多人也受持八关斋戒，但是如法不如法，有没有得这个戒？其实啊，我们也不知道啊，因此啊，我们还是要学习啊，要学习。那么一般讲啊，你要得到这个戒呢，你过去有造这个，比如杀盗淫妄这个严重的业障，要先忏除业障。那么这个业障忏除之后啊，你再去受这个戒啊，那么你才能纳受这个戒体。啊，你这个恶业重罪没有消除啊，那么这个受了戒还是得不到戒啊。这个戒呢，就像甘露一样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去装一些甘露来喝啊。那我们这个杯子呢，如果干净的，那去装来喝的没问题啊。如果这个杯子呢，里面有毒、有肮脏的东西，你不先把它清洗掉、洗干净。你装下去那个甘露也变毒药了啊，喝了还是一样死啊啊，所以先忏除业障啊，忏除业障就是把这个杯子洗干净啊，把它肮脏的洗干净啊，然后你装这个甘露啊就能得到啊，这个戒体就是甘露。那么你持戒就能得定啊，得定就能开智慧，所谓戒定慧三学啊，这是佛法教学的大原则啊，所以三七日的净持斋戒，你二十一天呢持这个八关斋戒啊，那么在诵此陀罗尼啊，诵这个大悲咒，必果所愿啊，这个地方讲必啊，就是必定啊，很肯定的啊，丝毫都不怀疑的啊，必定满你的愿望。

那么如果我们三七日啊送这个大悲咒啊，我们求的愿好像还没有满我们的愿啊，那这个当中可能我们这个斋戒呢持得不清净啊，或者送咒啊这个诚心不够，恭敬心不够啊。那么这个送咒呢一定要根据这个了凡四训，云谷禅师教了凡先生那个原理原则啊，就是要放下身心世界，不起一念，你这个咒啊一变下来那就灵了啊，那就有效果了。啊，那么这个功德利益呢非常殊胜啊，所以现在呢大家我想每一个人啊，有句俗话讲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需求，有他的愿望，每一个人都有。啊，那么你要满你的愿啊，必定要这样来修。啊，二十一天啊，净持斋戒，送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必定能够满你的愿。啊，这个也很重要。啊，你看了凡先生呢，他命中没有儿子，他就是想求到儿子。后来呢，生了两个很好的儿子。啊，他不是生了两个冤亲债主啊，他生了两个儿子都来报恩的啊。啊，他寿命只有53岁，后来延长到74岁。啊，他寿命延长21年。啊，他没有求长寿，但是他寿命自动延长。啊，他原来做官是在四川做一大尹啊，四川是比较偏僻的一个县啊，后来呢改造命运了啊，变成在北京的做县长啊，就好像现在呢是这个直辖市的啊，这个属中央直属的啊，那这个地位就不一样了，他果报就命运改变了啊。那么我们一切众生啊，在现世生活当中啊，要求的愿啊是非常之多啊。那这里讲的呢，所有的愿啊，都能满你的愿啊，只要啊，以三七日净持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不但呢满你的愿呐、啊，那么我们在六道轮回生死里面呐、啊，啊造的恶业是太多了。那不但呢，我们所有的愿望都能够满愿，而且呢，我们所有一切的恶业呢都灭尽了。那这个功德利益是太殊胜了。啊，那么这个恶业灭尽呢，我们修行正果往生西方啊就没有障碍了。现在我们为什么有障碍呢？往生西方也没把握，要求愿，现在要求的愿也有障碍，就是恶业那个业障啊在作祟了，那恶业业障啊都排除了，那没有你求不到的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讲啊，这个以前张家大师给他讲的，他说你发愿啊，要求佛菩萨，求的没感应，不能满你的愿呢、啊，那不是佛菩萨没有加持你，是你自己有恶业业障啊障碍住，你要忏除业障啊，你那个业障忏除了，那你感应马上就现前，你自己有障碍，那怎么忏除呢？诚心诚意的念佛念咒，或者念菩萨圣号。啊，那么还没有忏除的，我们要认真努力再念啊。那么恶业消尽了啊，那么这些善果就现前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这个功德利益啊，那就更为殊胜了啊。我们下星期一啊，下星期一呢，我们再继续来学习。